宋江没怎么费劲就渡过大江，占了运州，占了丹徒，现在大兵赶奔常州，势不可挡啊！我们干嘛去那个倒霉的？不如投降，还保大宋。那宋江肯定不会亏待咱们。金太常最后一狠心，就这么办，爱怎么地怎么地吧。说我反复无常也好，说我没有主见也好，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他在被窝爬着起来，让老婆把灯整亮了，开始在灯下写书，给宋江写了封信，把自己的意思做了表达，同时定好了，明天晚上三更天，我大开北门县官投降，让宋江准时派兵。上写签下坠之外，信写好了，叫他媳妇帮着看看，玉兰一看没有什么闪失，这信就定下了，然后密封之后揣到怀里了。金太常一晚上也没睡好觉，这第二天魂不守舍，就好像个空壳一样，别人说什么他也听清楚，他心里是心乱如麻。白天骑着马到帅府走走形势，见见吕师囊，见见行政邢德鹏，先问了问援兵什么时候能来。哎，吕师囊直晃脑袋，没有消息，还得等。大将军呐，还是那句话，我们坚守常州，今天晚上我接班，哦，我巡城，你好好歇歇，邢大帅也好好歇歇，都累了十几天了。两个人点头答应。哪知道金太商想的是啥呀？这就是画龙画虎难画虎，知人知面不知心呢。金太常全给稳住了，盼到太阳落了，长了灯了，他一看差不多了，开始巡城，全身披挂，挎着宝剑，有人给拿着弓箭，他就偷偷把这封信绑在箭杆上了，随身带着。到了北关，手扒着垛口往城外观瞧，再看城外马号挨着马号，连营挨着连营啊，宋江手下的骑巡是一队挨着一队，他看得清清的，那些宋朝当兵的指手画脚往城头上指挥着。行政一看差不多了，再一看身边都是贴心的人，他抓个机会，一抿朱红搭上悬扣，对着城外啪吱就是一箭，那箭正好落到地上。宋江手下的齐巡发现了，哎，放冷箭呢啊！你们想想，离着这么远，你能射中谁呀？这是开玩笑。哎，哥哥，这箭杆上好像有东西，下去看看。有人从马上跳下来，到近前捡起这支箭一看，有一封信，给谁的？我瞅瞅呀，交给宋元帅的，快送去，这是有事儿。没敢耽搁去报宋江，把箭和这封信往上一递。宋江不知道什么事儿，在灯下展开书信观看，吴用、卢俊义都在两旁陪着。看完信之后，宋江大喜，天助我也。嗯，吴用也乐了，但是卢俊义多了个心眼儿，宋哥哥，军师，人心叵测呀，预防其中有诈。吴用一笑，您放心吧，绝不会有诈，我太知道金太常这个人了，原来他就福保大宋朝，后来投靠的方腊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像这种人是动摇不定，他不是方腊的心腹人呐。眼见大势已去，兵临城下，他能不动摇吗？这是一。另外一方面，咱怕什么？咱们现在的兵力超过他数倍，他无计可施啊！今天晚上我看就可进兵，哥哥，您做好准备吧。宋江点头，派李逵、武松、卢智深、矮脚虎王英、急先锋索超十员。

班大将，率兵五千，早早在北门外等着宋江统领大队人马，等候信息。单说金太昌估摸着这信宋江肯定看见了，这阵儿已经做好了相应的准备了，该着我行动啊。这人都是有备无患，回去跟他老婆一说，什么东西都不要了，把金银细软收拾个小包。今天晚上要成功了就成了，成不了功我带你逃走。咱呢也不在常州待着了，哪没人咱钻到哪儿去。两口子也商量好了，金太昌振作精神，依然巡城。哎呀，盼哪盼哪盼哪，他问掌管时辰的军官，现在什么时候了？回将军的话，到了二更二点了。好了，我知道了，二更二点还差一点，二更三点那就是正好三更天了。这还行了，把事先准备的引火之物也准备好了，直接登上了北门。到北门之后，贺令他手下的心腹人都做好准备，现在什么时候？三更天正点，把信炮点起来。是，动他动他。夜深人静，这信炮高高升起，一个雷天下响，离着多远都听得真真的。紧跟着金太昌从城上下来，喝令手下的军卒开棺落锁。他手下的人明白，还有些不是他手下的发傻了，将军这开城的废话少说，违令则斩。开城，开城开城，呲牙牙放下吊桥，城门开开，刚开开城，李逵领着头嗷一声，宋军就杀进常州。这武松怕李逵有失，他太粗鲁，武松抢到前面就问，哪位是金将军，哪位是金太昌？金太昌赶紧催马过来，从马上跳下来，您了是行者武松武二郎。哎呦，武都头，久闻大名，金姓得见，我就是金太昌，我县的常州城。多谢多谢啊，咱们废话少说，头前带路。好，跟我来，咱们帅府，冲啊各位来吧。是金太昌手下的人，左胳膊上都包着白巾，干嘛以示区别呀、啊、这混战打乱套了，把自己人杀了呢。要不带这个白巾呢，就不是心腹人。再看武松众人统领大军灌进常州府，李逵带头放大火烧，哎呦，把鼓楼也给点着了。刹那之间，常州城是一片大乱。有人就喊：“不得了了，宋军进城了，宋江的人马进了常州了，跑不啊！”早有人跑到帅府向吕侍郎禀报，吕侍郎是一蹦多高啊，怎么进来的？哎呀，我们没打听清楚，好像有人开棺投降了。谁？好像是金太昌金将军。哈喂，金太昌啊金太昌，你个白眼狼，自家人把自家人给出卖了。哎呦，我上这个大当，快些逃走。正在这时候，行政邢大鹏匆忙忙从外边进来，大将军，你说这金太昌这小子狼子野心，把咱都出卖了，咱应该怎么办？邢将军，事到现在只有以死相拼，率领你的部下把常州城复夺回来，我给你助阵。得令。你说这吕侍郎缺德不？他明明要跑，他嘴上这么说，使唤傻小子。这行政还以为是真的呢，抄枪上马，率领亲兵卫队跟宋军就展开了巷战。

不到五分钟的功夫，鲁智深领人就到了，并不搭话，双方动手。那鲁智深够多猛啊，没有十个回合，咔嚓的一大铲，把邢正是斩于马下。邢正一死是七倒兵散，宋军在天亮之前是迅速占领了常州城，宋江的大旗飘扬在城头。宋江进了城了，分批声赶紧扑灭大火，是出榜安民，不准滥杀无辜，约束三军打扫战场。等到了帅府，再找吕世囊踪迹不见，吕世囊带着亲兵卫队和自己的家眷八名统制官，这日都跑出十里地去了。这家是个逃跑将军，这些日子没干别的，一战一战就是个跑。单说宋江进城之后，命令军兵弟兄好生休息，三日之后要起兵攻打苏州。这苏州可是个大地方，三大王方茂所在地，要把苏州给拿下来，方腊就等着塌了半边天。因为苏州是座大城，人马众多，宋江事先不能不做好准备。他们在这准备着，暂且不提。单说吕世囊率领残兵败将，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呀。他厚着脸皮也败到苏州，把人马安排好了之后，披星吊胆来见玉帝三大王方茂。方茂早听信儿，常州也丢了，润州也丢了，丹徒也丢了，他那气儿就不打一出来。本来他跟吕世囊那交情都不错，今儿个他有点翻脸了。一会儿一看吕世囊从外边进来了，躬身施礼：“三王千岁，千千岁。”吕世囊叩拜三王，啊刀！再看方茂把脸往下一沉，我说吕世囊怎么回事？哎，你给我说说清楚。三王千岁，是我指挥不当啊，因此连连落败。再者一说，宋江等人十分彪悍，我万难敌御。败军之将特来见三王千岁请罪。好，你还挺明白，丢失了几座关城啊，把我派去的援兵损失殆尽，真是罪上加罪。吕世囊，我要真把你留着，我对不起其他的将官，往后怎么约束我的军队，怎么守把城池，就得借你这颗脑袋使用使用。来呀、啊，把他推到辕门外杀了。吕世囊一看心服口服，杀杀吧，那怎么办呢？刀斧手往上一闯，马肩头拢二臂，把他推出去了。还没走到门口这，满营的众将呼啦朝全跪下：三王刀下留人，三王千岁息怒，杀不得。其中有个谋士叫苟正，姓苟啊，那是三王千岁手下的大红人。方茂就问军师：你为什么还给他求情？三王千岁刀下留人，现在危难之中用人之计。吕世囊虽然打了败仗了，他一颗忠心没变，但换句话说，他眼见着大势已去，他要倒戈投降了，你怎么办？你拿他也没办法呀。再者一说了，常州失守了，情有可原，我们这出了叛徒了，要不是金太昌把咱们给出卖了，常州能丢得了吗？万望三王千岁把他饶了吧，留着他在军前立功赎罪，您看怎么样？好吧，听你的，推回来。把吕世囊推回来了，绑绳给松了，吕世囊就跪下了，磕头都带响了：多谢千岁开恩，饶我不死。吕世囊，起来吧，起来吧，这熊样，

0: 啪啪，他把这经过都说了。这两个人静静在这听着，有时候方茂不服气，有时候点点头又服气了。嗯，你看他下一步想打什么地方？
1: 苏州，他兜着我屁股追来的，肯定用不了几天，大兵就来到苏州。希望三郎做好防范。
0: 我怕什么？我跟你不一样。这苏州得天独厚，是一座坚城，固若磐石。我怕什么？我叫他有来无回。苟正一听，哎，三王千岁，古来用兵就怕一个骄字，骄者必败呀。三王千岁，宋军势大，这是千真万确的。方才您说对了一半，因为我们苏州城转圈都是水，我们怕什么？只要我们坚守住，宋江就没咒念。而且您看见没，他们远路而来，连日开战，人困马乏，粮台救济不上。这样呢，我们在这坐镇着，耗他的精力，等着宋江粮草也不多了，军心也涣散了，我们突然袭击，一战可定也。军师，你那意思，我坚守不出，死守苏州。对，马上通报大王千岁，让大王速派援兵，咱就守住苏州不动。咱城里的粮草吃二年都没事，咱怕什么？方茂巴嗒巴嗒嘴，想了想，对，言之有理。心想为今之计，我得保存实力。其实我手下一百多员大将，一旦开兵见仗受挫，主军中之不利。我那闷着不开兵见仗，等到关键的时候，我再发骑兵破宋江。所以他拍了板了，就这样坚守苏州城。没过几天，宋江大队人马就到了城外。有探马兰吉祥的禀报，苏州城是高挂免战牌，不战。这宋江第二天就列了队了，叫校正官喊破了嗓子，苏州城里的守兵是无动于衷。宋江收兵撤退，第二天又讨敌骂阵，人家还不言语，连着五天皆是如此。宋江有点心焦了，带着吴用、卢俊义十几员大将，三十多个人，晚上围着苏州城转了一圈。一看这苏州城池高大，那底座都是条石的，城墙又高又厚，最难攻的苏州外围全是水，大河拦路，水势甚狂，这要硬攻的话得死伤多少人。宋江犯难了，今儿个遇上硬茬子了，怎么办呢？回到军营之中是长吁短叹。吴用看出来了，知道宋江心里犯急躁，恨不能三下五除二把苏州就拿下来，能那么容易吗？哥哥，您是否发愁拿不下苏州？然也。哥哥，有利使利，无利使智，这打仗不是一种方式啊，您说是吗？军师，你说这智怎么解释？我方才陪着哥哥在巡查苏州城的时候，我发现正好利用咱的水军，苏州城紧傍着太湖，是不是？
1: 是啊，
0: 这就给咱们有用武之地啊。我的意思是说，派几位掌管水军的头领化妆改扮，先探探水道有没有裤子可钻，先查明地理，而后用兵也不为迟晚呢。咱们的军兵太累了，正好利用这段时间好好浆洗，做好攻城准备也未尝不是好事。哥哥您说呢？
2: 嗯，
0: 言之有理。刚说到这，混江龙李俊、同威同猛，这都是水军头领过来了。哥哥，哥哥，哥哥，小弟不才，

这一路之上都是陆战，俺们水军一点威力都发挥不出来。我们哥仨打算请令，按军事所说，化妆改扮，深入太湖去寻找水系，看看什么地方能进苏州。哥哥以为如何？哎呀，三位贤弟如此甚好啊！咱这样吧，我就唯你三人化妆去探地理，专听你一报啊。好嘞，哥哥你放心，交给我们哥仨了。吴用是个精细的人，一看宋江拍板之后，特为把这哥仨叫到自己的帐里头，详细了研究这个研究了那个，三个人坐到心里有数，这才领命出发。书接上文，混江龙李俊带着同威同猛仨轮领命啊去探路。这哥仨是兴冲冲化妆改扮，化妆成打鱼的，那批细甲带着利刃。哥仨离开军营，弄了一只船，要说在水上那就到他们家了。您听这绰号混江龙李俊，那水里是条龙啊。李俊是水泊梁山原来的水军头领，现在依然是水军的主帅，经验丰富，本事也大。同威同猛那哥俩是猛将，跟随李俊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哥仨是志同道合，也说得来，没事儿他们就闲谈。现在打南省也好，打大辽也好，竟是马步三军领先，我们这水军靠后。你看那功劳簿上密密麻麻的都是马军头领、步军头领立下赫赫战功，我们得靠边站。哥仨有时候心里感觉到不平衡，这次到了南省，南边水多呀，江湖河海应有尽有，可以大显神威，因此他们下了决心在南省应当立功。要不怎么高兴呢？哥仨驾着小船顺着河岔慢慢慢慢就到了太湖。到了太湖湖面上一看，这就是大海呀，天连水，水连天，一望无际，雾气昭昭。他们一边走一边坐到心里头有数，哪条河通哪儿，哪个港岔子叫什么名，哪儿便于进军，哪儿便于行船，哪儿便于水战，你都得记住，你写的纸上不行，一旦被人家发现前功尽弃。所以仨人分别记着，转来转去，这小船就来到太湖的东岸。一看这有港岔子，有小码头，再看有几十只小船在这停靠着，使船的渔人有的在船上，有的在岸上靠着大树在这唠闲嗑。李俊一看要想了解当地的事情非得打听不可，瞎碰瞎猜不行，于是他们这小船也靠到岸边了。哥仨从船上跳起来，就来到一伙渔人近前。李俊一抱拳，各位辛苦辛苦了。这些打鱼的看了看不认识啊，不辛苦不辛苦，你有事儿啊？啊，我是做买卖的，我想买点好鱼啊。啊，买鱼啊，我们都是卖鱼的。嗯，你要什么样的鱼？我想要最新鲜的大好的鲤鱼。嘿，您算问到地方了，我们专卖鲤鱼。你要多少斤呢？那我少买不了，怎么得要个百八十斤。哎呀，我们这小筐里没那么多，这样吧，你要百八十斤的呢，得到庄上去领，那还便宜，就得跟我们去一趟。行啊，这李俊他们想的是以买鱼为名跟这些人广泛接触，就这么的跟这卖鱼的边走边唠。你们是本地人啊？本地人，从小在这长大的，我说话你能听懂吗？

要说快了听不懂，要这么说听得明白。你们是北方人，是啊，我们是做买卖的，这年月兵荒马乱怎么活呀？嗯，左手来右手去，无非是赚俩零花钱，孩子老婆吃饱肚皮为止，哎，都不容易。是是是，前面不远就到了。这李俊和同为同猛一看，这个村庄四外全是树木，不是榆树就是柳树，正中央有个小村，看着样不超过30户人家，小街道挺整齐。这卖鱼的在头前引路，到了小狮子街，用手一指，看见没？这大门楼，这大院套，这就是我们卖鱼集中的场所。你挑什么鱼都有，随我来吧。哎，好了，哥仨跟着进了院了。可一瞅这大院子，四四方方，白沙子压地刷平啊。院里头有不少树木，再看这院里头出来进去的有好几十号，一个个都挺年轻力壮，因为经常使船，风吹日晒，每人脸上都是厚厚的一层水锈。一看来仨生人，大家都注目观瞧，问那打鱼的：“五哥，这什么人呢？”“啊，买鱼的老客。”“当家就在吗？”“在。这个人们都管他叫五哥的，回头跟李俊就说：“三位啊，我们这儿有头头，像您买这么多的鱼啊，我们得跟头打个招呼，他不允许不好办事儿。”三位稍后片刻，我去报个信儿啊。李俊一听，花钱买东西这么费劲，真是一处不到一处迷啊，这都什么规矩？好了，哥仨在院等着，这人进去送信儿去了。时间不大，就听见屋里大吼一声：“关门，给我拿下！”李军就一愣，说：“谁呢？”就在这时，身后的大门咣当当当当关上了，从那房子里边蹭蹭蹭蹭蹭跳出来几十员大汉，手里拿着挠钩套索。还没等着李俊哥仨反应过来，人家就下了手了，啪嗒啪嗒啪嗒，这钩杆子把胳膊肘挂住，肩头挂住，腿肚子给挂住，一闹你躺下吧，你给我。这哥仨吃这亏这个报啊，叫人打了个措手不及，拿绳给捆上了。那个叫五哥的抱着肩膀在旁边乐，李俊就不干了：“哎，你们这什么规矩？怎么把买鱼的老客给捆上了？这是怎么个对待法？你们是什么人？”那叫五哥的乐了：“是不是不懂啊？一会儿你们都明白了。站着，压到屋里去。”推推拥拥把哥仨架到屋里去了。这仨人进了正厅一看，还真宽敞，这房间高大明亮，空气流通。正中央四张桌，四把高脚椅，坐着四个人，其中有一个黄脸膛的大高个，满脸的水锈，一看那头发有点发红，这胡子有点发黄，长得相貌凶恶，但是看得出这人年纪并不大，他可能是头居中而坐。两旁边那仨人一个个也是虎视眈眈，威风凛凛，看两旁摆着兵器架子，墙上挂着硬弓，有20几个彪形大汉各拿利器站在左右。李俊心头一凉，这什么地方？就好像当年我们占据水泊梁山跟那意思差不多少，莫非落到强人手里了？他正然发愣的时候，就见那个黄脸的啪把桌子一拍，说：“你们是干什么的？贼头贼脑的，口称说买鱼，我看不像。谁派你们来的？莫非是探路的不成？”

0: 哪里来的血？细作还不从实讲来，牙崩半个不说实话，我就用石头把你们坠上，趁住太湖喂王八。说实话，两旁的人过来好几个，不容分说，上的是拳头，底是脚，乒乒啪啪把仨人胖揍了一顿，说怎么回事。李俊他们哪吃过这亏，李俊把胸脯一拔，啊，我这才闹明白，闹了半天你们是土匪呀，是水寇，你管我是哪的呢？今天既然落到你们手里，要杀开刀，喂王八也未尝不可，随你们便，来吧，来个痛快。那看这意思，你是不说实话了，没什么好说的，你们都臭贼，说什么？嘿，真不怕死。好嘞，今儿个不叫你们喂王八，弄点新花活，把你们仨洗干净了，我们哥几个开开斋，吃顿人肉，准备。啊，哎呀，太湖这块人吃人肉，和这哥仨有点发傻。再看有人过来就扒衣服，那儿有人七手八脚在院里支了个大锅，倒进水去，底下一加上油，火苗子砰砰砰这一起来，时间不大把这一锅油给烧开了，冒着刺鼻的青烟呢。这四个人笑着看，说实话不说，往油锅里扔了，叫干炸活人呢，怎么样？同威同猛破口大骂，臭贼，爷爷生来就是硬骨头，宁折不弯，慢说拿油锅把我们炸了，做爬刀山我们也无所畏惧，是不哥哥？对，说的对，人就应当有这样的骨气，随便来吧。这四位看了看这三位的表现，彼此看了一眼，这黄脸的从桌后转过来了，来到李俊近前，又看了半天，哥们儿够硬的。嘿，这些年我遇上无数的英雄好汉，一瞅这个架势，骨酥肉麻，顺着裤腿淌尿，你们仨怎么这么横啊？看来是有来头的，能报个名吗？能说说来历吗？真要报通名姓，或许有一线生机，要硬下去没有好果子吃啊。呸，没什么可说的，跟你们说有什么用，我报名不报名不也是个死吗？你们快点动手就得了。这黄脸的点了点头，罢了，够个英雄，在生死面前真是视死如归。不过哥们儿，不有那么句话吗？大丈夫生在天地间，行不更名，立不改姓。你连个名姓都不敢报，连这出身都不敢说，你们还是胆小鬼，有什么怕人的？看来你们是来路不明，心怀鬼胎呀。同威同猛一听不干了，哥哥跟他说，他简直太挖苦人了，把咱们当成下三滥了。李俊一听也来了火了，哎，嘴下溜德，你说什么？我们来路不明，要报出名来吓破你的苦胆。咱这么说，如果你是方腊的手下人，那好，你把我们送去秦宫受赏去吧，给你个立功的机会。要问我，我姓李，我叫李俊，绰号人称混江龙，这是我俩磕头的把兄弟，一个叫同威，一个叫同猛，我们乃是梁山伯的好汉，现在大宋朝的干将。说完了，人的名书的影，李俊不报名还则罢了，这一报同名姓，这四个人往后倒退了几步，彼此看了几眼，哎呀，你就是大名鼎鼎的混江龙李俊，请问浪里白条张顺 您认识吗？废话，那也是我磕头的好哥们儿，那是我兄弟。
1: 嘿嘿，
0: 大水冲着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快快快，解开解开解开，把绳解开，油锅车架都收拾，都他妈给我滚蛋。顷刻之间，那气氛为之一变。这四个人呢，架着李俊、童威、童猛进了屋，让仨人坐在正座上。第二次，四个人跪倒了。久闻大名，今幸得见，你们真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轰轰烈烈的大丈夫。我们四个是罪人呢，请三位无论如何多加担待。李俊和童威、童猛都是吃顺不吃枪的人，撂地摔三节，水萝卜就酒，嘎嘣脆，都是好样的。可是你要横，我比你还横，他们就怕软的。一看这四条大汉跪到面前，一个劲儿的赔罪，一个劲儿的磕头，又提浪里白条张顺，那不用问呢，有缘由。李俊仨人赶紧站起来，四位四位，请起请起，怎么回事？我们仨糊涂。哎呀，那黄面大汉笑了，那个浪里白条张顺呢、啊，非是旁人、啊、那是我亲表哥呀。啊，那您是？我叫赤须龙费宝。费宝啊，李俊讲起来了，对对对对对，闲着我们唠嗑的时候，好像我张顺兄弟提过这个名字，我是他表弟，我叫费宝。这三位，卷毛虎叫倪云，太胡椒叫普清，瘦面熊狄成，我们哥四个。这一报同名姓，李俊就问，那你们四位作何生理？不怕您笑话，我们跟原来的水泊梁山差不多，打家劫舍呀，靠着抢掠为生，在太湖上弄点零花钱。跟您这么说得了，虽然说起来不好听，我们不干伤天害理的事儿啊。您放心，在太湖上有官船了，我们是非劫不可，富而不仁的人，我们是定斩不饶。穷苦的百姓，普通坐船的，那我们不劫。那有时候呢，有时检点，看他有钱，我们眼热，也顺手坐他一把。总之，伤天害理的事我们不干。哦，李俊又问，那你们当初就干这个吗？原来干什么来的？哎呀，原来就是打鱼的，祖祖辈辈靠着使船为生啊。不过您是知道的，这年月兵荒马乱，人活不下去了，逼逼我们走投无路，我们哥四个磕了头了，后来交了不少朋友，现在手下有一二百人吧，就干了这几行了。人有一线之路，谁愿意干这个呀？他不没有办法吗？我们就盼着太平，太平之后了，我们洗手不干了，做个安善的良民，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嗯，李俊等人颇有同感。哎，这费宝就说，别站着，快坐坐坐坐坐，来人泡茶准备吃喝。我说李将军呢、啊、咱得好好唠吃唠吃，我有一肚子话我想打听，等坐下之后边吃边谈。李俊就说，有话请讲吧。费宝满脸陪笑，我说哥哥，听说你们水泊梁山归顺了朝廷，奉皇上的圣旨去打大辽，又听说大辽都叫你们给造趴下了，你们班师回京，怎么着又跑到南省来了？哎呀，朋友，一言难尽，你要说起来这话就长了，咱们简而赅的说吧。皇上降旨了，派我们南征打方腊，我们敢不来吗？我们这是奉旨行事。哦，听说你们打了胜仗了，把润州、把丹徒、 把常州都给拿下来了，南军打了大败仗啊。那您怎么到太湖来？哎，李俊说呀，军事变化无常啊，别看我们打着胜仗，也死伤了不少人呢。拿这次来说吧，现在大兵到了苏州啊，苏州的守将是方腊的兄弟，叫方茂，哎，守住苏州不战，我们大军瞪眼没辙呀，这苏州的城池太难打了。哎，跟你们哥几个说也跑不了话啊，我们哥仨是奉命行事来探道来了，想看看水路怎能顺便进得了苏州，然后我哥哥宋江再派兵再打苏州，哎，咱们才巧遇。哦，原来如此，这我看好打。哦，说说看，你怎么说好打呢？你看这水路的事儿瞒不了我们哥四个，我们从这儿长大的，闭上眼睛哪条河叫什么名，哪个水岔子通到哪儿，都在我们肚子里头装着呢。太好了，我说兄弟你可得帮忙啊，你要真给我帮了忙，宋军打了胜仗取了苏州，你放心，你们哥四个跟我去当官去，最小最小也得做个参将，不比干这个强多了吗？费宝一笑，我说李兄啊，您说错了，我们哥四个什么都想干，就不想当官，如果要犯官瘾的话，我们投方腊得了，方腊原来也派人招安我们，去了也给封官，最小给个统治，但我们拒绝了，当官有什么好处，受人管束，费力不讨好，当差不自由，哪像我们这样想干嘛干嘛，做个自由的代王何乐而不为呀？退一步说，您别不爱听啊，就即使我们哥四个给你们帮了忙打下苏州来，那宋元帅也不必保举我们，给我们俩钱就可以了，我们落个丰衣足食，官肯定不干。嘿，高人也，李俊佩服的不得了。那么咱接着方才的话说，我们这次出来不能白出来，我说贤弟啊，能不能帮着出个点子，怎么能把苏州拿下来？我想想啊，哎呀，苏州离着杭州不远，知道杭州归谁管吗？不清楚。嘿，方腊的大儿子方天定守着杭州，经常跟苏州有联系，而且苏州的米面所用的寄养都是从杭州源源不断送到这儿来的，那水面上经常有杭州的船只，那咱不行想方设法夺几条船，得到合法的通关文凭，岂不就混进苏州？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混江龙李俊同威同猛，无意当中遇上好朋友了，费宝、倪云、普清和狄成，真是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呐。尤其呢，这费宝还是浪里白条张顺的亲表弟，这越说越近乎。在酒席宴前，这费宝眨巴眨巴眼睛，我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说。混江龙李俊一看就乐了，我说兄弟有话说呀，咱自家弟兄不分彼此，你怎么扭扭捏捏的？
2: 那好，我说我是个热心肠的人，好交朋友，尤其啊咱哥几个一见面，我认为这是天意。哎，我记得有那么句话，有缘千里来相会，咱就是千里来相会，缘分呢、啊。 无缘对面不相逢。

0: 我打算高攀一步，我们这哥四个想跟你们三位冲北磕头，八拜结交，咱们结成生死的把兄弟。这玩意儿我自不量力啊，不知道您能不能驳我的面子。李俊拍了拍他肩头，兄弟，我也有这个意思。那太好了，说磕头咱就磕头，今儿这日子就不错。好嘞，准备。古人嘛，他喜爱磕头，觉着贴心了，不外了，找哥几个就拜把子。那桃园三结义，刘关张不就是例子吗？所以设摆了香案，七个人服装整理好了，齐刷刷跪好，这才对天盟誓，无非是那套词儿：皇天后土在上，弟子在下，我们七人结拜，不愿同生，但愿同死，福祸与共，口不应心，天诛地灭。磕破中指滴血，每人喝了一杯血酒，而后按着岁数，按着生日一排，混江龙李俊大爷，同威二爷，同猛三爷，费宝老四，倪云老五，卜清老六，狄成老哥的。这磕完头之后了，庄客们都听说了，哗拥到院里头来，纷纷给贺喜。李俊脸红了，摸了摸这兜，这，哎，我说兄弟，我真丢人呐！大伙给祝贺，我应当给点赏钱。出门在外，公务甚忙，没带多少钱。费宝说：“这算啥？咱哥们有的是。”哎，都听着，每个贺喜的人赏文银五两，这不是我给的啊，是我哥哥赏给你们的。谢谢大爷，谢谢四爷，谢谢了，谢谢了。今儿个放假啊，大伙儿尽情吃喝。哎呀，小小的庄村沸腾起来了。在祝贺的时候不能忘公事，咱们书接前文，混江龙李俊就把为什么来的经过讲述一遍。现在想打苏州打不进去，苏州城池坚固，我们打算走水路，地理不熟，所以呢正在发愁。嘿，费宝说：“跟我说呀，我们这地理太熟了，闭眼睛，哪个河岔的哪个河港，哪儿通的哪，哪儿通的哪，都不带说错的。”哟，李俊一听高兴了，那你们说应该怎么办？怎么办呢？咱这么办，你们三位别着急，就住在我的庄上啊，我马上派几个精明强干的弟兄去探听探听，哪条河岔子好走，哪是捷径，打听清楚了，想出办法来，咱们再商量。那好吧，这事儿就交给费宝了。这费宝手底下还真有能人，派出六位去。这李俊他们就耐心地等着，等啊等啊等，其实就等了两天，度日如年呢。李俊每天是长吁短叹，第三天头上六个人回来了，向各位庄主提供了个重要的情况。什么事儿啊？说现在啊，从杭州奔苏州有运苏船，我们探听了，这支船队一共是五条船，中号的，船头船尾全插着黄龙旗，那旗上都绣着字儿，是杭州御用运输品送往苏州的，每条船上是十个人，一共是五十个人，好像是那个大太子方天定派人往苏州送东西，什么东西不清楚。我们想，如果把这五只船给扣留，把船上的人都逮住，哎，我们不有通行的手续了吗？拿着这个通行的手续，穿上他们的衣服，
1: 不就能混进苏州吗？混进城里，那就是咱的天下了。
0: 混江龙李俊一听，太好了！哎，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啊！重赏这六个人。跟费宝他们一商量，费宝说：“这么办，哥哥，你们仨还在这待着，甭动，交给我们哥四个了。现在我们马上采取行动，肯定连人带船，我们一并抓获。”李俊就说：“这个货是小事儿，人是主要的，可不能叫他们的人跑了。要跑了一个，一回去送信儿，咱就得前功尽弃。您放心，一个也跑不了。”集合。费宝也是火爆的脾气，急茬子，集合了200庄客。什么叫庄客？其实都是水贼。说庄客不是好听吗？每个人各带利刃，每个人都是水性精通，分成了几十只小船，他们出发了。李俊呢，同为同盟，就在这听信。单说费宝驾驭着几十只小船，从太湖这出发，奔五柳河，再一拐弯赶奔四望镇。因为那五只官船就停靠在四望镇，天黑之后到达目的了。那六个人当中有一位领路的用手一指，看见没，就这五只船。嗯，包围。哗，这小船把五条大船给包围了啊，砰砰靠近了。这能没声音吗？再说那官船上是不是大太子方天定的人？真不假。在这头条船上有个库官，姓孙呢、啊。就听着外边这个动静不对，他就出来了。哎，你们哪来的？你们瞎呀？这是官船，你们怎么能靠近？离得这么近，你们想干什么？言还未尽，就见俩人乐呵呵竖过一把钩子来。都是钩杆子，手疾眼快，啪着一钩杆子正好搭在肩头上。下来吧孙子，你装什么样呢？哎呦，疼死我了。连衣服带皮肉，那钩绳能好得了吗？夸嚓一声把这姓孙的裤冠给拽在小船上，不容分说，拿绳给勒上。舱里还有其他的人，哎，怎么回事？出来五六个想看看怎么回事，哪知道出了一个带一个，出了一个带一个，全用钩杆套索给套住了，干的是干净漂亮。那后边船上的人一见不好，有几个嘣嘣嘣跳入水中，打算从水中逃走。那跑得了吗？费宝早就做好准备了，水里他也派了人了，结果下了一个抓一个，下了一个抓一个，一个也没跑了。哎呀，全场从头至尾结束也不超过半小时，截获了五只官船。费宝提着鬼头刀上了船，一检查这船什么东西，盔甲3000副，还有火药刀枪之物啊。再一翻官凭路引手续，样样俱全，这是至关重要的。查点之后吩咐一声撤，俘虏着这五条官船，还有原来那小船，顺太湖又回来，到了榆柳村。等进庄见着混江龙李俊，把经过的一说，李俊乐得一蹦多高：“老四啊，你真是立下大功一件，我谢谢哥几个，我谢谢谢谢。那把那当头的给我提了上，这俩库官，一个姓孙，一个姓李。”跟落汤鸡一样，魂都没了，逼了上来就跪在地上。混江龙李俊是亲自审问，姓什么，叫什么，多大年纪，从哪儿来啊？从杭州来，上哪儿去？上苏州去，干什么？护送衣甲、刀枪火药，啊，全都问得清清楚楚了。留着人没有什么用了。李俊驾船只回到连营，一打听现在

宋江的行辕打在寒山寺，营盘都扎到那儿了。李俊到了寒山寺，见着宋江，把经过讲述一遍。宋江大喜，好兄弟，我太谢谢你了，看来取苏州不成问题了。请来军师吴用、玉麒麟卢俊义商量军情，下一步怎么办。吴用思考了多时，有主意了。哥哥，现在苏州就是咱的了，就差时间问题了，只需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应当派这个去，你看怎么样。行，就依你的主意。怎么办？啪啪啪啪做了安排。怎么安排的？下文咱详细说。那么谁去化妆成这库官呢？派俩人，一个张顺，一个张衡，交给他们怎么说怎么说怎么说。宋江指挥人赶奔到榆柳村，带着这五只船，准备了300精兵，各情利刃藏在这船舱里边。带队的3员虎将，头一个黑旋风李逵，第二位武松武二郎，第三位花和尚鲁智深，让他们藏到船舱里，相机而动啊。一切就绪之后，转过天来，这五只官船押送着东西，挑着旗帜，光明正大的赶奔苏州，走水门，日头偏西，到了水门了，天气瓦亮啊。水门上守把的南军看得清楚，一瞅是自己押的船。等船只到了水门切近，船上的张顺就说：“弟兄们，开城啊！我们从杭州来送东西来了。”手把城池的人就说：“稍后片刻啊，容我们禀报。”到里边禀报一个姓陈的参将，要不是战争年月，这个参将啊就说了算了，出来进去他一句话。现在形势不同，兵临城下，将至壕边，情况紧急，他说了不算，这参将做不了主，得禀报特派的统制官，姓许，叫许广，那是三王方茂手下的干将，贴心的人，他在这坐着，不经他允许不能开城门。报事的赶紧来见许广，把这个经过一说。许广一听，哦，你们看清了，是杭州来的，没错，手续俱全，还是谨慎为妙，待我亲自观看。这位也不怕费事，才行辕出来，带着亲兵卫队来到办公地点，就在这河边设了把椅子，先把头一只船放进来我看看。是，嘎吱吱吱吱吱，嘎吱吱吱吱，千斤闸板搅开，城门开放，放进头只船来，船头上俩人化妆成库官张顺和张衡，其他的船挡到水门外，不经允许不准进城。就这么，这条船进城了。这徐广亲自检查一看呢，确实船头船尾堆积的都是衣甲，打开了几包，没有什么特殊，这才把张顺张衡叫到岸上来，亲自问话。两个人对答如流，一个报姓孙，一个报姓李，手续上都这么写的。徐广看了看，没有差错。好吧，把其他的船只也放进来吧。再次搅起千斤闸板，五条船都进了苏州城。这一进城啊，这事儿还没等落艇呢，就说这李逵在这个船舱里就忍不住了，娘的，怎么这么长的功夫，憋死老子了。他手中拎着大斧子，把黑脑袋探出来了，往外看个究竟。

刚一探头，叫徐广看见了，哎，这什么人？张顺一瞅坏了，心说你真是个囊事包，这四脚还没落地呢，谁让你露面啊？但李逵啊，实在顾不住火了，一看人家问自己是什么人，李逵蹭一个箭步，从船头上就跳到岸上来了。问我呀，黑旋风李逵是也？弟兄们别闷着了，打吧！一句话给捅了娄子，这下引起骚乱。紧跟着武松、花和尚、鲁智深跳到岸上，那些精兵强将纷纷登陆。徐广一看啊，我们上当了，受骗了，快点取我的兵刃。取兵刃牵马这么功夫，李逵就冲到他近前了，甭用兵刃了，就这边挺好，招斧子咔嚓一斧子，把这徐广就劈为两半。就这杀人的爹横冲四面，力挡八方，虎入狼群一般，谁能抵挡得住？后边武松、鲁智深在后头搜查，张衡、张顺一看既然已经揭开盖子了，大吧，点火点火，给自家人打信号，放起了火箭和火炮，咚咚哒哒哒哒。宋江率领大队拼着劲儿了，哈哈，大功告成了，肯定抢占了水门了。哐，船只早准备好了。那当兵的都在船上吃喝呀，扯起风帆来，这船只是压江而来，纷纷闯进苏州城。容等着三王爷方茂得着信儿了，半拉城都丢了。方茂吓得是魂不附体呀！怎么搞的？怎么搞的？哎呀，他是饭桶啊，饭桶！吕师囊何在？吕师囊赶紧过来，三王，你呀，才有今日之祸呀！快组织人马，把他们打出苏州，不然我要你的脑袋！是。吕师囊在外边提军刃上马呀，那五官左的跟烧麦差不多。一听宋江的人马，他脑仁都疼啊，摇败的鹌鹑，斗败的鸡呀，在帅。辕门外刚飞身上马，李逵领着人就杀到了。李逵啊了一嗓子不要紧，这吕师囊多大就出去，哎呀一声从马上摔下来了。还没等他咕噜起来，武松一个箭步到了近前，手起一刀，你再这突着一刀，人头砍下。正在这时候，三王方茂已经领着亲兵卫队冲出帅府，慌忙上马是夺路而走，迎面正遇上花和尚鲁智深。鲁智深把大嘴一咧，方便连环铲一横，此路不通，给我站住！你是什么人？我姓鲁，叫鲁智深，外号人称花和尚。你就是花和尚鲁智深，拿命来！催马摇戟，大战花和尚。一伸上手，鲁智深一看呢，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也搭着正好年岁的时候，血气方刚，马快几尘，快如闪电，再加上是个机场，结果双方兵对兵，将对将，就展开一场混战，在帅府的西北角就滚成了人团呢。就在这时，李逵、武松率领精兵也赶到了，过来把方茂是团团给包围。方茂一看，再想逃走难了，难了！眼见着手下的军兵四散奔逃，最后方茂没有办法了，拽出佩剑往脖子上一横，
面对着涉州的方向掉下了眼泪。大哥，咱见不着了，你三兄弟为国捐躯，为哥哥尽忠了，哥哥别忘了给我报仇雪恨。这家够横的，横剑自杀，哭通死尸在跃马下。宋江率领大队人马这才攻占苏州城。宋江攻占了苏州，这是大捷呀。他们所夺的城市也没有苏州大，而且是三王方茂住大地，方茂也死了，这不大获全胜吗？宋江吩咐一声，把方茂吕师囊的首级用小木笼的装好，用水银灌上，写了捷报，派专人送往京城报捷，让皇上好放心呢。宋江把这事安排完了，歇兵三日，马上兵分四队是赶奔杭州。杭州比苏州更重要了，那是方腊的大儿子大太子方天定驻扎的行辕，要把杭州给拿下来，那方腊就等完了。所以宋江对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视。兵分四队，宋江领一队，卢俊义领一队，军师吴用领一队，混江龙李俊领一队，四路出发，水陆并进。临出发之前，李俊说，哥，这次咱之所以打下苏州，应当归功于我兄弟费宝，这四个人出了不少的力啊，哥您看咱要走了怎么报答人家。宋江说，这事我早想好了，请他们带所有的人进入咱的连营，在阵前立功，迟早我在朝廷面前重重保举他们的官职，你看好吗？我也这么说，但是他那意思之间呢，不想当官。哎，你好好劝劝他，代表我前去观看。混江龙李俊呢，就带着宋江一封信，赶奔榆柳村见着这哥四个，把宋江的亲笔信往上一献，这劝这哥四跟我走吧，吃粮当兵吧，何必当水寇呢？何时是了啊？哥四个看完了信，半天没说话。费宝长叹一声：“哥，我说话您别不爱听，人各有志。我们呢，看透了，干什么都比吃粮当兵强啊！哎，现在用我们的时候，怎么说怎么都行。”万一不死的战场把命保存下来，将来要当了官，官场之中是勾心斗角啊，那还有个活吗？而且人不能当官差，当官差不自在，这一点我们都想好了。哥哥，我们是万难遵命啊，请你回复宋头领，我们千恩万谢，但官我们肯定不干。不但我们不干，大哥能听我们的话吗？你也别干了，干什么呢？疲于奔命啊！朝廷一动嘴，你们就累折了腿儿，一将成名万古枯，没什么意思啊。回到这儿来多好，给您住最好的房子，我们都听您使用，咱来个小梁山聚义，咱这地方可不是梁山，就效仿当年的水泊梁山，您做头把金交椅，我们听您的。您说咱守住这太湖鱼米之乡，要什么有什么，大秤分金，小秤分银，大碗喝酒，大口吃肉，自自在在，何乐而不为呀？你叫他们管束干嘛呀？哥呀，你也别走，辞官吧。哎，兄弟，你说的何尝不对，我早有此心，
不过你自知

心意不小气儿，宋哥哥人太好，对我有恩。你说我们弟兄也是同生死共患难，现在正在用人之际，我半道撤梯子不干了，这话说不出啊。这样咱把这话先搁在这儿，我还在宋江手下干，将来平了方腊，我肯定辞官不做了，我也不回北省了，我来找你们哥四个，咱们就聚义立个小梁山，你看好吗？哎呀，也只好如此了，哥呀，希望你不要食言，我们擦亮眼睛恭候你的大驾，好吗？你可一定要回来，一言为定。这李俊怎么说的还真就怎么做的。后来德胜班师之时，李俊真没回北省，来投他们哥四个，他们来个群雄小聚义，要创立小梁山，那是后文书，咱暂且不提。李俊在这吃喝完了，回去禀报宋江，当然这话他不能说，说人家四个不当官。宋江觉着过意不去，拨出来大小战船50只作为谢礼，另外给了白银3万两，什么应用的衣服、被褥等等等等等，又送了5船，让李俊呢亲自护送着，又到了榆柳村，见着费宝哥四个。这哥四个一看，好了，我们就溃领了，都收下了。李俊说，你们哥四个保重，千万要小心，我走了啊。哎，我希望早一日平了方腊，咱们弟兄早日团聚。哥哥，等你凯旋归来，我们就在这个地儿设宴给你接风。弟兄是洒泪分别。李俊回了连营了。接下来宋江四路派将要攻打杭州。四路啊，咱不可能面面俱到，就得一路一路的说。单说这水路，混江龙李俊、浪里白条张顺、张衡、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儿、同威同猛13个头领，他们是一路从水路赶奔杭州。因为这个杭州太难打了，杭州城方圆80里，10座城门，3面环山，1面是西湖，这地方真是易守而难攻，不把外围给扫清了，想进杭州城是势比登天。后来他们这水路到哪了？一直到灵隐寺。他们得死，哎呀，这李俊就着急呀，上万名弟兄一天吃多少东西，怎么办呢？咱们再想法立一功。跟浪里白条、张顺、张衡众人就商议。张顺说，怎么办？我说，大哥，前者取苏州你立了大功，这回小弟不才，我也想立个功劳，这样行不行？今天晚上我一个人夜探杭州，我从水路去，一个人

0: 你要实在不放心，给我配个人，我跟我兄弟张恒，我们哥俩去。嗯，这样行不？我先禀明宋哥哥，哥哥同意你们再去。
1: 完了，往返一送劲得耽误多少天呢？
0: 这是何必呢？如果你放心不下，我们哥俩先走，你然后再送信儿。
1: 哥哥也知道了，我们也回来了，两不耽误，你看怎么样？
0: 本来混江龙李俊不太同意，但是一看浪里白条张顺实在坚持，要再不同意的话，哥俩就闹翻了。而且李俊有个想法，他怕呀浪里白条张顺多心。哎啊，你在苏州立了功了，你扬了名露了脸了，怎么轮到我头上？你这么不同意，那么不同意呢？他就怕得这手，所以犹豫不定，也就同意了。张顺大喜，就在当天太阳刚往西一转，带着他兄弟张恒应用之物驾离之船出发了。李俊告诉，不管摸着什么情况，速报我知，可不能耽搁。
1: 我明白，你放心吧。
0: 结果这哥俩出发了，下了一叶扁舟，出去不远天就黑起来了，夜幕笼罩下行动极其方便。哥俩谁不说话，就听着船桨的声音，张恒在那坐着就说，哥，往前不远就是金永门呐，我打听清楚了，这杭州十座城门，光水门就有四座呀，你看咱怎么能进得了城？
2: 现在还不好说，见机而作，见景生情吧。啊，
0: 说着他们把船靠了岸了，他们弃舟登岸，找了片小树林，哥俩坐下了，哥俩把带的干粮拿出来，边吃边谈。这张恒就说，哥，杭州真是好地方，跟咱们山东北省截然不同啊！哎，你看老是这么暖暖乎乎的，那水也温凉八盏的，叫人摸着就格外的舒服。在这儿扎个网子，在水里玩玩，那真是惬意的事儿。
2: 嗯，
0: 那可不是。你刚才讲话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真把杭州打下来，咱要求哥哥宋江在这儿多住些日子，咱好好的玩玩，开开眼，瞅瞅江南的风光。
1: 是啊是啊，
0: 其实也该喘喘气儿了，自从过江之后马不停蹄日夜奋战，老实说累得跟死狗一样，沾枕头就着，第二天吃口饭又打仗，简直是累极了。
1: 是啊，我也感觉到累，盼着吧，把这杭州拿下来就好办了。
0: 对不住，今天晚上咱哥俩能创造奇迹，但愿如此。
1: 吃完了，
0: 行，不要，把东西归着归着，塞在草壳里头，然后换好了水师依靠。他们经常在水里干活，没有特殊的加巴事和服装哪能行？头上戴好分水鱼皮帽，月牙莲子箍，身穿三串吞口夜星衣。都带卡口的，省着灌进水去。然后把单刀背在背后，斜挎百宝囊，用油绸子全包好了，应用之物用油绸子包上，他腰里这一系。这哥俩不光在水里，在路上的功夫也十分了得呀。点没什么事了，二次登船，这船只一掉头，赶奔金永门。说话这时候已经起了灯了，又往前走了一段路，就看着城墙了，再往城头上观看，是点点灯火，串串的乌龙灯，跟那星星似的，都眨巴着眼睛，知道不远了。哥俩一想，这船不能要了，拿着出声啊，干脆从水路进城吧。从船上哥俩一跃，蹦蹦跳入水中，这船爱上哪上哪去了。哥俩扎着猛子，分水踏水，乘风破浪，是靠

进金龙门，然后把头从水里头探出来，拨了拨了脑袋，仰面观瞧，一看这杭州城真高，少说也得三丈啊。摘耳朵听了听城上有人说话，就听有人说：“留神啊，上层有令，大家提高警惕，都精神点，诈事儿我们倍儿精神，一晚上不合眼都没问题。”那好了好了好了，夸夸夸夸夸，这张顺心里说话，王八羔子警惕性还挺高呢，要照这样爬城是不可能啊。哎，上他进不去，从水底下玩火。他跟张衡一咬耳朵，是这个水城下边都有铁篦子，他活动水来回流通，咱把铁篦子弄开，咱不就钻进城里去了吗？对，就这么办。哥俩一闭气沉入水中，往前游了一会儿，瞧着这个水啊拍胸脯，用手一划了，果然到了城底下了，前的就是铁篦子，一根一根的间隙相当密，用手一拉是纹丝不动啊，而且那铁条都比那麻花还粗。从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把钳子撬杠拿出来，哥俩拼全力劲撬，撬了半天白费劲，纹丝不动，俩人得换气呀、啊。从水里头又把脑袋探出来，一直把气儿喘均匀了，又潜入水中接茬撬这铁篦子，如此三次没撬开，换了个地儿还是不行。张衡泄气了，哥，我看从水底下进城办不到了，咱又没有宝刀宝剑呢，咱这家伙事不行啊，还得爬城。就这么办，哥俩准备爬城，脑袋露出来了，借着黑幕的掩护，摘耳朵听着。哎，这回城上一点声都没了。张衡眼睛一亮，哥，看这意思表都睡觉了吧，背不住，那咱怎么办？上城啊。哥俩又在白布囊之中把爬城锁拿出来，那位说什么叫爬城锁呀？这玩意儿说起来挺好听，其实不怎么好看，就是一根绳，两边呢都有插管，搬着这插管连蹬再抓就可以上去，这叫爬城锁。两个人拿出一根爬城锁来，张顺在头前，张衡在后头，就来到城跟前了。事先从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拽出两根大钉子，这钉子是特制的，能塞到这砖缝里头，你好有把手的地方。就这么两个人一使劲，把两根钉子顺着砖缝塞进去了，用手搬了搬，非常结实。行了，就从这儿登城。张顺在前，张衡在后。张顺说：“你先别着急，离我远点，我要登上城头，把爬城锁拴好了，系下来，你顺这根绳再上去，我在顶上给你打接应。”行嘞，哥俩相距也就是一丈多远，张顺扒着爬城锁上去了。到了垛口这儿，他轻轻的扳住，把身子探进去看看，不看则可，这一看可把他吓坏。什么原因？他发现城头上南方这些军队一个睡觉的都没有，一个个那眼睛瞪得跟包子那么大个，谁也不出声，正瞪眼盯着他，手里头抱着鬼头刀和高林枪。张顺没说话就明白了，人城上已经察觉了。哎，来个老虎吃鹿，死等。那位说是那么回事吗？一点都不假。南省的军兵也不傻，察觉这水面上有点特殊，他们就留神看着，恍惚惚像只船，后来又消失了。他们就摘耳朵听着，听这个水的声音也特殊，你想他

0: 俩往返了数次，嗯，就报告当头的了。这当头这小子更盯，他告诉啊，谁也不行说话，咱们就在这死等。如果真要是对方来探城，妥了，咱盖着立功啊，啊，都准备，所以都准备好了。一直憋了一个多小时，一点声一点声也没有，浪里白条，张顺才上了当。张顺身子也探进来了，也看见了，也晚了。就见旁边一个男军手拿钩镰枪，上来就是一枪，小子你哪儿走？咔嚓的一枪，正扎在张顺肩头上，痛入骨髓呀、啊，哪哪受得了？张顺手一松，啊！从城头上几丈高，日日日日嘣，栽落到水中。张衡仰脸一看，哥哥那出事了，手一松也跳到水里了。不知哥哥受伤轻重啊，心里也着急啊，紧搂水到近前，抓住张顺子。哥，你怎么样？快走，我受伤了，我膀子废了。好吧，张衡架着张顺，扶着水往对岸跑。那水面多宽，能跑那么快吗？就在这时候，城头之上竖起刀枪，守城的军兵打莲蓬往下看着，在那呢，不远，在那呢，开弓放箭，快放箭！啪啪啪！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怎么解释？千军万马好对付，这弓箭这玩意儿难对付，他快。可叹张顺和张衡顷刻之间被人家射成了刺猬，哥俩沉入水中，双双牺牲。城上放了一顿箭，一看没有什么反应，马上派人开城门，驾船出来了，用钩杆子把两具尸体搭上。不知道他们的身份怎么回事，马上回城，关上城门，禀报大太子方天定。方天定找人辨认，这俩谁呀、啊？有人认识。哎呦，这是张顺，这小子可能叫张衡。哈哈哈哈！好小子，我叫你们有来无回。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俗话说，马冠难离锦台破，做大将难免阵前亡，这话千真万确。就拿上文书说，浪里白条张顺还有他兄弟张衡双双毙命，被人家乱箭穿身。那打仗就是这样，互有伤亡啊！光对方死人，自己人不死，哪有那种事儿？失手让方腊的人给捞进城里去了。经过找人一验明啊，是张顺、张衡。大太子方天定高兴了，嘿。这都是宋江磕头的把兄弟，过命的交情。这回啊，我疼死宋江，人头砍下，挂在城楼示众，叫宋江他们知道知道，我杭州你是打不开的。尸首给扔到水中，脑袋挂到城楼，那还有个不知道吗？混江龙李俊等个天明，一看这哥俩也没回来，心就凉半截，马上派人打探，到中午确切的消息反馈回来，哥俩死了。李俊是顿足捶胸，放声大哭，嘿嘿，昨天我就发现他们哥俩有点反常，怎么劝也不听，到头来怎么样？哎，快点速报宋公明，这等大事能不禀报吗？这宋江得知这信儿，

之后，哎呀一声是翻身栽倒，众人抢救多时，宋江缓过这口气来，嚎啕大哭。大家劝吧，还是老套。这吴用就劝他，哥哥，您不能总这么伤心啊！你是我们接二连三伤损了不少弟兄，这也在所难免呢。您以虎体为重，千斤重担在您身上。宋江这回听劝了，哭罢了多时，止住悲声。宋江传令，就在这湖边要祭奠张顺和张衡。有人就说，哥哥，这可危险了，你要上西湖边上去吊唁去，城里人肯定知道，那方天定要出兵如何是好？没关系，我事先做好防范，做两手准备，一平安无事咱就是吊唁，如果出事了马上对付他们。跟吴用商量再三，派出十员大将，哪十员？墨鱼剑张清，双枪将董平，金枪手徐宁，小霸王周通，豹子头林冲，小李广花荣，双边大将胡延硕，美髯公朱仝，再加上步行的将官武松、鲁智深、李逵等等众人。吴用做了精心的安排，单说军营之中挂起白帆呐，全体吊唁。宋江一直就掉眼泪，在湖边都准备好了，日头刚往西一转的时候，宋江就出发了，起身来到西湖边上。说西湖边还离着挺远一段距离，宋江甩凳下马，再看香案供果都准备了。宋江临来的时候还带了几位僧人和道士，身穿法衣，手执法器，开始诵经超度。宋江是头顶麻冠，身披重孝，内衬盔甲，倒身下拜：“贤弟呀，你们死的太惨了，小兄肯定给你们报仇雪恨，希望你们的亡灵早早登天呐。兄弟，哥哥不能保全你们的尸体，不能入土为安，我是终身的遗憾，兄弟原谅吧。小兄宋江拜祭你们来了。”说罢宋江跪倒嚎啕大哭，两旁众将无不落泪啊。左劝宋江也不起来，右劝也不起来，一直天都黑起来了，宋江还没起来。就在这么个节骨眼上，猛然听得左右两翼咚啪啪啪啪啪啪，杀呀，别让宋江跑了啊，活捉宋公明啊。亲兵卫队赶紧把宋江架起来了。元帅，是非之地不能久留，快撤。因为宋江事先有所准备，心里并不慌乱，从容镇定的把校服脱掉，是抄刀上马，再往左右两翼观看，就打成了一团了。怎么回事？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大太子方天定早料到这事儿，为什么把张顺、张衡的脑袋挂到城楼上？这就刺激宋江。紧跟着派探马蓝旗打探宋营的动静，宋江那一举一动，城里头全清楚。方天定后来一听，哎，什么？宋江打算到湖边遥祭？太好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马上召开了军事会议，把大元帅叫方宝给请来了。那人说方宝是谁？老方家荡族的人，大太子的哥哥，现在任兵马大元帅，手下

帅20万精兵，而且在方宝手下还有几十员上将，把军师给请来了。军师叫灵宝，人送绰号灵宝大法师啊。据说这个和尚可了不得，都说他能掐会算，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嘴里面面有词，善会妖术邪法，但谁也没看见过。但这个人非常聪明，拜为国师，方浪派他到杭州帮着儿子坐守此地，其他的上将全到了。方天定当众号召各位，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这个宋江小小的运城小吏兴风作浪啊，捡了便宜卖了乖，连夺我数座城池，公然来打咱杭州。大家看见了，我隐忍未发，紧闭城门没开上，什么意思？我不是怕宋江，我是养精蓄锐呀。现在机会来了，宋江小儿赶跑到湖边，遥祭死鬼张顺和张衡，这不是鬼使神差吗？因此本殿下要派骑兵捉拿宋江。各位，这可是立功的好机会，哪一个亲手抓住宋公明，官升五级，封万户侯，哪一个临阵退缩，贪生怕死，杀无赦。听见了，听见了，听见了。好，现在听我分派，啪啪啪啪啪，全分派了。除了方天定没有出城，剩下军师大帅、方宝、大法师全都出动了，而且带领的都是杭州的精兵强将，埋伏到西湖的两旁。宋江遥祭的时候就被人家发现了，后来有人请示了方宝大帅啊，时机成熟，你看怎么样？放炮进攻。他们觉着宋江你虽然带了一部分人，跟我们比相差悬殊，你宋江好比瓮中之鳖呀，你往哪儿跑？因此大帅方宝手提和善板闷刀，是飞身上马，从左翼就冲杀进来。左翼保护宋江的飞驰旁人，正是金枪手徐宁、双枪将董平，两人领着3000精兵在这护卫。一看南军冲上来了，这二位能让吗？大吼一声，率兵给拦住了。在尔等少往前来，再往前来，别无险儿的狗命。方宝一看，这谁呀？哈哈，小儿报名再战，金枪手徐宁，双枪将董平是也。嘿嘿，无名的小辈呀。哦，你们保护宋江来的，宋江今儿个还想跑吗？黎明之前他肯定是尸首两分了，你们无非做他的垫背鬼而已呀。拿命来，催马抡刀，他闯上来了。金枪手徐宁头一个催马过来，大战方宝，一伸上手，徐宁是大吃了一惊。哎呀，杭州居然还有这样的英雄。他再一看这个方宝，30挂0的年纪，腰大石雷，身大力不亏，掌中这口大刀都出了号了，宽了下能有8寸，长了下1尺8，背儿后能有1寸，都铁杆儿，抡起来呼呼刮风。金枪手徐宁不是人家的对手。徐宁一边打着，心里一边盘算，哎呀，宋江哥哥带的人马不多呀，你这是疏忽大意，我们确保你的安全，但是敌众我寡呀，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对得起弟兄们？他一想

想这个脑子有点溜号，思想跟手不统一了，稍微慢了一点，被人家这一刀是斜肩铲背，咔嚓一刀。可叹金枪手徐宁被人家劈于马下，双枪将董平在后头看得清清。哎呀兄弟，好啊，拿命来！舞动双枪来战方宝，他也没想到方宝这么大本事。两个人接触二十来个回合，就听方宝大吼一声：“双枪将你在这！”咔嚓，这一刀力劈华山，也把双枪将士斩于马下。顷刻之间，两员上将双双毙命。后边墨雨见张青一看，哎呀，看这了得，催马腰枪是来大战方宝。这一伸手，有人知道张青的厉害，在后头就喊：“大帅留神，这小子叫墨雨见张青，会扔石头子儿啊！不管在哪个战场，哪个人都受过他的伤，您可留点神呐！”嗯，方宝坐在心里有数了。打了不到十个回合，没等墨雨见张青扔石头子儿，他是拨马便走，还喊了一声：“毛家不陪着了，回头再见。”哇，张青眼珠子都红了，能叫他跑得了？俩人白死了，发誓给双枪将董平、金枪手徐宁报仇雪恨，所以用枪杆一打马的屁股，这匹马鬃尾乱炸，皮跳跑跑，在后头就追。地理不熟哦，前头路过一个小山坡，别看是小山坡，挺陡。方宝的马窜过去了，张青马在后头紧追，就进了这小山坡了。没想到山坡两旁都是南军守把的阵地，这南军在这山头上准备的灰瓶、炮子、滚木、雷石，还有那大磨盘、大碾盘，都是砸人的家伙事儿。一看主帅过去了，宋江的人过来了，打！灰瓶、炮子一起倾泻。你有天大的本事也躲闪不开，其中有个大磨盘中了下，没有一千斤也差不多，劈头盖顶就砸下来了。墨鱼见张青抬头一看，啊，啪，连人带马砸成肉泥呀、啊！那还跑着呢。方宝一听成功了，把马又学回来，行，要照这样打下去，天亮以前把宋江这些磕头的把兄弟一大部分都得收拾。正在这时，迎面遇上一员猛将，正是小霸王周通。周通厉害，跟方宝这一伸手，方宝一看，那这小伙子凶啊，不行，我得保存点实力，养精蓄锐。想到这儿，忙里抽闲，挂刀摘弓取箭，就射了一箭。这一箭射的这个正好射在小霸王周通的梗嗓上，噗，这一箭翻身栽落马下。宋江的人赶紧过去抢救，把周通抢救回来，再一看已经绝气身亡。什么原因？一是箭射的这部位要命，另外箭头都带毒，周通是七窍流血，浑身都黑紫色的，那还活得了吗？人们把这不幸的消息报告宋江，宋江一听，怎么的了？双枪将董平、金枪手徐宁、墨鱼剑张青、小霸王周通四位头领都为国捐躯了。哎，宋江从马屁股后头轱辘下来，顿时不省人事。两旁过来紧急抢救，牵马的牵马，

0: 人的抬人，快撤快撤！这残兵败将奔西山就跑，南军兜着屁股就追。正在这时，就听有人高声喊喝：“呆尔等，休得猖狂！你们伤不了我家元帅，猫家在此。”再看此人，金箍雷头，散发披肩，前发齐眉，后发折梗，周身上下一身青，胖袜云头鞋，掌中一对雪亮的双刀。谁呀？正是行者武松武二郎。在背后，花和尚鲁智深，黑旋风李逵，及时赶到了。要没有这伙人保卫宋江，十个宋江也保不住。就在这时，方宝就追到了。报名再战，哥仨一报名，方宝也吸了口冷气呀、啊。好家伙，这都是梁山顶尖的人物。哎呀，我交战多时有点累了，这刀端着有点发沉，能不能胜心里没底。哎，正在这时，就听身后马褂銮铃的声音，大帅您呢，请到旁边喘喘气儿，歇一会儿，把他交于贫僧。哎呦，方宝一听好像吃了一颗槟榔顺气丸，回头一看，护国的法师到了，灵宝大法师。这个行僧催马赶到了，后头还带着500僧兵，脑瓜剃的跟瓢似的，锃明刷亮，每人掌中一条齐眉棍，替换方宝。再看灵宝大法师马到前面，敌住李逵、武松和鲁智深。鲁智深一看，呀呵，啊，方腊手下也有这种货，跟我差不多少啊。一看这家这脑袋长得跟那坛子差不多少，溜明散亮，大嘟噜腮，青脸蛋子，刷子眉，大环眼，狮子鼻子，鲶鱼嘴，长得是阔口咧腮，凶恶无比。身穿灰色僧衣，外罩绛紫布的披如褂，胖袜云头鞋，掌中擎着特大号的方便连环铲。还没等武松他们伸手，鲁智深说话了：“二位看着没，什么人找什么人，像他这种人非有筛家我对付不可。你看我们俩一个德行啊。”李逵也乐了：“好，要那么的，和尚哥哥交给你了，多加谨慎，不行还有黑旋风，你放心吧。”说的是花和尚鲁智深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倒提方便连环铲，来到大和尚灵宝近前。灵宝一看也从马上跳下来，这俩大和尚这个啊差不多一般高，这坨灵宝稍微比鲁智深还粗着一号，你看大肚子都蹬了蹬了，两条兵刃一般不二，上秤要称一称啊，这分量大概也差不多。两个人见面，你看我，我看你，能有三分钟，谁也没说话，谁也没动手。灵宝大和尚打量多时，
1: 弥陀佛，
0: 你是不是是鲁智深？
1: 正是山鸭，你是什么东西？
0: 我乃灵宝大法师师爷，在镇南王手下官拜军师之职啊。我鲁智深呐，你们走不了，你们这是何苦？四面八方都是我们的军队，保你们插翅难飞呀。鲁智深，我听说你是一条英雄好汉，我非常的羡慕，如果这会儿你能投降过来，我们王爷绝不会亏待于你。牙崩半个说个不字，鲁智深，今天晚上你可过不去。

这一劫呀！放你娘的狗臭屁！你给我闭住臭嘴！你让我给你当什么？我给你们当太上皇，我是你们的祖宗尖儿。这鲁智深张嘴就骂人，哪有好话呀？两人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花和尚鲁智深大战灵宝和尚，这俩大和尚个头差不多，胖瘦差不多，兵刃还相通，这一伸手武功还不差上下，真是针尖对了麦芒啊！一眨眼打了30回合，未分胜负。说实话，这鲁智深呢，多少费点劲儿，比八鬓角见了朝，脑筋蹦起来有多高？但是你不仔细观察，你看不出来。武松呢，跟鲁智深感情至厚，形影不离。因此鲁智深的一举一动武松都看在眼里，了如指掌。武松一看不行，我这火气有点吃力，我不能旁观呢。凭雪亮的双刀飞身行跳上去，加入战群，是双战灵宝，把灵宝气得哇哇暴叫了。你们有多少人都上来，我呀要收庄包园。话犹未尽，怒恼了黑旋风李逵呀，杂种，我叫你吹牛皮，你黑爷爷大无聊，肉蹦上去。李逵就说，谁也不准往后撤，咱仨人包下他了，他不是吹牛吗？我专门给他直罗锅，招呼他，招呼他，招呼他。这是原来梁山的三杰呀，这仨人要对付一个人，你想这人受得了吗？慢说灵宝再比他高上一倍去也盯不住，灵宝一个没留神让李逵一斧子砍到脚背上，把他疼得嗷了一声。紧跟着武松这刀就到了，斜肩铲臂，咔嚓这一刀，哎呀，把他砍翻在地。鲁智深往前一跟步，这大铲平着正拍在秃脑袋上，啪，打了个脑浆迸裂。灵宝大和尚死于非命，旁边大元帅方宝看得清清的，哎呀，老禅师啊，你死的太惨了，三个凶汉你们走不了了。催马晃和尚板门刀来到李逵三人，还没等他过来呢，在斜刺里急马飞出，为首的大刀关胜，后边美髯公朱仝，再后边急先锋索超，再后边豹子头林冲，四匹快马过来把这方宝给包围了。方宝一看，哇，水泊梁山真是人多势众啊，一伸手就群架，来来吧，今天某家我包下了。为什么四个人同时站着？一，方宝这家这口刀可太厉害，他斩了好几个人。第二，大伙恨他都恨透顶了，要给死者报仇雪恨，干脆不用君子战，什么单对单各对各，干脆群殴吧，来个干净利索快。四员大将把他包围，这方宝无疑的要走那大和尚那条路，他顾前顾不了后，顾左顾不了右，没有20回合，被豹子头林冲一枪正好扎到他软肋的，噗，这下给捅进去。他这一愣一疼，张着大嘴，啊，他俩干什么？大刀落地，关胜的刀在后头就到了，你在这儿吧，咔嚓一刀，人头砍下。你想想，
这是方腊手下的大将啊，又是方天定的左膀右臂，他俩一死，这仗还有我打的。方天定的人马是四散奔逃，腿快的进了城了，腿慢的这倒地投降，死的死，伤的伤，掉水里的，淹死的淹死。宋江的大军就包围了杭州城。哎呀，这方天定是闭门不战啊，马上派人想尽一切办法向他爹求援。来早了，杭州能有希望把住；来晚了，杭州就得丢失。他也不敢出战了，每天饮酒，每天发脾气，亲自巡城。往外一看，马号挨马号，连营挨着连营，大宋朝的旗号飘扬。他就仗着城里不缺吃的，兵马还不少，因此来了个死守待援。那么宋江呢，想要三下五除二就把杭州拿起来，也是不可能的。硬攻得死多少人，他心疼弟兄们，伤损了那么多的好兄弟，宋江是肝肠寸断的。利用这个间隙，把死者装殓起来，就地掩埋。宋江跟吴用商议怎么办，吴用说好办，最好做好了心理攻势，叫他守不住。怎么叫心理攻势？就命令轰天雷凌阵，在西山上修好了炮台，架了数门大炮，一天没事老往城中发炮，咕咚咕咚咕咚，没完没了，搅乱他的民心。这是一。第二个宣传攻势，围绕着杭州城外派下数股骑兵往城中射箭，那箭杆上都有信，按现在新词说叫宣传品，鼓励老百姓县官投降，立功者有重赏，谁捉拿住方天定，官升三级，封万户侯，赏银多少多少多少。这玩意儿可厉害，这个信能有上千封上万封射到杭州城内，果然起到一定的作用。宋江这城也就在四十天左右吧，城里出了变化。单说这个方天定，他也不是个东西，他要会用人，他要是个智者，杭州不能丢。可这小子百麻不是，原来在方腊面前是娇生惯养，他爹信任他，把他放到杭州了，执掌生杀大权。这家有个最大的毛病，又好喝酒又好色，见着酒不喝醉了不放手，见着好看的女人不弄的手不罢休，是个酒色之徒。现在被困在杭州，心情不好怎么办呢？天天喝酒，喝完就睡，醒了之后打人骂人，就干这事儿。剩下的时间天天淫乐。这小子怎么想的？今日有酒今朝醉，不管明日是与非呀，该乐我就乐乎吧，后果谁也不知道落到哪一步上。你想这还好得了吗？他有个心爱的小妇人叫红艳，这红艳有个小绰号叫小西施，你听愣出不愣出？江南第一的美女，他每日吃酒带醉之后，跟这小西施颠鸾倒凤，天天淫乐，就恨透了一个人。这个人姓冯啊，叫冯大全。这冯大全什么人呢？原来是方天定的贴身保镖。哎，给方天定保镖，那肯定得享福，有的是钱花，说一不二，很多人走他的门子。这小子呢也是个酒色之徒，原来这小西施就是他的小妾，
因为他们在杭州多少年

0: 那时候不打仗的时候，这小子天天扎到女人堆里头寻欢作乐，就在西湖边长春堂遇上了小西施，这用势用钱把这女人谋到手里了，带到府里作为小妾。哎，可巧有一天被方天定看见了，方天定一瞅就睡不着觉了。你咋的？这谁呀？这你还不认呢？这是不你手下冯大全，冯总管的小妾吗？
1: 嘿，
0: 方天定心说，这小子比我有艳福啊！我这后宫妻妾成群，捆在一块儿，没这女人漂亮，不行，这女人我得弄到手。仗着他是大太子，掌握实权。有一天拿酒盖脸儿，把冯大全找来了。大全呐、啊，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啊，殿下有话您说了，我对你怎么样？好啊，没您我哪能有今天呢？我算不算你的衣食父母？超过，超过。好，那你怎么报答我？哎呀，殿下你怎说这话？您叫我上刀山我爬刀山，叫我跳油锅我跳油锅，连眼睛都不眨呢，我以死相报。您说吧，您叫我干什么？哎，不必那么严重，我就一个小小的要求。那个小西施是你的小妾吗？啊，冯大全一听不好，眨巴眨巴眼睛，紧跟着方天定说，我喜欢上，哎，我太喜欢了，你把你小妾送给我，我不白要，我马上加封你中军主将，做我的中军官，你看怎么样？冯大全心里骂祖宗，心说你这是摘我的心，哎，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你怎么干这事儿？但是不敢反对，稍微一愣，他马上跪下来。多谢殿下提携，我愿意。好，同。痛快痛快，现在你就是我的中军主将，严印赏给你了，换服装，今天晚上用小轿把人送到我的宫中。就这么样，方天定霸占了小西施，这冯大全恨你牙根都痒痒，表面上毕恭毕敬，心里都想动刀子。尤其现在杭州吃紧，天天城外往城里打炮，射的那些箭、那些书信，他能看不见吗？他也看了书信，一看宋江承诺了，谁抓住方天定，谁能把杭州献出去，官升三级，封万户侯啊。冯大全一想，我呀不图唐的，如果献了杭州，把我那美人夺回来，我就达到目的了。哎呀，看这意思，杭州是保不住的，援兵迟迟不到，宋江大兵压境，还能支持几时啊？嗯，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就这么干了。要不说人怕敌，马怕骑呢？冯大全就在这天的晚上准备了点好酒，这酒里边就下了马，马都没有回去，端上一看果然精美，抿了一口酒，不错，好吃吧。要不说呢，画龙画虎难画虎，知人知面不知心，一点防范都没有。这酒刚喝了，这不到三杯，就觉得头重脚轻，心里恶心。刚想问问怎么回事，趴到桌上是人事不省。冯大全一看行了，把佩剑就拽出来，回头看了看，都是自己的死党，这家毫没犹豫，

0: 用手指着方天兵，方天兵啊，你不是人，你有不仁在前，我才有不义在后，你可不能说我是白眼狼，这是你逼的。哎，今天休怪我手下无情。一宝剑把方天兵脑袋给剁下来了，旁边那小西施吓得嗷的一声。冯德全说，你别害怕，我杀谁我能杀你吗？你是迫不得已呀、啊、是不是啊？来吧，跟我回府里，你我依然是夫妻，我好好的疼你。那小西施能说什么？赶紧更换衣服，吓得是抖衣而战。冯德全一琢磨，这是头一步，第二步我得接宋江的人马进城。他把方天兵的人头裹吧裹吧，披着发髻，迈大步出来了，带着死党直接奔北门。北门上的人一看，中军主将来了，平日里作威作福，老跟着方天兵，谁敢惹他呀？他想上哪上哪。他吩咐一声，来啊，开城！
1: 开城！
0: 外头可是宋江的人马。废话，我能不知道吗？开城，违令则杀。咣当当，城门开放，放下吊桥。冯德全吩咐一声，点火，通知宋江的人马进城。没用半小时，宋江的人马就得着信儿了，有人开关县城。头一个双鞭大将胡彦硕，后面大刀关胜、豹子头林冲等等众人，领着骑兵先冲进杭州城，紧跟着水陆并进，天光亮之前就占领了杭州。中午的时候，宋江、吴用大队人马进了王宫。哎，你说这事儿省事儿不省事儿？这就应了那句话了，碉堡再坚固，就怕从内部攻破。多么结实的碉堡，外头打不进去，就怕里头乱套，就应了这句话了。等宋江进了王宫之后，吩咐一声出榜安民，热烈祝贺。宋江不得问吗？谁立的功劳？怎么轻而易举就占领了杭州啊？我做梦都不敢想。有人向他禀报，是这么回事，这么回事。哦，快请上来，请上来。时间不大，把这冯德全请上来了。
1: 哎呦，冯德全这高兴，哎，
0: 一夜之间名利双收。这杭州也不是我的，我换取了功名利禄，我的小妾也回来了，能不高兴吗？宋江肯定不会亏待于我。想到这儿，美了吧滋的，高高兴兴的皮带撩袍走进兴宫，一看宋江居中而坐，旁边卢俊义、吴用相陪，两旁站满战将。这小子跌身跪倒，宋头领、宋元帅在上，降将冯德全这厢有礼了，免礼平身，将军请坐，谢坐。宋江看了看，一瞅这位三十六七岁，黑惨惨的脸皮，眼圈发青，两个锥子把的耳朵，这形长得不好，像个大老鼠成精，怎么看怎么烦。宋江就问，你是冯德全冯将军？正是。你在方天令手下官居何职？
1: 中军主将。别官不小啊，
0: 你为什么要献城投降？
1: 不，这
0: 回宋元帅，我看出来了，方腊父子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以邪亲政，他们能得好结果吗？我久有这种心，没有机会，现在机会终于来了，因此我才弃暗投明。好，说得好，你就没有一点私心吗？
1: 也有点，
0: 因为方天定霸占了我的小妾，我心怀不满，因此利用这机会，我把他给杀了。 我这才献了杭州。
1: 哦，这好。
0: 我说冯大全呐、啊，本来我想重用你，何止官升三级，应当官升五级。
1: 哎呦，
0: 我谢谢宋元帅。慢着，我话没说完。但是，我发现你这个人心术不正，就围着一个小妾，把你主子就干掉了。将来我把你留下，万一有点风吹草动，你还不得把我们也干掉了？
1: 不是不是，我宋元帅话不能这么说，这完全不是一回事。
0: 怎么不是一回事？来人，把冯大全推着吧，砍了。
1: 冯大全是后悔不迭呀，冤枉，宋家，你不能这样对待我。
0: 军师吴用在旁边冷笑，心说这白眼狼好不了，你就留下他，早晚他依然是白眼狼，既能害方天定，就能害张三李四，因此才把他推到外面开刀问斩。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王世充身带着琼花图进长安，要匡杨广下扬州，说是献图，实际上这是一条计谋。王世充带着这图就来到了长安城，住到店房以后，偏巧得知了这么一个消息，现在长安城皇宫外正在张榜招人，找能认识这个花的人。王世充来到宫门外头一看这花图啊，王世充心里边是暗暗的惊喜，心想这难道说是老天爷助我一膀之力吗？怎么他挂的这个花图就跟我要献的这个花图是一样的，不谋而合？所以王世充就把这个榜文给接下来了。他这一接下来，旁边的官差就问王世充，这一问他，王世充不告诉他们这花名，也不告诉这花是生长在什么地方，这官差只好往里边禀报。看榜文的这官差不能直接向杨广那汇报，他得向他的上一级汇报。他的上一级呢，也就是杨广殿下的内侍臣。内侍臣一听说有人接这花图了，急急忙忙把这个情况就跟杨广说了。隋炀帝杨广一听说居然有人接这花图，马上降旨，吩咐让接花图人上殿面君。论说呀，王世充是一介平民，在这金殿上下跪都没他的地方，可是今天皇上要见他，只好把王世充领到金殿之上。距离杨广很远，王世充就跪下不敢抬头。未上殿之前，内侍臣已经简单的交给他叩拜之礼。王世充行完礼之后口称草民王世充，给万岁见礼，吾皇万岁万万岁。杨广在上面往下一看，下跪之人叫什么名字啊？小人我叫王世充。你是哪儿的人呢？我来自江都，祖籍是陕西新丰王家庄的人。
4: 哦，
3: 朕问你，你在五朝门外把这个榜文接下，榜文上所画的那朵花你认识吗？王世充说小人认识。不但说小人认识，小人此来到在长安城中正是向陛下来献花图的，没想到我所献的花图和您在五朝门外所张贴的那张画是完全相似，这叫不谋而合，故而斗胆把那榜文接下来见圣上。
4: 哦，

0: 那个真差不多。
1: 嗯，
0: 杨广心想，万万没有想到我做这个梦还真能够如实兑现，人世上真有这种花。杨广就问了，王世充，我来问你，此花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王世充说，小人知道，此花名曰琼花。
1: 杨广一听琼花，琼花这个名字是他妹妹。杨广心想，怎么叫这名呢？啊，他妹妹杨广曾经调戏过，这琼花公主一怒之下跳井死了。杨广心里边为之一动，杨广又看了看王世充，
0: 王世充，这个花名是你给起的还是别人给起的？
2: 王世充说，陛下，小人也是头一次见到这样的花。这个看到这花的人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花本名就叫琼花。
1: 哦，
0: 此花生长在什么地方？这花生长在江都城中三清观后院院子当中。
1: 这花是何人所栽呢？
2: 回陛下，这花是何人所栽，它生于何时，无从查考。小人到的那后院的时候就已经见到此花。看这个三清观的有一个道士叫铁观道人，我问道人，道人说他来的时候这花就已经存在，要究其根底现在找不出来也说不清楚了。
1: 哦，那么琼花这个名字是从上一辈人传留下来的？
2: 对，正是。
0: 我来问你，这个花你亲眼目睹过？
2: 王世充说，正是。
0: 这个花就像你图上所画的这样吗？
2: 王世充说，对，陛下，
1: 这个花啊高约一丈余，花开有斗大小，分五种颜色，而且风吹摇曳，香气四溢。据那个道士讲说，这个花啊非同一般的花，乃是花中之王。
0: 说这个花如果要见着真主的时候，它会自己摆动，风吹的摆动那不算，在无风的状态下，真主一到，他好像也能够参王拜驾一样。道人那么说，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因为这个花还没有见过皇上，所以这个道人画了一张图，让我带到长安城中呈现给圣上，希望圣上如果有暇，不妨到江都一观，看看这个琼花，也许琼花见到圣上真龙天子，他会无风而自己叩拜的。
1: 王世充一说这句话，杨广一听更感到有兴趣了。
0: 哦，原来如此。王世充，那么把这个花把它挖掘起来，用车辆运到我的长安城中，你看如何呢？
2: 王世充说，陛下，这万万不可。我曾经问过那道人，道人也听他师父讲过，说这个花长在那个后殿，从来是不能动的。他的老师跟他讲说，此花不能离寸地，这花离开那个地方他就会死，所以不敢妄动。陛下如果看，只能劳动您金身大驾到在那里亲自观瞧。
1: 哦，杨广一听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他看了看旁边的余文画集，丞相你看如何呢？
1: 余文画集说，陛下，不知您对这花是不是感兴趣，如果您要喜欢的话，不妨您龙驾亲行一趟。
0: 嗯，好吧。杨广说，既然这样的话，朕有意下扬州到江都看看这个琼花，不过朕要去吗？事先得做一些准备。
2: 王世充，朕有言在先，谁要是接了这个榜文，朕就封他为三品花太守。
0: 那么花既然叫琼花，朕就封你为琼花太守，官居三品。
1: 这官当的太容易了，就送那么一图，认出那么一花来，三品。

0: 三品官，那级别可不低呀，比现在省级干部还高呢。所以杨广一说这句话，王世充跪到地下立即谢恩。同时杨广说，从国库里边拨出来20万两银子，由王世充支配，同时再配上朝中两人跟着他到江都。按照杨广平素当中修建宫殿那个意思，就在江都，也就是在扬州修建一座琼花宫。待等宫殿建成之后，杨广要到扬州去看琼花。旨意这一传下，王世充再三谢恩。王世充心想，杨广好，只要你到扬州去，到在那里我们就想办法让你有去无回了。这朝中派出两个人来跟着王世充，国库里边拨银子，王世充带着人回转江都去修造琼花宫。这咱们就不说了，前面把王世充这个事儿安排完了之后，杨广跟于文化及就商量，如果说这琼花宫修建好了之后上江都去，咱们怎么走呢？于文化及说，陛下您说这话什么意思？杨广说，我说这意思是走旱路啊，还是走水路呢？于文化及说，陛下您要从这儿往那儿走，只能是走旱路，但是呢愿意走水路的话呢，只能是断断续续的走水路，走一段水路再走旱路，因为没有直通的水路。杨广一听，没有直通的水路，朕要下扬州看琼花，兴致盎然，传我的旨意，挖一条河直接给我通到江都，我要坐船去。这杨广真可以说是挥霍无度啊，他为了上扬州看看这琼花，他为了要坐船去，愣要开一道河。这就是后来已到我们现在的那条大运河，最初开始就从杨广这儿开挖的。杨广告诉于文化及，做好准备，派人给我挖河。于文化及一听皇上有这意思，那得按照皇上的旨意办呢，那就挖河吧。说挖一道河谈何容易，那得动用多少万的民工啊，那得昼夜的兼程的干活啊，平地里开长河。不光说要挖一条河，杨广说了，走水路是走水路，我在船上坐着走，但是我可不在船上睡。怎么办呢？在河旁边给我修建行宫，3000里开长河，70里地搭行宫，这工程可就大了。杨广这个旨意一下去，于文化及马上吩咐手下人按照皇上的旨意去办。不过有一样啊，这条河要开出来，一路的行宫再搭出来，它得一段时间呢。杨广问于文化及，估算得多长时间呢？于文化及说，陛下，这条河要挖出来，再加上搭行宫，即使调动数十万百姓，调动沿途各州县的官员，齐心合力都办这件事，最快的说他也得1年多
1: 啊。
0: 杨广是得那么长时间。哎呀，1年多时间太长了，我不能在这干等1年呐。这个期间我可以上别的地方游逛游逛。杨广坐在这就跟于文化及商量，说朕什么地方还没去呢？东南西北都想了。杨广为皇帝的时候曾经出兵征讨过高丽，所以往东北这个方向这条线杨广都知道了。南方呢，杨广眼看着就要下扬州了，这准备要挖河启程了，往山西那边走吧。杨广啊忽然想起了唐国公李渊了，这李渊跟他是两姨表兄弟啊，但是杨广对李渊很恨，恨在哪里？就因为当初征打南陈的时候，李渊把杨广急于想得到想看而没看到的一个大美人张丽华给杀死了。陈后主陈叔宝有一个最漂亮的女人叫张丽华， 这张丽华据说有倾国倾城之色，当南陈主兵败如山倒，眼看着就完的时候，杨广让李渊一定要把这个张丽华你给我保住，结果李渊到那儿就把张丽华给杀了。李渊认为张丽华这个女人是祸国殃民的女人，心想到在杨广手里边更没好。李渊看不上杨广贪恋酒色这一套，正因为这样，杨广恨李渊，所以有当年林冲山查处岗劫杀李渊那一段。可是现在杨广已经当了皇上了，李渊是他的臣子了，杨广对李渊这个恨呐、好像减弱了一些。但是最近呢，杨广觉得自己宫中的这些女子虽然说是成千上百，他没有一个看上的，最宠爱的一个人就是他的娘娘萧妃。这个萧妃娘娘啊，长得比较漂亮，有的时候这杨广跟着宇文化及无话不说，跟着宇文化及就说，你说这萧娘娘能赶上那个张丽华吗？这宇文化及呀、当年曾经在前线上打进南陈主的首都，见过张丽华。这宇文化及跟杨广就讲说，哎呀，跟张丽华比那是星星跟月亮。他这么一说呢，这杨广就更想，哎呀，当年的张丽华要不让李渊给杀死，你说要是给了我，这给多好，一个绝色美人死在李渊手中，他对李渊这个气儿啊就又来了。说今天杨广突然想到，我上太原看看，李渊不是在太原当唐国公吗？我到他那里边瞧一瞧。宇文化及说，陛下，您要到太原府去，那得在那儿给您修行宫啊，全国各地都有您的行宫，唯独那个地方没有行宫。杨广说，那就降一道旨意，让李渊给我修一座行宫。宇文化及说，好，陛下，这旨意怎么降您自己提笔，这时间多长由您决定。杨广说，化及，一般来讲，要是造一座宫殿，按照李渊在太原府这个地方要求的话，得多长时间呢？余文化及说，要在那儿造一座宫殿也得一年吧。杨广说，一年，那我就不上太原了，那我就等着上扬州了，我看琼花去了。余文化及说，那您可以时间提前呢，这话您说了算，您就是让他三天造出来，那他也得造啊。杨广笑了，三天造一座宫殿，这不叫强人所难吗？岂不让天下人耻笑？不过李渊这个人呐，倒是挺可气，这回真给他降旨一道，100天他能造得出来吗？余文化及说，100天呐，我料他造不成。100天他造不成，那么我给他100天限期，一般人要听着还算宽容吧？当然当然，陛下，给他100天就算宽容了。好，那我就给他100天的限期，他如果造成了这个宫殿，他就没有罪名，造不成这个宫殿，我就杀了他。余文化及在旁边瞄了一句，陛下您真圣明啊，100天他造不成您杀他，他造成了您也得杀他呀。杨广说，为什么呢？余文化及说，您想啊，这100天在太原那个地方又叫晋阳，这宫可以就叫晋阳宫，他要修一座晋阳宫，100天造起来那是不可能的，那么不可能的他能造起来了，就说明他早就修了宫殿了，他早修了宫殿就有篡位之意，他想在地方称帝呀。杨广一听，冲着宇文化及笑了，化及呀，真有你的，你这句话说到朕心里去了。好，我就降旨让他100天之内给我造出一座晋阳宫来，造成他也是死，造不成他也是死。化及说，陛下，对呀，这样一来您心里边是不是这口气就顺了？ 杨广说好。杨广当即降一道圣旨，派人飞快地把圣旨送到了太原府，交给了唐国公李渊。圣旨上面写的非常清楚，限李渊100天之内造出一座晋阳宫。晋阳宫造出来之后，杨广要御驾亲临到太原府前去观看。这道旨意来到唐国公李渊手里边，无异于一个晴天霹雳，咔嚓一下子把唐国公李渊就给震住了。怎么震住了？唐国公李渊那是明白人，李渊一看圣旨，100天造一座晋阳宫供皇帝居住，那是闹着玩的嘛。而且这个圣旨来了之后还带着图纸来的，这图纸就是按着什么样修，按着什么样造。一看这个图纸，李渊一瞧，100天200天也够造成的，这怎么办？李渊当时就把自己的儿子找来了。现在李渊有4个儿子，长子建成，4子世民，3子元吉，4子元霸。这4个儿子有3个儿子可以跟他在一起议事。那个小儿子李元霸呀，是个任麻不懂的人，浑浊猛愣，傻傻呵呵，所以没有什么事可以跟他商量。建成、元吉、李世民都找来了，李渊把这个皇上的圣旨给他们一看，李渊说：“你们哥仨听着，咱们爷们儿大祸临头了，现在隋炀帝一道圣旨到此，让我们100天修建宫殿，你们说咱们能不能修建得成？”建成一看，把脑袋一摇，跟拨浪鼓一样：“爹呀，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么大的工程100日完成，那谈何容易呀、啊、爹，我给您出个主意，您呐把咱们家里边这2位术士请来吧。”李渊家中有2位门客，一个叫袁天罡，一个叫李春风。这袁天罡跟李春风这2个人呢，据说知天文晓地理，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李渊看他们是个多才之人，留在门下作为门客，就像朋友一样对待，平常尊称2位为先生。建成一说这句话，李渊马上吩咐手下人把袁天罡、李存峰2个人请来了。2位来了之后，李渊把这个情况跟他们一讲，圣旨往这一摆，图纸往这一放，袁天罡、李存峰2个人看了看，嗯，唐国公，您知道这个圣旨里边意味着什么吗？李渊说：“意味着什么？皇帝呀，要借机除了您。为什么？”袁天罡说：“你看呐，100天造这座宫殿是不可能的，但是您要把它造成了，他们会怀疑你早就修了宫殿了，早修宫殿就有意称帝，您就是死罪。”如果100天你没造成，那么您抗旨不遵也是死罪。李渊说：“对呀，这个事儿我也想到了，我是怎么着都是一个死，请2位先生给我出个主意，能不能有不死的招数呢？”袁天罡、李春风互相看了看，要是不死的招数，那我们就勉强而为之吧。2位先生没说话，李世民在旁边说了话：“爹，我有个主意，100天之内可以造成这座晋阳宫。”李世民和李渊说：“100日之内可以建造起来晋阳宫。”李渊一听：“世民，这100天怎么建造这个晋阳宫？你说说我听听。”李世民说：“老爹爹，如果按照正常走，100天修造这座晋阳宫那是不可能的。我们要修造这座宫殿，按照他这个图纸，有几大块材料我们得及时解决。一个是打地基的石头，这个石头嘛，我们不难取得，山上有的是，多派石匠，多派工匠到那可以及时运来。第二一部分呢， 就是砖料，这砖

我们不能够及时的使用，这砖它得一摇一摇的烧啊，烧不出来怎么办呢？我们就给它来一个新旧掺和着使用。李渊说，怎么个新旧掺和使用？李世民说，我们也可以从窑里边运新砖，它能烧多少算多少，可以让它昼夜加班，但是光这个肯定不够。那么另外这些砖从哪儿来呢？我想起来了，我们这太原府周围附近，据我所知有不少的大庙，比如说我们城东的三皇庙，我们城北的五云祠，这些个庙宇占地面积都不小，我们不妨跟庙里的主持人把话说清楚，为了遵照皇王圣旨，为了讨皇帝的欢心，把他们这些庙全都扒了，扒了之后把这砖都运到我们的施工地点，修造晋阳宫，答应他们把皇帝这件事打点过去之后，皇帝走了，我们再烧新砖给他们重修庙宇，再塑金身，我想他们不会不同意。第三一点，再就是木料，这个木料我们可以从这庙里边取来一些木料，他们的过梁驼呀、方檩啊、方船子，同时呢也可以派人去伐一些新木料搭配使用，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料备齐了，再加上多安排人，我估算着我们用10000人昼夜轮班的修建这个晋阳宫，100天差不多就能修成。监工的也分3班倒，谁也不许怠慢，谁也不许偷懒，只有这样才能把这个晋阳宫如期完成。袁天罡在旁边一条大纸，二公子说得好，这句话太对了。不过还有一样，修这个晋阳宫，木料可以用旧的，砖可以用旧的，石头打新的，这钉子等物得必须得新的，因为你取出来那个钉子都是旧的了，往上钉它不好使，有的是用卯，有的是需要钉子。李渊一听点了点头，对对对对对，好吧，你们要不来不说这一番话呀，我这心里边简直就一点缝都没有了。今天听你们一席言，可以说顿开我胸中茅塞，就按照你们说的来办。市民呐，你和建成、元吉，你们哥三个分头行动，一旦动起功来，你们就分头监工，就连我本人也要结识查看。李世民说，老人家您放心吧，这个事儿肯定能在100日内完成。唐国公李渊跟众人议论这么番以后，袁天罡、李淳风两个人就说，说我们两个人呐，还可以给您帮着出出主意，您有很多旧砖，有很多旧木料，修完了之后您得要粉刷，粉刷呀、油漆呀，这些个东西呢我们两个负责给您去跑，我们可以带着一些人往更远处去跑，拿车给您拉回来。李渊一听，那就拜托二位了。就这样，太原府可当时就热闹起来了，太原府的经济也由此被牵动了。说那时候也有经济牵动，有啊，他平常没这个大事儿啊，这回一有这个大事儿，你说这木匠啊、瓦匠啊、铁匠啊、各种工匠啊，包括车夫啊、赶脚的，全忙起来了。整个太原府是不分昼夜就开始建造这座晋阳宫。唐公李渊那是真认真呐，就连他的3个儿子建成、市民、元吉，也是全心全力地投入到建筑当中，因为他们知道这牵系到他们家的生死性命。性命攸关的大事，太原府啊，在这个建造晋阳宫的工地上，灯秋火把亮子油松，那年头没有电线，也不能扯电灯，晚上干活的时候就点那个火把，这火把一多喽，

0: 也照月的如同白昼一样。太原府这是昼夜兼程的赶这个工程，这就修起来了。您还别说，赶到98天，这晋阳宫啊愣是给造起来了。不但说造起来了，粉刷都完了。袁天罡、李淳风这两位带着一帮人把涂料四处都采购来了，哪一道工序都没有耽误。所以这个晋阳宫修起来之后，你在远处拿眼一搭，看不出是旧的，因为那些旧砖的旧木料啊，拿着涂料一刷全都盖上了。在远处一看，你是金碧辉煌一座宫殿。这个晋阳宫修完了，唐国公李渊是长出了一口气呀，心里面暗自念了一声阿弥陀佛，这个宫殿总算是造成了。99天的时候，这杨广打前连的人就来了，皇帝要在100天这天赶到你的晋阳宫，圣旨降说100天之后修成吗？皇帝就在100天这天赶到。李渊一听，马上就做好了迎接皇帝的准备，转过天来就是100天。隋炀帝杨广带领着随从的护卫虎贲鲁部羽林军几千人簇拥着，身背后还有大部队，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于文成都保护在杨广的左右，丞相于文化及就侍奉在杨广的身旁，杨广带着自己的爱妃这萧娘娘，身后还会有一堆，又是娘娘又是嫔妃又是妾，什么都有了，弄了好几百，都跟着奔着太原府来的。唐国公李渊先是迎接到太原府外，跪到龙辇之前接驾，接完驾之后简单叙谈几句，就把杨广请进了太原府之内，直接引到了晋阳宫。到在晋阳宫这儿，杨广吩咐停辇，由他辇里边走下来了。为什么呀？杨广要看看。杨广心想，李渊100天真把这晋阳宫给建起来了，哎呦，这出现了奇迹了，我看看他这个晋阳宫建的是什么样子。所以杨广由打辇里边走出来，一看这个晋阳宫这一片宫殿，好家伙，气势宏伟，飞檐走壁，五彩斑斓。杨广心里想，这李渊有本事啊啊！据我所知，他马上倒有几河勇战，要说领兵打仗，他倒是行家里手，搞建筑我可从来没听说过，要么就是李渊手下有能人啊。杨广往旁边看了看于文化及，嘴里没说，用目光跟于文化及像说话的，那意思是你看见没有，这李渊把这宫殿可真给我修起来了。于文化及轻蔑的一笑，什么也没说。于是杨广带领着文武群臣就来到了晋阳宫里金殿之上。到在晋阳宫里金殿之上端然一坐，两旁边文武群臣左右排列，唐国公李渊重新跪倒陈言给杨广见礼，行3拜9叩君臣大礼。尽管说他们两个是这种关系，有亲属的瓜葛，但是这阵先论君臣。李渊给杨广这一见礼，杨广说，唐国公100天之内修建起这一座晋阳宫来，辛苦你了。杨广啊心里边还是真有点高兴，心想难为李渊了，100天能把这宫修起来。李渊叩头之毕，抬起头来说，陛下圣旨到此，臣焉敢不从，我是昼夜兼程修此宫殿呐。于文化及瞧了瞧杨广，于文化及说，皇上你别因为看这个晋阳宫修好了你就高了兴了，忘了当初咱们两个商量那事儿了啊。于文化及在旁边就说了，陛下唐国公李渊100日之内修起了晋阳宫，臣觉得此间有诈。这一句话杨广就被提醒了。杨广看了看于文化及，化及丞相何出此言？
1: 陛下我想
0: 偌大的一座晋阳宫，无论从工期，无论从备料，百天之内它是修不成的。那么如今百天之内居然把这么一座宫殿给修起来了，陛下，我想是不是唐国公李渊早就修了这座宫殿呢？这座宫殿如果早就建起的话，分明是李渊有称帝之心，有愧怯神位之意，望陛下明察。这句话说出来之后，李渊在旁边一听，一问话题，这是往我心里边攮刀子。你想这两句话就要我这条命啊。李渊没等说话，杨广当时把脸色往下一沉。话题言之有理，李渊，朕我问你，这么大的宫殿你是怎么修起来的呢？唐国公李渊说，陛下，您有圣旨在此，臣无论如何也得把它修起来。丞相所言差矣，臣并没有提前修此宫殿。杨广说，没有提前修这宫殿，百天之内是建不成这样宫殿的。如今宫殿已建成了，说明你早就修建了这座宫殿。正像丞相所说，你愧怯神位，有意谋反。来呀，两旁把李渊给我推出去斩。杨广一说这句话，两旁边早有殿头官过来，就把李渊架起来了。有人过来就给李渊上绑，这就往外推，一捆绑李渊往外一推，李渊这嘴里边就喊呐，陛下，臣冤枉，臣有理奏上，有话要说。杨广心里想的，有理奏上，有话要说，有话不让你说，我有理不让你讲。李渊呢，今儿个借这茬，我就要了你的命了。谁让你当初把张丽华那个人给杀了的？我这气还没出呢。杨广不容李渊辩驳，马上吩咐推出去斩。李渊被推下了金殿。唐国公李渊一被推下金殿，来到外边的时候，李渊一看，自个儿仨儿子都在这儿的，建成、市民、元吉，因为他们哥三个在这儿还等着要上殿面君呢。老爹爹先见皇上，等着皇上谈老之间问到家庭的时候，说不定就要把这哥仨也带到殿上去。李渊原来是这么想的，可万万没有想到，没谈到家庭，先把他要绑出来杀。李渊这一被推出来，李世民跟建成、元吉这哥三个就全都愣了。他们往前一凑，老爹爹，您这是怎么了？李渊说，圣上听了丞相之言，说我早造了宫殿，为父死的冤枉，我死不瞑目。李渊现在嘴里面那么说着，可是被人家已经推出去了，推到宫门以外。李渊这一被推出去，李世民看了看建成，瞧了瞧渊吉，怎么办？咱们怎么办？难道说我们瞪着眼瞅着皇上把咱爹给杀了吗？李建成这阵束手无策，那老二，你主意点子最多，你说这事得怎么办吧？咱们应该上殿向皇上替父鸣冤，可是咱们都是布衣平民，咱们没有资格上金殿呢，咱们上不去呀。李世民说，上不去咱们想办法上。袁吉在旁边说，想什么办法？咱往上愣闯，那有金瓜武士，有内侍臣，有战殿将军，能让咱们上去吗？李世民往旁边一瞧，这旁边啊有晋阳钟，挂着两口钟，这钟又叫晋阳钟，又叫景芒钟，就犹如县官县太爷堂上那堂鼓一样，有人一敲这鼓，那就是紧急鸣冤，就这县官升堂。那么现在要敲这钟，皇上就得召见，说明有万分紧急的事情。李世民说，现在只有敲这钟了。建成、元吉一看，敲这钟，那钟可不是随便敲的，敲这个钟皇帝召见得有万分紧急的国事，咱们这算万分紧急的国事吗？李世民说，这还不算万分紧急吗？老爹的眼看人头落地了，那这是咱们的家事啊。李世民心想，哎呦，他心里想，建成、元吉这哥来，你们真废物，这个时候咱要管他那个吗？李世民说，你们敲不敲？建成说，我没这胆量，我怕敲了把咱们一块也绑起来。 李世民，这我喝出去。

0: 我瞧。
1: 旁边有敲钟那锤子，李世民过来拿过这锤子来照那个钟上，啊，当当当当，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好家伙，他敲起来了，这一敲这钟，金殿上满朝文武大臣，包括隋炀帝杨广在内，都听着了。杨广一听殿下钟响，何人敲钟？宣他上殿。有内侍真到下边来了。一看是李世民在那敲钟，告诉他是你敲钟吗？李世民说正是我。因为何事？我替父鸣冤，圣上有旨让你金殿见驾。是。李世民随后跟着就上了金殿了。今天李世民头上戴着一顶宝蓝缎子扎巾，身上穿一身宝蓝缎子箭袖袍，腰中扎着织锦丝兰带，足下蹬着厚底儿的墨履。李世民的小伙子长得长四方脸，五官端正，眉目清秀啊，那是个漂亮小伙。李世民跟着内侍臣往金殿上一走，在下边哭通往里一跪。当他往上这么一走的时候，隋炀帝杨广在上面往下一看，就心中为之一动。哎，杨广一看下边走上来的这个小伙子，我在哪见过啊？他的脑子里边极力的搜索，他想，哦，我想起来了。杨广心想，这是我做梦梦见的那个呀，我梦见琼花了，那个琼花后来被狂风飞沙走石给砸折了，琼花旁边站着一个小伙子，穿那衣裳就他这身衣裳，宝蓝色的，就这个样子的。那么我们说杨广做这个梦真是应验应照了吗？这个事儿就是你分怎么看怎么说了。在唐朝穿这个颜色的衣服的人，年轻人有的是，在杨广做这个梦，梦见有穿这样衣服的人也不新鲜。那么李世民长的这个模样跟杨广梦中见那个人是不是完全一样？杨广胡了八度做梦，他也记不太准，大致轮廓许差不多。但是杨广对这个事儿可很认真。杨广一看，这不是我的英梦贤臣来了吗？所以李世民这一走上来，杨广对李世民先有三分喜爱。李世民扑通这一跪去，说给皇上见礼。杨广在上面往下看了看李世民，刚才是你敲钟吗？陛下，正是小人。我问你叫什么名字？小人叫李世民。李世民，因何敲钟？小人弃父鸣冤。你爹是谁？我爹爹就是刚刚被圣上推榜出去的，恕个罪说，唐国公李渊。 哦，杨广心想，这是李渊的儿子啊？哎，这个李渊的儿子长得不错呀。
0: 杨广说：“李世民，朕问你，你父有何冤枉？陛下，刚才您把我爹爹推出去要开刀问斩，不知我爹爹身犯何律，身犯何罪？”
1: 朕让他百日修造晋阳宫，他如期完成，这其中有诈。
0: 陛下，我斗胆问一句，何诈之有？
1: 偌大的一座宫殿，百天的限期是修不成的。那么如今百天的如期完成，我听说他在98天就建成了，这分明是这座宫殿早就已经修建了。
0: 他身为唐国公，应该为大隋王朝尽心效力，而私自修建宫殿，有意窥窃神器，岂不是就想要谋反吗？所以朕要把他推出问罪。
1: 陛下，我斗胆问一句，陛下您能让我说吗？
0: 说。这杨广由于看着李世民顺眼呐，他这个心气就不一样。杨广这个人呢有这毛病，也是啊，风一阵雨一阵的，痛快上来怎么都好，别扭上来什么都

0: 所以今天看李世民这模样，他挺顺气，他让他说。李世民说：“陛下，当初让我爹爹百日之内修建晋阳宫，这道圣旨是假的。”嗯，杨广说：“岂有此理？那是朕亲自修写，焉能是假的？”陛下，既然这圣旨是真的，那么我爹爹如期完成了这个工程，不给奖赏，因何问罪呀？陛下，您最圣明，平常人们都说最圣明莫过天子啊，您是大隋朝的全国百姓的主子，那么您做什么事情肯定都有细密的审视和考察，您让我爹爹一百天修造晋阳宫，肯定您就认为百天之内可以造成，如果您要认为百天造不成的话，就不会降那道圣旨。那么如今百天如期造成了，您又把我爹爹推出问斩，说他早就修这宫殿了，何人为证？有何物为证？再者说了，陛下，您要知道一百天修不成这晋阳宫，当初何必如此降旨呢？李世民这句话说完之后啊，这杨广当时还真被他给问住了。对呀，你知道修不成，干嘛让一百天修成？这不逼人吗？强人所难吗？杨广心想，这小伙子还真挺能说啊。余文化及在旁边就说了：“李世民，你说你爹并没有提前修建宫殿，又能以何为证呢？”李世民说：“这位是丞相吧，陛下，如果我要说出证据来，您就能把我爹饶了吗？”杨广说：“是啊，你要说出证据来，朕就饶恕你爹的死罪。”李世民说：“好，陛下，容我禀诉。”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李世民在金殿上替父辩罪，他跟杨广说呀，说如果我要把道理讲清楚，您就能饶恕我父亲的死罪吗？杨广听李世民在底下说话呀，语言洗练，声音甘甜，相貌可爱，瞅哪哪顺眼，所以杨广就说了，如果你要讲清这个道理，我就可以饶恕你爹爹的死罪。李世民说：“陛下，我跟您说，当初当您的圣旨降到我们太原府的时候，老爹爹正如陛下所讲，且问砖料何处去备，石料哪里去寻，木料何处去找，用量之大，我想陛下您会知道的。最后我们只可想出了一个两路并进的办法。第一，我们把太原府周围很多大的庙宇全都扒掉了，比如说三皇庙，比如说五云祠，周围类似这样的大庙扒了有十几座之多。扒庙之后，我们对人家早已经许下愿心，等着晋阳宫建起来之后，陛下您在这儿龙驾起驾之后，我们要给人家的庙宇重修再建。如果陛下不信，可以立即派人上太原府周围去查看，很多庙宇都已经夷为平地了。所以把扒下庙宇的那些砖，扒下庙宇的那些木料都用在修建晋阳宫上。再一个说石料，石料我们是四处到山里边采石，现在新开的采石场多处，陛下不信可以派人骑快马到几处采石场观瞧，所采的石料新开的地点如今尚在。再有一点，为了修建这座晋阳宫，我们曾经四处去采买那些个涂料和油漆，可以说几百里之内涂料油漆都已经被我们买尽了，您再去买再也买不着了。陛下，如果您要是再不信，这金殿旁边就有墙壁，可以命人把墙壁上的粉皮扒下来，您看看里面那砖有新有旧，新

0: 是砖窑里烧的，
1: 旧的
0: 是在大庙里边拆来的，
1: 便见真相。
0: 陛下，再有一点，木料有新也有旧，我们有着新用的木料，还有旧有的木料，在新旧木料的使用上，这些木匠师傅们都下了一番苦心。在新旧木料的衔接上，无论是榫还是卯，您都可以查验得出。更主要一点，陛下，就近您就可以查看，尽管木料有新有旧，砖有新有旧，但是用的钉子却是不能用旧的，旧钉子都已经锈了，不能再用了，所以所有的钉子都是新的。陛下不信，可以命手下人拔钉验锈，去粉查墙。李世民就把他们整个修建这个静江宫怎么用工啊，怎么用料啊，怎么昼夜兼程啊，怎么监工啊，详细的过程那嘴像爆豆一样叭叭叭叭叭叭叭叭一气说了老半天，全说完了，而且跟皇上说不信咱们可以当场验看。隋炀帝杨广看了看李世民，心想，哎呀，这个小伙子好一张伶牙俐齿，给他爹变罪变的是我们都没有说的了。但是杨广还要较个真儿，于文化及在旁边说，陛下不妨按他所说我们去查验一下。杨广马上吩咐内侍臣就进到外边旁边那个墙壁上，把外皮新刷的这个粉皮墙把它扒掉，刮掉了这层粉皮，往里边一看，果然那砖有新的有旧的，这钉子呢，拔了几颗钉子，一看真是新钉子，呈给皇上看。杨广一瞧盘里边的钉子都是新的，于文化及还不服呢，说拔这一个地方不行，上后边挑着拔，挑着拔把钉子拔出来，全都是新的，这叫拔钉验锈，拨粉看墙。经过这么一番查看，于文化及还派人上外边去看去了，早有人回来禀报说，咱们往这来的时候在道上就看见过很多庙宇啊都没了，不知道为什么把庙都扒了，闹了半天都盖了宫殿了。杨广听到这里心里边就想了，这个事儿看来要这么杀李渊，把李渊杀冤了。再者说了，这个李世民他是朕的迎梦贤臣呐，说不定这个李世民如我身旁的术士所讲，将来就是捍卫我大隋的顶天博玉柱，驾海紫金梁，这是我大隋的吉星。要不是做梦没准呢，杨广以为李世民是他大隋的吉星，他哪知道这是他大隋的克星，这隋朝黄就黄到李世民手里了。所以杨广高兴，李世民呐，朕方才听你一派言语讲的道也有理，好吧，朕准奏把李渊放下来。一道旨下，把唐国公李渊又打外边给放下来了。唐国公李渊被放了绑绳之后，来到金殿之上，往下一跪，多谢万岁不斩之恩。皇上就是这样，他干什么都是对的，杀也对不杀也对，你还都得谢恩。李渊一说多谢不斩之恩，杨广就说了，李渊呐，亏了你这个儿子，你有一个好儿子，这个李世民来到金殿之上，据理力争为你辩罪，我等满朝的众大臣听着都觉得他说的是有道理的，故此朕饶你一死。看起来百日之内修建晋阳宫，李渊还应该对你嘉奖啊。哎呀，陛下不斩微臣已是嘉奖了。李渊心想，你还嘉奖，我脑袋没掉这就是最大的嘉奖了。杨广看着李渊，李渊，这李世民他是你的几儿子啊？陛下，他是我的次子。嗯。

子，听他说话，熟读诗书，深懂礼义呀。嗯，这是个有用之人呐。杨广心想啊，李世民既然是我的英梦先臣，我就得跟他近乎近乎。哎，怎么样子近乎呢？杨广脱口而出跟李渊就说了一句：“李渊呐，按说呢，你我还都有一种亲属关系。李世民，我看也是一个人才，朕对世民甚为喜爱，朕有意想把他收为义子干殿下，不知你意下如何呀？”杨广这句话一出口，唐国公李渊往旁边看了看李世民，那个眼光就告诉他了：“小子，还不快磕头！皇上要收你为干儿子，有个皇上干老，你得沾多大光啊！”啊，所以李渊用目光一看李世民，那李世民多聪明啊！李世民扑通，嘣嘣嘣，就磕了仨响头。父皇在上，而世民多谢父皇收我为义子。杨广在上面一看更高兴了，杨广心想，我的迎梦贤臣跟我还有亲属关系，我再把他收成我的干儿子，我的随侍江山那就万无一失了。杨广看了看李世民，世民呐、啊，今年你多大了？李世民说，我17岁。嗯，正是好年龄啊。朕既然把你收为义子，怎么也得赏赐一个官爵呀，封你个什么职务呢？市民，朕看你方才一番言语，肯定是勤于读书，勤于学习，勤于习文，勤于练武，朕封你为秦王之职。这一张嘴就给一王爷，秦王。一说这句话，李世民又一次叩头谢恩，多谢父皇封我为秦王。接着杨广又看了看李渊，李渊呐，你一共有几个儿子？李渊说，我一共有三个儿子。李渊其实是四个儿子，他没敢说这第四个，他就说仨，因为那第四个他不是正常人。哦，那两个儿子叫什么名字？长子建成，三子元吉，现在殿下。哦，他们也来了。这杨广啊，心情顺，因为看见李世民了，选他们二人上殿。哦，这建成跟元吉两个人也上了金殿了。你别看刚才救李渊，这二位不敢上前呐，一听说爹爹被松了绑绳了，皇上在殿上要封官，这哥两个好嘛，赶忙的往殿上就走，来到金殿之上，扑通双膝跪倒，给杨广见礼，参见王驾，给皇上一磕头。杨广看看他们两个人，你叫建成，对，我叫建成，这个时候我叫元吉。杨广一看这个建成和元吉这两个人，从长相貌相上看不如李世民，嗯，但是呢，应该说这建成元吉也非同一般，从气质上也很高贵。杨广说，刚才朕已经封世民为秦王之职，你们两个人朕也应该有所加封啊，不然的话你们弟兄三个恐怕你为兄的为弟的心里边都不高兴了，是吧？建成，朕封你为晋阳侯，元吉，朕封你为景阳侯。俩侯爷，一个晋阳侯，一个景阳侯，这哥两个跪倒身躯谢恩。同时杨广又看了看李渊，李渊呐，百天之内修建晋阳宫有功，朕赏你白银10000两。这对李渊呢，脑袋没掉，有赏赐了。李渊又说，谢主隆恩。这李渊呢，刚说完了谢主隆恩，就听这金殿下边就乱了套了，外边吵吵嚷嚷啊，杨广当时就愣了，怎么回事？
怎么殿下乱了？忽然间看见有一个内侍臣慌慌张张跑上殿来，扑通往这一跪，启奏陛下，大事不好，有一个人闯宫啊！啊！杨广说：“何人闯宫？”这个人说不上他是干什么的。这个人有点浑浊猛愣的，眼看就要闯到殿上来了。那黄门关殿前的卫士他们干什么呢？哎呦，陛下，这个殿前卫士他拦不住他呀。这人把黄门关的鼻子都打破了，眼看就上来了，陛下速作定夺。这功夫殿上边还有很多金瓜武士啊，哗的一下子就都上来了，要保护皇家。这阵杨广就愣了，就听见那个殿底下有人喊：“哎，这谁给官了？给我一个官啊！”这个声音一出来，李渊在那就跪下，嘣嘣嘣嘣嘣，一劲磕头：“陛下，臣有罪，臣有罪，臣罪该万死。”李渊一说这句话，杨广愣了。杨广心想：外边进来一个人，乱糟糟的，你磕什么头啊？李渊，你何罪之有？陛下，刚才臣没敢说我的实情，实际上臣有四个儿子，外面来的这个就是臣的四子，他叫李元霸。啊！杨广心想：这怪了，你说别的你可以蒙着盖着，你有几个儿子，你干嘛不都说呀？哦，闯殿的这个人是你的四子，叫李元霸。对对对，陛下，我这就去制止他。说这话，李渊就站起来了，站起身来就往殿下走。这功夫，外边进来这位已经来到金殿的殿脚下，抬腿就要往上上了。李渊堵着这个殿口的地方一站：“冤家，你给我站住！”这一声吼喝，下边这位站住了。满朝文武大臣一齐注目往下观瞧，一看外边来的这个人个子不高，也就是六尺多高，按说这是个小个，长得干不拉瞎，骨瘦如柴，鸡鼻子雷公嘴，这个鼻子鼻梁子倒是不矮，带个钩，鼻子翅一边像少一块似的，这嘴儿有点撅撅，就像雷公嘴那个样，面色姜黄，两个大眼睛，骨瘦如柴，看来这个人力气可不小，那么多人都没有拦得住他。这谁呀？就像李渊所说，这是他的四儿子李元霸。这个李元霸跟他那头前三个儿子都不一样，一落生的时候就与众不同。怎么与众不同呢？一落生的这点孩子他就不大，据说呀，五斤多沉。您别看五斤多沉，落生的时候这么一蹬腿就把那收生婆踹一腚堆儿。收生婆坐了之后吓得妈呀一声，说：“哎呦，说这孩子怎么一蹬腿把我踹一腚堆儿，那么大劲头啊。”这收生婆就给他洗呀，洗完了之后把这孩子包不好了。三天过后，收生婆一看这孩子，哎呦，像个小妖怪似的，长得那么干瘦。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啊，这孩子到了四五岁就力大过人。同样大小的孩子跟他在一块玩，他跟别人要是打打闹闹一碰，那胳膊折了，拿脚一踹，那个腿断了。所以有的人家孩子谁也不敢跟他在一块玩了，说是老李家那孩子，你可别跟他抱钱儿，尤其他那个老小子，那孩子太厉害，手黑。那这么一来，李渊开始也奇怪，说这孩子看上去你看长得干不拉瞎的，这劲儿从哪来的呢？这不邪门了吗？这孩子长到七八岁的时候，李渊呢就教给他练武艺，教给他练武艺。这小子喜欢使一对锤，这对锤按说使锤本身就得力气大，兵器架子上那个锤一般这一个锤头就得十几斤，给这个小子拿过锤来让他玩，

这府中的所有的这些仆人家丁都拘着他，他想干什么就得干什么，你要违背他那意思，他抓住你手脖子一使劲，胳膊折了。所以说谁也不敢惹。这柴少呢，跟他开始的时候，柴少说教给他练武术，教给他练武术，他这个心气顺呢，他就跟着你好好练；心气不顺呢，柴少教他不学。柴少要说他两句，他过来给他一脚，一脚就能把柴少踹一定堆儿。柴少一坐地下，李元霸就乐了：“嘿嘿，你不行吧？你还教我，你还没我劲儿大呢。”柴少心里想，这小子将来长大了，谁也治不了他呀！啊！忽然有一天，在后花园呢，柴少啊跟他练武。夏天，一段武教完了，坐那歇会儿。李元霸也坐那，柴少也坐这儿。这夏天呢，天气变化就骤然，突然一块云彩来了，黑云密布，唰一个立闪，咔啦一个皮雷。好，这李元霸一听这雷，吓得噌这下就窜屋子里边去了，窜到屋子里边就钻桌子底下，屁股在外边，抱着脑袋，哎呀我的妈呀，这位吓死我了，这什么玩意儿。这柴少呢紧跟着就跟进来了。柴少心想，小子你也有害怕的时候啊，行了，这回我就可以拿住你了。柴少来到跟前，就一拍李元霸这屁股，哎，元霸你出来，你出来。这李元霸在桌子底下钻在那儿撅着屁股不出来。我不，那我怕那轰隆隆，那轰隆隆太厉害了。柴少说，那轰隆隆厉害，你知道怎么回事吗？我不知道，那轰隆隆怎么回事我不知道。柴少说，这是我来弄的，你弄的，我就会打这轰隆隆，你会打轰隆隆。这李元霸又到桌子底下出来了，他看着柴少，我不信，你怎么能会打轰隆隆。柴少说，你不信啊，你看着。这时候那个雷呀、响过两声不响了，柴少站到院子里边，李元霸没敢出来，在屋里边站着。柴少瞅着这天，这边夏天打雷先打闪呢，唰一个立闪，柴少假装把这手一攥，觉不这雷快来了，一张手，看家伙，柴少一张手，哇一个雷，这李元霸噌家伙又钻桌子底下去了。哎呀呀，行了行了，姐夫姐夫，你别让他打了，我服你了，我听你的不行吗？柴少这么几下把李元霸给唬住了。雨过天晴之后，李元霸出来再见柴少，毕恭毕敬。嘿嘿嘿嘿，我说姐夫，哎呦，你真厉害，以后你别弄这轰隆隆了，我就怕这玩意儿，他一想我心里都揪揪。柴少说，那就行了，今后你就听我的，好好跟我练武。哎，好，我听你的。打这以后，这府里边从上到下，从前到后，李元霸对他母亲是孝顺的，除了听他娘的话之外，再就听柴少的话，连他爹有时都管不了他，只要一见了柴少，那说什么是什么，再不干什么，柴少把这拳头一攥，我告诉你，这李元霸就是等等等，行行行行，那怎么着都行。所以但尽管这样啊，这个李元霸呢，平素在后边练锤，没有他应手的兵器。后来柴少就托人给他专门打造了一个加大的锤。想到他这力气大，这锤得比别人的锤头大，而且这个锤呢样式不一样。这锤有西瓜样的锤，有八愣的锤。给李元霸弄的这锤呢是鼓形的，像两个鼓一样。而且合金打造，这是柴少给他精心设置的。合金打造鼓形的这么一对锤，这个锤杆是在鼓的当中间穿进去的。这个锤有对名字，叫擂鼓瓮金锤。这对锤只有李元霸能使得了，别人提了都提了不起来。所以李元霸这对擂鼓瓮金锤跟柴少学武艺练的就不错了。李元霸在后花园天天练武，天天练武。可是忽然有一天，他就给李元。

上次我们说到李元霸在后花园练锤，给唐国公李渊闯了个大祸。闯了什么大祸呢？其实这个事儿吧，也不怪李元霸。按现在的话说，按现在的法律来说，这就属于过失犯罪。这李元霸半傻不灵啊，是个六根不全的人。这一对擂鼓瓮金锤，这一天他在后花园里边耍起来了，越耍越高兴，越高兴这速度越快，速度越快自己就把不住了。李渊霸这个人生性力大过人，他这个锤耍起来不交累，他耍着耍着耍到这个后院墙的边上了，左手锤这么一抡，使劲照那个墙上，就来了一下子，哎呀，咣！唐国公李渊这个后花园的院墙啊，修的是非常结实的。古代年间那砖呢，还都大，还都厚，而且那个砖缝都是用那个糯米汤和这白灰水合的一块勾上的，比那水泥都结实。按说就这墙，一般你就耍锤砸在上边，顶多就是砸一坑，能把那个砖面砸碎一点，再大了能砸下两块砖来。可是李元霸这对擂鼓瓮金锤耍起来那个力量有多大，就无法估算。此时此刻的李元霸那简直就是觉得这个力量没地儿使了，他往墙上来这么一下子撒个欢儿，这一撒欢儿砸到这墙上，这墙嘎巴呼通一声，一面墙全倒了。这墙往外边一倒，墙根底下万万没有想到，那有个做小买卖的，因为这是李渊他们家的后院墙啊，这个后院墙外边就是一条道，在这个院墙根底下呢，就有这么一个卖豆腐脑的，卖豆腐脑的两口子，老头啊姓豆，哎，叫豆大福，就有福气，还不是小福，是大福。这豆大福两口子在这常年摆摊卖豆腐脑，贴着这个后院墙卖豆腐脑，他以为这是最牢靠的地方，因为这个院墙知道这是官老爷的院墙。唐国公在这儿住着，可是他在这儿摆这个摊卖豆腐脑呢，长了很多人都往这儿来买豆腐脑。这早晨起来，李元霸在这练锤，这一锤倒在墙上，这墙一面子往下一倒，把这老两口子都给砸底下，连那个豆腐脑的那个条子什么的全都砸瘪了，砸塌了，这院墙倒了。哎呦，旁边很多是走道的人呐，一看这一个院墙忽然倒了，就大喊呐：“哎呦，快点人呐，砸人了！快点，怎么办呢？”大伙儿跑到院墙跟前，知道这豆大福在里头压着呢。哎呦，老豆头完了，老豆头，想救他，怎么救啊？那整个那一面墙倒了，谁能搬得起来呀？那年头也没有吊车，这个时候。偏赶上驸马柴少也赶到这里，柴少一看，马上就指责李元霸，马上吩咐手下家人快点出来，看把那个院墙给砸开。家人有的拿着锤子，拿的这个簪子，就想把这个砖给砸开。李元霸过来了，用不着，我自个儿来给你周开。他把这个院墙这面墙愣是给周起来了，周起来就翻到里面去了。收起来之后，发现这老两口子的尸体，那都给砸瘪了，那还能有个活吗？老两口子有一儿子，17、8岁，现在呀闲置在家，没工作，指着老两口子卖豆腐脑养着他。这爹妈这一死，这儿子就来了，抱着爹妈的尸体就哭。街坊邻居都知道啊，说这个后院墙，这是我们太原府的留守李渊的后院墙啊，这他们家少爷怎么鼓捣的把这院墙给弄倒了？所以有人就找到李渊，

0: 人家这姓窦的老头有亲戚啊，亲属们找到李渊，把这事一说，哎呦，可把李渊给气坏了。李渊万万没有想到，他那儿子练锤能把院墙给练倒，而且院墙倒了还能砸死俩人。这李渊气的，把李渊爸找到跟前，开始是骂，后来是打。其实李渊呢，对李渊爸没怎么打过，因为他知道这个孩子从小有毛病，痴捏呆傻，一阵糊涂一阵清楚，六根不全的人，基本上算是一个残疾人。所以李渊觉得呢，用不着打他，他犯点什么过失啊，这都与他这病有关系。可是今儿个这个事儿，祸给他闯大了，这有两条人命啊。李渊这个人在太原府做官，他还是很讲究自己的声誉的。他知道大隋王朝现在隋炀帝杨广昏庸无道，全天下一兵分起，百里为王。李渊想呢，我在太原府做官，我要做一个清官，让老百姓都说我好，我给大隋王朝保持一方净土，他有这么个意思。可李渊爸整这么一下子，这李渊真是没法说呀，所以骂着骂着来火了，就是啪上去一个嘴巴子，咣照着一脚，这一脚踹上，这李渊爸一乐，嘿，不疼。他这一说不疼，李渊这气更大，啊，咣啊咣啊咣，接着好几脚，这李渊爸呢往后退，退吧退吧，把李渊爸踹烦了。李渊最后这脚一踹，让李渊爸一把把他脚脖子给抄住了。您别老踹，您怎么还没完呢？他往上没使劲儿，这么一兜，给李渊就兜一腚堆儿。这李渊扑腾坐地下了，旁边家人赶紧过来，柴少也过来了。你想怎么着啊？元霸，你要再这样的话，我可就……说着话，柴少一攥着拳头。李渊霸呀，就怕他攥着拳头，因为柴少跟李渊霸曾经说过，天上那雷是他一张手打的，他会打雷。李元霸最怕打雷，一看柴少攥拳头，他马上就服了。
1: 哎，你别去别去，哎，那个
0: 跪地下了，给爹磕头，给爹认罪。谭国公李渊呐，对这个李元霸简直是没有办法。李渊也服，服什么？服他儿子这力气。他也看见他儿子兜着他脚脖子没使劲，往上一兜就给他来一腚堆儿。李渊也不踹他了，最后想法安抚这老道头吧，人家家里人怎么办呢？知道他有一儿子十七八了，在家里没工作，这唐国公李渊给拿出300两银子来，给这老两口子出了一个大殡，最后就让他这儿子上衙门口里边当差来了，给他找一个工作，这还是吃皇粮拿官饷的，这等于就是上了岗了。他这儿子有了工作了，这邻居们包括这街坊们一听这个事儿，大家伙又觉得这唐国公李渊这事儿做得挺好，这是个意外的事儿，也不是故意的，墙倒了把他老两口砸着了，就因为是人家自个儿的墙，要人家给负责到底。后来把这院墙又修起来了，接着还有摆摊的往这儿摆，有的就说了，那为什么他还来摆摊啊？哎，有的就想了，说这地方别说墙他不再倒了，他就再倒的话，咱真要砸死这回，我喝着气了，我这儿女们就都有事儿干了。有人就问了，说这个你儿女有什么事儿干？你看那个老豆头他儿子，这就衙门口当差了，我有六个儿子呢，这有大的有小的，就是把我们砸死之后，我这六儿子他不都得安排吗？嘿，还有这样人，所以这个事儿咱就不提了。所以由这儿开始，李渊对这李元霸更严加管束，说你呀，别在后面没事瞎练锤了，练锤也得规定的固定时间，由柴少看着他。那么不练锤的时候干什么呢？拿锁子把他锁起来，大锁链子缠脖子绕胳膊，嘎巴

给锁上了，锁上之后就在后花园让他在那待着，这活人当动物养着，锁到后院里了，一天三顿饭有专人给往这儿送，想吃什么给送什么，就是一样不准你出去。唐国公李渊心想，这小子将来出去不定给我惹出什么祸来，我呀就宁可是个狗是个猪我养着他就得了。所以就这样，李渊霸老在这后花园里边被锁着，但是要练功的时候呢把锁子给解开，得在柴哨的看管下在后院练功，有的时候也出去，也是得在柴哨的陪同下出去上街上转悠转悠，因为当这个李元霸要是发脾气要惹事儿的时候，柴哨一瞪眼睛他能听，全府上下这李元霸一个是孝顺他母亲，你别个傻懂得听母亲的话，再就听柴哨的话，唐国公李渊对他说话他也能听，但是不是全听，有时候要是没有他母亲和柴哨在跟前，跟他爸爸他也敢顶巴两句，他真急了眼他爸爸还不敢惹他，因为他知道他干不过他。所以李渊霸就在这个后花园里边被锁着，到了现在杨广来了，今天这府里边是最乱，先是李渊领着这三位少爷上这个晋阳宫见杨广去了，接着呢这柴少爷跟着去了，往常柴少不去，因为李渊一见杨广，杨广把李渊一推出去要斩，马上就有手底下的差人把这个消息报回到了府内，晋阳宫离府不算太远，回来告诉柴少，柴少是他们家的姑爷也是他们家的智囊，觉得这位柴大官人他能给想想办法，柴少一听说自个儿老丈人被绑了，所以柴少就没有心思看李元霸，柴少直接奔晋阳宫来了。柴少走了之后呢，这么一来这个饭就给李元霸送晚了，这中午饭一送晚了，你别个他被锁着胃口消化特好，到时候就得吃，晚一会儿他就饿，这两个送饭的到这儿一晚喽，李元霸就问他，你们俩怎么把饭给送晚了，把我饿的这心里边直难受。这俩送饭的就说，哎呦，我说四少爷您不知道啊，咱家出大事儿了。出什么大事儿呢？老爷子去见皇上去了。皇上是谁？皇上就是全国最大的官儿，就叫皇上。皇上怎么的了？皇上啊把你爹就是把我们家老爷子给绑起来了，要开刀问斩，要砍脑袋。啊，谁敢绑我爹还要砍脑袋，你都反了他了。您别着急呀、啊、这事儿这不是吗，这我们的姑爷这柴的官人也过去了，去看看怎么讲情呢。哎呀，是这么回事啊，那我也得看看去。您可千万别看，您看你也解决不了这个事儿。那不行，那我爹那爹不就一个吗？对呀，您这事儿说的倒挺明白啊，那爹就是一个，那我爹死了谁还是我爹，那就再没有了，没有了那哪能行，我得去。您先吃饭。好好，我先吃饭。这李元霸在这就吃饭，一会儿的功夫饭吃完了，把锁子给我开开，锁子开开，您要干嘛？开开锁子，我给我爹讲情去。哎呦，这我可不敢开，没有老爷子的命令我们哪敢开这锁子。你不开是吧，啊，你不开我自个儿开。这李元霸说到这里抓住这个锁链子，就给他两膀一较劲，啊，三揉吧两搓吧，咔咔一下子这锁链子他愣给拧断了。这俩家人在旁边一看，当时脸都吓白了，我的妈呀，这么粗的锁链子他都能给拧断。哎呦，我说四少爷，您这您上哪儿啊，我跟我走。薅住一个家人让他投钱带路，我爹在哪儿，那皇上。

阳宫，上那进阳宫，你给我投钱带路，我给您打听打听，我还没去过，没去过不要紧，快点，我爹要的脑袋掉地下了。是啊，我这不紧着快走吗？这李元霸走起路来一着急，像刮风一样，这家人跟不上他，李元霸急了，一伸手把这家人的裤腰带薅住了，薅住这裤腰带往起一举，这家人俩脚离地了。他举着这个家人，你说往哪儿走？你告诉我，我抓着你走。哎，家人说：“我的妈呀，抓住我就跟耍纸人一样。”举着这个家人就一气往前走。家人打听道就来到了晋阳宫，来到晋阳宫的第一道宫门外头，李元霸这才把这家人放到地下。这一放到地下，这家人就觉得这后脊梁杆子都直疼。为什么让他给抓的？哎呀，我说这到了，这李元霸这就往里走。这晋阳宫第一道宫门那有黄门关呐，黄门关站着一看，来这么一个位，长得跟那雷公一样，马上过来就拦他呀。哎，你上哪儿去？这李元霸往里走，我找我爹。你爹是谁？我爹。他一时还想不起名来了，这位脑子不大好使啊！我爹，你甭管，你躲来。黄门关过来一拦，这李元霸左一扒拉，右一横，这俩黄门关就俩定堆都坐地下了。李元霸头道宫门就进来了。当他来到二道宫门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这唐国公李渊已经被杨广给赦免了，不但说被赦免了。李世民上了金殿了，给他爹讲完情，杨广高了兴了，把李世民建成原籍，封了一个王爷俩侯爷，这李渊也受了赏了。就在这个时候，李渊霸就闯进了两道宫门，到了第三道宫门。这个李渊呢，有打金殿上一听说李渊霸闯进来了，所以到殿下正迎到第三道宫门这儿。李渊就一声吼喝，就把李渊霸给喊住了。冤家，你怎么来了？啊！哎呀，爹呀，我听说皇上要砍你脑袋，我来了，我跟你讲情啊啊！哎呀，李渊心想，怎么在家里边锁都没锁住他？一看脖梗子还挂着铁链子来的。这铁链子拧断了都。元霸，爹爹没有事儿了，没事儿，我得见见皇上，我看看那皇上什么样啊。这爷儿俩在殿下边这么一吵吵一嚷，上边那隋炀帝呀、啊、他就听见了。隋炀帝呢心想，这李渊有点意思，他本来四个儿子嘛，跟我第一次报说是三个啊。结果这第四个来了，他还在下边给拦住了，爷俩在下边吵吵起来了，他这四儿子怎么回事呢？这个杨广也有点好奇心盛，于是在殿上就说了，来呀，传李渊的四子上殿。杨广是想啊，李渊那三个儿子我今日都有家风，这老四来了怎么着也得给个官啊。说杨广高兴啊，李世民是他的迎梦贤臣，认的干儿子，所以在这种情绪下，他喊让他四儿子上殿。这么一来，内侍臣下来告诉唐国公李渊，说圣上有旨，让您的四子上殿。李渊一听，你看这杨广还要见他，李渊心想，就这宝贝儿到金殿之上见了杨广，还不知闯出什么祸来呢。哎，好，冤家，皇帝选你上殿，那你就上殿吧。哎，我上殿。这功夫柴少在旁边过来，柴少告诉李元霸，元霸，我告诉你，到上边见了皇上，可不许胡作非为。什么叫胡作非为？你就是不许乱来，见了皇上先磕头。啊，我知道，我跪下磕头。我管他叫什么，我叫老黄。什么老黄？不能叫老黄，

0: 这叫陛下。
1: 陛下，陛下，
0: 对，能记住吗？
1: 记够呛，他怎么叫陛下呢？
0: 你就记住，鼻子底下，陛下，这就能记住了。
1: 啊，对，鼻子底下，鼻子底下，陛下，鼻子底下，陛下，啊，记住了。
0: 这李渊吧，跟着李渊就上了殿。李渊往旁边班中一站，李渊爸走上前来，在殿阙下扑通往一跪，往上一瞧，哎呦，这李渊爸没见过这个场面，一看上面端坐的是皇上，两旁边是文武大臣，穿的戴的那衣服都跟别人不一样啊。李渊爸看了一个眼花缭乱，他往上一瞧杨广，一看杨广头上戴着冲天冠，身穿赭黄袍，两旁边还有宫女给搭着织扇遮扇，这李元霸更没见过这样的人，忽然想起来了，我得有个教头，我管他叫什么。哎，他想起柴少告诉他了，是什么呢？鼻子底下。二我说嘴呀、啊，他想起鼻子底下是嘴来了，来一嘴。杨广一听，这哪跟哪儿啊？怎么光我叫嘴呀、啊？这旁边的柴少受不了了，喊上了：“陛下啊，对，陛下，鼻子底下，陛下，我给你磕头了。”杨广往下一瞧，杨广差点没乐了。就是两边的文武大臣也都在那儿憋着，心想头一回听说管皇上叫嘴的，转过头来又叫鼻子底下的陛下，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嘿，今儿个杨广心情好，全没怪罪。杨广一瞅李渊霸长得这模样，见所未见，杨广倒问了一句，下跪何人？
1: 哎，我李元霸。
0: 李元霸，我来问你，你可是李渊的四子吗？
1: 对了对了，我是老四，我爹就是李渊。
0: 哦，今日到此干什么来了？
1: 今日到这儿啊，
0: 他刚才在殿下听见柴少给他介绍两句，说那哥几个都封了官了，听说他爹不但说没斩，还受了赏了，那哥三个都有官。李元霸一听到这儿说了，
1: 今儿到这儿没干别的，我说陛下，你给我也来个官呗。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李渊霸金殿讨封，他向隋炀帝杨广提出来呀、啊，要个官儿。杨广在上边看着这个李渊霸，傻呵呵的，长得相貌奇特，他觉得很有意思。杨广这皇上啊，一生就喜欢吃喝玩乐，喜欢游山玩水，喜欢花鸟树木，修了很多行宫，见到很多奇花异石，喜欢女人，后宫院里边的女人是成千上百，什么都玩够了，唯独没看见过啥小子耍。今儿个他一看李元霸在底下头上一句脚上一句的，他不但没怪罪，他心里还挺高兴，他想找个乐。他瞅着李元霸就问他，李元霸，你来到这里想讨要一个官职，朕问你，你要什么官呢？这下子把李元霸问住了。这李元霸不懂的都是什么官。李元霸在那跪着一抬头，
1: 你们这儿都有什么官啊？
0: 杨广一听更觉得有意思，有什么官？你往朕的两旁观看，这一面是文臣，这一面是武将，这都是我大隋朝的官员，你看看他们，你喜欢要一个什么官？ 这两边的

武大师一听，心想：皇上，您今儿个可真有闲工夫，跟这傻子在这聊上了，还挺有情趣。哦，我们这文臣武将都在两旁边站着，我们这官他喜欢哪个，您就能给他吗？杨广这话说完了之后，李渊霸站起来了。他那一站起来，李渊在旁边受不了了，冤家，跪下！你别管，陛下说了，让我看看哪官好，他要封个官。你们两边站这么多人，我不细看我也认不明白。我看看你们都什么样，都什么官。文官这边他没看，为什么？他一看文官穿那个袍服啊，扎的那玉带呀，戴的那帽子，他瞅着没意思。他上武官这边转悠，武官这边那都明盔亮甲呀，有亮银盔，亮银甲，有冰铁盔、乌油甲，有黄金盔、黄金甲，各种的袍服都在那站着，光闪烁烁。这李元霸看看这个，瞧瞧这个，这些官员们瞅着他，一个一个的也不言语，心想今儿看耍傻子玩吧，皇上在这高兴，咱们也跟着开心。李元霸走来走去，就走到了宇文成都的跟前。战殿大将军、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那是御封的。这宇文成都是一身金盔金甲，外罩大红袍。宇文成都跟别的官员不一样，有一点，脖子上面挂着一个紫金链，链下边挂着一面金牌，那金牌上面是老主隋文帝御笔亲写赞的上面的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两行字儿，金牌两边赞了两条龙，这牌子在胸前一挂，与众不同。傻小子李元霸来到宇文成都跟前站住了，他相中这牌子了，他一看这牌儿，哎，你这个玩意儿挺好玩。他伸手一抓这牌子，他一抓这个牌子，宇文成都一伸手，啪把他手脖子抓住了，别动，这是御赐金牌。啊，什么什么玩意儿，什么赐御赐，什么鱼有赐御赐金牌。宇文成都心里边烦着呢，为什么？宇文成都心想，皇上您今天可真是放着国事不料理，坐着在逗傻子玩。这个傻小子李渊这么一个儿子，你们家得几辈子缺德生出一个这玩意儿来，还跑到那动我这牌。宇文成都那多大力量，啪抓住李渊霸的手脖子，那个意思不让他进钱。可是出乎宇文成都的预料之外，这李渊霸一看他这手脖子被他抓住了，我看看这牌，这牌不许看，不许看，不许看，我也得看。就看李元霸把这个手往回一撤，一拧的劲儿，愣是从宇文成都这手里边给挣出来了。宇文成都心里一合计，哎呦，心想这个小子看着长得瘦小枯干，好的劲头啊，能从我的手里边把这胳膊夺出去，这说明有力量。他这个手挣出来之后，一把把这金牌给薅住了，薅住这个金牌，他往下一蹬，宇文成都这脖子觉得勒得一紧，下意识的往前这么一探，李元霸往前拽了三拽，给宇文成都拽了个金鸡三点头。但是宇文成都不敢跟他再较劲了，他知道这金牌挂的这链是紫金的，我要是再跟他较劲，他一把能给我拽断。宇文成都啪把李元霸的手脖子又捉住，你快松手，你说你要干什么。行，他撒手了，撒手扑腾又跪下了。我说陛下，那个我就要他这牌儿。这哪是要官啊，他相中这牌儿了。他一说要他这牌儿，杨广往旁边看了看，李元霸，这个牌儿你可不能带呀。为什么呢？你知道他是谁吗？我不知道他是谁。他是朕的战殿将军、经营殿帅和
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什么玩意儿这么一大堆，我没听清楚。跟你说吧，他叫恒勇无敌将，就是说他天下无敌，谁也打不过他，谁也没有他力量大。他天下无敌，他谁还打不过他？我说陛下，这个他你那就得胡吹牛，我就能打得过他。你能打得过他？杨广听到这里就乐了。杨广说：“李元霸，你会什么呀？你能打得过他？”“我会什么？我会耍锤，我会耍锤，我能打得过他。我有劲。他力大无敌，我还力大无敌呢。你不信？你不信？我让你看看。”杨广一听，瞅这孩子长得个儿也不高，干不拉瞎的，尖嘴缩腮，他还能有劲吗？看上去像有病一样啊，这哪像有劲的孩子？你有劲吧？你这个力量能有于文成都那么大吗？我比他大。杨广看热闹不怕乱子大，听他一说这句话，杨广就说了：“李元霸，如果你真要比于文成都力量大，那么姑就给你一面金牌挎在你的前胸。”那好。说这话，李元霸站起来，旁边李渊又插话了：“冤家，不可放肆。”“你别管那个鼻子下说话了，是说我劲儿大就给我个牌儿，我怎么显示我劲儿大呢？”这会儿于文成都啊，可真有点不高兴了。于文成都心想：“我得镇乎镇乎这小子，我也让满朝文武，包括皇上在内，让你们心里边都明白明白，拿我于文成都跟他比着耍着玩啊，开玩笑啊！”所以于文成都就走出来了：“陛下，他不是要跟我比力量吗？我展示一下力量，让他看看。”说着话，于文成都由打这金殿上就走下去了。因为刚才一往这晋阳宫里边一走的时候，于文成都就看见殿脚下一左一右有两个石狮子在那摆着。于文成都走到殿下，就来到靠右边这个石狮子的跟前。这石狮子估计也能有1000多斤。于文成都来到这石狮子跟前，一只手抓住这石狮子的一条腿往前一推，这石狮子就歪了。石狮子这一歪，那个底座就翘起来了。底座一翘起来，于文成都又一只手抠住这个底座，两膀一较劲，使出平生的力量啊！这石狮子先是骑胸骑马步把它拖住，再一使劲过顶了。于文成都把这石狮子举起来了，就在殿下边走了一圈，然后顺原地咣又扔那儿了。二番走到金殿上：“陛下，让李元霸也举举这玩意儿吧。”于文成都心想：“就你那干不拉瞎的那身骨头那身肉，你别说举那石狮子，一个狮子脑袋你都举不起来。”于文成都这是显示一下自己的神力。于文成都在那一站，这李元霸瞧了瞧：“呵呵，你把那玩意儿举起来了啊？”杨广看着李元霸说了：“李元霸，于文成都能把那石狮子举起来，你能举起来吗？”“举那玩意儿啊，那个好办。”说着话，这李元霸就打殿上走下来了。走下来之后，先来到右边这石狮子的这儿。这石狮子的腿特粗，李元霸一伸手一抓这腿啊，他抠不住。这李元霸一看，你想这长得太大了，这个好，你不是那么的吗？我也让。

李元霸有他的办法，实施了两条腿在前边支着，腿后边那是个空当，这李元霸把自个儿的瘦胳膊又打那空当里就伸过去了，伸进去之后单臂这么一跨，一跨的石狮子，他把这个石狮子整个给跨起来了，就像跨篮子一样，把这边这个石狮子跨起来之后，跨着一个石狮子他往左边走，走到左边这儿，他把左胳膊一伸，又把左边这个石狮子腿后面的空又在那伸进去了，这左胳膊往怀中一带，把左边这个石狮子也给跨起来了，跨俩，但是他是拿胳膊那么跨的。李元霸跨这俩石狮子，由打金殿下边，他走到金殿上头来了。这下子满朝文武大臣谁都没想到啊！一看李元霸跨着俩石狮子上来了，刚才于文成都那举着一个石狮子是在底下转了一圈，这位跨着俩石狮子走金殿上边来了，不但走上边来了，他在满朝文武大臣面前走了一圈。嘿嘿嘿，你们看见没有？他举一个，我跨俩，那谁劲儿大？你说，你们都看见了吧？一直在杨广面前转过去，转了一圈，又下了殿了。右边一个，左边一个，原地又放那儿了。李元霸回来了，我说陛下，你说这回怎么样？都给牌，把他那牌给我。这李元霸一跨这俩石狮子，使杨广有打心里边也引起了震动。哎呀，杨广心想，这个李元霸怎么这么大的力气，我大隋王朝正需要这样的能人，遗憾的是他痴捏呆傻，这要是头脑正常的话，这不就是前敌上万夫难挡的一员勇将。杨广又联想起一见到李世民，这李世民是我的迎梦贤臣，这个贤臣应在哪里呢？不但说李世民这个人是足智多谋，他还有这么一个兄弟呀。杨广呢就不像刚才见李元霸那样了，刚才他觉得他是个傻子，有点拿他开玩笑耍着玩，这一阵儿可以说杨广是由打心里往外正视他了。与此同时，旁边丞相于文化及心里边也在想，于文化及一看，哎呦，这个小子能把那俩石狮子跨着在金殿上走一圈，这个力气比我这儿子也不见得小啊。啊，于文化及心想，这个人将来真要是说他这个力气比我儿子还大，皇上要是一高兴把我儿子这牌摘给他，这我们爷们这人也丢不起呀。但是于文化及又一转念心想啊，这个小子痴捏呆傻的，干不拉瞎的，别看有这么一股子傻劲，未必能够精通武艺，要想赢这个小子，我得建议皇上跟他比武，如果要是比武的话，我儿于文成都肯定胜他无疑。于文成都那是武术大家，不光有劲，武艺也出众，也超群。所以于文化及在旁边跟杨广就说，陛下，依臣之见，我儿能够举起石狮子力举过顶，而这个李元霸他能跨着两个石狮子转一圈，恐怕他们两个的力量难分上下呀。陛下，如果这个李元霸要想要这牌的话，我倒建议陛下不妨让他们两个人到教军场中骑上坐马比武较量。陛下，如果说比武较量的过程当中他能够胜了于文成都，那你就不妨对他赐一面金牌，要胜不了的话，那就让他甘心了也。杨广一听这倒不错，杨广就问李元霸，李元霸，朕要让你和于文成都在教军场比武，你可敢比吗？他一说这话，唐国公李渊在旁边赶忙出班跪奏，

0: 万万使不得。我这个儿子吃捏呆傻，并不精通武艺。要是在马上和横勇无敌将比武，那肯定败北。陛下，你不要听他这个傻人说的话。陛下，还是不比的好。
1: 他一说这话，李元霸在旁边说：“啊，怎么不比呢？
2: 比我就比我，什么时候比？”
1: 杨广说：“如果想比武的话，那就在明天吧。”
2: 好，明天比武啊，我比武，我拿锤，他拿什么？
1: 宇文成都说：“我拿糖。”
2: 你拿糖，那行，咱们比武，我要是赢了你，你把那牌摘给我，我要是输了，我就不要你的牌了。
1: 好，金殿之上一言为定，就要比武较量了。杨广很高兴，退了殿了。这唐公李渊就把这李渊霸带回家中。带回家中之后，李渊一看呐，要想不让他比武还不行了，这是皇上的意思。你要是不让他比武，这不就是违背皇上意愿，抗旨不遵吗？但是李渊回来之后就找柴少啊，说柴少啊，他的武艺能跟宇文成都比武吗？柴少呢，平素当中看李渊霸练锤了，觉得这傻小子，你别看说话待人处事有时冒傻气，练起武来倒是很精明。柴少说：“他这个锤，我觉得跟宇文成都要是比武较量，说不定还许能赢他。”李渊说：“宇文成都胯下有匹好马，赤炭火龙驹啊，他有马吗？”他，哎呦，柴少说：“对了，他没马呀。”平素我曾经带着他骑着马上外边郊游，但是那是一边走一边聊一边观风景，那不是战马，那战马得禁得住骑呀，得一较劲那马就能走，还懂得这个，他会骑马，但是打起仗来有没有应手的这马就不知道了。那快点上马棚里给他挑马。马棚里边牵出几匹好马，让李元霸先骑骑马试试。这李元霸骑到马上边，带住缰绳，这个玩意儿要打仗的时候就骑它呀。柴少说：“你试试较较劲，这马禁得住你骑不？”柴少知道李元霸劲大，李元霸坐到马上边，就这马我试试，我颠颠。他在这马上俩脚蹬着蹬，一抬屁股使劲往下颠了三颠，这马咔嚓趴地下了。怎么的？大梁骨颠折了，这马不能动了。柴少一看，这不行，这个连试三匹，这马不是说把大梁骨给坐折了的，就是一坐就趴地下的，禁不住他。唐国公李渊这阵对他这儿子也是刮目相看了。李渊心想：我这个儿子是个什么东西的啊？他怎么那么大劲头？唐国公李渊说：“正好。”明天见了当今圣上，就说我儿无马，不能比武。
2: 好，
1: 李渊心想啊，还是不比的好啊。那宇文化及在朝中说一不二啊，要是真把宇文成都打败了，我儿子也得不了好；要打不败宇文成都，我儿子就更得不了好。不比是最妙了。可是转过天来，杨广已经在教军场里边早有人给高搭了看台，两旁人马都列齐等候着李渊他们到那儿去比武呢。李渊领着李元霸还有柴少以及李世民他们弟兄几个人就一起来到教军场彩山殿下。到彩山殿下跪倒身躯向杨广禀报说：“陛下，我儿今日这个武不能和宇文成都比了。”杨广一听，何出此言呢？李渊说：“陛下，您有所不知，我儿虽然会使双锤，但是没有战马。昨天晚上我府中几匹马他都骑不得，那马他骑在上边一用力马就趴下了，你想这样怎么能比武呢？”杨广一听，有这等事吗？啊，实在不行的话，孤王我那有几

0: 可以让他试一试，我看看。
1: 杨广心想，还能把马给坐趴下的，我头一回听说。
0: 他要瞧瞧。杨广那有几匹马牵过来，让李元霸一试，果然接连的都给坐趴下了。
1: 哎呦，杨广一看这小子劲儿是大呀。
0: 今天杨广的身旁多了一个人，是昨天晚上赶来的。谁呀？靠山王杨林。杨林一次长蛇阵打败之后，由打瓦岗山败回去了，休养了这一段时间，听说杨广到太原府来了，杨林带着队伍到这儿保驾。说这个老王爷杨林昨天晚上到这儿，听说有这么一件事儿，今天特意也来到教场中彩山殿上，要观看一下李元霸和于文成都比武。眼见得这个李元霸坐坏了好几匹马，没有马能跟他骑。杨林在旁边一捋虚然，微微一笑，哈哈哈哈，好啊，这个人看来力大过人，我有一匹马赠送给他。杨广说，您有一匹什么马？杨林说，我这匹马乃是突厥国进贡来的，没有一个人能降服得了他，但是有人得知此马名曰一字墨雕，反被赖麒麟。
1: 李元霸和于文成都在教军场要比武，但是李元霸呢没有马骑。当李元霸和李渊向隋炀帝杨广提出了这个问题的时候，坐在杨广旁边的靠山王杨林说了，说我有一匹马可以送给你骑。
0: 这靠山王杨林是昨天晚上刚从登州赶到这儿来的。杨林这匹马是哪来的？是东突厥王送给他的。这突厥王一共送给杨林五匹马，这五匹马可都不是一般的马，这是五匹宝马。那年头送这好马呀，就像我们现在送这高级车一样，就是这五匹马都是那种卡迪拉克啊、奔驰啊这种水准的东西。这五匹马送给杨林之后，杨林呢一看这五匹马里边有四匹非常出色，他都给他的心爱的属下都给分赠了，剩了一匹。为什么这匹马没送人呢？杨林发现这匹马呀这长相不太好，一个是这个马呀它不太高，瞅着不那么雄壮，再一个呢这马看上去这个外表跟别的马也不一样，别的马呢讲究马毛一看溜光锃亮闪闪发光，这匹马这马毛特短，其实它还不是没有毛，有毛，比别的马那马毛短，你要在远处一看呢就好像这马光板没毛。所以这匹马呢杨林就没给人。另一种原因，这匹马特烈性，驯马的人曾经试着想骑骑它，谁也没上去过。这匹马可是黑色的，所以证明它有毛啊，这黑毛把这个身体给挡住了，就是毛太短，黑色的毛。而且这个马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马这个肋条你拿手一摸呀，它不分根儿，马肋条应当是一根儿一根儿的，它这马呢是两块板儿，这是板肋。送马的时候人家说过，这匹马是这五匹马里边最好的马，有个名字叫一字墨雕板肋赖麒麟。为什么叫赖麒麟？一个是毛短，看着呢好像是没毛一样，同时那个身上边好像有点小鱼鳞纹，由此而得名叫赖麒麟。杨林呢把这匹马带到这儿来了，昨天晚上到这就听说了，在金殿上这李元霸跟于文成都两个人比力气，于文成都力举实施，李元霸力跨双球，没分出胜败来，今天要教军场比武。你听说李元霸没有马骑，杨林心想，我把这匹马送给他，看看他能不能骑。杨林就说了，我有一匹马送给你，吩咐手下人把那匹马给我牵过来。 首先是一会儿的功夫，有打后边就把这批一字墨雕板类赖麒麟给牵过来，这匹马鞍颤都搭好配好了。牵着这匹马来到了教军场当中，这个人把这个马缰绳就交给李元霸了。李元霸把这个马缰绳接过来之后，一瞧这匹马，这匹马看了看李元霸，往旁边躲步，躲步啊，就是闪着他，一边躲着李元霸，一边这鼻子一个劲打响鼻，假装上地下学么吃的，实际上那是提防着李元霸的，那眼睛扫着李元霸，瞧那个意思，好像向李元霸表示，你可别向我靠前，你要靠前可没你的好。这李元霸呢，他骑过马，柴少曾经领着他郊游的时候让他骑过马，李元霸骑马这个技术也不错，只是这很多的马呀都让他骑不长，他就不使劲骑，骑几天这马就塌腰了，要使劲骑一屁股就能坐死一个。所以今天李元霸一看这匹马，李元霸笑了，哎，你甭躲着我，我得骑你。李元霸就往他跟前凑合，他往前走呢，这匹马就往旁边躲，躲着躲着，李元霸突然一裸那缰绳，一个狗蹭的一下子就蹦到这马背上去，双脚一阵蹬，这匹马一看李元霸骑到他身上了，这马急了，这匹马先是原地乱蹦，前蹄一会儿抬起来了，后边就撂蹶子，啊吧楞当，啊吧当啷，吧楞当，吧楞当。但是李元霸两条腿一较劲，把这马肚子就夹住了。小子，你蹦，我让你蹦，你再蹦，我夹死你！李元霸的腿使劲往里边这么一夹，哎，您还别说，这马呀没让他夹死，照样蹦。李元霸心想：哎呀，那么多马都扛不住我这一夹，看起来今天这匹马呀还真能是我的好脚力。这马一看把李元霸周不下来，这匹马就开跑，围着这个教军场四蹄蹬开，荡起一溜烟尘。李元霸伏在这个马鞍子上，心想：你跑我就不怕你跑，跑得越远越好，我累死你兔崽子。跑了三四圈，这匹马来到教军场当中，他不跑了，四蹄倒着倒着站在那儿呢，一摇脑袋一低头，又打了两声响鼻，这可能是说话，那意思是说哥们儿我服了。李元霸一看怎么的，也不蹦了也不跑了啊，好小子，从今往后咱俩呀就成伴儿了，还没有我能骑得住的马，看来你这小子长得挺结实。嗯，这个时候李元霸才注意这马的这个肋条是两块板儿，李元霸拿手摸了摸，哈哈，哎呀小子，看来咱俩呀是枣木棒槌一对儿啊。李元霸为什么这么说呀，这李元霸感情这肋条啊也不分根儿。李元霸这个肋条咱不能说是像整个两块板子一样，这个肋条你拿手一摸它好像也有起伏，但是这个肋条和肋条之间都是连着的，好像那骨头都在那块连着，这种肋条叫板肋。或许有人说了，说这是你们说书的瞎编，说这人长得还能那个肋巴扇不分根的吗？从生理学上来讲，从自古至今这个长得各种千奇百怪的人来讲，这个肋条不分根都算不得什么稀奇。就我们现代有的人的心脏长在右边，包括这外国还有的婴儿一下的连体俩在一块粘着，

0: 成都四个字啊，他记不全，就记住这都了。宇文成都在旁边听着，气不打一处来，心想还从来没有一个人管我叫都的呢。宇文成都心里想的是，我必胜无疑。因为宇文成都没瞧起这傻小子，心想昨天在这个金殿上，你能把那俩石狮子挎着转一圈，说明你有力气。但是骑在马上，拿起兵器来，咱们两个要动上手，那我非赢你不可。你这个傻子，这缺心眼的人，练武术那不光是形体动作，更重要的是心理和头脑。你心理头脑反应不够，所以宇文成都今天要打算把李元霸当着满朝文武以及隋炀帝杨广的面前给拿下，以证明他这个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那是名不虚传的。所以宇文成都带着自己胯下这匹赤炭火龙驹，单手提着凤翅鎏金镋，在马上看着李元霸。李元霸冲着杨广一说这句话，杨广吩咐手下人比武可以开始了。手下人这一传下旨去，说二位可以比武开始了。这李元霸一带马到在教场当中，一对擂鼓瓮金锤早有人递过来，把这双锤接在手中，左右一分，宇文成都单手提躺催这匹赤炭火龙驹，来到李元霸的面前，吁一带缰绳，把这躺双手一横，李元霸撒马过来。哎，我说嘟，那个你先打我吧，我打你不显着欺负你吗？宇文成都说，李元霸，怎么说我长你几岁，大让小，这是人之常情啊，你撒马过来。
1: 是啊，那好啦，那你在马上坐住了，你接腿。
0: 说到这里，李元霸一催胯下这匹赖麒麟，这匹马咔咔咔咔往前一冲，摆起这一对擂鼓瓮金锤，照着宇文成都搂头盖顶，呜就砸下来。宇文成都横躺招架，他往外一架的时候，耳畔边就听见这一声响，宇文成都就觉得两个膀子嗖的一下子发麻了。响完了之后，这两匹马就错过去了。宇文成都心里边咯噔一声，哎呦，心想这个小子真是有劲呐、啊！夺回马来，宇文成都看着李元霸，心想这个小子长得瘦小枯干的，鸡鼻子雷公嘴，你说他这劲从哪来的呢？啊！哎呀，这个真是奇怪了。李元霸把马也拨回来，双锤一端，
1: 这回该着你打我了。
0: 宇文成都马往前一催，举起凤翅鎏金镋，搂头盖顶一躺就砸下来。宇文成都这躺啊，应该说他活到现在，在他马前打过十个回合的人都很少，基本上两三个回合对方就趴下了。宇文成都是既有力量又有武艺，今天这一躺举起来照着李元霸往下砸，李元霸百锤万不就下，第二次这锤碰到躺上，宇文成都就觉得这胳膊嗖的一下子麻的比第一回还重。两匹马错过去之后，宇文成都马上就想到，我可不能再跟他硬碰硬的这么干了，如果要是就拼力气的话，看来我未必能拼得过他。好，一种是一力降十会，一种是一巧破千金，今天我跟你打，咱不讲力气，就来一巧破千金吧。宇文成都想，凭我这条凤翅鎏金镋的招数，我闪展腾挪

我可以和你硬磕硬碰，我只要是得机会把你拨落马下，我就赢了。所以于文成都拿好了这个主意之后，两个人再以马打对面，李元霸摆锤往前一砸，于文成都马往旁边一带，把锤躲过去，拿着躺往下砸他的锤，嘡啷一下子抬躺奔他的脖子上一扫，李元霸一低头，这一躺就扫过去了。两个人再交手，于文成都躲着他那个锤了。这么一来，彩山殿上文武群臣在那观看着，文官们不懂武术的看不出门道，那武将们瞅的都很清楚啊，包括于文化及在内。于文化及一瞧，看来李元霸这个小子果然是力大过人，我儿子于文成都现在跟他使巧招了，哼哼，毕竟还是我儿子，起码说我儿子比他聪明，知道硬碰硬比力气不行，要用巧招赢他。于文成都跟李元霸就这样马来马往，两人打了足有二十来个回合。这二十来个回合可是于文成都有意的躲着李元霸那么打的。于文成都心想，跟我能征战二十来回合的人现在还没有，这是头一个。可是跟李元霸两人打到二十来个回合的时候，这李元霸他也着急，这傻小子你别看别地儿傻，唯独动手交战的时候抡起这双锤来他不傻，他要是真傻的话，那就让于文成都早把他扑了到马下去了。这个李元霸一边打一边合计，嘿嘿，这个小嘟他怎么不跟我碰了呢，那么不跟我碰这我怎么办呢。所以这李元霸打着打着，突然他来个傻心眼儿。这傻子往往要耍心眼儿啊还容易成功，为什么呢，他原来傻呀，别人都以为他智商低，他突然就这一阵儿智商高起来了，说容易让人给上当。李元霸突然把马一停，这锤十字架往马鞍桥这么一弹，他不打了。李元霸这一步打了，于文成都把这躺一举过来，哎呀我太累了，我受不了了，我歇歇气儿。他这一说歇歇气儿，于文成都心想，小子你累了，看来刚才你是一杆子劲儿，你使劲盯了光狼的把这劲都使完了，没有后劲儿了，现在你累了，你累了该我抖精神了。于文成都马往前一催，把这凤翅鎏金躺一个朝天一柱枪由空往下砸下，哎呜就砸下来了。这躺往前一砸，李元霸把这一对锤他十字架的往前这么一举，左手这个锤的锤头正碰到他那个躺翅子上，啊，开！左手这锤头碰到躺翅子上了，可是碰上了，他有意的往下一滑。这个躺啊，是当中间一个躺苗子，两旁边是十字架搭着两个翅，所谓凤翅鎏金躺，就像凤凰那个翅似的，比较宽。那么燕翅鎏金躺呢，就像燕子翅膀那翅似的，就比较窄，使凤翅鎏金躺的这力量都比较大。所以正因为有两个凤翅，李元霸早想好了这招，左手这锤头一顶他的躺头，他往后边一滑，右手这个锤呢十字架就搭到另一个锤的锤杆上了，十字架就把他这个躺杆给架住了。架住之后，李元霸双手一使劲往两旁边一拽，他这个锤叫擂鼓瓮金锤，锤头像个鼓一样长长的，锤把在当间安着，所以十字架一架到这个躺翅子后头，俩锤头往块头那么一锁，再加上李元霸力气也大，没有力气的这十字架你架想锁都锁不住，李元霸哗咯噔把他这凤翅鎏金躺给锁住了。这一锁住之后，于文成都一看，啊，一看这双锤把这凤翅鎏金躺给挂住了，于文成都往回一拽这躺，李元霸双手锁住这躺之后，把这锤往回里拽。

0: 他让于文成都撒开，于文成都那能撒开吗？撒开那就输了。于文成都双手紧紧地抓住这躺，这阵你想不较劲也得较劲了。他要把这躺夺过去，于文成都要把这躺给夺过来，不是他这躺出手，就是他那锤出手。这两匹马现在是八个马蹄在原地来回之转，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较着劲呢。两件兵器搅在了一起，彩山殿上文武群臣，包括杨广在内，一个个下意识的都把脖子抻长，眼睛瞪大。他们瞅着这两人，心想：哎呦，这可是较上真劲了。看这个结果，他们看结果，那当然看热闹的。他又没有多大损耗啊，实际在现场的这两位这个劲儿可就较真了。于文成都心想，这趟无论如何我不能松手，我要是一松手，让这么一个不见名传的瘦孩子把我这凤翅鎏金镋给夺掉地下去了，我这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还有何脸面见天下之人？丢粪丢不起呀。这李元霸没有更多的想法，他一边锁着他的躺，一边嘴里还直叨咕：“哎，东啊，快散开吧，你快散开！你不散开，我告诉你，一会儿我也给你夺过来。”唐国公李渊还有柴少在旁边瞅着，这唐公李渊心里边也捏着一把汗。唐国公李渊心想：那于文成都那是什么人物啊？天下无敌的英雄，孩儿啊！你能拽得动他的躺吗？两个人坚持现在这时间也足能有五分钟，五分钟按说不长，但是在这种状态下，这五分钟那可就使出好大的力量了。于文成都逐渐的脑门子上汗也出来了，就觉得这个躺抓有点抓不住了，越是有点抓不住的时候，李元霸那个锤那个力量却一点也不减。就看李元霸喊了一声：“你给我松手不松手？”双锤唰的一下，把这条凤翅鎏金镋就从于文成都的手里边给得劲儿，双锤往旁边一甩，这条镋肉斜着就奔旁边去了，噗的一声，那个镋尖儿就扎到教军场这土地的地里边有一尺半深。斜着插进去之后，这躺在那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一颤，李元霸双手把锤一端，怎么样，嘟，这回你服没服？于文成都这个时候顾不得说话了，他一带马来到躺的跟前，甩凳离鞍下马，一抽这躺的时候，觉得心口窝里一热，一口鲜血吐在了地上。
1: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685集。政治部和军方那是直接挂钩的，这个呢也是让警方最在这个中年的警官也是没了辙了。看着己方那名小腹中弹的警察，如果再不抢救恐怕性命不保，可是自己如果就这么撤了，那么警界的颜面何在？自己又如何向上司交代呢？这个中年警官是急得抓耳挠腮，左右为难。正在他犹豫不决不知所措的时候，手机突然响了，他急忙接听，原来是局长打来的电话，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让他立刻撤退，北红门的据点不查了。他们这里的一举一动，胡灵霞和市局局长那里是了解的清清楚楚，谢文东的态度突然变得强硬是他们始料未及的，也让他们措手不及。北红门的据点那不同于北红门的场子，

0: 是非娱乐场所。如果谢文东硬要说那是政治部的要地，那警方啊也是没办法。就算直接向政治部查证，那政治部啊也会和谢文东一个鼻孔出气。咱们大家伙都知道啊，这政治部是属于国家的特殊机构，政治部的要地就等同于国家的机密重地，警方啊他是没有权利搜查的。如果真的强行的往里边闯，那么谢文东啊还真的可以调集部队，然后呢对警察给予打击，甚至啊直接执行枪决。这位胡林霞胡副部长想不到事情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再加上一名警察被谢文东打伤了，看得出来谢文东这回可是真的动了真格的了。无奈之下，他只好让局长下令收队，暂且避其锋芒。如果真让谢文东把军队叫过来，那事情将会是一发不可收拾，他也脱不开干系。得到了上级的指示，这名中年警官呢是如释重负，也在心里头长出了一口气。现在啊他算是弄明白了，谢文东啊那是真不好惹，他的地盘啊，呵呵，也真是不好查呀。于是他当即下令全体警员立刻收队。等警员们带着受伤的警察坐回到警车里边，中年警官冲着谢文东还是强颜欢笑，不好意思，谢少校，看来这中间呢还是有误会，我们先告辞了啊，告辞了。说着话他急匆匆钻进车里边，带着一众警察急速而去。看着警察们灰溜溜离去的背影，北红门众人爆发出了一片的欢呼声。谢文东看着几方眉飞色舞的兄弟，他也笑了，只不过呀这是苦笑。他知道啊这件事情警方不会拿自己怎么样，但是免不了要受政治部那帮老家伙的唠叨。东哥，这就对了，你早就应该这样教训教训警察们。任长风从人群里走出来，站在谢文东身边，笑呵呵地说。谢文东看了他一眼，又瞅瞅那些喜笑颜开的兄弟，摆了摆手，现在没事了，大家散了吧。
1: 哎，是东哥。
0: 北红门众人三五成群的分散开来，当然谢文东枪击警察的事情成了大家议论的焦点。果不其然，正如谢文东料想的那样，他回到据点时间不长啊，政治部那边就打来电话。打来电话的是谁呢？东方毅。
2: 谢兄弟，这回啊你可是又给我们惹麻烦了。
0: 麻烦？东方兄，惹什么麻烦了？
2: 你小子你还装傻呢，你刚才没有枪击一名警察吗？
0: 原来是这件事啊，我不是没打死他吗？
2: 不管有没有打死，性质很恶劣。
0: 哎呀东方兄，其实我这么做也是给咱们政治部争脸的嘛，不然的话我在外边被警方欺负，我想袁部长和您老兄的脸面他也不好看，不是？你说呢东方兄？哎，你小子只要你不借着政治

0: 部的名头惹是生非，我就谢天谢地了。哼，可同样的，我给政治部那争光添彩的事儿，他也不少啊。你，哎呀，你总是有话说。好了，东方兄，我呢以后会注意的。哎，对了，公安部的那个于部长，你们什么时候能搞定啊？ 不是说搞掉了李天华，他就难逃其咎吗？文东啊，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这个胡林霞在上海查这件事情的，在他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余部长的地位是不会出现动摇的。那如果他调查个一年半载，甚至更长时间呢？ 那我们就只有等了，想扳倒一名部长，哪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啊？哦，那我知道了。哎呀，行了，哼哼，我也说不过你。不过你自己加点小心啊，别弄太多麻烦的事儿出来，把部长惹恼了，你的麻烦可就大了。听见没有？多谢东方兄提醒。 多谢，当着几十名警察的面枪击一名警员，最后还把警方吓得落荒而逃。谢文东在上海呀，也算是开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先河。虽然只是一个警察被打伤，但这件事情对警方的心理造成的震慑，却是太强烈了。至此以后。 警方虽然还是会来搜查北红门的场子，但是在气势上边已经软了下去，不像以前那样飞扬跋扈、悄悄的来、悄悄的走，就像是例行公事，都抱着不引起任何事端的心理。再反观北红门这边。 那么他们对警察的态度啊，是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以前不管心里怎么不痛快，至少脸上还能装出笑模样来，可现在呢，都是一副横眉冷对的样子，脑袋扬的呀，一个比一个高，鼻孔都快抬到天上去了。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三 w 点听85.com。
0: 这件事情过后，一连几天都是风平浪静。这天呢，谢文东找来刘波和灵敏，询问他们两个对胡灵霞的调查怎么样了。 刘波和灵敏相互看了一眼，苦笑摇头。前者说呀，没查出什么来，只是知道胡灵霞和南红门走得很近，与向问天常有往来。那么关于这一点呢，谢文东早就知道了，他皱皱眉头，颇感失望。灵敏说，想查出更多方面的事情，也只有指望北京那边的兄弟了。 谢文东点点头，他沉思片刻。南红门那边有什么动静啊？东哥，南红门还在向上海这边增派人手呢。哼，看起来啊是打定主意跟我们进行持久战了。谢文东嗤笑出声，不过他也理解。 南红门向来对上海都是十分重视，而且他们在上海的利益也非常多，一旦战败，南红门就等于输掉了一半。他转头对一旁的张毅说：“张兄，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张毅想了一下，他说：“问题的关键还在警方呢。” 如果警方站在南红门那边，坚决和我们作对，我们与南红门交战呢，基本上没有胜算。 所以呢，胡灵霞这个女人必须得及早的解决。其实谢文东啊，他也明白这个道理，但是胡灵霞她不是普通的小警察呀，自己不可能说打他一枪就打他一枪，但现在又查不出他的破绽和弱点来，这可如何是好呢？就这么想着，谢文东站起来，在办公室里来回的踱步，沉思不语。刘波等人相互看看，一个一个也都垂下头去，不敢轻易的发言。过了一会儿，办公室里边突然响起了悦耳的铃声，谢文东停住身形，向众人不好意思的笑了笑，然后呢，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来，看看来电，他的眉头皱得更深了。打来电话的呀，不是旁人，正是身在安哥拉的克里斯。突然接到他的电话，谢文东感觉十分意外，而且隐隐约约当中又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克里斯是谁呀？是自己在安哥拉的负责人，在一般的情况下，他是很少给自己打电话的，和自己联系的始终都是东尼，但是现在他的电话打进来了，他就问克里斯：“你有什么事儿啊？”
2: 谢先生，安哥拉这边出了意外了。
0: 克里斯的声音听起来很凝重。
2: 哦，说吧，什么意外？东尼还有大伟不见了，在别墅里聚会的时候遭到了警方的袭击，现在他们两个都被洛安达的警方扣押了。
0: 谢文东听完这话是大吃了一惊啊，这个东尼和圣域的教主搞聚会，他们俩搞什么聚会啊？而且还遭到警方的袭击，以自己在安哥拉的势力以及关系，警方保护还来不及呢，怎么可能会去袭击他们呢？这其中肯定有自己不了解的隐情。
2: 到底怎么回事？给我详细的说一下。
0: 克里斯犹豫了好一会儿，才原原本本的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原来啊，这个大卫布加拉拜托谢文东帮忙，把他安置到安哥拉。本来啊，他到安哥拉是为了避难的，可是到了以后，他才发现谢文东在那里的势力那是超乎想象的，与当地的军政双方都有密切往来。负责接待他的人是东尼，这两个人呢脾气相投，见面之后交谈甚是投机，颇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在安哥拉住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个大卫布加拉渐渐的就发现谢文东在安哥拉势力的主要负责人就是东尼，对他呢那是拉拢拉拢再拉拢，甚至把自己身边的圣女拿出来跟东尼同享。这两个人的关系啊，那是越走越近，大卫布加拉呢也慢慢变得有恃无恐，肆无忌惮，他又把圣域的那一套啊拿出来了，在安哥拉进行宣传。可是在当地听信他这一套的却没几个，不过东尼啊对他是十分的支持，他依仗自己手里的武装力量，以武力威逼当地的群众加入圣域组织，并对那些执意不加入的给予血腥残暴的报复。他们两个呀 可以说是越做越过分，胆子呢也越来越大了。到了后来呢，甚至发展到强行的挟持当地的少女拉到别墅里供他们两个淫乐，简直就是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好端端的别墅成了他们两个的淫窝了。这当地警方接到的报案已经是举不胜举，只是位于谢文东在安哥拉的势力才始终未加理会。但是啊，最近这段时间，他们两个淫乐的别墅就变本加厉了，选择的目标由平民瞄向了官员和富人的家眷。就因为这个，警方是终于忍无可忍，联合洛安达的警方共同行动，对他们两个淫乐的别墅展开了一场突然的打击，当场击毙了东尼手下的十多名武装人员。同时呢，东尼和大卫布加拉两个也被生擒活捉。这个呀，就是整件事情的大致的经过。这个克里斯啊，是强压怒火，花了十多分钟才讲完的。这十多分钟里边，谢文东一句话也没说，手拿着电话动也不动，只是脸色越发的阴沉。到了最后呢，几乎变成铁青色了。办公室里的刘波、凌敏、张一他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在他们的印象当中，谢文东的脸色还很少有这么难看的时候。他们互相看看，谁都没敢说话，不约而同的微微的摇了摇头。终于等克里斯告状停止了，谢文东长出了一口气。他拿着电话转身走到窗台前边，手指敲打着玻璃，连续做了三次深呼吸，才把自己的情绪勉强的稳定下来。我们的生意有没有受到影响？
2: 没有，我已经和安哥拉政府那边打过招呼，并且做了打点了。
0: 很好，东尼实在是可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就算被处死，也是罪有应得。
2: 谢先生，对于这件事，我也是有责任的。我没有管理好东尼。
0: 你能管得住他吗？谢文东虽然不在安哥拉，但是也能猜出来他们两个之间平时的关系。以东尼傲慢的性格，克里斯是根本就管不了他的。反过来说，他跟克里斯处处为难，这倒是真的。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686集。谢文东现在虽然不在安哥拉，但是他却能猜出来他们两个人平时的关系啊。以东尼那傲慢的性格，克里斯是根本就管不了他的。反过来，他倒是与克里斯处处为难。克里斯无言苦笑。过了一会儿，他问谢文东：“谢先生，现在怎么办？如果不能及时把他们俩给救出来， 他们可是有可能被警方处以极刑的。死了不是更让人省心吗？谢文东差点把这话说出口来，可是很快呀，他的理智又把冲动给压了回去。大卫·布加拉不能死，为什么呢？自己当初费那么大力气跟他接头，又把他弄到安哥拉，就变得毫无意义了。而且自己日后在欧洲的打拼还有许多地方得依仗圣域的帮忙呢。再者说，东尼也不能死，就算死也绝不能死在安哥拉警方的手里，那对己方在安哥拉的威信和声誉打击太大了。他长叹了一声说，是得想办法把他们俩弄出来，这件事可不是小事。找别人帮忙恐怕都不行，只能找费尔南多了。
2: 谢先生，我和费尔南多没有接触过，想见他是很困难的，请他帮忙就更难了。
0: 这确实是个问题。一直以来和费尔南多接触的人就是他和李小云，现在他们俩都在中国呢，让克里斯去找费尔南多那确实不太现实。
2: 谢文东揉了一下发疼的额头，默默沉思起来。
0: 如果拜托李小云去安哥拉去，那就不如自己亲自跑一趟了，顺便呢还可以把安哥拉那边的状况好好的梳理梳理。想完以后他说，克里斯，你先拖住警方，不出三天我会赶到洛安的跟你碰面。
3: 听说谢文东要来，克里斯精神一振，他忙说，这样最好了。
0: 那好，就这样，洛安的见。挂断电话以后，谢文东咬了一下嘴唇，握起拳头重重的砸了一下窗台，随后猛然的回过身来，
2: 我今天要动身去一趟安哥拉。
3: 啊！众人闻言无不大吃一惊。刘波说，东哥，现在安哥拉那边究竟出什么事了？
0: 他这个问题也正是大家最想知道的，他们一起把目光都看向谢文东了。谢文东眨巴眨巴眼睛，突然咧嘴笑了，他摆摆手示意众人安心，他淡然地说，没什么，只是出了一点小问题。
3: 谢文东决定亲自去趟安哥拉。那么上海这边的形势虽然紧张，但是并无争斗，在他看来，自己离开个五六天应该是不会出现问题的。当天下午，谢文东召集北红门和文东会的干部，把自己的行程向众人说明，然后又做了一番周密的安排，感觉没有遗漏之后才宣布散会。
0: 会后当众人陆续离开的时候，谢文东把孟寻给叫住了。
2: 小寻呢，你的伤怎么样了？
4: 哈、啊，东哥放心吧，已经好的差不多了。
2: 我离开之后，你认为南红门会来找麻烦吗？
4: 应该会来吧，不过没关系，小麻烦我们不怕，大麻烦南红门他也搞不出来呀。
2: 呵呵，那你这次就陪我去趟安哥拉吧，也顺便了解一下我们在那边的情况。
0: 听谢文东这么一说，孟寻的精神一振， 当初为了收购安哥拉的国家银行股份，

0: 谢文东可以说是把自己的全部家当都投了进去，而且还欠了一屁股外债。在安哥拉有他最核心的利益，无论是文东会还是北红门，除了少数的核心干部以外，大多数人对安哥拉那边的状况都不是很了解。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现在谢文东主动的要求带孟寻前往，无疑是表明了已经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心腹，愿意把他带进自己的核心。这一点呢，让孟寻十分的激动。
2: 东哥，这恐怕不太合适吧？
3: 没什么不合适的，
2: 回去准备准备。
3: 是东哥。
0: 孟寻重重的点下头，不自觉的流露出喜色。以叛将的身份投靠谢文东，孟寻最想要的呀，不是谢文东能给他多少好处，而是得到谢文东对他的信任。本来他以为这需要很长的时间，没想到这么快就实现了，他当然有欢喜的理由了。当天晚上，谢文东、孟寻、五行一共七人启程前往安哥拉。目前安哥拉局势稳定，大多的航线都已经恢复正常，去那边呢也方便了许多。不过路途遥远，飞机在行程当中还需要加两次油。安哥拉首府洛安的，得知谢文东前来，克里斯、杰克、关峰等人早已经赶到机场等候。看到谢文东出了安检口，众人齐齐的迎上前去，纷纷施礼问好。谢文东摆了摆手，与众人一一打过招呼，然后呢快步走出机场。到了外面以后，克里斯招了招手，一行轿车组成的车队缓缓的开了过来。安哥拉的基础设施很差，即便是机场也是显得破烂不堪，但克里斯等人所坐的轿车呀，却是一辆比一辆豪华，都是世界顶级的名牌，随便挑出一辆来，价值都是不菲的。当然了，在安哥拉这样的国家，轿车就是门面，也是身份的象征，越是豪华，越是高贵，那开在外面就可以省去很多的麻烦。克里斯把谢文东和孟寻让进一辆加长的林肯轿车，随后杰克、关峰还有他自己也跟了进去。这轿车里边啊，十分的宽敞，也非常舒适，里边甚至还有酒柜和电视。即便是在国内啊，谢文东也没坐过这样的轿车，这可能就是东方人还有西方人的差异，前者性情收敛，而后者性情张扬。坐进轿车，不等克里斯等人说话，谢文东先拿出手机给费尔南多打去电话。突然接到谢文东的电话，这费尔南多并不意外，因为什么呢？东尼还有大卫布加拉被警方逮捕的事儿，他是知道的，而且也知道这两位都是谢文东的人。不过谢文东这个时候已经身在洛安的，却让他很意外。谢文东也不拐弯抹角，直截了当就说，我有两个人被洛安达的警方扣押了，总理先生应该听说这件事了吧。费尔南多答应说是。谢文东直接说，我要这两个人。
4: 这个，谢先生，不是我不想帮你，而是他们把事情搞得太大了，已经引起民众的极大的不满。如果 我把他们两个释放，不仅无法对民众交代，而且还会给某些人落下口实，这对我们整个政党来说都是很不利的。
0: 东立先生，事情总会有办法解决的，我现在就去总理府，东立先生应该在吧？
4: 也好，那我们见面谈吧。
0: 挂断电话以后，谢文东看向克里斯，让你带的东西带来了吗？
2: 啊，带来了。
0: 说着话，他从车座底下拿出一只黑色的皮包，打开以后，从里边拎出一只黑色的小布袋，交给谢文东。谢文东接过来，把布口袋的绳子解开，向外一倒，哗啦一声，从里边滚出十多颗成品的钻石来。这东西，克里斯、杰克、关峰他们已经见得多了，几乎没什么感觉，可一旁的孟寻呢，倒是吓了一跳。他还是第一次看见这么多这么大的钻石，感觉眼睛都有些发花了。
5: 把亮晶晶的钻石在手里边掂了掂，谢文东微微的一笑，又放回到布袋里，随后系好绳子揣进口袋。
0: 克里斯说：“谢先生，这些钻石的价值至少有200万美元了。”谢文东点点头，他说：“大卫·布加拉的脑袋呀，也值到这个价了。”总理府，谢文东有费尔南多直接下发的特殊通行证，到达之后不受守卫士兵的阻拦，亮出通行证，直接开车进入大院。在会客大厅，谢文东与费尔南多见面，他们两个是老熟人了，相互之间热情的握了握手，简单的寒暄几句，就直接切入正题。费尔南多还是那个态度，并不直接说放，也不直接说不放，只是说这件事情十分的棘手，让他很为难。
5: 谢文东多聪明啊，而且啊也和费尔南多打过那么多次交道，对他的为人早就已经十分了解。他含笑说：“放他们两个人，对总理先生来说并不是难事儿，办法也多的是，只需要找两个替罪羊，随随便便就能把这件事情搪塞过去。”
0: 费尔南多老脸一红，嘿嘿的干笑。
5: 正如谢文东所说，这个对他来讲确实不算什么难事儿，只是他不想放这个有利可图的机会。谢文东心里边冷笑，不过脸上啊可没表露出来，他眨巴眨巴眼睛向左右看了看。
0: 费尔南多立刻就明白了他的意思，心里一喜，急忙向两旁的随从还有这个保镖挥了挥手，示意他们统统出去。
5: 等左右众人都离开会客厅以后，谢文东啊把那个黑布袋掏了出来，他笑眯眯的向费尔南多面前一递，什么话也没说。费尔南多很奇怪啊，他不知道这里边装的什么，急忙接过来，打开向里边一看呢，眼睛顿时就亮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反应过来，装出惊讶的样子：“
4: 谢先生，这是什么意思？”“
2: 只是一些小礼物，总理先生不会不满意吧？”“
4: 哎，谢先生，你是太客气了，我怎么好意思收下呢？”
5: 他这话虽然这么说，但是他的手已经第一时间把布袋抓紧了，塞进了口袋里。
4: 哼，真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家伙。
0: 谢文东在心里边冷哼一声，脸上却是笑容满面。那我拜托总理先生的事情，不等他说完，费尔南多抢先说，谢先生请放心，我们是老朋友了，你找我帮忙我怎么会不尽力呢？我一会儿就去安排，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今天晚上就能把人放出来。前通鬼神，这句话可是不假，而且在世界各地都通用。谢文东仰面笑了，他说，那就麻烦总理先生了。谢先生你太客气了，明天在湾上的时候，我在府邸举办一场湾宴，谢先生可一定要来参加呀。一定一定。谢文东和费尔南多的交情是纯粹的、赤裸裸的金钱的交情，既牢靠也不牢靠。当谢文东有钱的时候，他对谢文东会言听计从，可一旦谢文东没钱了，费尔南多绝对不会多看他一眼。谢文东并不喜欢这样的关系，但是啊，以目前的形势来看，想改变又不太可能。跟费尔南多又谈了一会儿，谢文东起身告辞。当他从总理府向外走的时候，迎面走过来一名身穿戎装的黑人军官。这个人身材不高，但是却很壮实，黑黑的皮肤简直像是煤炭一般。谢文东对黑人的相貌分得不是很清楚，只是扫了对方一眼，觉得有些眼熟，没往心里去。当两个人马上擦肩而过的时候，那个黑人军官突然停住身形，转过身来，他惊讶地问，谢先生。他说的是英语，但是语调很怪异，好像刚学不久的。谢文东一愣，停住身子，好奇地打量那个人，看相貌没看出个所以然来，但是看这个人的肩章却是中将级别，他心里边暗暗的奇怪呀。在自己的印象里边，好像没跟安哥拉军队的高官打过交道啊。见他面有茫然之色，那个黑人将军的脸上流露出失望的神色，他正色说，谢先生你不记得我了吗？我叫皮隆内贝。哎呦，听到皮隆内贝这个名字，谢文东精神一振，才恍然想起来这个人究竟是谁。他又惊又喜，连连拍着自己的脑袋，原来是你，原来是你呀。这个皮隆内贝他不是别人呢，正是谢文东第一次到安哥拉的时候负责帮他接收金刚石矿的那位独立旅旅长。谢文东当初能打跑安盟，顺利拿下金刚石矿，皮隆内贝跟他的独立旅那是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只是后来形势稳定以后啊，安仁运政府就把独立旅抽调回了首都罗安的，金刚石矿失去了官方的保护。这也是为什么谢文东要用杰克培训自己在安哥拉独立武装力量的原因所在。不过那个时候啊，皮隆内贝只是一个上校，现在他已经荣升成了中将，军装和气质啊和以前已经大不相同了。加上谢文东跟他相处的时间并不长，所以没能马上把他认出来。可不管怎么说呀，两个人当初有过一起出生入死的经历，现在在总理的府邸跟他相遇，谢文东那是十分的开心，颇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觉。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687集。皮龙内贝现在已经荣升成了中将，这军装和气质与以前大不相同，再加上谢文东跟他相处的时间并不长，所以呢才没能马上把他认出来。可是不管怎么说呀，他们两个当初有过一起出生入死的经历，现在在总理府邸跟他相遇，谢文东十分的开心，颇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觉。这皮龙内贝哈哈大笑，他说：“我还以为谢先生把我忘了呢。”说着话，他张开双臂给谢文东一个大大的拥抱。当初与谢文东的那段经历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对谢文东的头脑他也是非常佩服，直到现在仍记忆犹新呢。对他的礼仪和热情，谢文东有些不太适应，不过也还了皮龙内贝一个拥抱，然后笑着说：“真想不到才这么短的时间，你已经连升了好几级了。”皮龙内贝把军帽摘下来，挠着头发连连的干笑，用半生不熟的英语说：“我一直都觉得是与谢先生合作之后，谢先生给我带来了好运气。”谢文东仰面笑了，他看看手表说：“你到总理府有事儿吗？”“
5: 啊，我有事情向总理先生汇报的。”“
0: 哦，原来是这样啊，本来我还想找你去喝酒呢。”“
5: 啊，谢先生你请客，我当然是要去的，就算你不请我，我还要请你呢，给我十分钟的时间。”
0: 说着话，他满面荣光的挥了挥手，然后重新戴好军帽，快步向楼上走去。谢文东出了总理府大门，克里斯等人立刻迎上来，纷纷问谢先生怎么样了。谢文东拍了拍空空的口袋，笑着说：“应该没问题了，费尔南多已经把东西收下，他这个人虽然不怎么样，但是收了好处之后还是能办些事情的。”这样克里斯他们才长出了一口气。在他们看来，这件事情十分麻烦，想不到谢文东一来这么快就搞定了。克里斯苦笑着说：“实在是不好意思，麻烦谢先生亲自跑一趟，其实这件事情是应该由我去解决的。”克里斯，不用放在心上，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们在罗安的有落脚的地方吗？
5: 东哥，有，我们这儿啊有好几处别墅呢，都是那种又大又豪华的。
0: 官方抢着说。谢文东笑了笑，环视众人，感觉他们在安哥拉的生活比自己在国内还要舒适呢。克里斯倒退两步，摆手说：“谢先生请上车。”谢文东摆了摆手，他说：“等一下，我刚才呀在总理府遇见一位老朋友，这个人你也认识。”克里斯一愣，他问是谁，谢文东笑着说：“是皮龙内贝。”克里斯想了一会儿，
5: 哎呀，是当初那个负责保护我们的独立旅的旅长。
6: 没错，可是他现在可不是旅长了，而是一名中将喽。
5: 老天哪，他升级的速度简直是比火箭还快呢。
0: 还没到十分钟呢，众人正在说话的时候，皮龙内贝从总理府急匆匆走出来，

0: 走，上车。皮龙内贝把身后的两名警卫留了下来，小声交代几句，随后跟着谢文东上了汽车。这一路上啊，皮龙内贝把他这阵子的经历大致的讲了讲。原来啊，他帮谢文东夺回金刚石矿，被抽调回裸安的以后，费尔南多就觉得他任务完成的十分出色，把他官升一级。随后呢，他又带领着独立旅参与对安盟的战斗，每到关键的时候都能立下奇功。这一路打下来，步步高升，到了现在他已经是一个集团军的总司令了，很有可能升到上将级别。说完这些话，他笑着说，
1: 说起来，我的转运就是从认识谢先生开始的。
0: 也不能这么说嘛。当初与安盟打仗的时候，我就看出你的指挥作战很厉害，有今天的成就，是你自己实力的证明嘛。没有谁不爱听恭维的话，尤其是出自谢文东之口。皮龙内贝忍不住一阵大笑，他说，我对谢先生佩服那倒是真的。裸安的南区，这里啊是一处典型的富人区，虽然没有林立的高楼大厦，但是环境十分的优美，道路也清洁，车开了不过几分钟就能看到长满花草树木的小公园，向路边上看，豪华的别墅一座挨着一座。皮龙内贝透过车窗向外观望，非常羡慕地说，原来谢先生住在这里，我一直都很想在这儿买栋房子，只可惜呀，现在还在努力的拼搏当中。谢文东自己都不知道他在这里边还有房产，他转头看向了克里斯。没等克里斯说话，关峰连忙说，
2: 东哥，这是在三个月以前买下来的，是以东亚银行的名义买的。
0: 谢文东点点头，对皮龙内贝说，喜欢哪栋房子我送给你。
2: 谢先生，你说什么？
1: 你喜欢这里的哪栋别墅我送给你。
0: 看谢文东的表情，不像是在开玩笑。
2: 皮龙内贝的脑袋摇晃得跟拨浪鼓似的，连连摇头，
1: 不可以，不可以的，我怎么能收谢先生的礼物呢？而且还是这么名贵的。
0: 皮龙啊，当初你可是帮了我很大的忙，只是一直没找到机会感谢你，这回既然相遇，你就不用再和我客气了吗？
3: 谢文东的话说得很真诚，也是出于真心实意。不过皮龙内贝还是不好意思的连连摇头，黑脸暗红，他说，谢先生的好意我心领了，何况我当初也没帮谢先生什么忙，只是奉命行事罢了。
0: 谢文东悠然的笑了，见他态度坚决，也就不再勉强。时间不长，车队在一座豪华的别墅前停下来。这座大别墅至少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里边不仅有亮丽的欧式风格洋楼，还有游泳池以及独立的后花园。进入院子里边，道路两旁是青青的草地，景色之美几乎让谢文东觉得自己到了荷兰的郊外。即便是孟寻也忍不住舒适的叹了口气。如果说有扎眼的东西，那就是在院落里边走来走去的保安人员。这些保安都是当地的黑人，一个一个穿着白色的保安制服，身上明晃晃的背着 AK-式步枪，无时无刻的在告诉人们，这里是安哥拉，

0: 并不是荷兰。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谢文东等人下了车，走进洋楼里边，推开大门，只觉得眼前豁然开朗。巨大的客厅，金碧辉煌的装饰，堪比任何一家豪华的大酒店。地面的大理石如同明镜一般。谢文东吁了口气，在客厅里啊逛了一圈，瞧瞧这儿，摸摸那儿，最后坐在软绵绵的沙发上，他笑着看向关峰：“我们有必要住这么奢侈的地方吗？”“嗯，
2: 东哥，当初决定买下这里，就是为东哥准备的。”
0: 谢文东是暗暗苦笑，这心里边啊，也是很别扭。现在自己这边的经济状况是有所改善，但是还没好到可以胡乱花钱的地步。就算这钱已经多的装不下了，那也没必要把钱浪费在这个方面。不过官方是出于好意，加上有皮龙内贝在场，他也不好再多说什么。官方隐隐觉察出谢文东的不痛快，他急忙向别墅里边走了几步，提高嗓门，用仅会不多的葡萄牙语说：“把最好的酒送上来。”随着他的话音，两名身穿白色衣裙的黑人女佣走了出来，手里各端了一瓶19世纪的葡萄酒以及几只酒杯。女佣小心翼翼的把酒和杯子放下，在官方的示意下又默默的退了出去。谢文东是轻叹口气呀，哎，难怪大卫布加拉刚到安哥拉不久就暴露出本性，难怪东尼会随着他一起堕落。这完全是自己这边在安哥拉的日子过得太舒服了，简直就是皇帝一般的生活，要钱有钱，要事有事，吃喝不愁，万事都有女佣打理，每天都快闲出屁来，不搞那些歪门邪道才怪呢。官方先是帮谢文东倒酒，然后呢又为在场的众人一一倒满酒。这酒啊真是好酒啊，哎呀，倒出来之后那是满屋子飘香，醉人心扉。皮龙内贝浅饮了一口，随后顿了好一会儿才长长的叹了口气：“
2: 好酒。”
0: 众人纷纷端起酒杯含笑对饮，酒水香甜纯正，入口生津，让人回味无穷。在场的诸人只有谢文东端着杯子来回的摇晃，滴酒未沾。官方见状非常奇怪，急忙上前问他：“东哥，你怎么不喝呀？”谢文东淡然的笑了笑，看着杯中鲜红的酒水，悠悠的说：“看到这酒，我想到那些曾为了我们的事业流血牺牲的兄弟们。”官方闻言心神为之震动，他突然想起曾经和他一起来安哥拉却再也没有站起来的那些死囚们，他垂下头去，神色黯然，默默无语。谢文东环视其他众人，然后慢慢的拿起酒瓶子，看了看出厂的年代。这是产于1885年

拉菲酒庄的葡萄酒。他暗叹了一声，继续说，我们在国内为了抢下一个厂子，和青帮斗，和南红门斗，还要和警方捉迷藏，不知得流多少的血，牺牲多少兄弟的性命。为的是什么呀？为的就是每月那区区几万块钱的保护费。可是那些钱呢，还不够买下这瓶酒的。你们说，这酒我怎么能喝得下去？这简直就是在喝兄弟们的血呀。此言一出，场内除了皮龙内贝听不懂中文以外，其他人无不动容变色。即便是和谢文东一起来安哥拉的孟寻，也没想到谢文东会说出这样的话来，而且说的这么重。顿时间，众人都觉得甜美的葡萄酒突然变得索然无味，甚至是苦涩。没有一个人说话，也没有谁敢说话。一个一个低着头，默默地把酒杯放到了桌子上。谢文东笑了，他摆手说，喝，继续喝，既然已经买下来了，就不要浪费嘛。这话虽然是这么说，可是这个时候谁还敢去喝呀？关峰使劲的挠挠头发，小心翼翼的说，董哥，我错了。我并没有怪你，也不是在怪大家。我只是突然心有所感罢了。说着话，他慢慢的站起身来，拍了拍柔软的沙发，举目再瞧瞧四周数不尽的高档奢华的摆设和装饰。他说，没错，我们赚钱的确很快很多，可是同样的风险也很高。正因为这样，每一分钱我都不敢乱花，因为那是兄弟们用血汗拼回来的。当然了，我不能要求你们都像我这样，但是我也希望各位能节省，为你自己节省，也为我们的组织节省。听完了他的话以后，关峰等人颇有感触，都是耷拉着脑袋低声应是，包括克里斯在内。其实啊，克里斯是动不了钱的，他与谢文东的关系是雇佣关系，与关峰等人不一样。他如果要花钱都得进行报账，不过他觉得谢文东的话很有道理，而且和他的想法一样。但是关峰等人是谢文东的直系，他们平时拿公司的钱去花销，他根本就管不了，也没有资格去管。他们用中文交谈，皮龙内贝根本就听不明白，只是看关键等人像是做错

0: 卧室的孩子一个一个垂头站着，板着脸，大气儿都不敢喘，感觉像是在接受谢文东的训话。他看着谢文东，奇怪的问他：“谢先生，出了什么事了吗？”谢文东冲他一笑说：“没事儿，我们喝酒。”说着话，他端起酒杯，然后向其他人挥了挥手说：“节约是必须的，但是今天例外。都给我拿起杯子，喝酒。”听谢文东的语气轻松下来，众人在心里头才长出一口气，脸上也终于露出了笑容，纷纷举起酒杯说：“干杯。”随着谢文东的一句话，厅内沉重的气氛立刻消失，一时间叮叮当当的撞杯声响个不断。谢文东和皮龙内贝虽然不是非常熟，但是彼此之间都很欣赏对方，相谈甚欢。尤其是说到当初合力打下金刚石矿的事情，时而唏嘘，时而大笑，像是相识多年的老朋友。众人在欢快的气氛下共进晚餐，直到晚上八点多钟的时候，皮龙内贝才带着浓浓的醉意起身告辞。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688集。谢文东和皮龙内贝虽然不是非常熟悉，但是彼此之间都很欣赏对方，他们谈得非常高兴。尤其说到啊，当初合力打下金刚石矿的事情，那像是相识多年的老朋友。众人在欢快气氛下共进晚餐，直到晚上八点多钟的时候，皮龙内贝才带着浓浓的醉意起身告辞。临分手的时候，谢文东从克里斯那儿要来一颗本是样品的钻石，转送给皮龙内贝。皮龙内贝看完了以后，本来的醉意呀，全没了。他非常惊讶，他说：“谢先生，你为什么要送我这么贵重的东西呢？”谢文东笑着说：“我说过，当初欠了你的人情，现在我当然要还给你。
1: 那如果谢先生你这么说的话，那就太不把我当做朋友了。
0: 我正是把你当成朋友才这么做的。在我的印象中啊，当初和我并肩作战的那个独立旅旅长，那可是一个十分爽快的汉子，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婆婆妈妈了？是不是职位升得越高，对朋友的戒心也就越重了？”谢文东这么一说，皮龙内贝反而不好意思了，他呵呵的干笑两声，接过谢文东递过来的钻石，在袖子上蹭了蹭，越看越喜欢，拿到嘴边啊还亲吻了一口，然后给了谢文东一个大大的拥抱，连声道谢，这才告辞离去。谢文东让手下兄弟开车送他回家，等他走远以后转身回到别墅。等他回来，关峰上前小声问他：“东哥，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费尔南多了，干嘛还要拉拢他呀？”谢文东的话很漂亮，口口声声的说什么感情人情的，其实那都是骗人的，关峰明白这一点，笑眯眯的看了他一眼。谢文东说：“费尔南多靠不住，但是皮龙却能靠得住，而且他的升职空间很大，对我们而言也就很有潜力可挖。”关峰笑了，听起来啊，谢文东简直是把皮龙内贝当成了一件商品，

0: 在他身上砸钱更像是在做投资。可以说，谢文东是一个典型的民族主义者，外国人想和他结交诚心实意的朋友，那是很难的。至今为止啊，只有一个，那就是无名。即便是东尼帮谢文东做了那么多事儿，他也仅仅是把他当成可供自己使用的工具。至于克里斯和杰克，谢文东也是存有戒心的，不然呢，也就不会把官方这些闲人安排在安哥拉了。他坐回到沙发上面，抽出香烟，然后沉思片刻，说：“如果东尼不在安哥拉，对我们的生意有没有影响？”克里斯一愣，他仔细琢磨了一会儿，正色说：“影响不大，现在客户们已经跟我们建立了比较稳固的关系，而且我们的声誉已经在国际上渐渐打响，即便不需要中间人联络，也经常会有大客户主动的找上门来。他们之所以啊能把钻石卖出去，东尼是首要的功臣，当初就是他联系国际的大客户来到安哥拉，对生产出的钻石进行大规模的采购，一直以来他在安哥拉主要就是负责这方面的事务，所以说东尼的工作一直都很轻松，但又十分的重要。”谢文东点点头，揉着下巴没有再说话。克里斯壮着胆子就问：“谢先生，你准备怎么处理东尼和大卫·布加拉呀？”谢文东抽了口烟，他说：“大卫·布加拉这个人是不会安稳的，日后肯定还会兴风作浪，给我惹麻烦。但是这个人又有利用价值，必须得留下来。”说着话，他轻轻的敲打额头，又陷入了沉思。克里斯和官风互相看看，正要说话，这时候门外跑进来一名黑人大汉，身材健壮，步伐也快，只是几个大步就到了众人近前。杰克转头看向来人，扬头示意。那个黑人用生硬的英语说：“维克多先生还有布加拉先生被警察送过来了。”众人闻言都是一震，还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了。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在谢文东身上，他们估计东尼他们俩这次惹了这么大的麻烦和风波，谢文东肯定是不会轻饶的。谢文东悠悠的笑了，他说：“回来的正是时候，让他们进来吧。”杰克冲着黑人汉子点了下头，后者答应一声，又快步走了出去。时间不长，别墅的房门一开，东尼·维克多和大卫·布加拉从外边走了进来。众人举目一瞧，哼，差点都笑出声来。这平日里头啊，这两位都是衣冠楚楚、威风八面的，哼，现在倒好，衣服也破了，脸也化了，隐隐约约还能看到血迹，显然在警察局啊没少受人家的特殊照顾。别人还没笑呢，东尼倒是先笑了。他快步来到谢文东近前，他说：“嗨，我就知道我是不会有事的，嗨，关键时刻谢先生一定会来救我。”东尼，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救你出来吗？
1: 当然是因为我和谢先生的感情深厚。
0: 哼，别和我谈什么感情，

0: 以你的所作所为，你被警方处决，没人会为你感到惋惜。不管你死了不要紧呐，可丢人的是我们。以后我们在安哥拉就别想再抬起头来。
1: 是，谢先生教训的对。
0: 当初我跟你说什么了？那个时候，我一再的告诫你，在安哥拉要安分守己，不要给我惹是生非。不然的话，我会把你送到金三角去。听了这话，东尼机灵灵打个冷战。在金三角的生活与他在安哥拉的日子比起来，那简直如同地狱一般。在安哥拉，他要什么就能有什么，有数之不尽的金钱，有无数的异国美女等他享受，还有令大多数人望而生畏的权利。但是在金三角，他什么都没有。现在让他回到金三角，他恐怕一天都活不下去。
1: 先生，这一次，我的确是做的太过分了。但是我可以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也绝对不会再给谢先生你惹麻烦。我可以发誓，无论如何，谢先生都要原谅我这一次。
0: 当初你也这样向我保证过，可是你并没有兑现你的承诺。现在你的话已经无法再让我相信了。东尼傻了眼了，他转目看向其他人，希望他们能站出来帮自己说句话。可是在场的人呢，都是耷拉着脑袋，假装没有看到他求助的目光，自然也没有一个人为他去求情。
1: 谢先生，你不能，不管怎么说，我对你也是有功劳的。你让我做的事情，没有一件是我没有办成的。
0: 哼，对。所以呢，你不用再回金三角了。说着话，他转过身形，背对着东尼·威克多，你就留在安哥拉，哪儿都不要去了。正当东尼对谢文东的话感到茫然不解的时候，谢文东猛然转过身去，同一时间把腰里的手枪抽出来，没有任何预兆，对准东尼的前胸，砰砰砰，连开几枪。东尼毫无准备，身子不由自主的倒退两步，直至血汩汩的流出来，他才反应过来，慢慢的低下头看着胸前的血，脸上又是骇然又是痛苦。他站立不住，扑通一声跪坐在地，然后抬起头来，两只眼睛睁圆了看着谢文东。
2: 谢先生，你

0: 是……
1: 别说东尼无法相信，即便是周围的众人也都是吓了一跳。他们猜到谢文东会重罚东尼，但是没猜到他会直接把东尼给杀了。你犯的错误不可原谅，死是你应付的代价。谢文东提枪走到东尼近前，眼帘低垂，对上他死灰的眼睛，冷声的说着。他又把手枪抬起来，顶住东尼的脑袋。不等他再次开枪，东尼的身体已经软软的瘫倒下去，白皙的面颊此时显得更加苍白，嘴唇泛青，五官狰狞，躺在地上，四肢抽搐几下便一动不动了。确认东尼已经死亡，谢文东抬起头来，直勾勾的看向后面的大卫布加拉。他两只眼睛眯缝着，像是两条弯弯的弧线，却遮挡不住其中射出的骇人心魄的金光和杀机。大卫布加拉是圣域的教主，向来都是他让别人恐惧，但是现在他被谢文东吓到了。他的双腿不受控制，倒退几步，接着膝盖一软，跪在地上，满面的恐惧，呆呆的看着谢文东。谢文东提着手枪，迈着四方步，缓缓地走到他的身侧，笑眯眯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和颜悦色地说：教主先生不用害怕，东尼的下场不会是你的下场，你毕竟是我的客人嘛。大卫布加拉只觉得脑袋嗡嗡作响，整个心已经被恐惧所占据。在欧洲他当然不惧怕谢文东，但是在安哥拉，这里是谢文东的天下，谢文东如果想杀他，比杀东尼更简单。他一句话都没说出来，只是一个劲儿的点头。谢文东一笑，把玩手里的枪，悠悠地问：东尼为教主先生安排的别墅还令人满意吗？
0: 很好，很好。
1: 那就好。谢文东对一旁的杰克说：送教主先生回别墅，外面的世界太精彩了，同时也太危险了，如果没有必要的话，教主先生就住在别墅里不要出来了。另外我们也要派出专人好好的保护教主先生的安全。杰克，明白我的意思吗？
2: 明白，谢先生。
1: 杰克的表情一成不变，依然冰冷，点头答应。接着他拍了两下巴掌，从外边走进来几名身背步枪的黑人汉子。杰克向他们一甩头，直指大卫布加拉说：送教主先生回别墅。几名黑人大汉纷纷点头，快步走到大卫布加拉的周围，等他起身。见他久久未动，杰克冷声说：教主先生请吧。大卫布加拉这才如梦方醒，看看谢文东，再瞧瞧杰克，再环视周围那些真枪实弹的大汉，一切都明白了。谢文东这是要把自己软禁起来啊。他不愿意也不想这样，但是他却没得选择，因为这里是谢文东的地盘，他的话自己只能是服从。他颤颤巍巍的从地上站起来，在杰克以及几名大汉的挟持下，头重脚轻的走出别墅。到了外边，他突然感觉到后背凉飕飕的， 用手一摸都是冷汗。受人软禁的滋味虽然不好受，但是活着总比死了强啊。大卫·布加拉默默的一琢磨，还是长吁口气，暗暗庆幸自己没有步东尼的后尘。看着大卫·布加拉消失的背影，谢文东冷哼一声，把手枪收起来，然后对左右的众人说：“把尸体处理干净。”官方急忙答应一声，跑到门口叫来几名黑人保安，让他们把东尼的尸体抬出去处理掉。这个时候，众人的心情都不轻松，一个一个提心吊胆。东尼在安哥拉的作用那么大，立过那么多的功劳，但是只犯了一次错误就被谢文东给杀了。众人生怕他把怒火再发到自己的头上来。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1: 谢文东那么干脆的杀掉东尼，另外一个目的也正是为了杀鸡儆猴。他现在的重心毕竟放在国内，无法经常到安哥拉这边，想要镇住这些人并让他们对自己服服帖帖，有时候也不得不采用一些激烈强硬的手段把他们给威吓住。客厅里边整理干净，谢文东环视众人正色说：明天我要去一趟鲁安朵，看看我们的金刚石矿还有钻石加工厂的情况。
2: 好的，谢先生，我来安排。
1: 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大家都可以回去休息了。
2: 是，东哥。
1: 众人闻言如释重负，纷纷告退。时间不长，别墅里边只剩下谢文东、孟寻、五行兄弟七人。这个时候，孟寻低声问：
4: 东哥对他们都不是十分信任吗？
2: 唉，
4: 相隔时间太长，这人呐，难免会变。适当的敲山震虎也是很有必要的。
1: 孟寻点点头，不再多问。第二天一大早，克里斯、杰克、关峰等人纷纷赶到别墅来接谢文东。谢文东与众人打过招呼以后，就问杰克：大卫·布加拉是否安排妥当了？杰克回答：是的，谢先生，我已经派了专人看守他，都是精明强干的，即便是大卫·布加拉本事再大，也别想走出别墅半步。谢文东含笑点头，又问克里斯：我们到鲁安朵需要多久的时间呢？回答是差不多要3个小时。
2: 哦，那么快。
1: 在谢文东的印象当中啊，他上次从鲁安的去往鲁安朵足足花费了大半天的功夫呢。克里斯笑着说：现在没有内战，许多道路也恢复了正常，不需要再绕路而行，这速度自然比以前快多了。谢文东接着说：费尔南多在今天晚上举办一场宴会，那如此来说我们是可以赶回来的。
2: 啊，谢先生，不出意外的话晚上应该可以回来。
1: 路上无话，众人上车以后直奔鲁安朵而去。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689集。一路上无话，众人上车以后直奔鲁安朵而去。现在的鲁安朵比以前呢是变化了许多，金刚石矿原本是位于深山荒野，可现在呀，那里已经算不上是荒野了，周围的树林 基本被砍伐光了，出现了许多的房屋和小木楼，而且呢还有不少的酒馆和小商店掺杂其中，看起来啊更像是一座小城镇了。这完全是金刚石矿和钻石加工厂的功劳。由于工人多，需求大，而且人们口袋里边又有钱了，商机自然会很大，从各地跑过来做买卖的人不在少数。谢文东先是到金刚石矿转了一圈，现在的金刚石矿的规模也比以前大了不少，工人数以百计。在金刚石矿不远的地方就是钻石加工厂，那是一座纯钢筋混凝土的建筑，周围竖起高高厚厚的围墙，墙上装着高压电网，时常能看到身穿保安制服的人在四周巡逻查看。进入钻石加工厂的大院里边，那么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巨大厂房。这厂房不高，只有上下两层，灰黑色的墙壁给人一种冰冷的感觉。在十多名保安的伴随下，谢文东等人到了工厂的门前。这个房门是密码磁控锁，需要有专门的磁卡和密码才能把门打开。在高科技这方面，钻石加工厂一点都不落后。克里斯走在前边，动作熟练地把房门打开，然后站到一旁把谢文东让入其中。进入厂房里边，眼前那是豁然开朗，这是一处巨大的空间，偌大的地方摆满了长桌子，桌子上摆放着各种各样的专业设备和仪器，之间由透明的玻璃相隔，每张桌子旁边都坐着一位身穿白大褂的专业钻石加工人员，对开采出来的金刚石加以打磨和加工，整个体系看起来既庞大又紧凑，是一条周密的流水线。钻石加工厂虽然建成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这个还是谢文东第一次来。看看这儿，再瞧瞧那儿，对眼前的一切都感觉很新鲜，同时呢，又有一种难以言表的自豪感，因为这一切啊，都是属于他的。孟寻和五行兄弟同样惊讶于加工厂庞大的规模，不时的暗暗咋舌。克里斯在前面引路，然后对谢文东好奇的东西进行详细的讲解。从厂房的大门走到最里边，足足花了20多分钟的时间。到这儿以后，克里斯就问谢先生，你要不要去看看我们的金库啊？谢文东含笑点头，他抬头望了望说，金库在楼上。克里斯说，不，楼上是办公区，金库在地下。说着话呢，克里斯快步走到不远处的电梯前边，在刷过磁卡和输过密码之后，电梯开始缓缓的开启，时间不长，电梯门打开。这部电梯呀，那是又高又宽敞，看起来呢更像是货梯，能容下20个人都不止。谢文东他们走入其中，进来以后啊，他们才发现这电梯里边啊根本就没有按钮。正在谢文东奇怪不知道该如何才能让电梯启动的时候，克里斯抬起头来冲着上方摆了摆手，同时说，去金库。随着他的话音，电梯门关闭，几乎感觉不到震动，这个电梯啊已经开始向下边运行。 这个时候，谢文东终于明白了，原来电梯的上方有微型摄像头，不用问，电梯是由工厂的中控室直接控制的。他暗暗点头，这钻石加工厂的安全性算是蛮高的，在外边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有杰克培训出的武装人员紧密的看守，在内部也是警惕性十足，外人想悄悄的潜伏到金库里边，那是基本上不可能的。时间不长，谢文东他们就发觉电梯呀停了，电梯门打开，眼前的空间一下子就小了许多。金库在地下七八米的样子，空间不是很大。在电梯外边有两名身材魁梧的保安负责看守，再穿过一条走廊就可以到达金库的门前。要打开金库的大门要比开那个厂房的大门繁复的多，不仅要用密码钥匙，而且还需要指纹的对照。即便是克里斯啊，也是费了好一会儿功夫才把金库大门给打开。一进入里边啊，那是一片明亮，无数的日光灯把金库照得亮如白昼。金库里边摆放着几排钢架子，分上下三层，每一层都有醒目的标识，上边放着一只一只精致的黑色的布面盒子。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1: 谢文东随便拿起一只来，打开一瞧，里边都是一颗一颗，尺寸相等、品色相当、亮得夺人眼目的成品钻石。
4: 钻石很漂亮啊，尤其是这么多的钻石啊，摆放在一起，亮得几乎让人睁不开眼睛。
1: 这还仅仅是金库内无数盒子中的一只。由此可见，整个金库里的钻石价值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孟寻在很久以前就听说过谢文东在安哥拉有钻石生意，只是没想到他做的这么大。他看着谢文东手里那一盒钻石，忍不住暗暗的叹了口气，这么多钻石随随便便拿出一颗来，就够人舒舒服服的享受好几年了。谢文东愣了一会儿，才把盒子慢慢的合上，放回到原处。关峰在一旁骄傲的说：“
4: 东哥，这些钻石还算不上一等品，真正顶级的钻石啊，都在里边呢。我带你去看看。”
1: 说实话，他做事啊要向里边走，谢文东挥了挥手把他叫住了。
2: 算了，还是不看了，我怕看完之后啊会忍不住揣进口袋里带回家去。
4: 东哥，这本来就是你的嘛。
2: 是公司的，不是我个人的。
1: 金刚石矿以及钻石加工厂都是借东亚银行的名头成立的，虽然自成体系，但是严格来说仍然属于东亚银行旗下的产业。当然了，东亚银行也是属于谢文东的。离开金库坐电梯回到一层，谢文东忍不住就问，当初咱们建造这座加工厂的时候一共花费了多少钱？安哥拉这边的金钱支出 一直都是由李小云和克里斯在管，谢文东没有插手过问。

0: 而且他也没有那么大的精力去管这些。克里斯沉吟片刻，他说，具体数目我也不是很清楚，这个得问李小姐。不过我记得李小姐当初说过，大概有300多万美金吧。
1: 哦，钱虽然不少，但是建造这么一座完善的工厂，还是很值的，不贵。
0: 哦，谢先生，确实是不贵。李小姐的精打细算是令我佩服的。哎，东哥，要不要去楼上的办公区转转呢？
2: 谢文东说不用了，他看看手表，这个时候已经接近中午。他深吸口气，正色说，以后东尼所负责的事务就交由官方来代理。
0: 官方的精神一振，想不到东哥没怪自己花钱大手大脚，反而还给自己升职了。哎，这可真是不可思议。愣了好一会儿，他才反应过来，急忙躬身施礼说，多谢东哥，多谢东哥。他这边在道谢，可一旁的李志全两只眼睛都在冒火呢。官方李志全，他们俩是当初随着谢文东一起来到安哥拉的死囚，两个人也都很有能力，但是谢文东重视官方明显要多一些。这没有别的原因，这官方的为人是比较踏实的，能取得谢文东的信任，而李志全的为人太滑，心计多，城府深，并不招谢文东待见。不过在某些时候呢，他也能起到一定作用。谢文东继续说，以后的花销超过1万美金要知会克里斯，得到克里斯的批准才能对外支付，超过10万美金要知会李小姐，需要得到李小姐的批准。我这边也会不定期的让东亚银行的财务稽核人员过来查账，如果账目对不上，我首先要问的就是你克里斯了。克里斯这边是暗暗的苦笑，这表面上呢，谢文东是给自己增加了权限，可以控制资金的支出，实际上啊，是等于塞给自己一个烂摊子，这个权限可不是那么容易使用的。他咽口唾沫问谢先生，我可以拒绝这个任务吗？谢文东笑了，随后把笑容一脸，直截了当的说，不可以。克里斯双手一摊，无奈的说，那我只能接受了，老板。克里斯啊，我付你薪水可是让你来帮我做事的，而不是来和我讨价还价的，就这么定了。如果以后有人没有通过你就把公司的钱拿出去乱花，你可以直接告诉我，由我来处理。听了这话，克里斯松了一口气，他说，如此当然是再好不过了。把该交代的都交代完了，谢文东打了个响指说，好了，参观到此为止，我们回罗安的。众人齐齐点头。回到车上，谢文东并没有同克里斯、官方、杰克他们坐同一辆车，而是把孟寻和李志全叫了过来，让他们俩跟自己同一辆车。孟寻倒是没感觉怎么着，李志全可是颇感受宠若惊，得到谢文东的指示，他屁颠屁颠的就跑过来，钻进车里，脸上挂满了献媚似的笑容。这孟寻暗暗的皱眉，心里大感厌恶，不明白谢文东把这么一个人找过来坐同一辆车要干什么。车队缓缓的启动，车里边谢文东含笑问他，
1: 志全呢，你在安哥拉生活的怎么样啊？还习惯吗？
3: 托东哥的福，一切都好。当然了，我还是很想念国内的生活，更希望能留在东哥的身边做事。
0: 谢文东仰

0: 面笑了。连他都很佩服李志全的油嘴滑舌和奉承拍马屁的功夫。他点点头，拍拍李志全的肩膀说：“志全，刚才人多，我没有办法直接说明。我希望在我不在安哥拉的时候，你能带我监督大家。我不想看到有家贼的出现。”
1: 听谢文东这么一说，李志全的眼睛顿时就亮了。哼，原来东哥不是把我忘了，他还有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自己呢。
0: 东哥，无论是谁，都在我的监察范围之内。没错。
1: 那如果我发现某人有问题呢？
0: 可以直接向我报告，我来处理。
1: 明白了，东哥。
0: 李志全乐的嘴巴都合不拢了。这个差事实在是不错，表面上看，克里斯和官方的权限最大，而实际上权限最大的人是自己才对呀。自己如果看谁不顺眼，只要向东哥一说，就能让他死无葬身之地。李志全固然是油滑，善于阿谀奉承，但这个人的心也最细，让他去做监督的工作再合适不过了。这个时候啊，孟寻总算是明白了谢文东的意思，会心的笑了，同时暗暗点头，佩服谢文东用人之周全。当谢文东等人返回洛安达的时候，已经是下午4点多钟。他首先回到别墅，准备休息一下，等晚上再去参加费尔南多举办的晚宴。他刚刚洗完澡，从房间里边出来，关峰急匆匆的走过来，他说：“东哥，大使馆那边刚刚打来电话，想和你见面。”没等他说完，谢文东不解的打断他：“大使馆？美国的大使馆呢？
1: 啊，咱们中国的
0: 有什么事儿吗？”“
1: 那个大使馆那边没说，
0: 想见面，让他们自己过来好了。”“
1: 东哥，那我现在就给大使馆那边打电话，让他们过来。”“
0: 好。”大使馆过来的速度很快，这官方打完电话也就半个钟头吧，大使馆的车就到了。得到谢文东的许可，别墅的电动大门缓缓的打开，一辆黑色的红旗轿车缓缓的驶进别墅，在洋楼前边停下，车门一开，从里边走出两名身穿西装的中年人。这看年龄啊，两个人都在40岁左右，保养得很好，都是一副红光满面的样子。在大厅里边，谢文东跟他们俩见面，其中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人首先上前，他含着笑说：“谢先生你好，我叫陈荣，是中国大使馆商务处的处长。”“哦，原来是陈处长，你好。”说话间，两个人热情地握了握手。然后呢，陈荣指了一下身边的那个中年人说：“这位是中石油安哥拉分公司的总经理。”那个人笑容满面地说：“我叫孙瑞，初次见面，以后还请谢先生多多的关照。”谢文东摆手笑了，他说：“孙总太客气了。”说着又与这位叫孙瑞的中年人握了握手。那么这两位，一个是大使馆的商务处处长，一个是中石油分公司的总经理，他们两个来找自己，肯定是和商务有关系了。谢文东笑容满面的应酬着，心里头也在暗暗的琢磨他们两个人的来意。简单的寒暄过后，三个人分宾主落座。等女佣送上这个茶水之后，谢文东端起茶杯，笑着问：“两位来找我，不知所谓何事啊？”陈荣和孙瑞相互看了看，

0: 支持。虽然教科书上说我国地大物博，而实际上呢，是地大物不博。单单石油这方面，我国就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进口国了。如果得不到足够的石油输入，我国将陷入瘫痪。谢文东听得头都大了，也不想听这些没用的、不着边际的废话。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690集。谢文东听得头都大了，也不想听这些没有用的、不着边际的废话。他摆了摆手，笑着说：“孙总，我是东北人，说话喜欢直来直去。我想那些毫无意义的虚话就不用多说了，直接说你的目的吧。”这个孙瑞老脸一红，尴尬的笑了笑，然后他说：“安哥拉的宽扎河口海域和本格拉海湾海域都发现了大规模的油田，其规模足足是安哥拉现有石油储量的两倍，可以划分出40多个开采区域。我们想与安哥拉政府签署开发协议，对其中5个以上的区域进行开发，可是竞争对手却很多，许多国外的石油公司都想挤进来，安哥拉政府摇摆不定。”这个人的废话还真多，谢文东无奈的笑了，他直截了当的就问：“所以呢？”
1: 啊，谢先生，所以呢，我才拜托大使馆的陈处长带我来见谢先生。我知道谢先生在安哥拉神通广大，而且与安仁运政府的关系默契，希望谢先生能帮我们这个忙，把开采权争取过来。你刚才说了，新发现的油田可以划分出40多个区域，你们中石油只开采其中的5处，这还很难办到吗？哎呀，谢先生有所不知啊，石油不仅代表的钱，对于许多国家来说，那更是生命线呐。安哥拉这次发现一块大蛋糕，世界上许多国家、许多公司都想分一杯羹。争取其中的5处区域，那实在是太难了。啊，当然了，有谢先生帮忙，我想会变得容易很多的。
2: 哦，
0: 谢文东揉着下巴，笑呵呵的表情一成不变，他嘴角上挑，沉默无语，既没有说同意帮忙，也没说不同意帮忙，看不出他的心里边在想什么。孙瑞就有些急了，他说：“如果谢先生能促成此事，那可是我们国家之幸、民族之幸，谢先生对国家的贡献也就功不可没了。另外，我们也不会让谢先生白白帮忙的。”那言下之意啊，是会给谢文东不少的好处。这个时候谢文东笑了，他说：“孙总可能太高估我在安哥拉的实力了，其实啊，我远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厉害。”听了这话呀，孙瑞的脸色就变了，正想说话，谢文东挥了一下手，让他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他继续说：“当然了，孙总既然到我这儿来请我帮忙，我是一定会帮的，但至于能不能成功，我就不敢保证了。”孙瑞长出了一口气，腾地站起身来，满脸的感激之色，深施一礼，他正色说：“太感谢了，实在是太感谢谢先生了。”“孙总不用客气，陈处长刚才不也说了吗，大家都是中国人吗？”中石油打算开采安哥拉新发现的油田，国家也是非常重视的，不然大使馆的官员怎么可能为他们牵线搭桥呢？不过他们越是重视，在谢文东看来，其中就越有利可图。 等陈荣和孙瑞告辞离开以后，

他在大厅里边来回的踱步，不时的轻敲自己的额头。他倒不是在考虑如何帮助孙瑞搞到油田的开采权，而是在埋怨自己为什么没有提早发现充满了商机和暴利的石油生意。在大厅里转了一会儿，然后呢，他突然停住身形，看向站在一旁的五行，喃喃的就问他，他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海龙应该在安哥拉吧？五行兄弟都是一愣，琢磨了一会儿，金眼说，东哥，最近社团的生意确实大规模的向安哥拉这边发展，王兄也是经常在国内和安哥拉两边跑，但是现在他在不在安哥拉这边我们也不清楚。谢文东点点头，拿出手机给王海龙打去电话。王海龙是北红门白道生意的负责人，对商场上的事情他要比谢文东要精通的多了。时间不长，电话接通，突然接到谢文东的电话，王海龙十分意外，他连忙问东哥有什么事儿吗？谢文东就问他，海龙兄你在哪儿呢？东哥，我在安哥拉呢。哎呦，巧了，我现在也在安哥拉呢。是吗？东哥什么时候来的？刚到不久。海龙兄，我现在在洛安娜的城南区，如果你有空的话就过来一趟，我有事儿跟你商量。哈，好好好，没问题。谢文东把自己现在的住址告诉王海龙，然后挂断电话。这个王海龙啊，跟克里斯、关峰他们是认识的，只是相互之间并不熟悉，往来也不多，主要是因为双方经营的方面毫无关联。他来的速度很快，身边呢还带着几名保镖。这安哥拉是没内战了，但是治安呢不像国内那么太平，抢劫、绑架时有发生，到这里经商的外国商人那更是匪徒们首选的目标。与王海龙见面以后，谢文东开门见山就说，刚才中石油安哥拉森公司的总经理来找过我，希望我能帮助他们争取到几处油田的开采权。啊，东哥，这个我也听说了，安哥拉新发现了两处大油田，石油的储量估计有100多亿吨呢。嗯，王兄，如果让我们拿下这两处大油田的开采权，那结果会是怎么样？啊？那东哥，那固然好啊。他嘴里这么说呀，可心里边却以为谢文东在开玩笑呢。两处大油田都得到，那怎么可能呢？别说谢文东的总资产加起来这不够买的，就算够了也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会把这么大的油田转让给个人呢。毕竟现在那油田那是抢手货，安哥拉完全可以利用新发现的油田跟别的国家谈条件，争取到更多的实际利益。谢文东撇了撇嘴，略带惋惜地说，只可惜就算我们争取下开采权也开采不了啊，一是咱们没有这方面的技术和设备，再者说石油公司在国内属于垄断企业，不允许私人成立石油公司。董哥，如果是就事论事的话呢，其中还是有利可图的，而且是大利暴利。没有技术不要紧，我们可以挖相应的人才过来，没设备也可以去买设备。国内不能成立石油公司，我们可以在国外注册成立石油公司，这些呢都不是问题，也都可以想办法解决。嗯，对，谢文东一边点头一边揉着下巴，
觉得王海龙的话很有道理。王海龙继续说，那其实退一万步讲，东哥如果真有开采权在手，就算不打算自己去做，也可以把开采权卖出去，卖给别的国家或者别的大型的石油公司，从中呢赚取高额的利润，而且还能每年抽取红利分割利润。哈哈，那如此说来，这个油田开采权是应该去争取过来的。东哥，那是当然了，不过这个王海龙苦笑着摇头，没把下边的话继续说出来。在他看来啊，谢文东想要争取这两块油田的开采权，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儿。谢文东也看出了他的意思，仰面大笑一声，他说，这个世界上啊，没有什么事儿是做不到的，也没有什么东西是拿不到的，就看有没有付出相应的代价。今天晚上我和费尔南多商量这件事情。王海龙眨巴眨巴眼睛，直勾勾的看着谢文东，一句话也没说出来。他的心里啊，想的只有两个字。什么字啊？疯狂。晚上七点钟，谢文东在克里斯、官方、杰克等人的护送下来到总理府。由于谢文东的影响力，克里斯他们在安哥拉也算是很有地位的人，但是像费尔南多举办的晚宴，他们还是没有资格参加的。谢文东把他们留在外边，只带五行兄弟进去。这晚宴是自助式的，在总理府邸的花园里边，靠边的地方摆放着一张长长的桌子，上边有各种各样的食品和水果，不时能看到身穿白色服装的黑人服务生手端托盘穿梭在人群当中，向有需要的人提供酒水。在院子里边呢，搭建一个临时的台子，由裸安的最出色的乐队进行演奏，弹奏出轻缓的音乐。向场子里边看，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有男的，有女的，有老的，有少的，但绝大多数都是衣着光鲜，罗安达的达官显贵以及家眷们。费尔南多曾经在英国留学，思想呢是比较开放的，平时也很乐于搞这样的宴会，用来显示他的权威地位，还有不同寻常。今天他穿了一身黑色西装，里边是白衬衫，打着领结，衣冠楚楚，容光焕发。不过在谢文东的眼里，是怎么看他怎么觉得别扭。见到谢文东以后，费尔南多离着老远就放声大笑，张开双臂快步走过来，到了近前给谢文东一个大大的拥抱。谢文东的心里边厌烦，不过表面上依然是笑眯眯的样子，和费尔南多亲热的打招呼，不着边际的寒酸。在场的众人呢，也是纷纷把好奇的目光向他这边投过来。他们绝大多数都知道有谢文东这个人，也知道他掌控着国家银行35%的股份，但是却没几个人见过他本人。今天得见，这本来算是一件大开眼界的事儿，不过有不少人又都感到很失望。他们感觉谢文东太平常了，没有什么出奇之处，与普通的亚裔青年基本上没什么分别。不过失望归失望，但还是有不少人走过来跟谢文东打招呼。一会儿呢，左边冒出一句英语，一会儿右边又冒出一句西班牙语，听得谢文东脑袋都大了。他本来就不喜欢这种交际的场面，再加上言语不通，更是感到头疼。等他又应付完一波上来搭话的人以后，对身边笑容满面的费尔南多低声说，总理先生，
我们可不可以进一步说话？

0: 贝尔南多一愣，见谢文东面带正色，知道他肯定有重要的事情和自己商谈，他连连点头，拍着谢文东的后背，笑着说：“好，咱们进屋去聊。”总理的府邸很大，前边啊是办公楼，那后边呢是住宅式的小洋楼，那是费尔南多的居所，中间夹着花园，也就是谢文东现在所处的地方。费尔南多向后边的小洋楼走去，他们俩并肩而行，缓步走进楼里边。这个时候呢，小洋楼的大厅里呀，也是聚满了人了，聊天还有谈笑的声音不绝于耳。人们见到费尔南多走过来，立刻停止交谈，一个一个识趣的退到一旁。
1: 谢先生，有什么话请直说吧。
0: 费尔南多站在大厅中央，含着笑看着谢文东。谢文东向左右瞅了瞅，还是觉得周围的人太多，他向楼上扬了扬头：“
1: 总理先生，楼上说话。”
0: 费尔南多摇头笑了。如果是换成别人呢，他这个时候早就不耐烦的拂袖而去了，可对方是谢文东啊，他只好强忍住心中的不耐，又与谢文东向楼上走去。上了台阶，刚走到一半，这个时候楼上迎面下来一位身穿着红色晚礼服的黑人女郎，她笑容满面的走到费尔南多的身旁，用西班牙语打着招呼。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费尔南多那是满脸的宠爱之情，拉住女郎的手，亲密的低语。他们俩都说的西班牙语，谢文东根本就听不懂他们俩在说什么。可是这俩人啊，又偏偏唠起来没完了，让谢文东暗皱眉头。正在他感觉不耐烦的时候，费尔南多扭过头来，对他笑着说：“谢先生，这是我的女儿玛丽亚。”谢文东点点头，哦，原来她是费尔南多的女儿啊！看他们两个亲密的样子，差点还以为这个女郎是他情妇呢。他正想打招呼，女郎先伸出手来，递到谢文东面前，用比他父亲还纯正的英语说：“谢先生你好，我很久很久以前就听说过你的名字了。”谢文东一笑，也握了女郎的手，他笑着说：“桑托斯小姐你好。”女郎愕然，眨巴眨巴眼睛，把手抽了回来，他再一次递到谢文东面前：“谢先生，你不懂对女士的礼仪吗？”谢文东一愣，他马上明白了桑托斯小姐的意思。在西方正式的场合呀，男士见到女士打招呼的时候，都是去亲吻对方的手背，也是显示绅士风度最基本的礼仪。不是，这看着这个女郎黑乎乎的手背，白白亮亮的指甲，这谢文东啊，他实在是下不去嘴。他再一次跟这个女郎就握了握手，他说：“在我们中国呀，握手就是礼仪。”这个玛利亚小姐扑哧一声就笑了。他没有再勉强，缩回手来，又用西班牙语对费尔南多说了一句话，不过眼睛呢还是看着谢文东的。这个时候谢文东突然感觉自己现在最讨厌的语言就是这该死的西班牙语。费尔南多跟玛利亚低声交谈几句，然后玛利亚冲着谢文东摆了摆手， 笑呵呵的就走下楼去了。等他离开以后，费尔南多边上楼边问：谢先生，我女儿怎么样啊？在谢文东的眼里头，这黑人的女人几乎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那深眼窝、塌鼻梁、大嘴巴、厚嘴唇，这分别不大。他区分黑人女人年岁的大小，很大程度啊是从对方皮肤的光泽度来判断的。当然了，如果对方保养的足够好，在他看来，30多岁的黑人还有20多岁的，那根本就没有什么区别。不过心里头这么想，他嘴上不能这么说呀，他还是很客气的说：很不错，也很漂亮。听到谢文东的赞赏，费尔南多十分的高兴，他哈哈大笑，像是随口的问着：玛利亚想明天约你一起吃午餐，不知道谢先生有没有时间呢？闻言，谢文东是暗皱眉头，可脸上却笑容满面的说：总理千金有请，我当然有时间了。
1: 那好，等一会儿我会专打谢先生的意思。
0: 好。谢文东也在笑，不过他笑得很苦。上到二楼以后，进入费尔南多的书房，把房门关好，谢文东这才话入正题，悠悠地问：总理先生，我听说宽扎河口海域和本格拉海湾都发现了2个油田，不知道这件事情是真是假的？费尔南多想也没想，他说：当然是真的了，这个并不算秘密，即便是秘密，在谢文东面前也没有隐瞒的必要。谢文东直截了当的就说：这2处大油田的开采权我想买下来。谢文东的这个要求是费尔南多做梦也没想到的，他愣了好一会儿，皱起眉头看着谢文东，喃喃地说：
1: 谢先生要买下来？怎么，总理先生还有什么为难的地方吗？这恐怕没有那么容易。
0: 怎么，总理先生是怕我买不起吗？
1: 不，我当然没有这个意思。这2处区域的开发权，我们是打算向外出售的，但不是对个人或者私人的公司，而是对国家出售，并想以此换来资金和大规模的投资，来促进整个国家的经济。
0: 这跟把开发权交给我并不产生矛盾呐。由我去开发石油，也会带动那里的经济发展。更何况，我占有安哥拉国家银行的部分股份，安哥拉经济的繁荣与否，对我是有最直接利害关系的。谢文东后句话的言下之意是不给安哥拉的经济带来灾难，也不会让安哥拉的经济衰落。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3: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书接上回，眼看着春宝要吃苦头，铁罗汉窦尔敦来了，这就叫不巧不成书。窦尔敦怎么来的呢？您想想，徒弟春宝下书走了那么长时间没回来，

窦尔敦能不担心吗？其实啊，他早就后悔了。当他做出决定让春宝走了之后，窦尔敦这心就一翻个，心说他还是个孩子，而且春宝这孩子天生的顽皮，一旦有个三长两短，对得起他爷爷傅华臣吗？老头相信我，把孩子交给我了，一旦出了闪失，于心不忍呐。窦尔敦这心呢，就像长了草一样，坐不稳，站不安，等啊等啊等啊，一直没等回来。其实啊，不光他着急，老侠客上官元英、科特朗等人也着急，心说他们这孩子怎么还不回来？难道出事儿了？派手下人前去打探。这手下有个人呢，叫张三，跟赖九成手下的一个伙计是表兄弟。哎，把他给找着了，一问，那人说了，坏了，里边干起来了。你打听那小孩啊，哟，这小孩胆子可不小，这娄子捅大了，现在还不知道什么结果呢。张三一听，撒脚往回就跑，把这个事儿禀报给科特朗。窦尔敦在旁边听得清清的，窦尔敦就站起来了，两位哥哥，我去看看吧。科特朗就说，你要一露面诸多不便呢，还是派旁人吧。不，此事非小弟不可。上官元英就说，要不你多带几个人。不不不不，兴师动众诸多不便，就我一个人最合适。上官元英就说，旁人不带行，我跟着你吧，要不你出门我也不放心。哎，老哥哥，我不是孩子，我会随机应变，您的心我领了。大家都知道窦尔敦这个人呢，一言九鼎，他做出的决定九条牛也拉不回来。眼望着窦尔敦离开驻地，赶奔万全镖局，窦尔敦大步流星，一口气来到门首，门上人这才到里头送信。赖九成等人一听窦尔敦来了，先是一愣，随后就跟开了锅了似的。窦尔敦这一来，这叫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啊。有不少人没见过窦尔敦，想利用这个机会见识见识。会过窦尔敦的都知道窦尔敦不好惹，磨山老母毕凤连一平一蹦多高，大伙都烦他，心说你又要发疯啊，你乐什么？再看毕凤莲乐罢多时，牙齿咬得咯咯直响，来得好，来得好啊，这回他们师徒都来了。我说各位啊，叫他站着进来，躺着出去，旁人我不管，我就要找他报仇，我要找他血恨。我赖九成啊，你说是吗？老人家说的是。那么眼前这个娃子怎么处置呢？这个好办，先把他眼睛抠出来，或者把手剁下去。窦尔敦就是来了也晚了，这不明摆着吗？他就是为这小兔崽子来的。华文龙闻听把脸沉起来，不可。我说老人家，人家都说年高有德，
我说您说这话我觉得有点缺德。哎哎，花文龙啊，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想想，两国相争不斩来使，虽然这孩子捅了马蜂窝了，毕竟事出有因，现在人家师傅来了，总得叫人家见一面吧。啊，我说这话呀，您甭挑我的理，容我把话说清楚。我的意思是说，等一会儿窦尔敦进了屋，咱把这事儿跟他讲说清楚，把他交给窦尔敦处置。如果通过窦尔敦能把他的手剁下来，能把他的眼睛抠出来，那有多好啊！这叫借刀杀人，我们无需动手。要那样一来传出去，让江湖人笑话咱们，说咱们鼠肚鸡肠，咱怎么能干这种事呢？陆青在上头一听，文龙说的对，我看就按他的主意办吧。三尺地灵魔一发话，这是老祖宗啊，跟圣旨差不多，谁也不敢违抗的。魔山老母一万个不乐意，吧嗒吧嗒嘴，也就不言语了。赖九成急忙吩咐：“来人，下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准备，不得有误。”“啊，是，快快准备准备准备准备。”这屋里就乱了营了。首先把小英雄傅春宝给捆起来，把宝剑插在他背后，就在狼檐之下五花大绑，捆了个结结实实。另外按照赖九成的吩咐，下边的人七手八脚忙活了一大阵子。等了很长一段时间，鲍总镖头，鲍总镖头当家的都准备好了，都准备好了。赖九成一看差不多了，这才吩咐一声：“请。”出于礼貌，他带着华文龙两个人到大门口迎接窦尔敦。相见之下，闪电昆仑子一乐：“哎呦，铁罗汉，没想到又见面了，欢迎你大驾光临呐，在下有礼了。”窦尔敦以礼相还：“还礼还礼，少派主一向可好了。哎哎，托您的福，托您的福，里边请吧。”赖九成一句话也没说，他恨透了窦尔敦，心说这次我跟柯特朗之间发生争执，就是由于有你们这帮人给他撑腰，他才不服不忿。你窦尔敦是头一个帮凶，我岂能饶你啊？接你啊没办法，实指我恨不能把你大卸八块。所以华文龙说话他一句话都没说，沉着脸跟着窦尔敦进了院子。来到头层院子，铁罗汉闪目观瞧，好家伙，中间是走道，两旁边站着120个彪形大汉，一个个光着膀子，戴着护腕，手中各拿刀枪，枪尖对枪尖，刀刃碰刀刃。啊，窦尔敦明白了，这是给我摆下一座阵势的。我常听说什么钻刀山饮血酒，莫非这就是刀山不成吗？嘿，心说你吓唬谁呀？吓唬胆小的可以，窦某天生就不怕。因此窦尔敦昂首挺胸，如是无误啊，乐呵呵的钻过刀山枪林。华文龙一看暗挑大指：“罢了，
兜儿蹲的真是个好。

0: 以前我对他不熟悉，120个瞧不起。自从那次我们俩交手之后，我发现此人不但武艺精通，而且豁达大度，不愧是个英雄。我就喜欢这样的。可惜呀，我们现在是两派的冤家对头，不然的话，这朋友我算交定了。即使这样，今后有了机会，我们还得处一处。那位说华文龙为什么这么想呢？其实说穿了并不奇怪。咱们前文书说过，山东分成八大家，八个大山头，号称山东八大处。其他的大小帮派能有几百家之多。华文龙跟的老师超然属于泰山派，独树一帜，总想着把其他帮派给吞并，要独霸山东。由于时机尚未成熟，没敢贸然动手，但他这个心有。他此次帮着赖九成，其实啊，这事儿也不奇怪。赖九成跟他没有交情，出于赖九成一颗至诚的心，难驳面子，所以爷儿俩才来的。来也不是存心给他帮忙，想借助他的实力把对方击败，或者两败俱伤，泰山派从中渔利。华文龙也想过，那么迟早我要独霸了山东，这帮人肯定不服不忿，光靠着我们师徒也是孤掌难鸣，最好交几个靠山，找左膀右臂。那么最理想的就是铜头铁罗汉窦敦。他发现这个人不仅光明磊落，而且武艺超群，我要能把窦尔敦给拉拢过来，哎，将来我什么都不怕了。这是他内心的思想活动，只有他师父知道，旁人不得而知。在上回书咱说了，很多人要废了富春宝，华文龙是左拦右挡，什么原因？哎，就是这么回事。他有意想拉拢窦尔敦，所以对窦尔敦的徒弟是百般袒护。难怪赖九成、毕凤莲等人对他不满。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华文龙、赖九成陪着铁罗汉窦尔敦一直走到第二道院，这第二道院叫人看着都发瘆。院里头支起两口大油锅，这锅的直径啊能有一丈，这锅都出了号了，底下点着干柴噼啪直响，锅里头装的是满满登登的麻油，现在麻油烧热了还没开，冒着缕缕的青烟，一股味儿是直刺鼻孔。窦尔敦闪目往廊下观瞧，宝贝徒弟富春宝五花大绑在那捆着，在春宝的前头还摆着两具尸体，在尸体的前边摆着桌案，桌案上放着五供、黄钱纸等祭奠之物。再看春宝的周围有那么十来个人，一个个袒胸露背，腰杀着五色板带，手里拿着匕首，交叉横在春宝的脖项之下，有两把尖刀直指春宝的软肋和前心。如果有谁一声令下，就得把春宝给剐了。再一看， 两狼之下，刀斧手、捆绑手，一个个是横眉立目，杀气腾腾。窦尔尊心里一惊啊，心说：“春宝啊，孩子，这是怎么回事？你究竟捅了多大的娄子？我幸亏为师来得及时，要晚到一步，你小命休矣。”铁罗汉，里边请，里边请，屋里坐，屋里坐。华文龙相让，窦尔敦稍微迟疑了一下，迈步走进大厅，往正面一看，木床上坐着仨人：超然和尚、老道张道陵。往正中一看，三尺地灵魔陆清、陆远泰。往旁边看，嚯，摩山老母毕凤莲也在这儿，还有其他数不清的英雄好汉，满满当当站着一屋子。窦尔敦迈步进来，抱拳拱手：“各位朋友，铁罗汉窦尔敦这厢有礼了。”华文龙在后头跟着，赶紧给介绍：“各位各位，我来介绍介绍，这是咱们武林之中新出世的英雄好汉，他是五台山文殊院派的，绰号人称铜头铁罗汉，姓窦，叫窦尔敦。大家彼此都见见吧。”啊，华文龙这一带头，有不少人这才说话：“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啊，久闻大名啊，今幸得见呐、啊。”说了些客套话。华文龙用手相让：“铁罗汉请坐。”窦尔敦也不客气，是昂然入座。其他的人全都各自归座，但是屋里的空气十分紧张，能听见每个人心跳的声音，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窦尔敦首先说话了：“各位，小徒傅春宝奉命前来下书。他是个年轻的孩子，不懂规矩，不懂礼法，因此把各位给激怒了。我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今天特代替他前来请罪。各位啊，究竟是怎么回事？小可愿闻高论。”刚说到这儿，赖九成一蹦多高：“窦尔敦，你想知道怎么回事吗？你听我说说。我说你的徒弟你是怎么教育的？小小年纪呀、啊，简直狂傲的不得了，先把我们的人猴头膜给打了。我们觉着呢，他是个孩子，不懂礼法，不为奇怪，因此没加计较，放他逃命。可这小子得寸进尺啊，又把我们的人给打死。不知道你看见没，外边躺着血淋淋两具尸体，都命丧在他的手下呀。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刚想要处置他，你来了。铁罗汉，你来的正好。有道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徒弟这么做，你作为师父的应当怎样处置？你说说吧。
1: 对，你说吧，应该怎么处置？
0: 窦尔敦心说：“是这么回事吗？哎呀，春宝春宝，你可惹了大祸了。我这也太被动了，我说不处置他，落个袒护弟子之名，传到江湖上被人耻笑，说处置，我能忍心吗？
1: 我对得起傅华臣吗？窦尔敦真是左右为难呐、啊。不过呢，窦尔敦也有心眼儿，转回头来不问赖九成，问华文龙。少派主，方才赖总镖头所说句句属实吗？是这么回事吗？华文龙一笑，啊啊，大致是这么回事。他说的是大概齐，这个细节呀还很多，你听我再讲说一遍，是这么回事。华文龙偏袒窦尔敦，所以说的非常详细，尽量把责任摘出来。铁罗汉，我说完了，那么你看今天的事儿怎么处置呢？哈哈哈哈，各位啊，你们这一说，窦某才明白怎么回事。有道是父不言子不孝啊，我当老师的不言才出了这样不孝之徒，我绝不偏袒他，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我听大家的，大家说吧。如果念起他是个孩子不懂事儿，我代替他剁我的手也可以，挖我的眼睛也成，各位以为如何呢？我代替的领罪可以不可以呢？人们一听啊，交头接耳，有的就说，瞧瞧人家这老师，哎，等出了事儿爱护自己的徒弟，跟我老师就不一样了。我老师有点事先把我推到前边去，他解脱责任。看来人家爷儿俩这感情相当不错。有的就说窦尔敦真是好样的，能做到这步那就不傻。哎，总而言之，说什么的都有。赖九成这小子一看呢，有机会了，好。好好好好，说得痛快。我说铁罗汉，我相信你说话算数吧？那是自然。那行，你要替你徒弟领罪，你可是发自内心，那是自然。好嘞，各位都听清了啊，可是我们不想刁难你，这是你自发心愿的，要这样我们可不客气了，我们可就要伸手了，各位请便。窦尔敦说到这儿，把双手一背，眼一闭，胸脯一拔，那意思你们来吧，我把这一堆这一块交给你们了。可这么一来呀、啊，把大伙还给拘住了，因为谁能下得了手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正座那三位老当家的谁也没表态，就连赖九成也愣住了。赖九成有心过去伸手，但他心里没底，心说窦尔敦说的跟做的一样不？我往跟前一凑，我啪一巴掌把我打死怎么办？哎，这可如何是好？他转回身来，盯着超然、陆青和老道。就在这时，华文龙是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各位听我道来。
2: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
1: 闪电昆仑子华文龙。一听窦尔敦够意思，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任打任罚交给你们了，你们随便。我徒弟错了，我替他来请罪来了，你这边没条，这叫

蟹可击。花文龙把大拇指一挑，罢了，好样的，不愧是英雄好汉。我说各位啊，赖总镖头，以我的主意算了。为什么说算了呢？杀人不过头点地，何必把这事儿弄得那么僵呢？是不是呢？这笔账咱先记上，九月初一比武大会，到了那时候再算，今天这事儿就叫他过去。我看把富春宝放了，交给窦尔敦，让他领回去严加管束。我们的人死了不能白死，得叫他交点赔偿费，交多少咱们再商议，这是后事，不知道各位以为如何呢？啊，华文龙是专说上句，他带头这么一说，大部分人不敢抬杠。赖九成心里头一翻个，哎呦，心说华文龙啊，看出来了，你真正是吃里扒外呀、啊！我把你们爷儿俩请来，可不是白请啊！我是贵门呐、啊，我答应给你牵马坠镫，我给了你黄金千两，白银无数啊！自从你们爷们来了之后，我是盛情款待，比侍奉老祖宗还尊重啊！为什么呢？就是请你们在马高凳短的时候替我说话，给我帮忙。没想到你拆台呀、啊、你说的什么话？富春宝这么折腾没事了啊，包赔点银子就拉倒了啊，是那么回事吗？你说的多轻巧啊，把人放了，这要传扬出去，我赖九成怎么见人呢？我不成了软豆腐了吗？这话出自窦尔敦之口，没挑，因为我们是对头的冤家，他怎么说都行。可出在自己人之口，这玩意儿不能不叫人疑心呐、啊！不行，我得问问他，你到底是哪头的？我非把话挑明白不可。你今儿不是一次了，我话到舌尖，他又没敢说。他一看华文龙背着手在那站着，手里摆弄着小扇儿，那脸阴森森的，二目如电。心说话，这话我一说呀，我们俩就得闹翻了。闹翻了是个什么后果啊？华文龙颇具号召力啊，他老师肯定得向着他。在这关键的时候，他们师徒甩袖子一走，我岂不前功尽弃，白折腾了？他们一走，不定带走多少人呢，就等于拆了台了。哎呀，千万不能因小失大呀。这话最好先别挑明，先装糊涂。他心里左右盘算，没言语。你看大伙儿都没言语，唯独这个磨山老母毕凤莲，哪壶水不开他提哪壶，他嗷的一声蹦起来了，我说几句，我说少派主啊，我听你方才说这话怎么这么不顺耳啊，你是叫窦尔敦吓住了是怎么的？怎么他这一露面就把人给放了，没他妈这么便宜，从我磨山老母这说就通不过。华文龙一转脸，那么你说应该怎么办呢？我说把他们爷儿俩一块

0: 扔进油锅炸了。那么院里摆着两口油锅吗？啊，这不正好吗？怎么能说放就放呢？
1: 窦敦冷笑一声，毕凤莲，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
0: 把你炸了。
1: 我要不叫炸呢？
0: 不炸不行，
1: 不行就不行，你敢把我铁罗汉怎样？
0: 哎哎呦哎，各位听听听听，他是公然的叫号啊，这么猖狂哪能放他走呢？大伙给评评理。
1: 他转圈问众人，谁都不言语，就因为这个磨山老母人缘太臭。你别看在这坐着，连赖九成都烦他。他转了八圈一看没人捧场，他有点挂不住了。窦尔敦呐，哈哈哈哈哈，前者在忠孝祠的事儿你还记得吗？记忆犹新呐、啊，毕凤莲呐、啊，休提忠孝祠之事，提起来我都替你脸上发烧。磨山老母，你我初会忠孝祠，我窦尔敦没惹着你，咱俩往日无冤，素日无仇，没有个人的恩怨，你好不应该，你当众挑衅呢，你把我骗进忠孝祠，想把我窦尔敦给废了。当时我们二人说翻，当场动手，你还记得吗？我窦尔敦对你一忍再忍，一让再让，我认为你偌大年纪，我怜悯你啊。我窦尔敦并未下死手，后来甚至你拉匕首要自杀的时候，我还百般阻拦呢、啊、最后我放你一条生路啊！我要知道你是这样一个人，我悔不该，当初就应当置你于死地。你是唯恐天下不乱的一个人，我跟任何人都可以辩理，我不想跟你说话，你就是江湖上一块臭肉。窦尔敦也不是让人的，他声音也高，嗓门也大，嗷嗷这一说，连前院的人都听清了。窦尔敦一说这话呀，屋里有不少人都解恨，都烦这老妖婆，哇，大伙捂着嘴都乐了。这下毕凤莲破门帘都挂不住了。好啊，窦尔敦呐，既然你说到这儿，我也说几句。当初啊，我轻敌了我呀，我没拿你当个屁，结果我吃亏上当了，老娘已经吸收了教训了，再要伸手之时，管教你讨不出便宜去。哎，窦尔敦，来来来，咱俩到院里再比试比试，你要把老娘我赢了怎么的都行，只要我有三寸气在，你他娘的就走不了。成，他跳到院里了，哇啦哇啦是没完没了啊。窦尔敦一皱眉，心说话，今儿这事儿怎么办呢？看意思一再容让是行不通的，有道是有钢得使到刃上，今儿个不如来个杀一儆百，我就拿这个毕凤莲开刀，估计我们爷儿俩还真就走不了了。窦尔敦想到这儿，飞身行也跳到院里了。正座那三个老当家的谁也没言语，他们是各怀心腹事，要不说这人呢就怕这心不往一块想。拿超然和尚来说，超然跟他徒弟华文龙

0: 行情。
1: 这老大心里说，究竟他们怎么个套头，摸不着底，说深了说浅了不合适，自己是玉皇顶的老当家的，我呀以慎重为妙，轻易不发言。这三尺地灵魔呢，别看跟老妖婆的是师兄妹，从心往外他烦这毕凤莲，因为毕凤莲说翻脸就翻脸，喜怒无常，有时候把他得罪了，他跳着脚在面前骂祖宗。所以三尺地灵魔也不得意，他也想借助窦尔敦之手啊，教训教训他，省着他太狂妄，省着他没事爱耍疯。你看三个总当家的不表态，手下人能说什么？一看窦尔敦和毕凤莲要伸手，大伙儿乐得看看热闹，很多人都想见识见识这个铜头铁罗汉窦尔敦究竟有多高的本事。因此众人从床上下来，都到了院里观战，手下人赶紧把椅子搬出来，三个总当家的并排坐到廊下，其他的人站着的和蹲着的，什么知识的都有，都在这看热闹。单说毕凤莲嗷嗷直叫，一看窦尔敦出来了，毕凤莲把袖面高挽，姓窦的，来来来来，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今儿个就得分个短长，论个高低，你拿命来。没等铁罗汉站稳，毕凤莲往前一纵，探手就一掌，二龙吐须来抠窦尔敦的眼睛。铁罗汉一歪头，噌，跳出一丈多远去。慢，
2: 还慢什么呢？你还不伸手等什么？阎王爷正冲你招手呢。
1: 毕凤莲呐，叫我陪你动手不难，我有一个要求。
2: 是什么要求？
1: 毕凤莲，我输给你应该怎么办？你输给我应该怎么办？咱应当讲说清楚啊，这么胡了八秃的比划，我没那时间。
2: 哎、啊，你说吧，我听着。
1: 咱这么办，你我二人交手，比如我窦尔敦不是你的对手，当众出丑，你来看。窦尔敦用手一指那油锅，这阵这油啊就烧开了，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都冒烟了都。窦尔敦说：“你看见没？我要不是你的对手，我自己跳进油锅，不用你们伸手。如果你不是我的对手，你敢跳吗？你先表个态。”
2: 喂，
1: 毕凤莲没想到窦尔敦当众将他一军，这个赌他可不敢打呀，因为毕凤莲吃过苦头，他心里一点底都没有，真要交手再次败在窦尔敦手下，我能跳油锅吗？油炸那滋味肯定挺难受啊。你说别的场合我可以说话不算数，这场合能吗？我要说话不算数，在场的人都不能答应啊。
2: 哎呦，这可难死老娘了，这位太子。
1: 窦尔敦说：“你说呀，你敢不敢跟我打赌？”
2: 我也
1: 你看这半疯到现在也不疯了。

0: 他深知此中的利弊。窦尔敦一看，不要逼他了。我说毕凤莲呢，行了，你胆儿小就可以了。这样吧，你要不是我的对手，你趁早离开此地，你给我滚！你这一块臭肉别把大伙熏着，你离开此处，你就算认输了，怎么样？华文龙在廊檐下站着，悠闲自得，背着手，有时候扇两下扇子，脸上笑眯眯的看着他们争斗。听完窦尔敦的话，华文龙暗挑大拇指，好，窦尔敦真有容人之量，这个人品德高尚，越来越叫人佩服。毕凤莲一听啊，
1: 好嘞，就依你，我这人还不抬杠。
0: 你说毕凤莲疯啊？他一点都不疯，冲这一招他就是装疯，他这心里啊特高兴，心说窦尔敦呐，你自找的，你倒霉呀，可别怨老娘。想到这儿，他慨然应允，
1: 行了行了，话也说的不得理儿了，遗嘱你也说了，你赶紧就伸手吧。
0: 那你就先进招吧。
1: 还叫我先进招？好嘞，休走你接掌。啪啪啪，
0: 毕凤莲就发起了进攻啊。你看窦尔敦嘴里这么说，心里一点都不敢大意。上次在忠孝祠比武不错，窦尔敦赢了，但是赢得相当吃力啊，并不轻松。他知道这个磨山老母自称一派不是没道理的，这个老家伙厉害呀。所以呢，窦尔敦万分小心，接驾相还，一招一式是稳扎稳打。窦尔敦更不傻了，大话扔出去了，真要败了就得跳油锅，没有退路。他跟毕凤莲截然不同啊，因此格外小心谨慎，两个人身形转动，四臂齐摇，呼呼刮风，打了个难解难分。要说毕凤莲的功夫，一伸手就趴下了，那不可能。他使用的是阴阳混元掌，一招挨一招，一式挨着一式，频频发起进攻。窦尔敦偷眼观瞧，这个老妖婆子贪功的心切呀，你用力有点过猛，我呀，别跟你费事。干脆我来个以逸待劳，看官定势，封住门户，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窦尔敦不进攻，招招架架是躲躲闪闪，心里的定住神，保住元气。毕凤莲是急躁啊，叭叭叭叭，一转眼的功夫打了40多个回合。他一看窦尔敦稳稳当当的，不往里进招，他就有点急躁了，心说话：
1: 哎呀，这姓窦的可够损的啊！他是诚心溜我呀，叫我把元气耗尽，然后他反手为攻，他再来收拾我。猴猴崽子，我可怎么办？
0: 那你就稳当点儿，他稳当不下来了。这跟人的个性有关系，他是越战越快，越战越急，转眼之间80多个回合了。

0: 再看毕凤莲，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张着大嘴呼呼直喘，玩这个劲儿。窦尔敦一看机会来了，哦，不行了，看我的，我该收拾你了。再看窦尔敦，啪，招数一晃，亮出螳螂十六式，把他们家祖传的绝招拿出来，双手一勾，频频发动进攻，啪啪啪啪啪啪啪，几下毕凤莲就受不了了，一个没注意，被窦尔敦扒着一掌正扣在后背上。窦尔敦觉着没使劲儿，毕凤莲可受不了，哎呦，当当当当当当当，哭丘摔倒在地，趴那儿就起不来了。如果窦尔敦要像他似的往前一跟步，一巴掌就把他拍到这儿，结果他的性命。但窦尔敦呢，还是怜悯他年纪太大了，他这身功夫学来的不易呀，因此窦尔敦收招定势，站在原地没动。毕凤莲，你还有何说？不服你就起来再比。我打死我了，哎呀，打死我了，哎呀，哎呀。华文龙走过来把他搀起来了，老人家能禁得住吗？是找个郎中看看呢，还是接茬比武？毕凤莲心说，小白脸子少耍阴损，哎呀，我这一拜呀，你这心里不定多高兴呢，今天我在人前出丑啊，我这跟他栽的太爆了。但是发自内心，通过这一次，他对窦尔敦是心服口服，承认自己不是人家的对手，而且差的不是一点半点。他从地上爬起来活动活动，哈哈哈，我这个人呐，说话算数，话负前言，我退出啊。不过窦尔敦你记住，咱可完不了啊，这笔账呢又算记上了，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咱们相见有日，各位啊，再会再会。飞身上房，三晃两晃，踪迹不见。窦尔敦又饶了他一把，他这一跑了，在场的众人是交头接耳啊，窦尔敦真厉害呀，真不含糊，打的是干净利落呀。那么谁还能出头呢？哪一个去会这铁罗汉窦尔敦？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
0: 铁罗汉窦尔敦再次力挫毕凤莲，真是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在场的人无不挑大指称赞，这个称赞呢，不仅说窦尔敦能耐大，而是窦尔敦有容人之量。头一样，拿跳油锅的事儿来说，毕凤莲不敢应战，窦尔敦就放了他一把。第二样，毕凤莲倒地，窦尔敦并没有赶尽杀绝，所以大伙儿都赞成这样。尽管如此，对头的冤家你也不能公然站在窦尔敦一方啊。毕凤莲走了， 也不能冷场啊。窦尔敦问，哪一位想跟我比？在下奉陪。哪一位？连问了三遍无人应战。赖九成一看，哎呦，可苦了，可毁了，可糟了，可完了。这还没到九月初一正式比武呢，现在就冷场，到了关键的时候怎么办呢？他有心过去，可是中了三中没敢。他准知道他这两下子白给呀。赖九成走出来，冲着四外一抱拳，然后来到三位老当家的面前，都要哭了。哎，我说各位啊，这个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眼见铁罗汉窦尔敦如此猖狂，我们无人应战，这交代不下去吧。我赖九成是交朋友的人呐，我把各位请来，就像恭敬老祖宗似的那么恭敬，难道说众位看我的哈哈笑不成吗？哎，我三位老当家的，你们得说话呀，你们要再不言语，我下话他没说，意思我干嘛呀，我就碰死在众人面前，他真没脸活了。哎呀，这三位老当家的，一个超然，一个陆青，一个张道陵，这仨人都没言语。为什么呢？还那句话，各揣心腹事，尽在不言中。超然跟他徒弟华文龙是一回事儿，他本来就想看哈哈笑，让他们两败俱伤，从中渔利。老实说，他也喜欢上窦尔敦了，他也想把窦尔敦拉过来，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为将来独霸山东打些基础，自然他不言语。至于陆远泰这三尺地灵魔，他怎么想的？他看了窦尔敦的武艺了，他心里说不错，以他的年岁来说这就不含糊，但是跟我没法比，我一伸手五毒掌准叫他准死无疑。哎呀，不过他觉着自己挺了不起，我贸然就伸手有失身份，现在还没到火候，我还不能伸手，因此他不言语。这个老道飞天蜈蚣张德龄呢，刚来一开始不摸门，可现在一看这赖九成都带哭腔了，问到鼻子底下了，再不说话呀交代不下去了。张德龄说话了，无量天尊，总镖师不必为难，并非我等惧怕窦尔敦，这个有些内情啊你还不清楚，既然如此，贫道耗财买脸，我就会他一会。张道陵这一说这话，华文龙心里的一翻个，因为他知道张道陵并非等闲之辈，独霸玉皇顶，独树一帜，自成一派，尤其这个妖道善打暗器，他的暗器是百发百中，相不虚发，而且他打的暗器都带毒的，见血封喉是准死无疑。要怎叫飞天蜈蚣呢？他的轻功也相当出众， 他是剑客的身份，他呀

0: 肉面可够兜抡的强。这老道来到窦尔敦近前，无量偏尊，窦尔敦呐、啊，来来来来来，贫道陪你走几趟。窦尔敦一看，面前站着个高大的出家道人，九梁道巾，铜簪别顶，身穿道袍，往脸上一看真难看，这张大驴脸，小豆杵子眼睛，在面前一站，跟那黄鼠狼的成精差不多少。背后背着皮囊，手拿着拂尘，这边还挎着双剑。窦尔敦看罢，多时不认识了。请问仙长，尊姓大名，仙乡何处？
1: 哦，对对对，我还没介绍呢。贫道自幼出家玉皇顶，江湖人称飞天蜈蚣，娘家姓张，我叫张道陵啊。
0: 张道陵，窦尔敦听说过。谁说过？上官元英、科特朗都向他介绍过，说兄弟，你到了山东，有些名人，我们得向你做一介绍，你好做到心里头有数。其中就提到张道陵，说他的功夫如何如何了得，特别是暗器出众，往后见着这个人你多加谨慎。没想到今儿个见着，窦尔敦并非是怕他呀，听罢之后点了点头，哦，闹了半天是前辈，既然前辈捧场，我窦尔敦奉陪就是。窦尔敦呐，你跟毕凤莲交手，贫道看得清楚，你们两个打赌我也听得明白。窦尔敦，贫道问你，如果你不是我的对手，这油锅你挑不挑啊？窦尔敦一笑，仙长放心，我窦尔敦向来说话算数，不光是跟您伸手，在场的哪位都算，只要把我赢了，我跳油锅自杀。
1: 好，痛快痛快。
0: 窦尔敦就问，那么仙长不是我的对手，我侥幸把你赢了，你怎么办呢？哦，你还将我一军，用不着，贫道如果败在你的手下，自然要跳油锅，我是绝不食言呢。
1: 好，
0: 那咱就一言为定。再看张德林把拂尘卷了卷，放在旁边，长大的道袍也款掉了，里边一身短道服收拾的是干净利落呀。把双背一摇，亮出门户，
1: 姓窦的，你先进招吧。
0: 窦尔敦刷刷刷也亮出门户，使出36路达摩式。在场的人一看，这叫逐步升级呀、啊！这老道是剑客的身份，他跟窦尔敦伸手，谁胜谁负呢？窦尔敦能耐再大，能胜得了飞天蜈蚣吗？大伙儿心里头都在纳闷。闪电昆仑子、华文龙在旁边替窦尔敦捏着一把汗呢，心说呀、啊，这我可不好说，究竟窦尔敦能不能胜得了飞天蜈蚣，心里没底，但他心里是向着窦尔敦的。忽然他想起一件事儿，华文龙大喊了一声：“先别打，先别打，我说两句。”他迈步来到两个人的中间，冲着窦尔敦

和飞天蜈蚣一抱拳，二位稍后，二位稍后，我把话说明白。今天真是大喜的日子，英雄会好汉，好汉斗英雄，使我等眼界大开，我长了不少的知识，学到了许多本事。我要说什么呢？我就是说，你们二位要施展真实的本领，真实的本领就是真功夫，包括软功夫、硬功夫，怎么的都行，唯独有一样，我希望二位别使暗器，暗箭伤人不光彩呀，扔零碎赢人算得了什么能耐呢？我说铁罗汉，你千万不准使用暗器，你要是用这招把人家赢了可不算。转回身问张大陵，我说仙长，你说是吗？暗箭伤人算什么英雄啊？雕虫小技摆不到台面上，您说是吗？我俩的不，张大陵气的鼻子都歪了，心说华文龙你是哪头的？我擅长的就是打暗器呀、啊！你这几句话好吗？给封死了，我这暗器等于没用了。要凭真本事叫我赢窦尔敦，我心里可没底呀、啊。但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前，你怎么说？你说不，我非是暗器，这话说不出啊。老道这脸一红一白的，我无量寿佛，好，好，好，好，少派主说的明白，既然如此，就不使用暗器。他是咬着后槽牙，强努着劲儿说出这几个字儿的。窦尔敦心里高兴，窦尔敦什么都会，就不会暗器。心里头明白，华文龙给自己帮了忙了。窦尔敦一抱拳，少派主说得好，我窦尔敦一定不识暗器。其实窦尔敦根本就不会，乐得河水不洗船呢。双方表了态了，华文龙点了点头，好，我不耽误二位。说着话蒋身撤到一旁。这飞天蜈蚣气的心头突突直跳，心说我就不使暗器，我就赢不了个窦尔敦。我闯荡江湖六七十年呢，我凭经验我得赢了啊。想到这儿，袖面高挽，两人四目相视，开始动手。他们俩动手啊，谁也不先发招，身形转动，就听脚底下唰唰唰唰唰唰唰，两人四条膀背来回变换架势，谁也不敢轻易发招啊。窦尔敦心里清楚，飞天蜈蚣那叫剑客呀，此人名声在外，因此看官定势，封住门户，又采取以逸待劳。窦尔敦从现在开始往后，从来打仗不先发招，就等着别人先打他，然后他再还击。你别看张大陵这么大的年纪了，闯荡江湖这么多年了，还真有点沉不住气。两个人转来转去，转去转来，老道心中暗想，这窦尔敦你想干什么？光跟我打磨磨，你不进招哦，等我发招呢啊，发招就发招，我还惧你不成吗？老道沉不住气了，冷不丁往前一纵，哎，使了一掌叫单掌开杯。

0: 奔窦尔敦面门劈来。窦尔敦一不躲二不闪，双背交叉着往上一迎，这叫双脚掌，就像那剪子一样剪他的腕子。老道赶紧撤掌转身，左手一探，猛抠窦尔敦的软肋。窦尔敦往旁边一闪，把这一招躲开，两个人插招换式就站在一处。明眼人看得清楚，他们俩这一打呀，比那毕凤莲跟窦尔敦打又生机了。可见窦尔敦有潜力啊，还轻易的不倒了箱底儿，见什么人使什么招。因此两个人打了个势均力敌，难分胜负。满院的人屏息凝神，瞪眼看着，打来打去，打斗到70回合依然未分出胜负。就见窦尔敦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慢！张德龄一看正好，利用这机会我喘喘气歇会儿。哎，窦尔敦因何不战？前辈，你的决意我已经领教过了，我长了不少的学问呢，学到了不少的东西，我看仙长到此为止吧，不必再往下打了。为什么？点到为止，何必非分出胜负呢？哎呀，窦尔敦，这一说你惧怕贫道了，莫非你要跳油锅不成？我跟你玩不了。赖九成利用这个机会过来了，仙长先喘喘气儿再比也未尝不可。来呀，把水端过来，让他们二位每人先运运嗓子。张道陵在喝水的时候，赖九成凑过来。赖九成啊，对华文龙十分不满。华文龙说那些话，他听着跟吃了蝇子差不多少。他利用这个机会偷着跟飞天蜈蚣说：“前辈，再伸手的时候别留客气，你这心眼灵活点，该使零碎就使零碎。”无论如何要把对方置于死地才是。
1: 哦，
0: 张德龄明白了赖九成的意思，叫他使用暗器。这老道何尝不乐意，只是叫华文龙几句话给堵死了。他心中暗想，既然赖九成同意，他支持我，我留着暗器干什么？看这意思，凭着真本事我也万难取胜。嘿，不毒不狠非丈夫，我宁愿意说话不算数，我也不愿跳油锅，那滋味受不了啊。老道就打定主意了。喝完了水之后，窦尔敦也喘了口气，两个人二次伸手动武，啪啪啪啪啪啪啪，又打斗了30多个回合。飞天蜈蚣一看差不多了，我该伸手了。再看他冷不丁的一转身，哎，干嘛呀？手底下玩活呢。一伸手在皮囊里头拽出5毒莲花。那位说什么叫5毒莲花呀？是一种器械，这玩意长7寸，头前莲花瓣，后头莲花杆，瞅着小巧玲珑，十分可爱。这里边暗藏埋伏，用手一摁崩簧，莲花瓣就张开了，能打出5颗毒 独莲子。您这名儿好听，什么叫独莲子？就是射出五颗弹丸，那弹丸是细长型的，头前带尖儿，都用毒药喂它。如果打一颗也可以，同时打五颗也可以，这全在掌握上头。只要沾到肉上一见血，对方是准死无疑啊。这个老道怎么会这招呢？说起来还有一段小插曲。说这个人坏不一定一辈子都做坏事，说这人是个好人也不一定一辈子都做好事。张德龄就是这样的人。在数年前呢，他救了个外国人，据说这个洋人是荷兰人，闹了重病住在玉皇顶了。张道陵动了恻隐之心，床前床下的侍奉，后来把这荷兰人呢给救活了。这荷兰人感恩戴德呀，不知道怎么报答好了。通过谈心，老道才知道这个洋人是个铁匠出身，手艺相当出众，能打造出各种各样的器械。所以呢，这张道陵就求他，你能不能给我打造一种暗器，我画图，你按图上打。这洋人还真聪明，利用半年的时间打出五毒莲花，哎，这玩意打完之后小巧玲珑，后来经过使用啊，有些不太合适。张德龄又提出新要求，洋人又修改，又经过半年时间这才完成。后来两个人分手了，荷兰人走了，张德龄就得了一件特殊的暗器，他在五毒莲花上可下了功夫了，日夜不停地练呢，可以说白天打箭靶，夜晚打香头，相无虚发，可以打单发，可以五个同时打出去，只要一扣扳机儿，一摁崩簧啊，啪，这东西打出去准见响。另外张德龄呢，平常的时候他不使用，毕竟他是剑客的身份，这玩意儿留在关键的时候使唤。你别看他带着暗器，平常很少动用，今儿个到了关键时刻了，他真败在窦尔敦手下，他得跳油锅呀，谁不怕死啊？他心说，虽然有言在先不使暗器，但是我就使了，你能把我怎么的？起码我能保住我的性命，因此要下棋毒手。
1: 步飞烟新派武侠小说《剑侠情缘》，演播李野墨，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
2: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3: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4: 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5: 烟波浩渺，上接于天，下集于地，穷目远望，天水见过如此大水啊，都觉得胸襟一阔，精神为之一振。

0: 杨妖等人虽然控制了洞庭，却不禁止舟船往来。远远看过去，白日立辉，远帆点点，罗于湖上，似乎是只只白鹦鹉栖息在绿琉璃上，观之令人心旷神怡。武清微先是忍不住的夸赞道：“这地方真好，比峨眉的碧清池大多了。”降龙哈哈大笑：“
1: 你们那碧清池才多大点地儿啊，还敢跟这片大水相比？”
0: 武清微横了他一眼：“那你说能跟什么比呀？”“
1: 怎么也跟少林寺的八宝功德池差不多吧。”
0: 这次轮到武清微哈哈大笑了：“
2: 功德池那里面连雷妖灵龟都养不下，害得他天天爬出来喘气儿，还被你拿出来说，也不怕羞死人。”“
1: 那灵龟不是养不下，他是出来晒太阳。”
0: 两个人争争吵吵的，龙八已经走到了湖畔绿柳边，在柳树中走来走去，忽然伸手把一片树皮撕了下来，里面露出四寸见方的一个小铁片。龙八拿起旁边挂着的铁锤，在铁片上短短成红儿，却仍然绰绰有余。船老大打了声号子，长鲁清平静的湖面上也多藏机关，一步走错，只怕就有杀身之祸。独孤剑心中暗自警惕，忽然见前面一座大寨连绵延伸开，上面挑了一个大大的旗帜，旗上写了一个忠字。在这面旗下面是一面小一些的旗子，上面绣了一个羊字。到了岸边，几个人弃舟入寨，只听得一声大喝：“
3: 龙兄弟，你可回来了！”
0: 只见一行人自水寨中鱼贯而出，当先一人相貌粗豪，跟龙八一样也是魁梧身材，身上穿着一袭布衣，大踏步的走了过来，一把握住了龙八的双手，虎目之中隐现泪光：“
3: 龙兄弟啊，你这一趟受苦了。”
0: 他见龙八形容憔悴，知道此去遭遇必然大不寻常，握着龙八的手，一股内息就透了过去。他的本意呢，是想助龙八一臂之力，可是内息才入，他不禁一惊，龙八的体内空空荡荡的，竟然连丝毫内息都没有。杨妖心中震撼，但是他是个老成持重之人，面色不改，而那股内息却突然增厚，便将自身辛苦修行的本命元息渡了过来。人的修为啊，分成内息与本命元息两种。施展武功的时候，耗费的是内息，而这内息呢，可以通过修行疗养补充恢复，而本命元息与人的本命息息相关。随着其人修行的增长，会缓慢的增厚，但是一旦亏损，却是永远补不回来了。龙八武功全失，也是因为影城一战动用血魔搜魂术，将本命元息消耗殆尽，内息渡到别人身上，可以暂时助长其人的功力。而渡入的若是本命元息，则大有可能永驻其人之身，使其功力大涨。龙八与杨妖修习的都是丐帮掌法，虽然一个是大风云掌，

0: 一个是乾坤浩瀚宫，但是法本一元，羊妖的本命元息渡入龙八体内，便可以保留八成，而龙八的元息渡入任长风的体内，中再度被力量所充满，他的身躯重又浩然立在这天地之间。他身体快意，这心中却是大为惊恐，奋力一推，此时他的功力已经恢复了两三成，这一推之势，顿时百里洞庭烟波仿佛全都纳入他这一掌之间，随着手掌展动，风色山峦之气勃然而发，一举将羊妖震开了一步。羊妖的脸上涌起了一片淡金，
1: 哈哈哈，好啊，龙兄弟的功力又有精进，老哥哥已经挡不住了。来来来，这些好朋友是谁？快给老哥哥介绍介绍。
0: 龙八心中激动之意稍稍平复，他知道杨妖不愿意让自己心怀感念，这时才把话岔开，所以龙八指着独孤剑说：
2: 这位独孤兄弟当真是英雄少年，兄弟这条贱命累他救过两次，这位降龙大师更是豪杰，以一人之力独当两万金军，救下了影城满城百。
3: 俺乃是出家人，怎么能够饮酒呢？
1: 哦，这倒是杨某错了。
0: 子却笑着说：
2: 既然有酒，何不快些拿出来，主人敬客之意却也平平啊。
3: 师父，咱们岂能自己要酒喝呀？
0: 杨妖从他们的对话中听出来，归隐子乃是独孤剑的师父，于是更加尊敬。
1: 咱们前次所劫程昌宇的大船，财宝金银都分给了兄弟百姓们，只有三大缸美酒留了下来，正好嘉宾远来，大伙徐图一醉，请请。
0: 他率领着一众兄弟前呼后拥的将独孤剑一行人让进了水寨。独孤剑留心细看，这水寨果然庞大，占地几乎近百亩，以巨木为桩打进浅水之中，上面再盖上草木泥石，坚固至极。寨子里头人来人往的，乍看之下呢，似乎毫无戒备，但是你稍一留心就可以发现，大多数人都只在一丈之内走动，人都是刀头嗜血之辈，哪个不爱这杯中之物呢？闻到这香，不由得都是精神一畅。有人陆续送了一些小菜进来，杨妖笑着说：
1: 兄弟们醋也惯了，没有待客之道，还望各位贵宾见谅啊。
0: 独孤剑急忙说：杨大哥太过客气了，这反而让我们局促不安了。
3: 降龙大声叫着：有酒就赶紧喝呀，我都馋死了。
0: 龙八听了也笑了：
2: 你这个花和尚，刚才还一本正经的呢。
0: 杨妖见大家都是性情中人，心中甚是欢喜，拿大瓢舀了满满的一瓢酒，自己先喝了一大口，但见那酒泛着微微的金黄色，入口尚不太浓烈，但是气味纯足，齿宜留香。杨妖赞道：
1: 嘿，真是好酒。
0: 说着就将大瓢递给了龙八，龙八也是满饮了一口，他酒量好大呀，战前战后常常聚饮，可是他却从来没有尝到如此的好酒，心神畅快。喝完了，他把酒递给了独孤剑。

0: 独孤剑还没喝着呢，降龙伸手就把酒瓢抢了过去，痛饮了三大口。
1: 嘿，真是好酒！今天要是不喝他一个大醉，不是男儿。
0: 满堂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降龙饮过了是独孤剑，就连武清微都浅浅的喝了一口，红晕上脸，娇艳欲流。他笑吟吟的看着满堂豪饮，也觉得甚是快意。归隐子自是身份，却是不肯跟众人这样如此牛饮。他叫人拿了一个干净的碗来，仔细的擦过之后，舀了一碗，刚刚要喝，红儿咚的一头扎了进去，将这碗酒吸了个涓滴不流。归隐子气的是胡子都翘起来了。红儿尝到酒味，欢喜的长嘶起来，围着归隐子不住的转圈，要归隐子再舀给他喝。归隐子赌气把碗收起来了。红儿找了一阵子找不到，气急败坏，一头就扎进了酒缸，什么人都拉不住，片刻之间将整整一缸酒喝了个底儿朝天呢。降龙正饮到兴头上，正撸着袖子要跟杨妖龙八比腕力，一见酒被红儿喝干，不由得大为扫兴，暴脾气上来，不住的数落归隐子不该跟红儿一般见识，害得大家都没酒喝。他已经喝得有半醉了，没看出来归隐子的脸色是越来越沉。说着说着，只觉得身上一麻，就再也动不了了。归隐子呢，呵呵冷笑着，领着红儿，对着桌子上的菜肴，每盘都喷了一口火。那些菜肴立时全都成了焦炭，大家谁都吃不成了。然后他才将降龙的穴道解开。降龙咬牙切齿，却不敢再对归隐子发火了。武清微呢，不住的抱怨降龙不该不住的抱怨归隐子。他刚说了一阵子，降龙怒火上来，风魔禅杖撤出，将桌子、椅子、凳子、瓢子砸了个稀巴烂。于是呢，独孤剑又开始不住的抱怨，说武清微不该不住的抱怨降龙。你说说，这喝酒还真是误事啊。杨妖有满腹的话想要问龙八，可是当着这么多的人不好出口。忽然之间，一个小兵跑了进来，伏在杨妖的耳边低声说了几句。杨妖脸色一变，不由得站了起来。他的双目顿时变得极为清澈，再无半点醉酒之态。众人都感受到了他神色的郑重，停止饮酒，注目于他。杨妖淡淡的说：“少林罗汉堂掌院带领十八罗汉前来拜访。”龙八一惊。咱们洞庭与这些正派水火不相容，这少林寺乃正派之牛耳者，怎么会到咱们洞庭大寨来了呢？片刻之间，杨妖已经由一个宽仁好客的长者

0: 金先生，此计实在是太妙了！剪除了龙八左膀右臂，再捕捉的时候就容易的多了。
1: 那个被他称作金先生的人，一副儒生打扮，虽然手中没有折扇，也不像王松那样故作潇洒，但是他眉宇之间有着一份清气，让人觉得比那王松还要出尘。洞庭烟雨似乎都挡不住他那锐利的目光，他将独孤剑三个人的一举一动看的是清清楚楚。此刻他回过头来对宗子义说，
2: 太子谬赞了，只要我在，管让太子得到传功舍利。
1: 宗子义这份高兴啊，
0: 嘿嘿，只要此事能成，我就封金先生为护国军师，荣宠更在扬腰之上啊。
2: 如此，多谢太子了。
1: 钟子义是尖声大笑，他自然没有听出来金先生根本就没将他这个军师的闲头放在眼里。金先生的目光甚至全然不受这洞庭烟雨的羁绊。猛然一声炮响，从君山方向驶来两艘大船，那船纵有十几丈长，宽有四五丈，高约三四丈，就宛如两座小山矗立在水中。大船两侧各有八个巨大的车轮，飞快地旋转着，积水成浪，骑势如飞，朝着洞庭水寨撞了过来。船身上面包了厚厚的铁皮，船上密密麻麻的全都是官兵，船头迎风飘舞着一只大道，上面绣着一个火红的王字。独孤剑大喜，对降龙说，
3: 看来啊，这是官兵来剿匪了，咱们混在其中，等一会儿战到火热，就可以重回水寨，再慢慢的去找龙八大哥。
4: 降龙说，哼，你的主意总错不了，咱们就这么办。
1: 说着话，两个人奋力划桨，朝着大船就冲了过去。可猛然间，只听得船舷边水声大响，一个人从水下直跃了起来，水淋淋的就落在了独孤剑他们的船上。独孤剑大吃一惊，一剑就刺。那个人大声喝道，
4: 独孤兄弟，是我。
1: 独孤剑听出来这是龙八的声音，急忙收剑。只见龙八笑盈盈的说，
4: 我见那皇城追了出来，就知道他打的是什么鬼主意，因此我悄悄的潜入水中，攀住了船舷。皇城自以为把咱们分开，好施展瓮中捉鳖之计，全力来搜捕我，可哪知道却正好让我逃掉。咱们呢也用不着再去理会那大船，赶紧逃出去，千万不要让舍利落在钟子义的手上。
1: 降龙忍不住赞道，
5: 哼，这果然姜还是老的辣啊，我这条龙啊可没有你这条龙那么多的花花肠子。
1: 龙八抹了抹脸上的水，打量着那两只大船，
4: 这王谢也不知道如何造了这两只巨船，看来是想跟洞庭水寨拼个死活了，咱们只好趁着他们交战的时候逃走。
1: 龙八冲着岸上抱了抱拳，
4: 皇兄弟，多谢你网开一面，咱们来日再会了啊。
1: 皇城一见龙八不由得一愣，紧接着就是暴跳如雷，擎着两柄巨锤就带涉水来追。

0: 知道洞庭烟波何等宏阔呀。龙八与祥龙大笑声中，小船疾飞而去。钟子义脸色大变，
1: 都怪你，什么狗屁计策，这不反为龙八所用，一会儿打起仗来，谁还知道他们在哪儿啊？
0: 金先生丝毫不以为意，他们跑不了，他龙八想趁着战乱逃走，咱们就以战为之。乱虽说更容易逃走，却也更不容易逃走，就看咱们如何利用这个乱子了。说着，他抓起面前案上的杏黄旗，放在钟子义的手中，请起兵。钟子义看着那两艘无比巨大的楼船，心中有些畏惧。
1: 这船一条就有咱们最大的船八个大，我看就是撞也能将水寨撞碎了，咱们不如赶紧逃走吧，省得一会儿被他撞死。
0: 太子不必怕，听我的，管教舍利与这两艘大船全都成我囊中之物。
1: 真的？那我可就出兵了。
0: 他抓起了杏黄旗，可是又犹豫了一下，
1: 不急，先等杨妖跟官兵拼一阵子，死伤的差不多了，我再出手。虽说我是寨中首领，但是兄弟们都听杨妖的，不听我的，以为我不知道吗？哼，我要先看看他的笑话，然后再出手。
0: 他笑得脖子都快缩进腔子里了。金先生微笑着，眼中却有一丝嘲讽。
1: 太子想要将杨妖一军，在下自然明白，但是时机稍纵即逝，等杨妖吃亏之后，舍利只怕也就跑了。
2: 啊，那可万万不能。
0: 说着，钟子义连忙举起了杏黄旗，可是却不知道该如何布兵。他犹豫来犹豫去，还是将旗交到了金先生的手里。
2: 那还是你来指挥吧。
0: 金先生微微一笑，也不推辞，接过杏黄旗挥舞起来。要知道，这杏黄旗乃是洞庭水寨水军的总号令。随着旗帜挥舞，队队水军从大寨中鱼贯而出，朝着巨船包抄了过去。这金先生还真是胸中大有丘壑，一挥一舞之间将军队指挥的是井井有条，他的嘴角泛着一丝微笑，好像是早就胜券在握了。这洞庭的一草一木一兵一船，无论是钟子义的亲卫军，还是杨妖的水魔师，迟早都要归他所有，他岂能任由这钟子义来糟蹋呀？再说独孤剑他们几个人正驱舟疾行，猛然就听得水寨之中也是几声炮响，大小船只从四面八方冲了出来，将他们围在中间。残阳如血啊，辽阔的洞庭湖面上翻起点点，在阳光下宛若绽开了无数金色莲花。那些水师不忙着进攻，先缓缓布阵，将四面八方围的是风雨不透。独孤剑的心越来越沉，这围困越来越密，他们逃出去的希望也就越来越小。他们只好操控着小船，朝着那两艘巨大的舰船靠了过去。猛听的大船上一阵鼓响，速度猛然加快， 大船就朝着围攻的水寨水军冲了过去。这船呢、实在是太大了，这大船猛地一冲，水浪顿时滔天涌起，山呼海啸一般的朝着四周压了下去。独孤剑所在的小船一下子就被抛起了好几丈高，跟着狠狠的摔了下来。好在船上这几个人都是武功高手，一齐施展千斤坠，才勉勉强强的将小舟稳住。但见那巨舟宛若小山崩塌，咔嚓一声大响，就已经将他们乘坐的小船船头压了个粉碎。这独孤剑自幼在武当山上长大，他可不识水性，被大船激起的浪头呛了一口，顿时就觉得天旋地转，几乎连抵抗的力气都没有了。抬起眼来四下一看，哪儿哪儿都是白茫茫一片，心里头惊惶至极。就在这个时候，一只手伸了过来，抓起他的衣领，鱿鱼般的拽着他就游了出去。独孤剑稍稍定了定神儿，这才看清楚了，抓他的原来是武清微。这小丫头水性还真好，好的简直令人不可思议。只见她一手抓着独孤剑，一手抓着降龙，两只脚随意摆动，真比鱼还要灵活。独孤剑缓过神来，四下看了看，叫了一声：“搬住大船船舷！”那大船上包着的铁皮呀、鼓起来一个一个的大包，大包上面刚好可以站人。独孤剑三个人是飞身而起，窜到了大铁包上，这才松了一口气。龙八是久居洞庭，水性很好，这个时候也游过来跟他们会合。独孤剑才喘了两口气，只听得轰隆一声巨响，大船船身一阵剧烈的晃动。四个人急忙抬眼看去，只见洞庭水寨的一艘战船被官兵的这艘巨船撞了个正着，顿时是碎木四溅，裂成了十七八片，片片横飞呀。船上的水军们个个精通水性，纷纷跳水逃跑。只见巨船稍稍转了个弯，又朝着另一艘战舰撞了过去。三个人就在船边上，所以把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这巨船两边的轮子上都灌着巨轴，深入船身之中。这巨轴之上嵌着一只只的踏板，只见数十宋兵轮流不休地踏着踏板，于是铁轮飞转，去势迅疾，那比用桨划可要快多了。不多会儿，巨船便追上了战舰，包满铁皮的船头狠狠地撞在了战舰的舰身之上，只见这艘战舰又是立即瓦解。龙八的脸上露出了一丝不忍之色。独孤剑知道龙八不愿意眼见着昔日同僚被杀而不出手，但是他们重任在身，又岂能随便出手啊？独孤剑勉强的笑着，看来咱们附在这艘巨船之上便可以拖出重围了。没想到此船威力如此之大，水寨将士多了三倍有余，却还是挡不住。龙八长叹了一声，宋廷造出如此巨船，看来是洞庭水寨的劫难到了。四个人正在这边惋惜着，只见是水寨的水兵已经抵挡不住了，大家伙发一声喊，朝着芷江方向逃窜而去。宋军尽皆大喜，轰声叫道：“水匪逃啦！水匪逃啦！”只见的一只大盗 上书黄色的中字也夹杂在乱军之中，仓皇逃窜，旗帜半横，可见逃得有多么匆忙。宋军一见更是狂喜，脚底下蹬踏的力量加大，巨船如飞一般的追了过去。独孤剑眉毛紧蹙，不对呀，洞庭水军经营着大寨已经几年了，怎么才遭小败就弃营而逃呢？怪了。降龙笑着说：
3: 嘿，有什么奇怪的？你见了这巨无霸不害怕啊？
0: 武清威也蹙起了眉毛，要是逃，为何向这边逃呢？这水可是越来越浅呢、啊、独孤剑心中一动，刚想说什么，猛然听见轰的一声大响，只见巨船一阵摇晃，几乎倾倒，船侧的大轮仿佛撞到了什么东西上，顿时转得就慢了。宋军脸上的狂喜顿转惊骇，奋力踩踏，可是大轮却越转越慢，一串串的紫泥随着轮子冲了出来，宋军的脸色顿时

0: 双锤会斗铁禅杖，十二水压困娇娘，水
1: 浅，所以呢，在这浅水之中还能够行驶。宋军的优势这时候全都变成了劣势，洞庭水军运舟如飞，转眼之间就黑压压的将两艘行不动的巨船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只见较为悍勇的洞庭义军口衔利刃，飞一般的登上船来，是见人就杀呀。独孤剑等四个人这才从惊骇之中醒来，独孤剑大叫了一声：咱们快去救他们呐。龙八森然道：救谁？救这些宋军？你可知道这王谢爱钱如命，恣意克扣军饷，搞得军纪是格外败坏，他的部下剽掠杀伤，莫知其数，京湖的百姓无不恨之入骨，愿食其肉而不能得呀。听了这话，独孤剑心下黯然，看着宋军被砍瓜切菜一般的杀戮，他心里很不是滋味，到底救还是不救呢？他正沉吟犹豫着，猛听得一阵狂笑：
2: 哼，你们以为能逃得了吗？
1: 随着话音，黄成两柄斗大的铁锤劈头盖脸的就砸了过来，四人急忙飞身躲避，黄成的双锤轰然砸在船舷上，两指多厚的铁皮几乎被砸裂。后面有一个人高声的喊道：
2: 金先生吩咐不可上了此船。
1: 黄成又是一阵大笑：
2: 哼，杨庆，你不要拿金先生的命令来压我，要不然咱们就比一比，看看谁先杀了他们四个。
1: 只听得被叫做杨钦的那个人高声的喊道：
2: 那你要不要我让你一招啊？
1: 黄成心下大怒啊，
2: 你才多大的娃子，我要你让。
1: 杨钦说：
2: 好，那我可就领先了。
1: 他说着突然踏上一步，手中分水峨眉刺迅捷无伦的刺出，身子更如一阵旋风般的冲上，顿时就将独孤剑困在了中间。这黄成光顾着斗嘴了，反而被杨钦抢在了先头，心下郁闷，双腿展动朝着降龙砸了过来。降龙是大喝一声，风魔杖摆动，硬撼黄成的两柄大锤，双锤碰上了禅杖，降龙是手腕发麻，几乎握不

0: 不住禅杖，可皇城呢也被震了回去。降龙大声的笑道：“
1: 哼，怎样？一旦我用上真功夫，你小子吃不住。”
0: 皇城冷冷一笑：“
1: 哼，你以为你活得了多久啊？十二水鸭，出来！”
0: 随着他一声令下，船舷周围猛然冲起了十二朵水花，每朵水花之中都是一个身穿黑衣的人，手里头拿着一柄极短的利刃，朝着降龙等人直扑过来。这一下出其不意，降龙一声大叫，手臂已经被利刃划破，血流如注啊。只见得水花溅落，十二水鸭又引入了水中，顿时不见了踪影。在这辽阔的湖面上，水性极强的水鸭们就好像会使隐身术一般，行踪诡秘。降龙的脸上第一次浮起了惊恐之色，那是对于未知之物的恐惧。水下杀人有什么了不起？他手提长剑，身子一滑，紧贴着船舷没入了水中。皇城一见他入水这一下，心里头不由得暗惊。降龙大声喊：“
1: 青薇，你别去，你一个人怎么能打过他们十二个呀？”
0: 就在降龙的大叫声中，武青薇的影子已然不见了。降龙胳膊上的鲜血点点的滴在湖面上，溅起了朵朵细小的水花。突然那水花猛然变大，一朵血红轰然自水底翻了上来，降龙不由得一阵恐惧。就在这一片刻，降龙的心里头突然翻起了一股莫名的念头，他宁愿自己粉身碎骨，也不愿意这个女子受到丝毫损伤。只见湖面上的那片血红瞬息之间扩大了，充满了降龙的眼睛。一股子浓烈的血腥气让降龙仿佛又回到了影城城门口那地狱般的战场中。他惨声叫道：“
1: 青薇要是有半点闪失，我就把你碎尸万段！”
0: 怒笑声中，降龙的身子高高跃起，风魔杖法威力施展到最极处，他带着满腔悲愤凌空朝着皇城压了下来。皇城脸色一变，双锤盘空迎上，只听得咔嚓一声巨响，大船的甲板抵不住两个人怒击的大力，从中间分开了一道巨大的裂缝。猛然之间，湖面水花高舞，武青薇仿佛湖底水仙般的纵舞而出，身上竟然连半点血花都没有。降龙大喜：“
1: 青薇！”
0: 他这口气一松下来，风魔杖法中的那股狂意顿减，威力也就跟着大为衰败，反而被皇城一锤砸得倒退数步，差点就栽进水里。皇城大喜，跟着又是一锤击出。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半空中一只手伸了过来，抓住了他的锤头。只见龙八淡淡的说：“念在咱们多年同僚的份上，我不杀你，你快走吧。”皇城的心里头一紧，他当然知道他自己跟龙八比究竟要差多少，他只有苦笑着说：“威犹在，眼见洞庭水军越来越占上风，只怕等到宋军被全歼之后，他们几个人可就插翅难逃了。所以他这才侥幸一试。如果皇城和杨钦不知道龙八的武功已经去了大半，不敢向龙八出手，那么

他们就可以趁此机会尽快脱身，找个地方将舍利藏起来。果不其然，龙八一出手，杨钦立刻脸色大变。他本来刺向独孤剑，此刻急忙变招自保，身形大为狼狈。龙八心中暗喜，可是脸上却沉若铁水，没有半点表情，一掌朝着杨钦击了过去。他这一掌啊，只是做做样子。等到杨钦闪避的时候，他立即拉着独孤剑会同降龙武清威逃了出去。哪知道杨钦峨眉刺突然毒蛇般的一翻，迅捷无比的朝着龙八就刺了过来。龙八心里头一惊，只听得背后风声猛恶，黄城的双锤也逼了过来。这一下正所谓变声顷刻，降龙与独孤剑都来不及驰援，只听得龙八一声大喝，右掌断掉的腕骨硬生生地架住了黄城的双锤，而左手手掌已经被杨钦的峨眉刺洞穿，只听得一阵骨骼碎裂之声传了过来。眼见的龙八的身形是摇摇欲坠啊，独孤剑降龙这才回过神来，急忙冲过来救。可是黄城和杨钦同时撤招，一撤就是两丈。杨钦叹息着，轻轻地说：“八兄，其实我们早就知道你武功大损，之所以不揭破，就是在等这最佳一击。现在你该将传功舍利拿出来了吧。”龙八只觉得一阵阵的痛楚自骨髓之中传了过来，他怒目看着这两个人，这两个人曾经是他的徒弟，也是他肝胆相照的兄弟，心中的剧痛使得他目光朦胧，看不清人影。龙八怒喝道：“你们想要舍利，那就来杀了我。”杨钦轻轻地摇了摇头：“我们不向你出手的另一个原因，那就是要杀你的另有其人。”他们同时退开一步，只见金光漫天，忽然之间将整个湖面映满，大殿仿佛乘着万丈祥云的西天罗汉从天而降，他的身后是四位施展大乘菩提之境的师弟，罗汉阵威力施展到第二重，已绝少敌手。此时一现身，众人忍不住都后退了几步。大颠的双目紧紧盯在龙八的身上，他的四位师弟分列前后左右为他护法。龙八浑身是血，但是依旧爽朗的笑着说：“好，我的性命终究坏在你手上。”大丁冷笑着说：“你是魔，我是佛，正邪不两立，终有今日啊。”龙八目光凛冽瞪着大丁：“何为魔？何为佛？家国大业是佛，武林正气是佛，少林寺投降伪齐早已不是佛了。”大颠怒喝道：“少林寺是不是佛，又岂是你所能够妄言的？方丈以毕生功力凝成舍利，希图救天下苍生之慈悲，你能感悟得到吗？”只见得金光大盛，

0: 丁，望着龙八，两股目光撞到一起，彼此都绝不退缩。一时间，夕阳的余晖仿佛都暗淡了一些。然而满湖是龙蛇窜动，跃出一阵阵耀眼的金光。两个人虽然没有出手，但意念中的战斗竟然比掌击剑刺还要凶险。良久，龙八缓缓地说，
1: 我不明白这慈悲何来之事，我也必将杀你，你不要以为我会念旧留情。
0: 大殿，我知道你不会的。自打我与九阴诀别之后，你就决心杀我，今天正是最好的机会。但是你杀我的时候，一定会以天下慈悲为名的。他不再说话了，被峨眉刺与抗天锤击得粉碎的双手盘在身前，鲜血将他的胸口染得一片嫣红，但是他的脸上却是一片恬静，光全都凝聚在手掌之下。这一掌轰下去，已经带了小半金刚涅槃的威力，龙八就是全力出手，也未必能挡得住。但是大颠的这一掌却没有办法击得下去。他可以面对血战到底的龙八，他也可以面对宛如天神不可战胜的龙八，但他就是无法直面这个坦然求死的龙八。慈悲难道真的要以这个人的死亡为代价吗？大颠怒吼道，
1: 站起来，男子汉大丈夫就该堂堂正正的一决生死。
0: 龙八淡淡的微笑着，没有回答。死于他来说又有什么可怕的呢？大颠正在犹豫之间，猛听着身后一个尖锐的声音传了过来，
2: 大师要是不忍下手，那就退下吧。
0: 大颠回头一看，只见得叹息一声，手捏住了木盒。当此之时，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纵然是捏碎了舍利，也不能让它落在钟子义的手上，促进洞庭水寨与尾崎勾结。钟子义的笑声越来越近，也越来越刺耳。
2: 龙八，要是你将舍利献出来，我就放了你和这几位兄弟；要是你拼个鱼死网破，将舍利毁坏，那你的这几个兄弟可就会落个千刀万剐、求死不能的下场。你可要考虑清楚。
0: 龙八的身子震了震，他可以死，但他能决定独孤剑三个人的生死吗？他知道独孤剑、降龙等人的潜力，假以时日，不难成大器，成就将在他与杨妖之上。这样的少年才俊，竟然夭折于此地，于心何忍呢？龙八的心颤了一下，他可以为义而死，但是独孤剑几个人又何辜啊？就在他犹豫之间，大船已经驶进，龙八心下忧急，却没有半点办法可想。洞庭诸人撤出兵刃，就要扑上，只听得咔嚓一声响，原先早已裂开。

开的甲板此刻彻底洞穿，几个人猝不及防，全都沉入了水下。龙八心下一惊，只见水波浩渺之中，武清威一闪而至，对他做了个手势，将一团东西递到他的面前。龙八认识，那正是黄成手下十二水鸭身着的潜水宝甲南海鳄衣。这南海鳄衣啊，乃是取南海铁鳄的皮制成，将人通体连头带脚包住，不留丝毫在外面，人在其中仍能呼吸，潜在水下一日一夜都没关系。十二水鸭纵横洞庭，为皇城立下了无数功劳，就是仰仗着这十二套海鳄衣。如今龙八见到这海鳄衣，那真是心下大喜呀。

0: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1: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2: 洞庭湖畔龙蛇斗，高僧横死现魔头，黑衣怪客心肠狠，众位豪侠齐联手。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洞庭湖上，大军围困之下，龙八、独孤剑等人是身陷绝境。就在这个时候，他们脚下的大船早已裂开的甲板突然彻底断裂，船上的人猝不及防，全都沉到了水下。龙八落到水下之后，武清威突然游到他的身边，递给了他一件海鳄衣。见到这件东西，龙八大喜，他急忙套上了海鳄宝衣。这鳄甲身上靠近眼睛的位置牵着两片磨得极薄的水晶片，所以呢，水下的情况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只见独孤剑与降龙也套上了海鳄衣，手臂摆动，急速地划水遁走。四个人身着宝衣，在水下那是如鱼得水，于是满湖水军也就不再是威胁了。龙八知道洞庭水军极善水战，就算他们藏身湖中，也未必就能安全逃走。于是他领着四个人朝着洞庭深处前去。水底下很暗，目力所及不过两尺，再前的深一些，连眼前也很难看清楚了。只见水

0: 水底堆了许多沉船的残骸。他们在水底潜了两个多时辰，所幸没有发生什么意外。估摸着天色已晚，龙八引着众人循着水底潜入了洞庭君山。出了水面，只见一轮明月刚吐清辉，将大地照的是一如白昼。君山上树木葱郁，倒也不怕被别人发现。几个人登高远眺，只见水寨之中灯火通明，还遥遥听见湖风送来的阵阵嘈杂之声，显见水军大胜之后正在尽情庆贺。龙八叹了口气，他想到少林寺与伪齐勾结，心下颇为不快。那个钟子义心中全无家国之念，被伪齐的使者说动答应与伪齐合兵，也未尝不能。龙八劫夺舍利，就是想把这种可能性消灭。因为如果洞庭义军投向了伪齐，那龙八的话三个人都是默默无语。他们眼见洞庭群魔受到钟子义的驱使全力击杀龙八，怎么能相信龙八的话呢？独孤剑与降龙对望了一眼，都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暗中保护龙八的安全。龙八的伤口受到湖水浸泡，此时已经肿胀起来。几个人扶着龙八朝亭子走去，想等到了亭子里面坐下来替龙八上些伤药。哪知道龙八刚刚踏进亭子，身形立即顿住。只见黑影当中一个人静静地端坐在亭子的正中央，月色斜斜地照了下来，隐隐约约地可以看见这个人的脸。龙八惊声叫道：“大癫，你如何寻到此处？”大癫淡淡地说：“船工舍利在哪里，我便能寻到哪里。只因此丹实在太过重要，我绝不能让它落入别人手中。”
1: 大癫，到现在你还贼心不改，你可知道这舍利送到钟子义的手中之后，那伪齐便会与洞庭勾结，再会合金国强虏，那大宋灭亡可就是旦夕之事了。你整天讲慈悲，可知什么才是慈悲？
0: 大癫的目光猛然激烈起来。舍利送到钟子义手中，大宋绝不会灭亡。只见他缓缓地站了起来。
1: 此地并无外人，与你说与跟杨妖说也是一样，只盼我将舍利的秘密说出之后，你会讲与杨妖听，平息了这场浩劫。
0: 众人不禁都是一愣，难道这舍利当中还隐藏着什么别的秘密吗？大癫接着说：“
1: 少林寺绝不至于不识国家大义，若不是因为这舍利之中隐藏着天大的秘密，我又怎会身世金盏曼陀罗花之毒呢？江湖之中极少有人知道，杨妖乃少林方丈心灯大师的侄子。去年心灯大师曾暗入洞庭，痛陈洞庭的真情实况，并且言明钟子义杨妖无心造反，只是被逼无奈而已。

说到洞庭百姓的种种苦状，皇上恻然，御口许诺，钟子义、杨妖等人只要归降，便立即封为京湖节度使，辖制洞庭。虽为宋制，但不受官府制约。皇上还特意开恩，将太祖皇帝留下的三面金牌赐了一面给钦灯大师，命他小谕杨妖，只要接受招安，永不问罪。说到这儿，众人都是满脸的惊骇。大颠接着说，要知道太祖的这三面金牌乃专为辖制后世皇帝所设，身怀金牌便连皇命都可以不受。当今皇上颁下一枚金牌，招安之心那是极为赤诚了。钦灯大师感激涕零，星夜赶回少林之后，便想再入洞庭，但不料开封随即陷入敌手，金军伪旗胁迫少林寺归降，并逼迫少林武僧为之效力。方丈大师身怀金牌，日夜忧急，深恐金牌落入敌人手中，反为祸害。不得已，这才假意屈服，谎称愿身化舍利，使洞庭与伪旗南北合运，共取宋庭。那刘裕数次游说杨妖，均无功而返，所以文纪大喜。他知道那钟子义聚敛疾风，只是从小疾病连连，身虚气弱，又最好炼丹导气服饮，进献舍利正是投其所好，于是立即应允。但是要炼制这颗舍利金丹，不但需要方丈身死，而且还要承受烈火焚身之苦啊！全寺上下苦劝方丈三日三夜，但方丈大师仍执意就义，合掌连宣九声佛号，投身菩提木火焰之中，化为这颗大慈大悲的传功舍利，而那枚金牌就藏在木盒壁里。方丈特命我交付杨妖之后，便将这秘密告诉于他，欲成此事。哪知这金丹木盒却被你们抢夺了去，你们说你们该不该死啊？龙八这时候连双臂上的伤痛都忘了，他实在是料不到这舍利之中还藏着如此重大的秘密，他更料不到这秘密竟然如此惊天动地，而且这里面还关系到一面太祖金牌。要知道宋朝的制度极为尊古，尤其是太祖皇帝的遗训，后世皇帝绝不敢违背半分。宋朝乃文官政治，文官对于先帝遗训更是尤为看重，就算是当今皇帝打算不遵行，也架不住这些文官们誓死建议。遗训尚且如此，何况太祖金牌。要知道想当年宋太祖登基之后，官谷为贱，深恐后世皇权太大无人制衡，于是便制了三面金牌，召集文武官员共同祷告天地，约定此三面金言社稷兴衰。而这三块金牌当中的一块就藏在这小小的木盒之中，金牌之价值甚至远在传功舍利之上。

此时，龙八慢慢地从怀里拿出了那个小小的木盒，入手沉重，他本来倒也没太在意，此刻细想起来，那自然是因为木盒之中暗嵌金牌之故。这块金牌要是落到了杨妖的手里，自然会令杨妖潜心归顺，洞庭水军之力为朝廷所用。但是如果落在伪齐或是金军的手中，那就只怕将为祸天下，轻则朝廷声威大受损伤，先帝遗训传为笑柄，重则大军叛逃，

真受重伤，强自支撑着奔到这里，就是想将这个秘密说给你听。现在我终于可以放心了。他双目突然大睁，你一定要将木盒送到羊妖手中，一定。他紧紧抓着龙巴几乎断裂的手，手指深深，一道诡异的红光突然从半空透下，瞬息就没入了大颠正在僵硬的尸体。随即大颠死灰般的双眼中爆出了一丝亮光，他的双手突然诡异的探出，一把就把木盒夺了过去。龙巴一惊，他还没来得及动作，只见大颠身子突然一弹，平平的后退了一丈。他的姿势极为怪异，手臂双脚僵直，动作呆滞异常。独孤剑厉声喝道：什么人？一个尖利的声音传了过来：果然还是你的眼睛尖些，我隐藏得如此机密，还是被你发觉了。只见月光一暗，漫天黑暗忽然洒开，凌空压下，一个黑影浮空站立，宛如夜之神魔，黑衣乱舞，杀气冲天，直逼四人。来的是黑衣人照了下去，快去放了龙八与大颠。黑衣人笑着摇了摇头：放了他们，你可知道他们与我有多珍贵吗？就算拿整座影城来跟我交换，我也不肯放开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说完，黑衣人放声大笑，那笑声刺耳至极，但是独孤剑的长剑却不敢刺下去，因为他发现黑衣人的真气一股，盘旋在大颠身上的金盏曼陀罗花枝立即如浓雾般的侵袭到了龙八的双臂之上，而龙八重伤之下根本无法与这妖异的攻击抗衡。那些曼陀罗花枝仿佛有生命一般，独孤剑的攻击才停，他们便立即停止生长，而独孤剑一动，他们的昂然生机便勃发而出。独孤剑心中惊骇，只好一动不动，强行压住秋水剑上的剑气。黑衣人狂笑声中大声叫道：龙八有多珍贵就不用我多说了，且不说我可以拿它来要挟你们，要挟羊妖，单凭他手中的木盒就至少值一座城池，而大颠，我想你们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出他对我有多重要。他的目光转到了大颠的身上，眼中放射出浓烈的兴奋之色，他看着大颠，就像是守财奴看着一座金山。你们不要以为当初施展卑鄙的手法杀了两具通天道师便小瞧了他们，如果这些道师是由老头子控御的，就算你们几个人一起联手也挡不住一具道士。道士修炼时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使道士与祭炼者心灵合一，心灵若不契合，道士的威力顶多只能发挥出三成。所以我虽然有天下无敌的道师，却仍然没能战胜你们这几个杂碎。但是现在不同了，我即将拥有我自己的道士，天时地

0: 大典籍将成为我的第一具导师，而我也即将天下无敌，就连老头子都无奈我何，因为我手中还有暗玉曼陀罗。说着他手掌一翻，手心中现出了一枚尖刺，那刺长七寸，弯弯曲曲，在刺的尾端雕着一只狰狞的厉鬼，厉鬼的身体健，
1: 外边都有立灯、吊灯、戳灯，照得金碧辉煌。他这衣服呢，不扎眼，趁人不备，提着袍襟儿，噔噔噔噔噔，来到了楼上。到楼上不敢往前转，绕到了后窗户这儿，一看四下无人，不出蜡烛啊，插在蜡签上，突突突冒着火苗子。东西两间呢，摆着条案，放着礼品，墙上挂什么麻姑献寿、五福捧寿、鹤鹿同春、八仙过海，还有寿诞百寿图。再往前看，又摆了不少的桌子，中间的桌子是金漆八仙桌，后边虎皮高脚椅，上面坐一个人，一看年纪、得有60，腰板不塌，背不驼呀，体格太壮，往这一坐，比别人高半截，面似紫阳干，两道秃眉毛，一对环眼，环眼金睛，鹰钩鼻子，大嘴叉，连鼻络腮的花白胡须啊，头戴紫金盔，高扎13曲簪缨，黄金墨萼，迎门两颗紫绒球洒满了金星，突突之颤，搂海带20多宽，身穿黄金甲、护心镜、大字兵盘、判甲色套、五谷凝成飞虎战裙，挡住了科喜尖扎花狐球脑后，直接里传下命令，现在到京城的赶考举子7000多人呐、包括18国反王带着兵将全来了，怕在京城折腾闹，传下将令，示范武将，马不立鞍，人不卸甲，骑行不马也不例外。别看你生日，你得顶盔挂甲，一声令下，上马就交战。今天文武群臣大部分都来拜寿了，文东武西在两厢啊，各有桌子，眼前摆着肉山酒海，文官呢穿红挂绿，武将是顶盔挂甲。你别看眼看武科长比武的日子到了，这个喜庆的气氛一点也不减，一看呢那个纱帽衬特别窄，你记着不少的宫女儿在旁边伺候着，怎么宫女儿啊，哎，这是驸马府啊，你别忘了。今天呢萨敦出了馊主意，你想驸马家能缺什么呢，吃的喝的那是吃尽穿绝呀，唯独是缺乐的，特别是耶律本部，别看岁数不小，体格挺好，特别喜欢小女孩，他有这个毛病，只要看见漂亮小女孩，他把她领到他家里就说说话，他也觉得舒服。萨顿一想怎么能讨好耶律本部呢，投其所好，得送个女人，送谁呀，白美堂的12个女的他都见过，唯独没见过薛景云，他就在耶律本部的耳边吹风，嘿，有个白牡丹佛动心，长得国色天香，我说话你别不爱听啊，哎，皇宫内院什么娘娘啊、嫔妃呀、嗨，都不行，太好，要是看一眼死都不冤，不那么句话吗，宁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啊。今天您寿诞之日，您看看您见不？耶律本部一听说佛动心白牡丹，哎呀，乐得了不得。好好好，你最近出息了啊，知道我喜欢什么，把它弄了吧。就这样，早早就把薛景云带来了，但是没上楼。这已经9过3旬才够五位，因为天已经黑了，这酒宴怎么能弄到3更天呢？现在不是非常时期呀、那些反王可都在京城呢，他们也害怕呀。耶律本部说，哎，我说萨顿呐，你不说

0: 白牡丹佛动心吗？怎么还没来？
1: 哎，
0: 灰驸马来了，
1: 早就来了，那怎么不叫上来呀、啊？赔罪酒叫本宫，
0: 嘿嘿，乐呵乐呵呀。哎，他这个来了是来了，衣冠不整，我叫他在下边啊更衣呢。
1: 哎，一个小小妓女管他衣冠整不整的，本宫不怪。就是
0: 叫他上来。
1: 哎，好好，哦，我这就叫他。此时关在窗外听得真真的。
0: 好啊，七星驸马，你太不容易了，叫我媳妇儿到你这陪酒，你乐呵乐呵，
1: 我宰了你。
0: 别的，景云说得好，要在七驸马面前状告撒尊。还没告状呢，我进去折腾。再说现在太早啊。哎呀，景云在哪儿呢？怎么还没来？我看一看。悄悄的绕过去，来到楼梯口，这装作没事一样。他下去干嘛？他往后转，他不放心呢、啊、他想嘱咐嘱咐薛景云呢、啊、甭是别的，那个年头封建呢、啊、这女人呢、啊、刮金裸袖，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倾国倾城。哎呀，这词儿啊都逊了，谁见过九天仙女不雅如月殿嫦娥，将士林凡，太美了。另外着装啊也与众不同，姑娘今天呢、啊、里边还是穿的校服，一身白绫子衣服，外边啊照见宝蓝衫素的，有几朵梅花，头上青丝，高挽美人髻，插了一根银簪，墨根呢还是记得把酒漂亮多了，真美呀。好，七星驸马单手一搂织金铃，闪目一看，好，哎呀，世上竟有这样的女的，这，七星驸马唰把脸儿撂下，就这阵儿，薛景云拐动金莲往前去，旁边有宫女给介绍，上边是老寿星驸马爷，驸马在上，薛景云有礼。薛景云，今天是本宫寿诞吉日，你为何穿素装演我？姑娘心的话，这件蓝衫我罩上就不含糊了，不然呢我一身孝就进来了。为什么薛景云才上来呢？关键在衣服上，他早就到了，抬来之后啊叫他上楼陪酒，薛景云呢穿了一身校服要上去，不让他上啊，有人报过撒顿了，说可了不得，他穿着孝就来了，这哪行。撒顿说那还了得，他穿孝到这一站，这驸马急了，连我他都不能饶啊，不行，叫他换衣服。薛景云说我死都不换，你叫我进我就这么进，你要是不让我进我就不进，叫我换衣服不换，逼急了我一头撞死我也不进去，你随便打随便骂，你扯着胳膊乱我就在地下打滚。宫女害怕了，这弄一身泥进去也不行啊，就给撒顿送信儿。撒顿说这不成啊，那先别让他进去，咱等着，这丫头太犟，听说三年没接客呀，今天我好好治他，我叫他在七星驸马前给大家陪酒唱曲儿，今天晚上陪睡。哼哼，我寒碜寒碜，羞臊羞臊，薛亮公在天之灵，丫头我想娶你你不干，好好好好，这回我叫你千人骑万人压。老公一没好心，他没让进，他就等着七星驸马问他意思呢。七星驸马要问呢，说怎么不上来啊，啊衣冠不整，说为什么不整，那我就告诉他穿孝来的。七星驸马急了把他杀了，我就不管了，那么说不怪，哎那就不怪我了，我没责任了，所以姑娘才进了。七星驸马当时火了，文武也觉得哦回过神

0: 光顾合计漂亮了，可是这是怎么穿个蓝衣服？这屋里的人呢，穿红挂绿，他穿这么身格外扎眼。在旁边萨东会说话，公爷，且息雷霆之怒，我有下情回禀。说吧。你忘了我跟你讲了，这个姑娘外号叫白牡丹，就因为她平时穿白的，才赖个白牡丹这个绰号。她不穿别的颜色，外边罩着蓝衫呢，还是刚才我派人给她送一件，跟她商量半天，她才罩上了。不然呢，全穿白的。你看，哎，白罗裙多好，白绣鞋，素衣，你看。灯红酒绿之下，不爱听你们的曲子。准备，两个宫女啊，赶紧把琴给抬过来，支好了，点上了香炉，拿过了小墩儿，斜着，驸马在这儿啊，你得斜着，半面冲着驸马，多半面冲着其他人。姑娘往这一坐，心像刀扎相仿啊，哎。三年来我忍辱负重，住在勾栏院，连我那未婚夫都误会了，认为我是水性杨花女子，给他家丢了人了。我就盼着这一天呢，我没别的能耐，我是个文人，我只能告状，告不到皇上呢，告到七星驸马呢，七星驸马给我做主就更好了。
1: 啊，唱得好啊！
0: 七星驸马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好，果然出口不俗，好，往下唱。薛景云心的话往下唱，我得替我父亲伸冤。
2: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0: 郭英未婚妻薛景云被带到万花楼，叫他给七星驸马祝寿。姑娘在席前弹唱一曲，姑娘是真来祝寿吗？不是，目的是想状告萨敦。他用眼角的余光这么一扫啊，呀，奸相萨敦就坐在身旁，恨得姑娘咬碎银牙，恨不能咬他两口，生吃他肉，喝他的血，方解心头之恨。想把居家满门一百多口都死在了奸相萨敦之手，今天他也在这儿，但愿得我这一状把他告倒，替父母报仇。如果告不倒，我也不活了，宁叫名在人不在，也博一个万古流芳。这姑娘胆子是真不小，就当着文武群臣这帮人的面开始弹唱一曲。一张嘴呀，还得歌功颂德，有你不歌功颂德，不允许你往下说呀。君正臣贤，民安宁，奸臣乱世，国不宁。呵，都说好，为什么呢？七星驸马也觉得奇怪啊，耶，小小的妓女能唱出这个词儿，按说妓院的姑娘唱什么花啊朵啊，你爱我我想你呀、啊、这个郎那个妹的，哎呦，他说的是国家事，出口不凡。好，这一女子往下唱，本宫爱听。这个小女子不但长得貌美，声音好听，嘿，好好好好，薛景云心的话说好就成。姑娘接着唱，唱的是江南旱情很严重，黎民百姓难得生，朝廷拨银失人政，赈济灾民出火坑。哎呦，在旁边替换一个人，谁呀、啊？萨敦，他腾就起来了，住口！薛景云，今天是驸马爷的寿。

0: 三只。你怎么唱这个？哎，什么塞不塞的？唱别的，换一段，换一段，麻姑献寿，听着没有？在一旁七星驸马拜请来，撒多闹干什么？你生日我生日，说得好啊！我的生日寿日，他颂扬朝廷有什么不好啊？是啊，江南发生灾害，朝廷拨银子赈济灾民，你看我们元朝对老百姓多好啊！哼，那帮家伙还不知足，还要造反，就这么几句话呀。再看文武啊，嗡，全起来了，胆小的吓得汗都出来了。呀哈，这个女的，这哪是祝寿啊，这是告状呢。哎，谁是奸臣，谁是贪官？哎，你说谁？你说谁？撒顿说：“丫头，你胡说什么啊？你讲什么？”我大顿害怕了，坏了，三年来这个丫头在勾栏院，我以为把她性质磨好了，想不到他还这么刚烈，他竟然把他父亲江南的事情他都说出来了。难道他要告我？不好，来呀！这个丫头竟敢在喜堂上胡说八道，妄告朝廷大臣，以小犯上，拉去杀！旁边过来两个人，伸手刚要架薛景云，七星驸马一摆手，慢，等等。薛景云，有，我问你，今天是我的喜日，你为什么唱这？你说朝廷有奸臣，忠良，谁是忠良？你给我说清楚，谁是奸臣？你也说明白，不然本宫杀了你。哦，驸马爷，要说忠臣嘛，当然是驸马你了。嗯，西方挺高兴。是啊，我当然忠臣了，我是皇亲国戚，我忠心耿耿保着大元朝啊。
1: 对，
0: 那么谁是奸臣呢？这奸臣哦，我看就不要说了，说出去你也管不了，你也不敢管。
1: 嗯，薛景云，
0: 就凭我是皇上的姐丈，先王的女婿，什么我管不了，你只管说，有什么冤枉之事，本宫给你做主就是。
2: 哦，谢驸马爷，可是这个人他，我怕他。
0: 他指谁？指的萨顿，姑娘是故意的。
1: 哦，他是宰相萨顿。嗯，萨顿不许无礼。
0: 姑娘，有什么冤屈之事，你只管说，本宫施仁政，我就管一回。不过，县有县官，州有州官，府有府衙，为什么你不到他们那地方告状，单独你找我呢？
2: 哎呀，因为奸臣官高爵显，州城府县管不了，
0: 不是，做也不是。当看见姑娘，里边是校服，他放心了。丫头啊，一会儿你就得死。七星驸马的寿丹之日，你穿孝，这不诚心吗？好好好，小丫头片子，我看你能怎么的。只见薛景云跪在尘埃，驸马，臣女给你磕头了。
1: 嗯，
2: 哎呀，七星驸马一愣，
0: 臣女，你是哪家大臣的女子？文武官也愣了。
2: 哎呦，这烟花柳巷的妓女啊，怎么是大臣孩子？谁家孩子送到勾栏院去了？
0: 再看薛景云，泪如雨下。驸马，我的父亲和你同殿称臣，官不吏部天官，他叫薛亮公啊。
1: 薛亮公？哦，
0: 丫头，三年前薛亮公有负圣命，他奉旨到江南视察灾情，不但不安慰百姓，反而他收买民心，企图举旗造反，推翻朝廷，犯了灭门之罪，全家被杀，有何冤枉之事？你怎么还冤了？

0: 姐，你听的是一面之词，是被奸臣所害，事情不是那么回事儿了。
1: 不是回事儿，怎么回事？讲。
0: 好，荣炳。
1: 荣炳一听，哎，怎么了？徐亮公死的冤？
0: 是啊，
1: 我听着也不那么回事儿。徐亮公人不错，是个清官。
0: 是啊，
1: 怎么被杀？听听。姑娘这次把以往经过说了一遍，告诉七星驸马，我的父亲奉圣命到江南视察，发现贪官污吏横征暴敛，欺压百姓，百姓饿死无其数，回到京城写折本要上告于朝廷，请万岁做主。想不到折本落在了萨敦手里，那萨敦发现被告之人是他的门生亲戚，悔恨大。

0: 烧了，完事儿了。得了，二人转又开台了啊！三敲的两敲的把咱们敲上来了。得了，二人转不一人转的，把我这小妹妹招上来啊！来个小妹妹，来了啊！
1: 哎，
0: 二人转呢又开始了。
1: 嗯，
0: 咱们哥俩来了啊。
1: 嗯，
0: 二人转讲究说学逗唱啊。
1: 对呀，
0: 说好的唠得的，
1: 是
0: 说朋友们呢乐乐呵呵的。
1: 嗯，
0: 咱们就说拉大弦啊，那是我干爹呀、啊。
1: 嗯，
0: 老王头啊。
1: 嗯，
0: 哎呀，去昨天呢出个事儿。
1: 出什么事儿、啊？
0: 出个笑话。家在农村住。
1: 嗯，
0: 昨天回家了吗？一进屯子，看一个男的挑俩大粪桶。往外走呢，
1: 嗯，
0: 这老头有没有意思？
1: 有意思。
0: 上前把人这男的给拽出来，大哥，你别走，
1: 嗯、
0: 你挑的什么玩意儿？告诉告诉我。
1: 嗯，
0: 这小伙人不好意思说是自己挑大粪的，没勒他。
1: 嗯，
0: 这挑大粪桶继续往前走。
1: 嗯，
0: 走半截儿，这老头又给人拽出来，哎，你看你别走，你告诉告诉我，你那里挑什么玩意儿？
1: 啊，
0: 这小伙子人名。
1: 人名。
0: 咋使的？咱俩说几句反正话。
1: 行。
0: 哎，我说正话，你说反话，
1: 说反的，
0: 别吃亏就行
1: 啊。是，
0: 咱们说，我说我是小姐，
1: 那我是姐小。
0: 哎，你看你挺聪明哈。
1: 嗯，
0: 我是小姐，
1: 我是姐小，
0: 我是丫鬟，
1: 我是环丫，
0: 我是老旦，
1: 我是旦老，
0: 我是老生，
1: 我是生老，
0: 我是刘公子，
1: 我是子公刘。喂，不行，胡说啊。
0: 不是啊，这么的，
1: 嗯，
0: 咱们小哥俩呢，先来一段二人转的头型小帽，
1: 嗯，
0: 来，然后再唠啊。
1: 行，
0: 有事没事了，
1: 没事了，
0: 没事，来，乐队朋友们，
1: 来
0: 来一段，哎。

哥哥的床啊。

0: 同学小帽杨姑娘哈，
1: 嗯，
0: 这玩意挺有意思，
1: 有意思。
0: 这回咱俩抓紧时间唱，
1: 嗯，
0: 给朋友们来点正戏，唱一段《秦香莲》。
1: 秦香莲，
0: 铡美案，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这回你就去这小秦香莲了。
1: 对了，
0: 还长得像小妖姬似的，
1: 上这来告状来了。
0: 那会儿来告状，我就去这个包相爷啊，
1: 嗯，
0: 秉公无私啊。
1: 咱俩从头开始，
0: 从头开始，
1: 嗯，
0: 起拜，放。包相爷沉舟放粮回朝转，漏月迷妇又来太远呐，包相爷在轿内晒父母，我把这轿前民女打量一番，头顶状纸双膝下跪，身旁跪着一女一男，都有周来县有县，哪个州县都有官，有什么冤枉到旁出告，反正我过路官员不管你们民间冤啊。

我的名和气，我在那湖广荆州有我的家园，公爹名叫陈婉媛，和母娘康氏老年残，自幼儿许配我的丈夫。

好，一连三年没把家还，水料江湖广，连年荒旱，粮米欠收，缺少吃穿，草堂上活活饿死，公爹婆母，这时候难坏了心相连，手拿青丝长街卖，卖青丝换芦席，埋葬了二老年，街坊邻居都把我劝，劝我静静找父难。

0: 我自持宫内找夫难，
1: 我一生驸马可曾把你认呐、
0: 啊？他若是认下我，我喊得什么冤？
1: 他要是不认，把你怎么样？
0: 他将我乱棍打在大街前，狗贼子他把良心丧，派韩琦追杀母子三，也是我们母子苦苦哀告。韩大爷心肠好，钢刀下放走母子三，狗贼子逼韩琦钢刀验血，只逼得韩大爷自杀庙里边。我说此话，相爷若不信，现有钢刀作为，
1: 朕找到了宫里边，现如今包黑字又把请帖下，但不
0: 我们二人见利已毕，坐下坐。
1: 行，
0: 驸马请。
1: 我的心一动，韩琦是我手下棋牌官，我命韩琦追杀香莲女，为何搬到北道山？我问凶手押在何处？
0: 那凶手被我押入牢监。
1: 问我一声，带凶手借你的堂口审问一番。
0: 吩咐一声，带凶手。

0: 不急忙抽出剑连环，照准相爷往下砍。
1: 相爷上前忙作拦，休要斩来也，休要斩，你是亏不问，对那般喝。
0: 我今天斩了，然后再问。
1: 这此时怎能吐人言？
0: 陈世美一见事不好，本宫今天回宫院。
1: 哎，慢着走来，慢着走，要走认下你去。

本公子又是个光棍汉，舅父家中念书篇，皇姑是我的结发妻子，我哪来妻子举儿难，包大人都说你断案摆个断来摆个对，

一心进京去求官，临行时回家转，也免得二老挂心间。我言说京城是块好地面，你不要贪恋富贵不回家园。你言说陈世美绝不是那负心汉呐、啊，怎么能把妻子儿女忘在家园？咱们夫妻说罢双双分了手啊。

0: 前去
1: 当主，又想为师
0: 人不地来人不地，人下相连有亏耻，想当年中状元梁科及第，恩师陪我到宴席，我若人下相连女，桃荣花舍富贵，美貌公主上哪儿找去，想罢多时都相认，叫上风和水同志。哈哈哈哈哈哈，赶紧与我滚了出去。

封天主，倘若你得中了龙虎榜，清晨得中你夜晚烧书，终日不中你早早回家转，也免得二老盼你终日啼哭。自从丈夫你走后啊，荆州荒旱整三年。

0: 嫌弃。
1: 人家为妻吧，
0: 这些年你受苦了啊，
1: 丈夫
0: 嫌弃。
1: 丈夫
0: 任下相连是关天，万岁知道我没家眷，欺君之罪不敢担，想罢多时不相认，叫声疯婆要听言，叫声疯婆快点滚，逃得慢。

0: 一次来想上一想啊，你看你身上还穿着人皮呀、啊，当然呐、啊，金项链、金腰牙根，外甥才是没你不是个人。你别装疯来，别卖傻，三条大罪在你的身。你到驸马要起公主，有情收起你蛮心，再讨得我是你的一双二老，枉为儿子也认论。你的含蓄行行道，我看你是个狗背狼心。算是个君，你不够练臣；算是个臣，你不够练君；算是个父，你不够练子；算是个子来不孝顺亲。我把你君不君来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一辈来死不死，你当了什么官？未必乃分明，呸！狗头上戴纱帽，你装的是哪份人呐、啊？
1: 骂的陈世美来了气，大骂疯婆要听言。你骂别人还则罢了，你骂本宫胆大包天，手持宝剑往下砍。
0: 相爷上前忙着来，休要斩来，休要斩！你咆哮公堂为哪般？
1: 本宫犯了什么罪？你敢跟我胡乱言？
0: 乱说你是小小驸马，龙子龙孙不容宽。头上打下乌纱帽，身上蟒袍你别穿。吩咐一声，绑绑绑，龙头扎下放上走官呐、啊！开大时刻就要到，来了黄竹镜啊，正鸾呐、啊！出言便把包拯叫，叫声包拯要听言，驸马过府来议事，为何不见转回还？
1: 这里没有当朝驸马，有个罪犯押在南监。
0: 我问罪犯，他是哪一个呀？
1: 他就是陈世美无义儿男。
0: 你敢把当朝驸马怎么样啊？
1: 定要开斩狗狼宽。
0: 出言便把包黑子叫，叫声包黑子要听言，你吃到里来爬到外，荒向民来不相关。
1: 我今天向着皇姑你，何人向着秦香莲？
0: 皇姑一见无主意，搬请国太右到这一边呐、啊。
2: 国太先生。

0: 叫声包儿包儿，要你听言，不能斩来，千万你可不能斩，抛下了皇姑你何人可怜？
1: 老国太知疼皇姑女，何人想着亲相连？
0: 你敢把驸马爷怎么样啊？
1: 定要开斩不容宽。
0: 驸马二人正在危难处，
1: 逃到圣旨来在这边啊，
0: 包拯接旨，
1: 逃到圣旨龙安下，
0: 二道圣旨来到堂前呐，包拯接旨，
1: 二道圣旨也压下，
0: 三道圣旨来保。

0: 臣咒骂大胆，龙国泰站在那铜闸前，我有心不斩臣师门，
1: 相爷冤枉，
0: 心事相连喊声冤，一个要铡来一个要放，刀剑报人左右为难，叫王朝看过响银三百两，回头叫声秦香莲，香莲哪、
1: 啊、相爷
0: 三百两纹银你拿刀架下，
1: 这是为何？
0: 供养你的一双儿女念书篇，叫他只管把书念，叫他念书可别做官。你的丈夫陈世美若是不把这高官做，怎么害得一家老少不团圆？无情的陈世美交给万岁管，

见过面，叫一声包相爷又请见。都说你是铁面无私报我恩正，嘿，我看你们官官将会有牵连。相爷的银两我不要，我就是去死也不

两口乌纱我不戴，身上蟒袍也不穿，铜闸放下柴放五马，叫他鬼子手一夜开呀。今天这本事新乡连告状没算好，

0: 来吧，妹儿啊，回来吧，正戏唱完了是吧？给朋友们啊，再换换耳音，来点消遣小调什么的啊。老长安传现在说心里话，一般的年轻朋友也不爱看了。来点什么歌曲啊、小品呐、啊，是吧？
1: 嗯，
0: 咱俩谁先整一个？
1: 你说了算
0: 啊。那我先来一段
1: 啊，你先唱一个吧。
0: 我先唱一段吧。
1: 嗯，
0: 这么的，我给大家来一段这个。现在二人转呢，这个什么都会啊，什么京戏啊、评戏啊，什么歌曲啊，首先我给大家，
1: 你尽管讲来，大人与你做主，
0: 大人能与我做主。
1: 嗯，
0: 大人那

人是了，那丞相被我娘抢去，把他推出门。

0: 赠银
1: 赠银
0: 赠马
1: 赠马
0: 赠衣裳
1: 赠是
0: 真是你好兄弟
1: 大人
0: 放下将来
1: 自从我哥把亲亲家中起了大祸端我娘要把那家产担暗中定下小机关后

我娘她到县衙去告状，到县衙遇见一位糊涂的官，头堂官犯公对，哀伤把我嫂子打入牢监。听人说县官贪银五百两，去打成招定西院，丢下了一双儿女无人管，对不起我的好哥哥好宝山，我一怒之下把人海，杀人罪名我承担，去的本是实情话，浑身上下上下浑身都是

0: 谢谢大家。
1: 哎，
0: 来一段啊，这个来一段这个二人转里头的，现在都参差这个星平旋段，来一段评戏。小妹啊，你再整个歌曲呗。
1: 啊，
0: 哎呀，给我累完了，你知道吗？
1: 我也唱一段评剧呗。
0: 哎呀，你也唱段评戏啊？
1: 嗯，
0: 行，你就来一段评戏。
1: 嗯，
0: 随便，你愿来啥你就来啥啊。那小妹妹啥唱的都不错呀，什么评戏？
1: 哎，这回呢，我也唱一段评剧啊。
0: 嗯，
1: 我给朋友们唱一段这个沈阳评剧院花树兰老师的作品。来一段
0: 什么？
1: 谢瑶环闯大唐，送给各位朋友们。
0: 谢瑶环闯大唐啊，不好等啊，这个啊。啊，来段谢瑶环闯大唐。
1: 评剧，现在这二人转演员什么都会唱，是吧？
0: 那对呀。
1: 唱完评剧了，再给朋友们唱两首歌曲。
0: 嗯，来段谢瑶环闯大唐。这回你去，来。
1: 我去。

红权贵皆丧胆，斩太贼出力心也寒。我明知道朝中必皆乱，只要出万民苦，我哪顾得与身

柴胡三青天破乱头之朝夫妻们见面。

好跟人家果断，不知道忠臣不怕死，不怕什么自己登基，别人见过风，我然吃猿猴带官，用心肠。

0: 有一日欢。
1: 这回呢，再给朋友们唱一首歌曲啊，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西藏歌曲啊，把一首在北京的金山上送给大家，希望各位能够喜欢。

0: 胡八一等人在尸体中竟然发现了尼尔会的人，这令他们惊诧莫名。由于老羊皮的见多识广，胡八一终于明白，在地道中兴风作浪的居然是一种剧毒植物鸭不鲁。
1: 维惠国的鸭不鲁出土之后，过不了多久，失去了泥土的营养，就会使它的毒性尽消了。这个时候，人们在过去把中毒而死的犬尸，连同剧毒的鸭不鲁一并埋回坑里边。一年之后呢，再把它掘出来，犬尸便和鸭不鲁的根须长为一体了。那尸骸虽然腐烂枯臭，但是在没有阳光的地方，它尚能蠕动如生。切开来，暴晒、晾干，就可以作为非常贵重的药物进行出售了。用一点药酒，就可以使人通身麻痹，已犹如半死的状态。就算拿刀斧砍断他的手脚，他都不会有任何的感觉。几天之后，灌以解药，则活动如初，就能恢复正常了。传说古代华佗能够剖肠破腹治疗疾病，那都是用的这种麻药。宋代皇宫御医院还有使用过的记录。老羊皮在西北老家见到过有人刨荒铲坟的时候，就挖出过这种人形的毒，那次一掘就掘出了一大长串的死尸，那都是无意中在夜晚经过附近的遇害的村民。这个东西卷了人之后，那毒素都转入了尸体了。死者虽然已经死了，但是死尸却如同养尸一般，那头发和指甲还在生长，不管捉到什么活的人畜，都会毒死后就成为这株怪身的一部分养分。我们揣摩那专事，看来是一处鬼子特意建造用来培育麻痹神经药物的地方。相传养尸地埋的僵尸名为闷香，它可以入药，这些几乎已经长为植物的腐尸，那也是一种奇特的药品。但是这培育的方法真是令人发指啊。我正想问问老羊皮呢，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彻底消灭这株怪物呢？啊，否则就他堵在门口，终究也不是办法啊。可是话到了嘴边，我忽然就想起一件要命的事儿。我和胖子跟那些腐尸纠缠了半天，这身上溅了许多腥臭难闻的汁液，是不是也中毒了？我和胖子赶紧看了看自己裸露在外边的双手，我们的手已经脏得看不出什么来了，但是这手背上似乎起了一层细小的疙瘩，微微有些麻痒的感觉，暂时还没有什么其他的症状。虽然不知是不是中毒的迹象，多半也不是什么好兆头。丁思甜所中的燃毒还没有办法治疗呢，想不到我跟胖子也先后就着了道了。我这心里有点慌乱，不过一个雷是顶，俩雷也是扛啊。狮子多了不咬，仗多了不愁，这原本就是一团乱麻的处境，再增加一点麻烦没什么大不了的。大不了仨人一起去见马克思。在我们那个年代的年轻人， 没有什么太复杂的思想感情，而且自幼受到的教育就使我们不知道困难这俩字儿他怎么写。天底下的事儿，有能难得住革命战士的吗？所以天大的仇事也不会过于放在心上。我很快就把担心自己是否中了毒的事情扔在了脑后，问老羊皮有没有什么办法。老羊皮摇头叹气，哪有什么办法啊？那回回国的毒离土即死啊，等一会儿阴气散尽，大概就不会动了。眼下只能学土地爷蹲在这儿干等了啊。不过谁知道那东西的根有多长啊，要是还有一部分接着地气，咱们一出门那就得被他叫住毒杀呀。正当我们无可奈何的时候，就忽然听到的头顶传出了异动的声音。我跟胖子举起工兵照明筒往上看，在墙壁和天花板的接口的地方，有数道与走廊相通的窄窄的窗子，地下室门外伸的根须穿窗而入，正试图钻进来偷袭呢。胖子抡刀去剁，只听得划破隔囊的声音传过来，刀落处斧叶飞溅，尸身触角般的根须又迅速的就缩回去了。这个时候我们才发现，这间地下室虽然它的门墙坚固，但是并不严密，气孔气窗非常多，很容易让尸身有可乘之机。这间地下，我们那时候的反特电影里大都有这种情节。我和胖子胡乱的猜测，可这回呀，还真给蒙上了。当我顺着铁柜的边缘将光线移到角落的时候，我赫然见到在铁柜和墙壁之间的夹缝里卡着一只人手，那手爪干枯淤紫，生有兽毛，与这研究所中大多数的死尸一样，那都是死于某种突如其来的不明的原因。死后由于这白眼窟附近的环境特殊，才造成

成了这种异常的尸变。被尸体卡住的那个缝隙后似乎还有不小的空间，但我用照明筒看了半天也看不清楚。眼下这间地下室的门外被那株跟僵尸长成一体的尸身堵住了，如果这铁柜的后面还有通道，说不定可以从这个密道中离开，而且这个暗道修得诡异，没准里面就储存着我们需要的东西。我和胖子对这一振奋人心的猜测是深信不疑的，胖子当即就到处摸索着去寻找那打开铁柜的机关，我呢没忙着动手，只觉得这个铁柜的暗门它有些不对劲儿，但是哪儿不对呢一时想不清楚。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让自己的情绪尽量的平稳，可是脑子却在飞速的旋转。卡在铁柜和墙壁缝隙处的那具尸体，可能是在紧急情况下打算逃进密室避难的，但是由于他死得突然，刚打开了伪装的铁柜进入了暗道就立刻死了，而不像是被铁柜活活夹死的，只不过自动回位的铁柜将他的尸体夹住了。还有这研究所中戒备森严，似乎完全没有必要在已经十分隐蔽的地下设施里再制造一道这样隐蔽的暗门了、除非这门后的空间那是机密中的机密，很可能就连日军研究所内的大部分人员都不知道，只有这机构中的一些首脑才掌握着里边的情况。死后被卡住的这具尸体，那应该就是这个魔窟里的头子，可这死尸的胳膊为什么露在外边呢？这样死亡的姿势正常吗？难道不是逃进里面，而是要从里面逃出来？这密室中的密室，我脑子里东扯西绕，正在胡乱的猜测。胖子已经在一张桌子下边摸到了一块凸起的地砖，那位置非常的隐蔽，也毫不起眼儿。如果不是一块砖一块砖的摸过去，你根本就没法发现。他接了几阶，砖纹丝不动，又改用脚向下踏踩。这一脚蹬的力量不小啊，那地砖被他踩得沉下去一两厘米。轰隆隆隆，一声响，铁柜就向侧面收进去了，闪出了一个狭窄的过道。可能是由于胖子使的力气太大，也或许是把机关踩过了头，那活动的铁柜就缩进了墙壁，却不再像我预期的那样自动复原了。这条过道内有一扇密门，那门大敞四开着，深处是一间更大的地下室。胖子以为这个密室是用来储存药品和食物的，他心急火燎的就要迈步进去。我急忙挡在了通道口，对胖子和老羊皮说，你们看，被夹死在过道里的这具僵尸，你们看，脑袋手臂都朝着外边，这种姿势很可能说明他在临死前的一瞬间，那是从密室往外逃，而不是为了避难而躲进密室的。那里面，我的话刚说了一半，便听到了一声巨响，那顶门的木椅突然就被撞成了数段。坐在门后的老羊皮大吃一惊，他拖着丁思甜

急忙退开，我举着照明筒望过去，只见野门洞开，一张苍老妇人般的怪脸就从门外探进来了。这异形之物形如人身，但是它的形态远比人身要狰狞万倍，这回看的是十分的真切。那妖身的脸上满是皱褶，两个巨大的眼袋尤为明显。我看与其说它是一种纯粹的植物，还不如说它更像是一种生活在泥土之中，靠吸取尸体汁液存活的半动物。别说直面他那张丑陋的怪脸，单是闻到他身上那潮湿腥臭的坟土的气息，就已经让人感到一阵一阵的头脑发胀，昏昏欲倒了。事到如今，我们也只得步步后退。我和老羊皮打起了丁思甜，胖子用长刀削砍着不断伸过来的触须，四个人被逼无奈，最终终于退进了铁柜后面的密室之中。我担心胖子落单遇难，进入密室之后也顾不上看清四周的环境，直接把丁思甜交给了老羊皮，然后转身到暗门处去接应胖子。我想要把暗门给关上，但是在慌乱之中，我哪能找得到密室内部的机关所在呀？胖子情急之下将过道里的那具僵尸给推出去了，一只触手立即把其卷住，然后裹进了密集的根须里。我利用这个机会将密室内的大门牢牢地关上，同胖子一起拿所有能够顶门的东西把它顶在门后。这个时候才发现，这间隐蔽的巨大的密室中，到处都是摆放标本瓶的大柜子。我们碰倒了很多玻璃瓶，里面人体器官和奇形怪状的动物的尸体流了满地。地下室里顿时散发出强烈的防腐药水的气味，我们一通歇斯底里的忙乱，身体已经接近虚脱了。见暂时堵住了门户，那紧绷的精神稍一松懈，顿时就觉得脚下无根了。我肩头伤口疼痛难忍，顺势向后退了几步，想找个地方坐下来喘口气儿，身后恰好有一道石头台儿，黑暗之中我也没有仔细看就坐上去了。坐定之后，我就感觉身后冷得出奇，回首一摸，我发现我的手指碰到了一件冰冷凹凸的金属的物体，那似乎是一张人脸型的金属面具。我吓了一跳，我立即想起了那壁画上带有面具的大鲜卑女尸。我赶紧转过身，用工兵照明筒一照，也在跟着起伏不定。也许有一瞬间我看花了眼了吧，那照明筒的光线一动，那女尸的面具被流转的光束划

没有丝毫表情的脸，好像对着我们古怪地笑了笑。那头戴冰冷面具的女士就躺在水泥台子上，由于地下密室里漆黑一片，我们刚刚逃进来的时候谁都没有注意到她的存在。自从进了白眼窟之后，我们目睹了无数可惊可怖的事情，不断的疲

于本命到了这里，就连神经都有些麻木了，所以发现这具女尸的时候，我和胖老羊皮倒没觉得过于吃惊，因为这一带奇形怪状的死尸实在是太多了，我们颇有些见怪不怪了。 可是等到三个人凑近了，用工兵照明筒往那女尸的身上一照，电筒的光束在那女尸的面具上折射出暗淡幽翳的光芒，那冰冷沉默的面具似乎出现了一个诡异的、无法形容的表情的时候，那种对死亡的恐怖感穿透了人心。一瞬间，地下室内的空气仿佛都结成了冰了。 我们能够感觉到自己的心肺置于坚冰之上，全身站立欲死，再也控制不住了。在给自己壮胆的喊叫声中，向后连着退了几步，地上有些破碎的标本瓶，里面的人体器官和防腐液躺在了地上，滑得立不住脚。我们三个人心慌意乱，手足无措，都险些被摔倒。 我们赶紧扶着身边的柜子，稳住了重心，心中不由得生出了一个念头：这大仙美女巫，她还活着。

0: 胖子偶然发现了地道中的密室，四人纷纷躲进密室逃生。在密室中，他们发现了一具头戴冰冷面具的古代女尸。
1: 丁思甜被老羊皮放置在墙角处，他正昏昏沉沉的不省人事。我连忙向后退，一下呢就撞在了他的身上。我感觉到我的脚后跟踩到了他的手，我急忙缩腿。丁思甜嗯了一声，他竟然从半昏迷的状态中清醒过来了。也不知道他是回光返照，还是被我踩到了食指，给生生那个古代的女尸下跪。我也感觉到那大鲜卑女巫似乎随时都可能突然就坐起来，这种感觉前所未有的十分的强烈。我只好无可奈何地对丁思甜摇了摇头，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也许这间密室它就是这个研究所死亡漩涡的中心，那被夹在

0: 他摁了摁脖子上渗血的伤口，对我和丁思甜说：“好，
1: 好，我说，思甜就这问题问得太好了，是吧？接替敌人会不会借尸还魂？是吧？面对这样严肃的问题，我们的回答是，不能带有丝毫浪漫主义、遐想色彩的，是吧？我呀。”我踢着两脚便见分晓。
0: 我为胖子打气说：“说得好，小胖，不过咱们呢还得要注意工作方法，是不是？你过去踢那个女尸啊，你要留神啊，被她张嘴咬了脚，我看你啊，你还是用康熙宝刀直接就剁她几刀为上。”丁思甜呼吸急促的劝阻说：“别去，我总觉得吧，我总觉得他会突然就活过来。”胖子哪里肯听呢，横眉立目，挺了长刀就上了前边，在老羊皮和丁思甜的阻止声中挥刀就剁下去了。可是胖子刚一举刀，他背后的密室的铁门就被猛地撞开了，我们只是用重物把他给顶住，正想再搬其余的东西堵门的时候，我们就冷不丁见到了地下室里的古尸了。当时呢，鬼使神差的就慌了神了，完全忘了门外那还有更直接的威胁，那长得如同老树精般的妖身，他裹着跟下那些半死不活的腐尸撞开了铁门，胖子被柜子撞得趴在了那女尸的身上，脸正好贴在那冷冰冰的面具上。饶是他胆大包天呐，刚才还抡着刀发狠，就捉得地雀闲尸，物酒自通灵性，植物呢也可以化为灵物，老身或是何首乌一类为天地灵气所终。如果人身旁埋有刚死的尸体，尸体可以不腐不朽，年头多了呢，死人就和人身长为了一体了，食之就能得大补。长到这种程度的身不叫身，尸也不为尸，而是合为一体，称为地雀。但是这回回国产的妖身，它虽形如巨身，却更像是一种需要地气和尸体存活的半动物。老羊皮也是在乡下听的一些野闻传说，这未必就是什么回回国之物，偷脸的乱砍。他切断了几条章鱼般活动的根藤，但是事实也难以扭转这个局面。而且我们又被迫分散了，只有两个照明筒的光线，几乎跟什么看不见也没什么区别。我们之间难以相互照，就见光亮亮起来了。原来是老羊皮点燃了棉衣，想以火驱退尸身。可是那个怪物全身腐蛆烂泥，这种火势根本烧不得他分毫。但我们都觉得眼前一亮，能够大致看清身处何种状况。我和丁思甜躲在一个铁架子的后面，这里是火光照不到的阴影，黑暗之中听到一阵风声夹杂着恶臭，拦腰就卷过来了。我身上有伤，行动不便，再加上赤手空拳，我们根本没法抵挡。我只好抄起了身边的一把椅子横在身前一挡，我就感觉一股力量非常大，撞我的胸口为之窒息，连我背后的铁架子都被撞得晃了三晃。这一下撞得我筋骨欲折，

这才勉强把他给接住。这时我们即便想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已经完全是不可能的了。可是求生的欲望和决心依然还在，我挡住了那条横扫而至的根须。我心里清楚，他要是缩回去再卷回来，我可是绝对挡不住那第二下了。于是我用那没有受伤的内侧的肩膀顶住了椅背，我奋力将椅子推向墙壁，想把那条根须挤到墙上。不料黑暗之中看不清周围的形势，没算计好和墙壁之间的距离，一下子就退了个空，用力太猛，收不住脚，和身就扑倒在地上。那个椅腿儿也戳在了我的肋骨上，疼得我眼前一阵晕眩。被我推开的那条尸身，它的触须也卷进了木椅，迅速就缩回去了。我没能按住椅子，反而被掀翻在地上的那根须抖了一抖，甩掉了木椅，再次就抽过来了。他裹住了丁思甜，向后就拖过去了。我这肋骨疼的呀，就像摁了个烙铁。我见丁思甜从我的身旁被裸去了，我想伸手去抓，但是我疼的这胳膊都抬不起来了。眼见丁思甜就要被卷进尸身的根里边，就在这万分危急的紧要的关头，猛听的胖子虎吼一声从藏身处跳出来，玩了命的一刀就砍下来了。他砍断了裹住了丁思甜的那根根须，丁思甜恰好就摔在了老羊皮的身旁。老羊皮拼着老命，一手挥动着火把，一手把丁思甜就拖到身后掩护起来了。我见胖子救下了丁思甜，这才松了一口气。丁思甜中毒很深了，要不是在广阔天地中锻炼了半年，身体的素质有很大幅度的提高，大概他没法坚持到现在。可他刚才又重重的摔了这么一下，连哼都没哼一声，并不见他的身体起伏呼吸，真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我担心丁思甜性命不保，我咬紧了牙关，忍痛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但是没等我去看丁思甜，就见尸身那老妇般的怪脸突然就探进了地下室。他张着嘴吐出了一团黑气。胖子站在正对面，出其不意，根本来不及躲闪，被那团浓重的黑雾喷了个正着。据老羊皮说，尸身是回回国所产的剧毒之物，但与人畜尸体长为一体之后就没有那种奇毒了。将其分裂晒干之后，按某种配方加以调和，可做麻药。但他说的未必准确呀，我们并不能确定尸身之中是否有众人立死的毒物啊。我和胖子曾经沾到了不少尸身中的恶臭的液体，皮肤上稍感不适，只是疲于奔命，还没有来得及顾上是否中毒呢。而这个时候胖子被那个黑雾一呛，眼泪鼻涕横流，好像连气儿都喘不上来了。他连忙干呕着向后退了几步，手里的长刀也掉在地上了。黑雾之中几条触须蜿蜒探出，就要去裹胖子。我见他示威想去相助，那已经是力不从心了，
当下也没有多想，我随手抄起了铁架子上的一个玻璃瓶子，我对准了那腰身干瘪皱褶的老脸，我就扔过去了。那标本瓶中装的一大团，也不知是哪部分内脏，啪的一声就砸在了腰身的脸上，玻璃罐子碎成了无数的残片，里面的内脏和药水泼得他全身都是。那尸身似乎对防腐液十分敏感，沾到防腐液的地方都能够冒出一股黑水。啊，我明白了，怪不得这尸身他只是挤在铁门处探出触须伤人，而不是完全冲进来吞噬众人呐！啊，开始我还以为是他有一部分根须留在泥土之中，到这密门之前已经是极限了。原来他是畏惧这流了一地的防腐液。刚刚要不是碰翻了这些瓶瓶罐罐，他早就进来把我们置于死地了。想到这儿，我手底下更是不停啊，把一个接一个的玻璃瓶我就扔过去了。胖子呛出了一口黑血，他和老羊皮见我得手，也都学着我的样子，抓起了身边装有内脏器官的瓶子，不断的去砸那个尸身。密室中有上千个标本储存罐，顷刻之间强弱之势逆转了，在防腐药水的暴风骤雨的洗礼之下，那尸身面目全非，全身腐烂流浆，他抽搐着想要从密道中退回去，但是他体型庞大，钻进来就比较吃力了，那是一部分一部分硬挤进来的，这个时候他缩成了一团，哪儿退得出去呀？不消片刻，就瘫成了一团，再也不会动了。我和胖子扶着墙走过去看了看丁思甜的情况，他虽然没有停止呼吸，但是他脸上的清幽之气非常重，任凭怎么呼唤他就是不行。我们这会儿也几乎是油尽灯枯了，只觉得心力俱废，就连手指头都不想动了。遍地都是药液和湿漉漉的内脏器官，几乎没有立足的地方。野门被死掉的尸身堵了个严实，谁也没有力气再去清理道路了。我用照明筒的光线扫了一圈，我看到了那躺在水泥台上的寂然不动的面具女尸，她依然保持着那冰冷诡异的姿态，一动不动，似乎没有什么异常的情况，也许刚才只是我们的疑心太重了。眼前只有这个平台还稍微干净点儿，但是没有人愿意在这个时候去接近那具女尸，我们只好用尽了最后的力气，互相搀扶着退到了地下室深处那相对干燥的角落。我们把丁思甜抬到地上让他平卧，然后席地而坐，我们互相倚着，上气不接下气的喘成了一团，恨不能就此死了。我不时地惦念着丁思甜的情况，缓匀了这口气儿，就得接着为他想办法。我想到这儿又担心起来，
我伸手去探丁思甜的鼻息，可是一抬手摸到的竟是一张冰冷凹凸的鸡的鼠的脸。那刚才还停在远处台子上的大鲜卑女尸，她这个时候她竟然不声不响的就躺在了我的身边。冰冷的金属的感觉传递着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气息，那个世界当然不属于活着的人。我手指碰到那金属的面具，出于本能也是吓得立刻就缩回来，但是我半坐在墙角，明明可以感觉到丁思甜就躺在我的身边，我完全没顾得上害怕，我急忙转过了照明筒，打亮了就往身边照。丁思甜却是好端端地躺在地上，不过刚才我们谁也没有注意到，他脸庞的墙壁前摆着一口小小的铜箱，那铜箱的盖子上住着一面黄鼠狼的头，锈迹斑烂的铜箱非常矮小，箱盖大致和丁思甜的头部平行。我刚才随手一碰，那是摸到了箱盖子上的黄皮子头，其造型奇诡，虽能看出是黄皮子，但是拟人化十足，凹凸起伏之处极似人脸，竟被我误以为是那大鲜卑女尸的。

0: 胡八一等人在密室中喘息未定，尸身压不炉又裹挟着大量的尸体撞开铁门侵入了密室。好在胖子情急之下竟然找到了对付压不炉的办法。
1: 胖子听见了响动，他爬起身来看，哎呀，那个时候我们的精力体力的充沛，那简直让人难以想象，几番出生入死，身上带伤，腹中无食，剧斗过后稍一喘息啊，又生龙活虎了。事后回想起来，自己都觉着奇怪，为什么坚持到现在还没趴下？除了年轻气盛，还有个最重要的原因，其实这个原因特别简单，也特别单纯。那个时候真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在为解放全人类跳出火坑而奉献青春呢、啊、一点都不怀疑。信仰支撑的力量那是无穷的啊，没真正从骨髓里信仰过某种力量的人，你根本就不会理解。我和胖子把丁思甜移在了一边，凑过去细看那口铜箱子，这神秘的铜箱上满是古旧斑驳的铜花，四周呢那都是皱纹符咒，我半点也看不明白，只是箱底上有许多显眼的绿松石和金丝的佳嵌，显得十分的华贵，一看就不是寻常的古物。那铜箱并非如我们所常见的箱子，箱子盖上没有合页连接，而是像棺材一样将盖子完全抬起来才能开合，见到里面的事物。这铜箱可比先前想象的可小得多了啊！这四旧里边它装的是什么猫七狗四的杂碎啊？

嘴里念叨着，就想揭开来看个究竟。以前破四旧的时候砸的多了，是不是就没太将把这个东西放在眼里边。我赶紧说别动，这个箱子虽小，但是我看它呀是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肚，夹在密道中，那日本鬼子临死之前想从这儿逃出去。他为什么要逃啊？啊，咱们稍微反向推理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研究所中莫名其妙而死的人是如此之多，恐怕与这同乡和那个女尸脱不了干系吧。咱们能够活到现在，肯定是有一件事情没做，那就是还没打开这口铜箱。一旦箱盖再次开启，恐怕咱们就没办法活着离开了。战胜敌人的先决条件是先保存己方的有生力量啊，不能再做无谓的牺牲啊。胖子点头同意，他也挺会找借口。他说：“我啊，这个，为了防止这个接近敌人那个灭亡之前啊，还会疯狂一跳进行反扑啊。咱们呢就别动这箱子了啊。我现在好像有点力气了，咱们赶紧想办法救思田吧。”我说：“老胡啊。”你说他还有救吗？啊，他还有救吗？胖子说到最后甚至都有点不敢说了，那声音更是含含糊糊，确实是替丁思甜担心到了极点了，他的心理上都产生了一丝动摇了。这种情绪对他来说那是非常罕见的。我对胖子说：“只要咱们团结起来，是不是？只要咱们有勇气，是不是？只要咱们敢于战斗，不怕困难，前赴后继，坚持斗争，那么全世界就一定是属于人民的。一切妖魔鬼怪，最终都会被消灭的。胜利的曙光，很快就会被照遍全球的，是不是？”这间地下密室的东西不少，咱们先搜索看看。说着话，我又看了看丁思甜目前的状况。自他出现了燃毒的迹象之时，按照以往传说中仅临燃的毒性来推测，我们估计他最多还剩下24小时的时间。现在虽然过了半天还不到，但是受了几度惊吓和外伤，毒已入骨了。看来无论如何那是坚持不了一昼夜了。很久，备用更换的电池就丢在了砖窑的门前，还不知道剩余的电量可以维持多久啊。在这黑漆漆的地下的密室里，一切的行动那都得依赖光源呢。不到关键时刻舍不得再去随便用，于是在衣袋里找出了两截以前烧剩下的蜡烛头，把它点浆起来当作亮子了。地下的密室中的环境的恶劣程度你就可想而知了，只有我们所在的墙角的地方空气还流通，呼吸起来还不为难。往室内一走，你就会觉得眼前发辣流泪，每用鼻腔呼吸一下就都像迎面呛着了石灰。我连同胖子用血污肮脏的衣襟就裹住了口鼻，正要动身搜索，倚在墙角照料丁思甜的老羊皮忽然扯着扯我的衣服，一口气尚未喘匀没法说话，他吃力地指了指那具横卧在石台上的大西瓜。

0: 他还是让我们不可以掉以轻心。胖子那阶级斗争的水平可比老羊皮高多了，他立刻对我的分析表示赞同。不过胖子同时也表示，在这种敌暗我明的情况下，咱们也不得不多加小心，必须多长一点心眼儿。万一那尼姑要是甘心为地主阶级殉葬啊，妄图变天，那咱们手底下可就不能留情了。反帝必反修啊，那他妈就得砸烂他的狗头。背着身躯在密室之中到处寻找，这里的设施和物品极其不具备多少真正的医学知识，而且也从来没在这方面做过功课。我们光忙着参加世界革命了，我们哪有时间学习呀？除了少年时代出于游戏的目的接触过一些啊常见的化学药水，对那种种类繁多的药片药剂那根本就不了解呀。到底能解燃毒的是什么，连在这里面找止疼片都找不出来呀、啊、就算把这解毒找到了解毒剂，那是往胳膊上注射还是药品上，浪费时间了。我出没之处只有他的克星观音藤，观音藤却只能驱赶捕捉锦鳞燃，并没有解毒和拔毒的作用。如果不找人工解毒剂而另求其他的生路，除非这附近有毒蛇出没，找到毒蛇附近能够解蛇毒的药草也可以活命。但是要命的是，白眼窟附近什么毒虫都有，就唯独没见过毒蛇。哎呀，我急得是脑筋蹦蹦的跳啊，我心烦意乱之下漫无目的地朝着密室的深处走。不把这密室储藏间翻个底儿朝天，我就是不能死心。胖子拢着蜡烛头跟在我的身后，我身上的工兵照明筒没有开，我脑子中一片漆。既然是骨骼标本，何必如此封存呢？胖子立刻上前，连撬带砸就撬开了柜门。原来这面大的储藏柜之中有数十个用蜡封了口的罐子，装的都是一些奇怪异兽的标本，甚至还有一个古代小孩的干尸，大概是些重要的东西，采用的是双层隔绝封闭储存。那除了整具白骨的罐子尤为突出，罐高一人，大瓶子里装满了淡黄色的药液，一种类似蟒蛇的骨骼一圈一圈的盘在其中，那白骨上一点多余的肉渣都没有。我和胖子脑子里浮现出一个念头，蟒骨头骨和蟒蛇非常相似，想不明白它是干什么用的，什么蟒要这么珍而贵之的储藏呢？听说蛇能泡酒，难道蟒骨也能泡酒？我们举着蜡烛头从上看到下，
1: 原世界革命的贡献是巨大的，
0: 若能与损失抹牛的事情功过相抵，是不是？那也许老羊皮和丁思甜还不会受到责难呢。胖子问我，这泡的是不是解毒的药酒啊？我摇头说，这世上的生物都是一物克一物啊，我还从没听说过有自己克自己的。燃骨解不得燃毒，是不是？这应该就是一个常识。我说出这些话的时候，

0: 就好像沉到了海底了。我忍不住失望地抬手摸了摸那装着染骨的玻璃瓶，不料珠光照在手上，我的手背上竟然全是细细的红疹子。胖子也急忙举起自己的手看了看，跟我的情况一样。我们两个人顿时就像淋了一盆血水了，这大概就是中了尸身的毒了。可是我们还没有来得及难过，就发现蜡烛头恍惚的光线之中，我们举起了两只手，在那玻璃瓶上却映出了三只手掌的影子。我以为是玻璃反光呢，但是其中又似有古怪，于是把胖子的那只手按下去，面前的玻璃柜后却还有一只手掌的影子，它一动不动地伸在那儿。我和胖子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半步。那储藏柜中有个向我们伸出手掌的死人，还是背后有人模仿着我们的动作呢？我急忙回头向后看，并无异状。胖子再次举起手来，对着那玻璃晃了晃，瓶子身上的那个手掌的影子还是一动不动。这染骨，我探出了身子，绕着染骨储藏瓶，想看看这瓶中为何会有死尸。这个时候，胖子突然在身后拍了我一下，
1: 哎，别扰了，就那只小手啊，它好像在柜子里呢。
0: 我转头看了看胖子，他捧着蜡烛，抬手朝那大的出奇的标本储藏柜里边指了指。我顺着他所指的方向看过去，虽然烛光恍惚，那巨大的标本储藏柜内部在这微弱的光线之下依然十分是模糊，但在我们这个角度的确可以看见有一只五指伸开的手掌撑在一层厚厚的玻璃的容器里。我和胖子对望了一眼，异口同声地问对方，柜子里有个死人标本。这个大储藏柜啊，它太大了，就像一个小型密闭的集装箱，那里边装的都是各种完整的动物标本。哎呀，反正这个答案我们四个活人是不可能知道的，深处的那个玻璃容器在外边够不着。我稍微犹豫了一下，就接过了胖子手中的蜡烛头，打算钻进去看个究竟。胖子劝我说，我说，
1: 一个死人对咱们有什么用处啊，是不是？咱们呢赶紧到别处去找找啊，说不定能在附近找出一条母然呢，是不是？那咱们这个亲密战友啊，他也许还能有救，是不是？
0: 我们曾经听说过锦鳞蚺，它是森蚺的一个变种，百雄一雌。锦鳞蚺本来就非常稀有，全身锦鳞能生黑风的雄蚺，那更是十分的罕见。传说雌蚺无毒，而且头骨中的脑髓和骨骼锦鳞蚺中的雌蚺做成了标本储藏起来，这种可能性从理论上说也并不是没有的。所以我打算先不放弃希望，在这储藏柜里找遍每一个角落，总之是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

看一眼再说。我说罢就低头钻进了那巨大的标本储藏柜。由于所有罐子中都是奇形怪状的毒物，所以我不敢掉以轻心，我唯恐碰破了这个罐子，我小心翼翼的慢慢的蹭进去。那里面有一股类似于樟脑的味道，辣的眼泪直流，我不敢呼吸，我闭住了气，凑到了那个玻璃容器的前边。那瓶中也全都是暗黄色的液体，由于基液中的杂质比较多，仅能看到从里边摁在了瓶壁上的一只手，那只手比起成人的手小了很多，大小呢接近七八岁的小孩的手掌，掌上似乎有一层透明的塑料薄膜。我心下寻思，哎呀，听说民间有毒胎儿和毒胎盘啊，就是带毒的紫河车什么的，它可以制成毒药害人。这个储藏柜里尽是毒物，若有毒胎呢，那也不稀奇。可是从这个手掌来看，这瓶中的既非成人，也不是胎儿，而是个不到十岁的孩子。难道是毒胎被药水发的长大了？这个当口顾不上深思熟虑了，我见仅是个被药水泡着的尸体，便不再在他的身上浪费时间了。我想要掉头再去别处寻找，可就在我刚要转身去这储藏柜更深处的时候，我借着蜡烛的光亮看见玻璃容器壁后的那只手，虽然和人手完全一样，但是却完全没有掌纹，在每个手指之间还有一个红色的小圆点儿。我脑子里像是打了个闪，妈的，他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我回头招呼胖子，赶紧把外边的瓶瓶罐罐都清开，丁思前有救了。胖子一愣，他似乎不相信会有奇迹发生，但是奇迹不属于神仙皇帝，奇迹属于无产阶级。他争分夺秒，顾不上再问我什么，他抱着那储藏染骨的大瓶子吃力地挪到了一旁，在储藏柜的门前就清出了一条通道，然后胖子也钻进柜子里来给我帮忙。我们俩就像是挪炸弹似的，把我发现的那个大瓶子慢慢的就给挪出来了。胖子问我，这里边装的是什么呀？是死人呐？我说，装的不是死人，这柜子里没死人，这罐子里只是一只手工大手工，有他说不定就能解丁思甜的燃毒。胖子说，被我问得张口结舌，我嘴里对他说个不停啊，那是一种紧张和不安的表现。青色的小壁虎装在青瓦缸之中，养在浓荫之处，每天有专人喂给这些小壁虎朱砂为食，养到三年的头上，这青瓦缸中的壁虎就能长到七八斤重，那个体型就相当不小了，就跟宰猪的时候选猪似的，一旦有壁虎长够了分量，有七八斤重了，就捉出来用桑树皮裹住，放在阴瓦之上烤干了，然后碾碎入药，点在刚入宫的女子的臂上。从此呢，她的臂上便有一个嫣红似血的斑点儿，这就叫做

纱。如果处女一旦破身，那手工纱就会消失，否则终身不退。皇帝就通过这种办法来约束他的女人们，一旦发现啊，有没有被凌性过的女子的臂上没有了手工纱，那她就是欺君之罪啊。你敢给皇帝戴绿帽子，那是以九族的罪过，因为大壁虎有这个独特的作用，所以又被称为手工。这个名字据说还是皇帝给取的呢，那是金口玉言，所以古时候都称壁虎为手工。按说这个名字属于四旧啊，那应该在废除的行列呀。不过我在看到这个壁虎的时候，这满脑子里想的都是我小时候的一些事儿。在我的祖父的口中，他一向都被称为手工。都说男孩子七八岁是万人嫌，猴屁股都想伸把手，可我到了十二三岁的时候还不懂如何做一个听话的孩子，我逃的都出圈了。我们军区后边有一片荒坟野地，草深处有一块青石板，当地人都说那青石板是棺材盖子，谁在上面坐一坐，那就要被里面的僵尸的阴气所伤。我听说以后啊，我就打算去侦查侦查。我带了几个小孩，用铁棍子把那个青石板给撬开来。石板并不是棺材盖子，那只不过是一块天然的青石，另一面呢就生满了绿苔的。我正觉得索然无味呢，不料那石板的下面藏着一只大蝎子，把我的无名指给咬了一口，那伤口当时就黑了，肿出有两三圈，而且胳膊都开始发麻了。当时真以为自己要壮烈牺牲了，赶紧就往回家跑。那时候赶巧我父母都在外地出差，祖父把我送到了卫生站，那个医生也是个二把刀，一检查就想把我的手指给截肢。当时我祖父胡国华没同意，他有他的土办法，在旧社会他是阴阳风水先生，他知道许多民间的秘方。当时正好有人捉了一条活着的大手工，他就要过来了。手工的手掌你要不仔细看呢，那就跟人手差不多，指头缝里都有个鲜红的小肉疙瘩，用针挑出手工手指之间的红色的小肉点儿，喝着水给我灌下去，哎，没到半天那手上的肿就消了。后来我问过他这是什么东西，祖父就给我讲了许多关于手工的故事。我对一些古旧奇闻怪谈之所以知道的很充实，几乎都是那个时候听他讲的。这手工指尖的红丸称作奇红香，克五毒解百毒。如果有一罐头瓶奇红香挂在屋里边，那你的整个宅子都不会有蚊虫蛇蚁的侵扰了。不过那得需要多少成型的大手工。

0: 有根救命稻草，那总好过。我狠了狠心，我决定姑且一试。啊，真要把丁思甜给毒死了，我给他偿命。当时真是快急疯了，我和胖子
1: 虽然半懂不懂，
0: 但是出于战友之间的无比信任，他豁出去同意了。我们把那个大手工的尸体拖在了地上，用水壶里的清水洗净了药液，由胖子按住了手工的前掌固定，我用长刀的刀尖细细地挑出那八粒红色的小肉疙瘩，我捧在手心里一看，鲜红欲滴。能不能救活丁思甜，直到连残余的蜡烛头都烧尽了，才眼看丁思甜眉宇间的清气虽然未退，但是谢天谢地呀，他的呼吸可比先前平稳了很多了，终于有那么一点好转的迹象了。我稍稍松了一口气，按说这个时候应该再坚持坚持，离开这阴森恶臭的密室，可紧绷的这根弦儿这么一松，精神体力都支持不住了。一瞬间感觉是天旋地转，想倒在地上昏睡的念头挥之不去。但这个时候还有时候，朗阳皮也恢复了一些体力了，他也知道此地不宜久留，是来分析它可能像海百合一样，是一种扎根地下不能够移动的生物，它的活动范围仅限于最长的根须，不能离开适合它生长的泥土。从那砖窑到这内层密室的距离来看，其长度简直让人难以置信。我们将这已经被防腐药水杀死的尸身一段一段地切掉，才发现不仅是根须与许多半腐的尸身连在一起，他身体表皮里裹着的尸体就更多了。那根须缠着的尸体大多发白微腐，而身体内的尸体那几乎都烂得不成形。我正用脚把胖子切掉的根须远远地踢开，这时候忽然听见老羊皮一声苍狼般的哀嚎，他双膝跪倒，按着对一具尸身触须上的尸体嚎啕大哭：“
2: 儿子们，兄弟，你死得惨啊！”
0: 我和胖子觉着奇怪，走过去往那尸体处看了看，见那与一条尸身触须长为了一体的死尸面目惨白，还有几条蛆虫在他的脑门上来回的爬。看老羊皮的样子，似乎这个尸体正是他的亲弟弟羊儿蛋儿。虽然我们与他素不相识，但是毕竟跟老羊皮一起经历了出生入死的考验，有点误伤其类的感觉，那不禁也是一阵心酸。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慰老羊皮，我忽然发现这羊二蛋这尸体的装束，他豁然是一身黑衣，他腰上扎着猩红的丝带子。原来这家伙的竟是与日本鬼子狼狈勾结的尼尔。

我伸手就要去抓老羊皮的衣服，问他究竟是有意还是侵略。就不料就这一愣神的功夫啊，就这老羊皮已经闷声不吭的，他就转出了好几步了。他抱着那颗小铜棺材，嘴里头念念有词的还揭起了盖子。我当啊，我把你的魂来迎啊。不知道是疲劳过度，还是这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反正这时候我和胖子的思维已经完全就跟不上这事态的变化了。我们稍稍愣了愣神儿，可至少还都立即就反应过来了，这老羊皮抱着那口铜箱子，那是万万不能打开的，否则谁都别想活。管他是早有预谋还是他早就疯了，我和胖子喊了一声，扔下手中的东西就扑过去了。胖子只是伤了脖子，而且他的精力充沛，他奋起他的鱼勇，一马当先，把身前挡路的杂乱的事物通通就撞在了一旁。在老羊皮即将揭开箱盖的那一瞬间，他一舍身就扑到了，重重的就把老羊皮给压倒在地上。胖子虽然那个时候才18，身体尚未长成，但就他那身肉啊，在当时来说那也够得上是虎背熊腰了，所以他全身上下那叫一瓷实，往前一冲那就呼呼带风，嗷嗷叫着一扑一砸，顿时把这老羊皮呀压的是白眼上翻。老羊皮的兄弟杨二蛋儿，他竟是尼格会的胡匪，那就不是人民内部矛盾了啊，那200%是敌我的关系啊。不过这个事实可太出人意料了，我担心呐，在没有搞清楚真相之前会弄出人命来，我连忙将胖子手底下悠着点，制住他就行了。就胖子听到了我的叫声，便搬住了老羊皮，就是一滚把他拖到了密室的深处，远远的就离开了那口箱子。我先看了一眼丁思甜的状况，他仍然是睡得正沉呢，然后我走过去帮着老羊皮抬后背。

0: 被胖子压在滞在胸口的那团气血终于流通开了，他呼呼地喘了几口粗气，对胖子说：你娃这是想把我的老命来要啊！我看老羊皮的神智比刚才平稳了许多，可以问他话了。但这密室不是久留之地，我背起了丁思甜，押解着老羊皮从被割碎的尸身的残骸上踏过，来到了外间，找了个相对干净安全的地方，点上了蜡烛，这才对他说：
1: 刚才啊，刚才是你差点要了咱们大伙儿的命，现在你赶紧把话给说清楚了啊！你兄弟杨二蛋他到底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跟那挖坟掘墓的胡匪一个搭班？
2: 你不是说他是被胡匪们逼着带路来白眼窟的吗？啊！
0: 我告诉你，我他妈从一开始我就发觉不对，尼尔会的汉奸去日本鬼的秘密研究所，难道会找一个从没进过白眼窟的放羊娃子带路吗？

从一开始就在骗我们。老羊皮被我说的低头不语，我不知道他选择沉默是因为问心有愧还是另有原因，但是不说清楚不行，这件事情搞不明白，那别的事儿都得搁一边。但是想套出话来，那必须讲究策略。我让胖子注意工作方法，先松开老羊皮。胖子便对老羊皮小以大意啊，从国际形势看到了国内形势。但是这老羊皮他根本就不具备这么高的觉悟和自觉性啊，时下那些一整套一整套的话里边有些词语他也知道也会说，这是当时的形势使然，可是说到具体的意义和价值所在，那他就完全摸不着头脑了。而且他满腹心事，听到这些就好像什么都没听见，低着头一言不发，只是不住的在唉声叹气。我叹了口气，对胖子摆了摆手，示意他啊，不要再长篇大论的照本宣科了。我对老羊皮说啊，咱们将心比心的说，是不是我跟胖子从打兴安岭来看我们的战友丁思田，结果呢刚好赶上你们的牧羊丢失了，按理说这里边没我们什么事，可是呢我们俩一点都没犹豫，就豁出性命帮您和丁思田找牛。从昨天到今天流了多少血，出了多少汗啊，您瞧见了，就连命都差点搭上。而您呢，我说到这儿故意把语气加重，而您呢，到现在我们甚至都不知道您哪句是真话呀啊，您能不能看在我们差点死在白眼窟的份上，把这件事情您给我们说清楚了？要是您还有点良知的话，我保证以前发生的事情既往不咎啊，只要不涉及到今天的阴谋，咱们呢都把这话烂肚子里头。但是出于目前咱们所处的环境的因素和我们自身的安全考虑，您必须给我们个合理的交代。我虽然是有计划的这么说，想要攻心为上，但是那也确实全都是肺腑之言呢、啊。这老羊皮他显然被我给打动了，他让我给他装满了烟叶，他狠狠地抽了两口，他不断地咳嗽，断断续续的他就说起了过去的往事。老羊皮和他兄弟羊二蛋儿俩人自幼放羊为生，常常呢是有上顿没下顿，日子过得是苦不堪言。在他们俩十几岁那年，有一次羊二蛋饿得难熬，偷吃了地主家的羊肉，地主呢把他们俩打的是死去活来。在兄弟二人吃不住这顿好打呀，反抗之中就被这个老地主给推在地上，不成想那地主啊他也该死。老羊皮的祖上是吼秦腔出身的，那家传的专会唱赵子龙的长板旧主，二人无以为生，就靠到各地给演皮影戏的陕西人帮腔扛腔度日。这一晃呢就过了十来年了。那个时候世道乱得厉害，有一天老羊皮和羊二蛋儿跟戏班去乡下演出，不幸就遇到了土匪了。女班主稍有不从，就被土匪扒光了衣服，削作人棍儿了。其余的也都大部分逃散。老羊皮带着羊二蛋。

逃进了附近山里的一个山洞。想不到那山洞里有个古墓，最深处的地宫，那楼台亭阁就跟皇帝的花园似的。当然老羊皮可没看过皇帝的家里边什么样，估计就跟这山洞里的样差不多吧。那简直那就是进了天宫了。他们俩人就在地宫里乱走，无意中还救了个道士的命。那个道士呢，那也是年纪轻轻的，比杨二蛋呢还年轻几岁，言谈举止那都绝非等闲之辈。但是最想不到的是，这道士杀起人来比土匪还狠。听说他们的班主被土匪给杀了，便让他们在山洞里等候片刻。他出去没多大一会儿功夫，就拎了一串人头进来。哥俩一看那几颗首级，那正是那会儿拦路害命的几个土匪呀。那虽然是恶有恶报，但这老羊皮是本分人呢，看着血肉模糊的人头，那也不免觉得心惊肉跳。可再看这年轻道人，他好像根本就没把杀人当回事，而且这个年轻道人挺仗义，滴水之恩愿意涌泉相报，替他们兄弟俩报了仇还不说，还要给他们一笔财。老羊皮担心这道士那也是杀人如麻的降马贼吧，哪敢收他的财物啊。那年轻道士见他们不收，就领他们去一个姓陈的有钱人的家里，让那姓陈的今后照顾他们，然后呢就匆匆忙忙的离开，临走就也没留下姓名。姓陈的这个人年岁也不大，虽然他对那个年轻的道人十分的恭敬，但他本人那也是手眼通天的人物，手下有好多的兄弟，家里头有很多的谷物，经常干一些诡秘的勾当，而且此人天生的好口才，能言善辩，口若悬河。刚开始这姓陈之人安排老羊皮和羊二蛋在自己的大宅子里，并没拿他们当下人使唤，只让帮着干一点很轻松的零活，一天是三茶四饭，好吃好喝的供着，到月底呢还给些钱，让他们想买什么就买什么。老羊皮呢，他天生是苦命，他哪受过这种待遇，觉得过意不去，就想给人家的家里头帮点忙，干点粗活什么的，可都有下人做了，他们想做也没他们的份儿。后来时间长了，他们兄弟终于知道这姓陈的那原来是个盗墓挖坟的江洋大盗。不过人家不仅不觉得愧心，还挺有理啊。有什么大不了的，要成大义必亏小节，这叫分赃聚义，共谋大事。别说挖几个荒坟野冢，皇帝老子的墓那也不是没挖过。后来呀，这老羊皮跟羊二蛋儿啊也就入伙了。一晃好几年呢，跟姓陈的这个人学了许多刀斗的手艺。这帮人呢，那能识别草色和土痕。这道魁失踪之后啊，树倒猢狲散，众人呢有的去南方寻找首领的下落，其余的呢也就各奔前程。老羊皮也打算南下，可这羊二蛋儿却跟另外一个东北来的盗墓贼商量好了，俩人要一起奔东三省。老羊皮苦劝这羊二蛋儿别去东北，东三省满洲国那都让小日本给占了，去到那儿那能有咱们的容身之地吗？可这羊二蛋他死活要去，在老羊皮的反复的追问之下，才从他的嘴里得知，原来有股泥而会的盗墓胡匪在大兴安岭一带活动，他们属于一股不入流的散盗。

0: 玩邪的，什么都敢挖，可根本不知道如何找那些没有标记的古墓。
1: 亚四，
2: 也许是在社会底层的生活这年头太多了，所以他自己甚至没魄力去闯天下，就被这泥儿会的人，这郝华这么一熏，他连北都找不着了。他见有这等好事，就去东北做了泥儿会的大官。

0: 丁思甜的病情稍有缓解，老杨皮却又在尸身的触须上发现了兄弟杨二蛋的尸体。受到强烈刺激的老杨皮登时变得精神失常了。
1: 杨二蛋利欲熏心，到东北的深山里当了盗墓胡匪尼尔会的大贵。老杨皮只有这么一个兄弟，把他看得比自己的性命还重。一看杨二蛋去意已决，也没别的办法，只好跟着他一起前往了东三省，做了尼尔会的董局。董局这职业大概相当于现代一个技术顾问吧。别看老杨皮和杨二蛋是亲哥俩，那性格却是截然不同。杨二蛋呢比较有野心，而老杨皮则胆小怕事，他只想安分守己的过日子。不仅如此，老杨皮还敬鬼畏神，他迷信的思想是根深蒂固。可是正所谓怕鬼不盗墓，盗墓不怕鬼啊。以他这种性格，那实在是不适合干倒斗和凶具这类营生。所谓的凶具，那是指盗墓贼平日里掩人耳目的一种勾当。盗墓贼在古墓荒坟之中得到了各种值钱的陪葬品，需要进行交易，需要买家。旧社会通讯的手段比较落后，生活的节奏缓慢，为了便于联络买主，扩大经营面，便要使用黑道上的二幌子。凡是盗墓贼做生意的，没有开古玩店铺的，而是专门经营各种丧葬用品。普通的丧葬用品店铺与之有一字之别，称为凶肆。盗墓贼开的那种店铺呢，却不同于一般的扎纸铺。以前做生意的买卖铺面都有幌子挂在门前，让人一看就知道这个店呢，它具体是经营什么商品的。盗墓贼开扎纸铺，那都必在幌子上挂上一串白纸钱，纸钱一共是72枚。凡是挂上72枚一串纸钱的，这店呢，在懂行的人称来，那就叫凶具。即便不是盗墓贼开的，最起码那也是专门给盗墓贼销赃的场所。倒斗的手艺人每次干活那都是扫穴，俗话说贼来如剃，凡是这墓里的东西无不一扫而空，就连死人粪门里的东西都不放过。那些贵重的名器都十分容易出手，而一些零七碎八的小玩意儿，或者是有些名器一时没找到合适的买家，便一律归

0: 三差五的便有些倒腾谷物的商人前来收购，洽谈的时候自有一番黑话和暗语的交流。店铺里明面上经营的是芝麻香客，那完全是虚的。不过对大多数不懂这些门道的人，你根本就看不出来。那姓陈的道魁便在山陕两省开着数家的凶具，在私底下倒卖名器。老羊皮呢，为他做过扎柜，结果差点没被吓得落下了病根。古墓中的名器阴回久积，尸臭难除，老羊皮也根本不是干这行的料。后来跟着同伙去盗墓掘种，那更是遇上了很多可怕的经历，这些那都不是他的心里所能够承受得住的。在那姓陈的盗魁下落不明之后，老羊皮便打算用这两年攒下来的积蓄到乡下过几天安分守己的日子了。刮了黑虎符，彻底金盆洗手，远离这整天跟死人名气打交道的行当。但是事与愿违，为了照顾自己的兄弟杨二蛋，他现在又不得不跟着到东北当了胡匪的董局了。尼尔会拉拢老羊皮兄弟，让杨二蛋做了大贵，那也并不是出于真心的，而是拿他们两个人当枪使。尼尔会里真正说了算的是柳子里的通算先生，这个人以前当过教书匠，在河里挖过泥，也做过跑江湖的算命先生，闯荡的年头多了，那也算是见多识广，为人是阴险狡诈，心狠手黑，只要是为了图财，就没有他不敢做的事。他手底下的这帮胡匪也不单盗墓，其他丧尽天良的事情都没少做，算得上是恶贯满盈。通算先生跟杨二蛋儿带着尼尔会的胡匪在深山老林里挖掘古墓，把山区里可能有古墓的地方挖的是千疮百孔，然后把墓中的名器转手卖出去，换来了钱财和烟土，就大肆的挥霍。只要买家出的价钱够高，哪怕是卖给日本商人，背上汉奸的骂名，他也丝毫不在乎。柳子里的人要稍有反对的意见，那就会遭到通算先生的毒手和暗算，丢掉了性命。老羊皮算看出来了，再跟这尼尔会折腾下去，那绝对有不了好下场啊！一头撞墙，要劝杨二蛋回头，可这杨二蛋鬼迷心窍了，就根本不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他是铁了心的要一条道走到黑。当了胡匪，吃香的喝辣的，人到世上走一遭啊，得这么活一辈子，那才算够本呢。那年冬天，有个日本人来找尼尔会的通算先生，俩人关起门来秘密商议一个重大的计划。原来这通算先生通过倒卖文物跟日本黑龙会就搭上关系了，取得了日本鬼子的信任。当时日本关东军正在寻找失落在中国民间的一件东西，根据情报，那有可能就埋在哪个坟墓或者是寺庙的碑塔的底下。老羊皮无意中就听到了这个机密了。原来在中国古代大兴安岭一带，相当的一部分人那都有偷偷摸摸的崇拜黄皮子的风俗，认为黄大仙儿能够 掌管死人的魂魄，是个勾魂引。这勾魂引是一种索命鬼仙的俗称，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越传越是神乎其神。这些黄皮子和鬼衙门的传说，到了宋代就逐渐少了，知道的人也越来越少了。不过在民间传说中还保留了不少相关的内容。传说黄大仙有口铜箱子，里面呢那就装着黄皮子勾魂引的秘密，有许多黄皮子庙的壁画和泥塑都同这个民间传说相吻合。但是年代久远了，黄大仙的铜箱落到了什么地方，那已经无从查起了。直到日军在大兴安岭余脉的尽头，也就是草原与大漠之间的白眼窟，发现了古鲜卑人的一个藏尸洞，里面有数不清的死人，还有好多在当时根本无法解释的奇怪的现象。白眼窟有两个山口，中间的丘陵中有阴河与鬼门关，所有的一切那都符合鬼衙门的那个传说。这通往冥府的入口，那是个被古人掩埋了的千年的秘密。前山口与草原相连，偶尔有可怕的焚风出现吞噬人畜，后山呢则通向蒙古大漠，那都是人迹难至的地方。白眼窟的藏尸洞里，泥土岩石中含有许多特殊的物质，它能够保证尸体历久不腐。通过对着藏尸洞的调查，才知道这里原来是大鲜卑巫者的墓穴。白眼窟被视为死者的归宿，与传说中鲜卑人的起源地嘎仙洞并列为两大圣地，常年享受供奉和祭祀。通过生者埋玉、死者埋石的方式，以一类的野文所替代了。那藏尸洞中的大量的石刻和壁画，记载着巫者掌握着一口能够控制死者亡灵的铜箱，巫者可以利用它从阴间召回那死去的亡灵，进行一些巫卜活动。但是里面究竟有什么样的秘密呢？却没有找到相关的记载。日本人对这个传说很感兴趣，认为焚风与藏尸洞底那个通往阴间的入口有关系，而那口铜箱子很可能就是掌握它的关键。要对他进行某种秘密研究，那就必须找到这口箱子。于是收买了尼尔会的胡匪头子，让他们帮着在民间寻找黄大仙儿的招魂箱。通算先生和杨二蛋儿这两个汉奸见钱眼开，便开始着手寻访，而且逐渐还有了一些眉目。老杨皮得知后啊，他苦劝杨二蛋，
1: 那不是找死吗？
0: 劝来劝去，兄弟俩人终于是反目成仇了。杨二蛋觉得老杨皮总是从中作梗，留着他那早晚是个祸患，便假意要听兄长的话，发誓洗手不干，被老羊皮骗到了一处断崖之上，从背后一脚把老羊皮就给踹下去了。老羊皮呢，他却也是个命大的人，他坠崖挂在了松树上，竟然没死，肋骨断了好几根，险些让松树枝开膛破肚，多亏被猎人所救，捡回了一条命，足足养了半年的伤，方才

0: 他还惦记着杨二蛋儿，他非但不恨他，还埋怨自己没能把他劝得是迷途知返。他再次进山去找杨二蛋儿，才知道尼尔会终于在一个叫黄皮子坟的地方挖出了那口招魂香，为此还搭上了好几条人命，连那通算先生也上吊自杀了。而杨二蛋儿呢，侥幸不死，竟然把箱子给弄出来了，带了几个手下和联络他们的那个日本商人，一行人就奔赴草原深处的白眼窟了。老羊皮尾随其后，想把杨二蛋给追回来，但是一直跟到了白眼窟的跟前，被焚尸炉中烧死人的黑烟给吓住了，加上当时云气变幻，他竟以为那是草原牧民们所说的妖龙作祟。他对这头东西那是信的不能再信，他犹豫徘徊着，最终也没敢再接近那白眼窟。其实就算他跟上去了，多半那也会被日本的关东军抓获，那不是做了活体试验，就是被直接杀了灭口。他在白眼窟的周围转了十多天，就没见里面再有半个活人出来。他心里明白，这是出事儿啊！这白眼窟是什么地方啊？啊，那是通往阴间的鬼衙门呐！走进了那条不归路，你就再也别想回来呀！老羊皮天生懦弱，他鼓不起勇气去白眼窟给杨二蛋收尸，他也不敢想象面对自己亲兄弟的尸体的时候那是一种什么感觉。这些年他就在草原上游荡，给牧民们帮工干零活，解放后由于生活贫困，在政府的帮助下就做了牧民了。他整天是沉默寡言，把一肚子的往事都埋在了心里，只是偶尔通过马头琴和琴腔宣泄自己那心中的苦水。我和胖子听到这儿明白了一多半了，后来的事情我们差不多就都跟着一起经历了。老羊皮为了追赶牧牛，跟着我们一起误入了白眼窟，受环境所迫，他对以前的事情实在是不敢说实话，所以吞吞吐吐的不肯明言，直到近在了咫尺见到了杨二蛋的尸体，这老羊皮他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二十几年积压在心底的往事就突然爆发出来了。疯了似的想打开那个招魂的铜箱，好好的问问他为什么不听亲兄长呢，苦口婆心的良言相劝，最后落得这种下场啊，有没有半分后悔呀？老羊皮断断续续的给我和胖子把事情交代了一遍，胖子对他表现得十分同情。
1: 就您这过去，虽然让我们知青感到无比的同情，但是您兄弟杨二蛋甘心为鬼子卖命，那属于自绝于人民，是不是？路线问题，那没有可调和的余地，对不对？那您呢？您得下决心，是不是？跟他划清界限。
0: 我可不像胖子那么容易就被人给唬着，我始终在注意地听这老羊皮的讲述，见他终于说完了。

我这心里突然一动，我不禁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我抽冷子，用皮带把老羊皮的双手就给反捆了。我说：“羊儿蛋，事到如今，你还不肯说实话。”

0: 仇今日无恨呐、啊，为啥要杀我们母子三呐、啊？
1: 咱两家往日无仇，今日无恨。

胆包天，敢提老爷名字大胆包天，手举纲刀啊！

0: 家园一路美景无稀看，眼前来到蓝河湾，手摇小扇把桥下，见一位女子站在井台前，那只见她呀，上穿蓝下穿蓝高路远，茶不变来到井台讨清泉，闲手舍我清泉水，多给银子多给钱呐、闲手。
1: 不叫婆母管得紧，请到家中把茶餐，井台喝口清泉水，还要了什么银子？

0: 魏公子，又看更笑魏家男呐、啊，我仗着胆子把他们呐、啊。
1: 先生

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的情意。那么这么点卖的力气给鹏鹏，觉得单单先给鹏鹏翻两个跟头，感觉翻的话也可以的话，那么就让他输入。阿姨拿出今天上午下午对人双手拍拍手好吗？好的，

0: 如果这一走，你是否会想起我？这段感情的往后的日子不再还有，不别让这份情换成告密，也派不上来吗？如此如此如此的冷漠。
1: 来，这回让我小哥再见的。来，这回让我小哥慢慢立一下，来个空中大劈叉，大家看好。

正的人气时候到了啊！来，能不能先鼓掌，后先耍掌，声鼓励一下，谢谢。走了，拍手，谢谢，谢谢你们热情洋溢的掌声，谢谢啊！起着了。

祝福，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无心同情，你是我骄傲。无心同情，我为你自豪。为你欢呼，我为你祝福，你的名字比我生命

样，给大家也来展示个绝活啊。这个可能朋友们不知道，我把小腿迈过去啊，注意，掌声激烈一点，我把它蹦过来咋样？掌声鼓励，音乐停，谢谢。

0: 池里
1: 长流水啊，
0: 里有金鱼儿，
1: 和银鱼儿啊，
0: 金银鱼儿啊，
1: 成双配对
0: 后边跟着
1: 小年鱼儿啊，丫鬟生来好淘气儿，猫腰是起端头丝儿，照着金鱼儿往下打。

0: 了。
1: 那干啥呀，大姑？
0: 你看这满园子花草开得多好啊！这回大姑给你出出花名，看你能不能答上。
1: 你出花名，我答。
0: 对呀。
1: 那你出吧，大姑。
0: 那就猜起来呀。

0: 丫鬟头上多块肉，起名那叫鸡冠子花。
1: 王美容笑根嘎，就是丫鬟勤根摇。你往大姑脸上看，大姑脸是什么花啊？
0: 小丫鬟蹦哒哒，叫声大姑勤根呀。我往大姑的脸上看，大姑的脸是芙蓉花。杏荷花，
1: 大姑的嘴什么花啊？
0: 大姑的嘴是樱桃花。
1: 你往大姑耳朵上看，大姑耳朵什么花啊？
0: 我往大姑的耳朵上看，大姑的耳朵元宝花。

来蹦哒哒，叫声大鼓听着呀，我往大鼓。

0: 从夫子
1: 二郎山上
0: 赶太阳，
1: 三气周瑜
0: 住得了
1: 四姐里旁，妹夫郎五子胥打马杀将功，
0: 六
1: 村民六国齐始皇，
0: 七
1: 匹牛郎会织女，那八仙过海笑脸羊，
0: 九
1: 九里山前数寒星，
0: 十
1: 十年埋伏小孩
0: 海边大，
1: 哪吒闹海
0: 斗龙王，
1: 有一个小孩
0: 海边大，
1: 哪吒闹海
0: 斗斗龙王，有个小孩把梨让，
1: 孔融让梨美名扬，
0: 有个小孩骑驴，
1: 提枪有一画一张，
0: 有个驼子他扛铁棒，
1: 那是土行孙上战场啊，
0: 有个驼子他扛铁棒，
1: 金眼猫随到丹马，
0: 一帮驼子在玩耍，
1: 小儿国里小儿郎啊，
0: 有个驼子街上走啊，
1: 这是谁呀？
0: 武大郎卖豆腐，人穷货又囊，
1: 撞大这墙，
0: 撞那墙，
1: 那墙闪出过
0: 一张秃脑瓜，硬腾腾背着个女子走地忙。哎，你说那是谁呀？
1: 那是小尼姑叫跟小和尚啊。
0: 我再给你出一个，
1: 说吧，
0: 大嘴巴，耳朵长。女子扫地吗？哎，你说那是谁呀？
1: 猪八戒非媳妇得意洋洋，我说一个，
0: 猪八
1: 大狗刚红脸堂啊，非这个老太太扫地吗？哎，你说那是谁呀？谁呀？谁呀？打不上来了吗？
0: 雷锋同志背这个老大娘啊，
1: 不是阴阳怪话吗？
0: 我们家里东山墙贴着画。

0: 装。
1: 人参又长个猪脑袋。
0: 又长个猪脑袋。
1: 嗯，
0: 老妹儿怎么那么能长呢？
1: 你猜到底是啥？
0: 哎，猪八戒的儿子小克郎。
1: 好，谢谢。

0: 叫王树海，
1: 大学学艺刚毕业，
0: 初到舞台展风采。
1: 别说演得好，
0: 也别说演得赖，
1: 靠就是大家捧场多担待。
0: 为什么要捧场？
1: 就是得牡丹会开不败，
0: 开不败
1: 传了一代又一代，
0: 红遍东三省，
1: 享誉海内外，
0: 人民的艺术人民爱，
1: 百花园里放异彩，万紫千
0: 红春常在，春常在。东北的风土，东北的民情，
1: 东北的二人转火了辣的红。
0: 今天我们小哥俩把二人转由地面转到空中，
1: 二人转要发展先进城，保持原生态又增添新内容。
0: 接下来我们小哥俩就来上一段欧洲风情泰坦尼克号，让大家欣赏欣赏这段生死恋情。

极段悠扬而凄美的乐曲，让我们仿佛回忆起了那段凄美的爱情故事。现在你所看到的，就是由我们和平大剧院青年团的演员为您带来的，在二人转剧场史上史无前例的一段由二人转演员自己演出的空中绝技。这个节目融合了我们东北本土艺术特色，又融入了西方杂技空中芭蕾绸吊的技巧。在您的掌声中，我们的演员要飞临您的头顶。

0: 妈，可算到我媳妇家了。啊，娘子，开门来，开门来，
1: 外面活人叫门。
0: 扯啥呀，赶紧开门吧，你猪老公回来了。
1: 哎呀妈呀，高秀英一听动静兴奋地快不行
0: 了。呀呀呀，别哭啊，别哭，媳妇儿啊，
1: 死鬼
0: 媳妇儿，
1: 你可才回来呢。
0: 哎呀媳妇儿，
1: 死鬼死鬼死鬼，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妈，
1: 老公

0: 人啊，苦熬苦受，那心里头肯定闹腾啊，守活寡的那个滋味啊，你不说我也懂。欠你的呀，这份情我一定那能摆平。
1: 自在烧香有人供你。

0: 我赌上了一辈子的情，历尽艰辛不回一头，老朱拉套劲儿不收。
1: 是吗？
0: 必须的。就是那夫唱夫随，女知男耕，你恩我爱，其乐融融。葡萄架下相抱相拥，摆上炕桌，小酒一盅，啃着苞米，嚼着大葱，嗑着瓜子，扒着花生，咱俩人乐呵呵的五五渣拿小家庭啊。
1: 那个生活也成为过去光景，有了侄女日子早已行不通啊。
0: 老婆你说这些我有点听不懂啊，你有啥要求尽管照实崩。

0: 走私行贿发了，
1: 干什么？安检呐！
2: 我要钱，你挣的钱呢？
1: 要钱呐！
2: 啊！
1: 我还哪里有钱了？
2: 别给我整那味儿！你是不是挣完钱在外边找？
1: 没有，媳妇儿，没有，绝对没有！
2: 你别整那没用的，给我钱，我就要钱！
1: 我真没挣着钱，我看孙富吧不干好事，我就不想跟他扯那份儿。只因我跟他没签合同没立字，他瞪眼跟我耍光棍。你老公不但赔了本，还白搭了半年苦大粒儿啊！
2: 这太缺德了。
1: 他也没得着好，最后一把整犯事儿，法院给他定了罪，吃大眼窝头了。
2: 哎呀，我的傻老公啊，这人心你咋就看不透呢？
1: 媳妇儿，这些年你老公我净在天上住啊，凡间有些人揣摩着还不熟。
2: 既然你做买卖脑瓜有点木，我看你不如走仕途啊。常言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到那时我也跟你享享福啊。
1: 我两眼一冒黑上哪儿找门路哎？
2: 我给你找靠山，先把路子铺啊。去找那八姑奶奶、七表侄的、六舅母、五外甥的、四连条的、三小姨子的二兄弟。
1: 都二姨夫了，媳妇儿，咱管他叫啥呀？
2: 叫叔啊。
1: 叫叔
2: 啊？
1: 他是谁呀？
2: 高俅啊，我跟他是一家。孩子呀，出五夫啊，好不好？门子你一定把握住，
1: 不混个一官半职我就是蠢猪啊。猪八戒我胸有成竹，踏上从政路。
2: 高

0: 你输的那个球
1: 啊，
0: 气死我也。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辈子做恶贼，八辈子还，死后到了阎王殿跑官身。阎君堂前人是来买人马，侄子后代不得安了，我怎能去打的换大院做大损拉大山，闹得血劲往上转，亲自安能关。

0: 百家讲坛品读《水浒传》六，《水浒传》与《水浒》戏，主讲人刘英柏。
1: 绿林英雄的传奇，众说纷纭的历史，
2: 天地受兵，
1: 读传奇品历史，《水浒》专家品读《水浒传》，敬请关注。一部大宋宣和仪式勾画了水浒英雄的轮廓，一个个元代剧作家丰富了水浒英雄的血肉，一部部名传奇歌颂了水浒英雄的忠义之举，众多经典京剧片段渲染了水浒英雄的个性魅力。水浒戏与水浒传交相呼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本为同根生，花开是两枝。
3: 那么这些资料后来就演成这个大宋宣和仪式。那么元代的杂剧，我认为它就吸收了宋代的这些传说。
1: 元杂剧中的水浒戏，
3: 在元代这个水浒戏中吧，还有草寇性格，而且它多次提到是这个风高能放连天火，月黑提刀去杀人。
1: 明传奇中的水浒戏，
3: 明代呢有一个最明显的特点，他把水浒英雄人物都纳入了这个忠义、道德、天理这个规范。
1: 京剧中的水浒戏，
3: 那么京剧呢，他呢大量的改编了这个水浒戏，把水浒故事改编成京剧。
1: 水浒传、水浒戏水乳交融，先有戏还是先有书？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刘英柏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水浒传》与《水浒戏》。
4: 《水浒传》这部古典文学名著之所以变得家喻户晓，与广泛流传的不同版本样式的《水浒戏》是密切相关的。有很多目不识丁的人一说起水浒中的人物故事都能娓娓道来，说得头头是道。那么水浒戏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水浒传又牵引出了多少不同版本的水浒戏？今天呢，我请来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员刘英柏先生，为我们专门讲水浒传与水浒戏，大家欢迎。
3: 好，谢谢。水浒传和水浒戏之间关系是比较密切的，但是呢，水浒传和早期的水浒戏、元杂剧中的水浒戏关系不大，而水浒传呢，它吸取过元杂剧中的一部分，但是实际上它后来基本上独立。我觉得这个水浒传这部小说本身，它是把那个蒋史的那个英雄传奇和唐宋以来这个剑侠的神异传奇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了，形成了一部鸿篇巨著。水浒传这个故事本身呢，它是根据那宋代呢真实的人物宋江的这个事迹而演化出来的。但是在这个我们看宋史啊，宋史它没有这个里头没有宋江传，只是在那个易写是吧，后来的易写这个野史中提到他，比如像徐梦欣的是吧南宋北朝贿赂，还有像杨仲良的通鉴纪事本末长篇是吧，还有这个李直的黄宋十朝纲要，这里他提到过说宋江投降以后争过方腊。那么在当时那个宋代文人，比如说像这洪迈的《夷坚已至》卷六上，叫蔡侍郎，叫蔡居后这个人。那么从这个里头记载，好像水泊梁山等人这个降了以后，全被他杀了，啊，全被杀了，下场极惨，啊，全部被杀了。所以那个他那当然有带有小说性质，说那蔡居后后来这个突然得病死了，然后那个他的亲信王生写那请来道士 是吧？来那个见，后来见到他灵魂，他告了说让他转告他老婆，说他现在下狱受罪了。他老婆就说，我就不让他那杀梁山泊那人500个人投降，他都给杀了。另外，我们从《宋史》像那个《蒲宗梦传》，这个人是王安石新党最得力的一个人。那么他是这个对梁山那个这个所谓惩处最狠的一个人。说他在被迁徙到运州当官的时候，他凡是逮着那个这个水泊梁山人，他训里那也提到，说那个许神翁到那京城时候见到蔡京，蔡京说那个河北贼刚刚平定，就是宋江那伙人，说这回天下可太平了。那许神翁笑着跟他说，说不会的，他说上天正派下很多魔君来作坏人间。这个蔡京说，那如何识得，他怎么能找着这些人知道谁是。这许神翁笑着说，说太师就是，就是魔君里头的，是吧？也就是说你就是这个破坏那个社会的人。那从这里笑话中可以看到，就当时关于这种的传说已经很多了啊，传说很多了，以致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出现像那个大宋宣和遗事这样的书啊。这种书的出现呢，跟那个当时民间的这些传说有关啊。那么这些资料后来就演成这个大宋宣和遗事。那么元代的杂剧，我认为它就吸收了宋代的这些传说，包括这个
1: 这些书会才人以民间故事为素材加以整理，然后开始翻演杂剧。元杂剧中以水浒英雄故事为题材的作品至少有30多种，今天流传下来的有10几种。这些水浒杂剧的思想内容大都是描写水浒英雄铲强扶弱、除暴安良的英勇事迹，歌颂他们主持正义、替天行道、为民除害的侠义行为。
3: 在元代这个水浒戏中嘛，还有草寇戏。
1: 水浒传、水浒戏、水乳交融。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刘银柏为您精彩讲述水浒传与水浒戏。
3: 元杂剧中我目前存在的有名姓的不太多，一个是那个李文蔚写的叫《从乐苑》，燕青夺鱼，赌博拿鱼作为赌博啊，不是用钱赌博，用鱼来赌博。这个《从乐苑》燕青夺鱼里，他这个在第一折里有一个六国潮的曲子里有这么两句，这两句呢非常重要，写出了元代人对当时社会的看法。他说我不是吧，梁山坡寻东路，我则拖着你去开封府的南衙。那就是社会只有两条路，或者走上像梁山坡好汉一样走上以暴抗暴的道路，或者呢希望出现像包公那样清官，能平雪冤狱，是吧？能够使百姓的冤屈得到昭雪，就这样两条路。实际第二条路是幻想，哪有那么多清官啊，哪有那么多清官，是吧？那没有办法，就用扑刀赶棒来洗雪胸中的仇和怨。因为元代呢他突然受到异族统治，所以呢中原的这个很多百姓他都有不忿，因此水浒戏呢大量的出现。另外呢他这个在元代这个水浒戏中嘛还有草寇性质，像李逵下山的时候，那宋江有时候叮嘱他说那个别去劫道，别去乱杀人。那个水浒传中就没有这劫道了，那劫道都有点草寇行径了。而且他多次提到是这个风高能放连天火，

夜黑提刀去杀人，是吧？他在那个每个那个剧中都有这句，可见他草寇性质还是比较能。因为那个元代的这些作者吧，都是下层文人，跟明代不一样，明代都士大夫、正统知识分子，元代都下层文人，没饭吃了，给那些那个当那个这个书会的才人，靠写点这个剧本来维持自己生活，很少有谁当官的，地位都比较低，所以有九儒十丐之称。说这个儒吧，甚至都在那个乞丐都在妓女之下，他地位如此之低啊，如此之低。那么这些文人呢，所以他就不忌讳这些，而且他打破了有些传统的概念。元杂剧中几乎所有的戏中都有李逵，而且李逵啊还不是光粗鲁，有时候还很幽默。就是李逵这形象，我觉得在元杂剧中似乎比这个《水浒传》中吧还丰富，《水浒传》中仿佛比较单一，他那个在元杂剧中他特别丰富，因为现存的几乎的元杂剧中都有这个李逵，叫山儿李逵，也叫黑旋风李逵，是梁山好汉呢第13个头领啊，就第13名。那么这个高文秀这个人呢，是东平人，离那个水泊梁山比较近，山东人，外号叫小汉卿，是关汉卿的好友，很早就去世了，但他留下的剧本很多。他那个黑旋风李逵那个双线功呢，就是写到这是郓城县的这个孔目这个孙荣要去泰安去这个烧香，这个人呢跟那个宋江有交情，宋江就跟李逵说你保他去泰安如何，而李逵就保送他去，结果在殿中的话，这个孙荣的妻子这郭捻儿和一个叫白衙内的俩人私奔跑了，跑了以后这个孔目孙荣很生气，就回来告状，没想到白衙内呢他借这个大衙门当三天官，还有借这衙门当三天官了，结果他一告状正好他当官，就等着他呢，给他掐监入狱了。这李逵看自己保的人进监狱了，这能回梁山如何交代啊？所以他干脆化妆进去了，拿药酒把人家老祖给药倒了，把那孙荣救走了。他觉得还不解气，于是他又化妆成家人混入白衙内府中，把白衙内跟郭捻儿都杀了，然后把他交给梁山，叫双线功啊。这个剧呢，在那个元杂剧中呢是比较突出一个。这是那个高文秀写的，还有一个人就是这个叫康进之，也有的那个路轨部中写他叫康退之，他写的是梁山李逵赴京请罪，这个后来在京剧中老演，就是李逵到了王林的酒店，看到王林的这个女儿满堂娇被人家说是实际上不是宋江和鲁智深，是一个叫做宋刚和鲁智恩的啊，把他给骗走了，所以他就大闹忠义堂，最后发现是假的啊，是假的，最后把这俩人逮捕了，是吧，把他们捉住了，然后把这俩人杀掉了，把王林的这个女儿这个满堂娇救回来了。这个京剧中有时候也叫丁甲山，也叫杏花村，好像袁世凯常演这个啊，他那里有一段嘛，真宋江假宋江，真假的宋江叫我李逵遭殃，是吧？有那么一段那道白，是吧？

0: 李逵呢，他这个写的
1: 明代中叶开始，传奇的创作便进入了黄金时期。在当时，从宋元南戏的基础上，
0: 明代呢有一个最明显的特点，他把《水浒》英雄人物都纳入了这个忠义、道德、天理这个部分。
1: 《水浒传》《水浒记》《水乳交融》，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刘银柏为您精彩讲述《水浒传》与《水浒戏》。
0: 明代呢有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啊，那么是明朝的官吏，真正的士大夫。那么他在这宝剑记主要写林冲，主要写的林冲。那么他这个笔下的林冲，就不是《水浒传》中那林冲，而是真正的士大夫林冲，特别浓。首先，林冲呢，是因为看不惯这高俅、童贯这些人卑劣行径，他上书弹劾人家，他主动出击，是吧？弹劾人家，所以高俅才报复他的。这就跟《水浒传》中不一样了。啊，把这个林冲这个思想，这个更符合封建正统了，是吧？因为他敢于，是吧？向权臣进行斗争，才遭到打击的。所以才唱词里有“一朝剑争促权豪，百战功名做草毛”，是吧？办事辛苦全无功，名不讲青史标，为家国总徒劳。一下子由上头掉下来了。那高俅当然不会饶过他，马上就报复他。啊，马上听说他有一宝剑，就给他引入白虎节堂，然后想杀死他。但是后来呢，刺配沧州了。那么在他刺配沧州的途中呢，他把那个高俅的儿子喜欢林冲的妻子搁在后头了。是林冲的妻子真娘到庙里去烧香，希望她丈夫能够能够神佛能保佑她丈夫时，被高鹏看见了，高鹏要把他得到手，这才派陆谦去到那儿去杀林冲，并且把林冲的母亲逼死了。那么林冲的妻子真娘呢，在王婆的帮助下去梁山。这时候呢，东京派你徐宁金枪班教师徐宁来追捕他，这跟《水浒传》都不一样啊，徐宁来追捕他。那么他在山神庙里，因为神佛保佑吧，说他是天上文曲星，结果徐宁没找着他。那么我们看那林冲在奔水浒的时候，他有一段词，那写得很精彩。

0: 按龙泉
1: 就保健了，
0: 血泪洒征袍，恨天涯一身流落，专心心奔水浒，他又回首望天朝，不甘心，就成草寇了。他不甘心这个，他说急走芒曹啊，顾不得忠和孝，他说这时候我顾不得这些了。而且他有一段那个诗，就后来我们常说，他说丈夫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啊，伤心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急急忙忙逃了，所以林冲夜奔这个是吧，常常上演是吧，走转天回，须叫他海佛山摇啊，他充满了怒气去走，想到那个军前，结果呢林冲把他们杀了，归顺朝廷了。然后归顺朝廷，有一天他去散步的时候，走到一个泥庵，哎，忽然发现他家传那口宝剑了，一进去和他妻子团圆了，所以叫宝剑记，他叫宝剑记，是吧。这个明代还有第二个这个水浒传中有名的那个传奇，就是神井的啊，神井的，这叫义侠记，义侠记。这个呢，他取水浒传中23回到32回这10回之间，叫50回啊，这10回之间内容写的，主要是武松，主要写的武松。

情况下，由于西门庆的介入，他哥哥被杀了，所以这样的话呢，武松要报仇。武松有一段他谈到过，他说兄和弟是吧，人间地底，恩义两无亏。为什么叫义侠记呢？他突出这个义侠就是恩怨两报，就恩绝对要报，怨也绝对要报，这就叫义侠。他一开头就有这段，什么叫义侠？那么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觉得那恩怨两恩义两无亏，一定得杀死西门庆。那么他杀死西门庆，潘金莲被刺配了，在路途中路过梁山，人劝他上梁山，他不去，他说我不过受几年那坎坷，不能把办事的清白一念差额。他说不，我不上梁山，他还不去，是吧？那么到那以后，因为这个施恩对他好，那他就报答施恩，就打了蒋门神，最后那伙人陷害他，是吧？在那个飞云浦，他断锁败家，杀了几个那个解差谢差，但是之后呢，他本来可以一走了之。这个作者要突出这忠义两个，就是武松又一想，说像那些人活在世上，总要害人，天理不容，所以他又返回头去，是吧？为了维护天理正义，把那几个人全杀了。杀完以后，在上头写了这样几个字：“杀人者，武松也。”金生叹先生评的时候说：“他说他以打虎之力写下这几个字，他以打虎之力写下这几个字，掷地作金石声。”他特别赞美，杀完人然后写上“杀人者，武松也。”那这个是那个后来这个武松，是吧？因为这之后呢，那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后来就到梁山了。那么这个义侠记呢，后来呢被这个周祥玉邹金生编那个忠义玄图里，就是清代宫廷大戏，把它收入进去了，全部收入进去了。我们从明代这些传奇中来看，它突出忠义，突出天理，是吧？把它纳入那封建那社会的那个道义的轨道来写。所以梁山好汉在不是那随便杀人放火，像那个元杂剧中那样啊，而是做的尽量的合乎规范，都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无奈的情况下才杀人啊。如果不是万不得已，不走这条路，而且即使走了这条路以后，也不是轻易归水浒，就那么甘心就去，是吧？而是还期望别的，而特别改编了《水浒传》，但是改编中就存在一个问题：一部经典著作不是轻易能改编的。那么它都是经过作者仔细推敲的结果，每一步每一点都很合乎情理的。如果你一旦要改它一部分，就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也可能毁坏它整个的结构。比如像这个沈自昌的《水浒传》《水浒记》中，他写到这个晁盖劫了生辰纲以后，他觉得《水浒传》中让这个白胜让人逮捕了，然后告出来，这不有点叛徒行径吗？结果他就改为，就是晁盖让这个白胜去自首，说这事儿是我们几个人干的，然后他又做好了逃跑的准备，都做好充分的逃跑准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宋江得到消息通知他，这个紧张气氛就没有了。尽管宋江通知，实际人家全都做好准备，就是你要不通知，人家也不会遇难。这样像《水浒传》中冒着那样的关系去救他们，这个气氛没有了。所以你一改动的话，往往不是那么好改动的。包括很多人现在改动，像改动这个《三国演义》这些改动方法，最后结果都不是很好，是吧？一部这个伟大的名著，它能够被人承认是一部经典性的著作，它不是偶然的，它一定是它每个环节都是注意的。所以我们发现明代人在改编的时候

0: 当时的地方技艺人继承了元代水浒杂剧富有民间气息和重本色的优秀传统。
1: 那么之后呢，这个四喜、春台、和春这样三个班子也进京了，就是我们常说的叫四大徽班入京啊，四大徽班入京。那么在道光年间初年，李六、王洪贵呢又带了楚调汉剧入北京，他们唱的是呢西皮调。西皮调跟二黄调融为一体，才是皮黄，也就是我们后来说的京剧，叫皮黄戏，当时也叫京调。那么京剧呢，它呢大量的改编了这个水浒戏，把水浒故事改编成京剧。就像比较有名的，像这个野猪林，当年这个黄润甫、侯喜瑞师徒都演这个，这个戏好像在京剧界常演啊，是比较有名的一出戏，是吧？再有就是那丁甲山，就是黑旋风李逵那丁甲山啊。另外呢还有像桃花村，像郝尔辰演那段的水平。所以改编的那个水浒传我觉得
0: 好。午夜茶孙二娘算不算良善？
2: 不知道，对吧？尤其电视剧播了以后，人最终死于江南。在征方腊这一仗里边，这一次战役里边呢，梁山好汉一共折了59位，战死59位。但是别人的战死都是正常的交战，当阵阵亡，众伏兵遇难，重伤不治而死，或者是被俘而杀，只有扈三娘夫妻死得莫名其妙。为什么呢？他遇到了一个做妖法的郑魔君。王英是跟郑魔君作战，郑魔君使出妖法，王英一看云中有一个金甲神人，这王英大惊失色呢，就一不小心就被对方一刀砍于马下。扈三娘一看要给丈夫报仇，拍马冲上前去，被那个郑魔君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镀金铜砖砸在面门上，倒下马来死去。是妖法，我们可以现在说是死的不值。那么为什么作者对59位好汉里边57位都是正常的战争死亡，而救他夫妻两个人是这样一种结局呢？莫名其妙。所以我们刚才讲，不管水浒书啊写扈三娘英雄了得用了如何的重笔浓彩，作为人物形象，作为艺术形象单薄的，没有性格可言，只是一个概念，一个符号。这个符号是什么呢？能征惯战，美貌佳人。所以啊，连他的死都写得如此草草，如此不值。那么从这里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出作者对女性的一种态度？
3: 过来，又有几天好。
4: 二娘，又有馒头馅卖了啊！来，
3: 这两个做水牛肉卖。

0: 谁敢做黄牛肉卖？
1: 哎，老板娘，这
0: 滚下去！不会喝酒吃饭。

0: 孙二娘算不算梁山好汉？
1: 孙二娘是杀人不眨眼的女魔王。
0: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之水浒传中的女性人物》。
1: 这个孙二娘是黑店老板娘，啊，孟州道十字坡开人肉包子铺的，绰号午夜叉，啊，她的形象是什么样呢？就是说，这武松眼中啊。系一条鲜红生绢裙，茶一脸胭脂铅粉，敞开胸脯，露出桃红纱主，桃红纱主腰啊，上面一色金纽，啊，这是他的衣着。他的身体呢，眉横杀气，眼露凶光，身材狼扛粗蠢啊，手脚的粗大有力。就是个母夜叉这么样的形象，而且这个母夜叉跟她丈夫之间关系是倒过来的，啊，丈夫武艺没她高强，而且这个店不是姓张，而是姓孙，为什么呢？孙二娘开的这个卖人肉包子的黑店呢，是祖传的，她父亲叫山夜叉孙元，哎，是江湖上的前辈，绿林中是有名，绿林中是有名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个蔡元子、张青跟母夜叉这个孙二娘这样关系里边呢，是以孙为主，啊，以这个张为父。从见识上来讲，也是孙高于张，但是这个形象，他的作为，我们不能说，啊，大概很难接受，因为这个在开黑店。取客商姓名啊，卖人肉包子。他那个店里边，这武松两次看到了啊。第一次是武松假装中了猛汉药，被抬到一个作坊里边去。啊，小说里中描写呢，就是墙上挂了几张人皮，梁上吊了几条人腿。这是武松的眼中。后来武松这个在鸳鸯楼啊大报仇。连杀张都监家15口人，从这个孟州逃出，结果又落入了这个孙二娘的十字坡黑店里边的几个，用现代话来讲啊，是采买，不是在本店的，跑出去专门是采买的四个伙计，遮住那个经文嘛，对吧？那他就想出来，把那个头陀的衣服、头陀伞披发
2: 早早取
1: 遮住金银。
2: 武松哪像个出家？
1: 那么也就是把那个头陀留下来的戒刀啊，这个一把银发出那个人顶箍，这个念珠啊，挂那个珠子是人顶箍啊，它不是骷髅骨啊，人脑袋顶上了一块骨头打磨的珠子。还有杜蝶就相当于身份证了、啊，证明这个和尚真的某寺院的是吧？
2: 哎呀，
1: 身份证。从此以后，武松就用了这一套新的身份。
3: 兄弟啊，
1: 那么武松也从打虎武松、都头武松变成行者武松了。
2: 相比武松，
1: 行者武松，
2: 是
1: 这是孙二娘。我们看到她呢，就是一个是现属于江湖黑道的女人。
4: 我来，
3: 孙猴的是自家。

0: 大男人，这有何妨？我从小卖给张大户家做丫鬟，受人反，吃了不少的苦。如今呀，嫁给大郎，总算过上了安生的日子。我呀，也认了。咱也不是张大户，你这样待我，倒叫我心中不安了。
1: 毒杀亲夫的潘金莲为何成为《水浒传》里最恶毒的女人？
2: 她是一个逐步堕落的女人。出场交代，她是清河县财主张大户家的一个使女，颇有几分颜色，也就是姿色。张大户垂涎，她呢，可能没看上这老头。 经常去找主母，就张大户，这意思不从啊。张大户恼羞成怒，就干脆把他嫁给了叫三寸钉箍书皮的这个丑汉武大郎，就是又丑又穷。三寸钉箍书皮就是小个子，侏儒啊，这是现在我们的京剧舞台上经常看到的嘛，是吧？就矮子布什么的，就这样的人物了。 结果当时就在清河县里边流传啊，那些浮浪子弟们就讲啊，好一块羊肉，倒落在了狗嘴里，这大概就是现在的所谓鲜花一朵鲜花在牛粪上的溯源版啊，宋元口语版。结果呢，就是武大郎夫妇在清河住不下去了，这才搬到阳谷县。 所以赶巧呢，就是武松景阳冈打虎在阳谷县境内，打虎英雄做了阳谷的都头，啊，都头的职位相当于现在的公安局长，位置不到，相当于警长大员，在阳谷县兄弟相见。在此之前，虽然他所嫁非人，从
1: 潘金莲的角度上来讲，但倒也没有生出什么事来，一直到武松进了家门，他看的这么一个兄弟，好生英雄，那完全不一样啊！啊，武松高大雄壮，打虎英雄，啊，
3: 请受武松。
1: 那么潘金莲生了这个心，啊，想着自己家里吧，
2: 叔叔快请起，
1: 这就
2: 要杀奴家了。
1: 那么在里边，他我们也都看到的电视剧里边表现的还是基本上忠实原著的，是吧？
4: 再说什么谢不谢的？
1: 向外人听，
2: 温寒
1: 虚暖，
2: 倒
1: 说
2: 的是
1: 啊，操持这个饮食，这个饮食，啊，还要把让武松不要住在这个公家房子里，搬到家里来，一家弟兄三口在合家居住，奴家亲自来服侍叔叔。在武松面前，他说话很客气，当然后来挑逗武松，遭到武松的俊拒。
2: 来。
5: 奴家陪叔叔喝一杯。等等，
2: 叔叔就这样喝吗？
5: 嫂子要武松，怎样喝？哼，
2: 叔叔若是心中有这个嫂嫂。 就与奴家喝个交杯酒如何？哼，叔叔心里想喝，却又不敢喝。叔叔心里怕的什么？哼，叔叔老虎都不怕了，还怕奴家吗？嫂子休得戏言。
1: 叔叔当真不知奴家一片心，还是叔叔从未见过女人？
2: 嫂子，
1: 这样一个社会闲人呐，当时开茶馆的，就王婆的之所以，王婆贪贿说风情，从中牵线。

0: 引出来了西门庆跟武大潘金莲这一段苟合之事。
1: 大官人快走，
0: 最后是被西门庆一脚踢伤，吃在武大心窝里，然后自己夺门而走。然后是那个武大郎就养病了，在养病期间，王婆又出了最坏的主意，一不做二不休，毒杀武大郎。王婆的主意，实际操作者潘金莲，所以潘金莲应该说毒杀亲夫是有可杀之罪的。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潘金莲这样一个形象，他是一个逐步堕落的过程。最初他还是有追求，对吧，还是有一些独立的想法。张大户垂涎他，他本来可以弄一个小妾的名分呢，他不干。那么被财主报复嫁了这样一个丑人，他心中不满意，又经了外人的挑唆，一步一步走向深渊。那中间还描写他有一个追求，看到了武松，对吧，在遭到武松的拒绝。在潘金莲那里边，应该说是他欲望膨胀大于道德，在他那里边是没有这个一个道德观念。当然一个使女出身啊，使女出身大概也不识几个字，没有什么见识，可能自然属性来说，因为可以得到理解是什么呢，因为毒杀亲，一个你可以看到刚才已经做了在讲女性形象的时候已经提到几个问题啊，是吧，这个杀人越货呀，啊，这个开黑店呐，那杀人越货，像宋江一到江州的一路上遇到了多少啊，啊，催命判官李立，船伙张横，啊，船开到江心，就问他你想吃板刀面还是吃馄饨？板刀面就一刀砍掉，馄饨就是把它捆起来朝江里一丢，啊，这要不是宋江早已是啊山东及时以大名播于江湖。宋江有几个宋江都死去了啊，宋江所结交的这些人啊都是这样一些人物啊，都是这样一些人物，实际上都是江湖黑道。那么为什么江湖黑道他们会如此的轻蔑女人呢？因为江湖中自有江湖中的准则，他们是亡命之徒，消聚山林啊，消聚山林打家劫舍。他们认为女人有这么几个问题啊，一个她不要妻小，妻小是个累赘啊，生理需要可临时去抢占，所以在水浒中有表现也很多，去抢压寨夫人，小霸王周同抢压寨夫人，王二虎也做这样的事情。所谓压寨夫人可不是夫人的意思啊，实际上就是性工具啊。啊，如果等到官兵来剿，那么这压寨夫人一个都难逃做刀下之鬼，要么被自己的男人杀掉，要么被俘以后作为啊匪人家眷，也都会死于官法，只就是这样一个结局。那么还有由来已久的女人祸水官，这个女人祸水官不仅仅在士大夫中存在啊，在绿林好汉里面也存在，女人会引起争，可能会引起他们的争风吃醋啊。这里边呢我们可以讲在历史上啊，这是在水浒之后啊，有个历史可以证实，比如说李自成、张献忠他们就都做过这样类似的事情。崇祯十二年，李自成在潼关岩大败，逃到商洛山中，当时觉得穷途末路，几次要自杀，养子李双喜劝阻了，他的大将刘宗敏，这为了辅佐李自成东山再起。

0: 回去就把自己两个妻子杀掉。然后其他的一些壮士，也就是李自成的死党们，一看大将军刘宗敏如此做事，也回去把自己的妻子杀掉。这妻子都是实际上都是压寨夫人一类的啊，就是掳掠来的女人了，掳掠来的女人杀掉以后，表示呢死心塌地跟朝廷再战。李自成这样轻骑突围，终于东山再起。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观念，以视女人为累赘，那视女人为物品，他们就把女人处死了，就好像烧掉山寨一样。他是那些女人是没有人的地位，人格地位，在《水浒》中的描写是在在都是。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啊，《水浒传》的作者他也是这样一种心态，轻视妇女，视妇女如草芥，如虫蜜。这是中国的古代江湖绿林中的一个普遍政策。同时还要说明一点的，这个江湖好汉们为什么不近女色，除了上述的种种的啊，这个实际方面功利性考虑之外呢，还有一些观念问题。比如说晁盖，他是个财主，东西村保证财主，有钱，仗义疏财，结交天下好汉。从书中所表现的来说呢，宋江曾经，大家都知道宋江三十四五岁年纪，可是他跟晁盖俩人借这样一种看法，这个对女性的轻视也是在意中之事了。
1: 智取生辰纲，一段惊心动魄的情节，梁中书搜刮的十万贯民脂民膏，晁盖等人取得后他的下落如何？
2: 没有极品，他们瓜分了。
1: 北京语言大学周思源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与您一起品读经典名著，从生辰纲下落谈水浒传。

0: 绿林英雄的传奇，众说纷纭的历史，
1: 连篇收兵，
0: 从传奇品历史，水浒专家品读水浒传，敬请关注。智取生辰纲，一段惊心动魄的情节，牵引出晁盖等人劫富济贫、逼上梁山的传奇故事。梁中书搜刮的十万贯民脂民膏，晁盖等人取得后，他的下落如何？
2: 劫富以后，是不是真的济贫了？
3: 不，没有济贫，他们瓜分了。
0: 通常被人们称为梁山108位的好汉，不是好汉者也不乏其人。
2: 108位头领是不是都是好汉呢？有没有不好汉呢？
3: 有，不但有，还不少。
0: 打家劫舍、杀富济贫，梁山好汉的行为是为普天之下的劳动人民，还是为自己的一世快活？
2: 只图自己和自己的那些江湖朋友们，并不是真正关注广大劳动人民的快乐。
0: 北京语言大学周思源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与您一起品读经典名著，从生辰纲下落谈水浒传。

0: 水浒传是通过一连串惊心动魄的故事和充满传奇色彩的情节来塑造人物和反映思想的，其中特别引人入胜的一段就是智取生辰纲。不知道读者有没有提出过疑问，生辰纲的下落怎么样，他是被几个好汉私分了，还是真的记了贫？今天我为大家请来了北京语言大学的周思源教授，请他从生辰纲的下落切入来为我们谈谈水浒传，大家欢迎。
1: 水浒传作为四大名著之一，它确实有许多不朽之处，许多专家前一段已经谈了不少了那么我今天呢，可能要着重多谈一点，就是它除了不朽之处以外，它还有一些腐朽之点，还有一些长期流行的观念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澄清，要不然我们就可能误读，也可能误导。我要讲第一个问题，就是劫富济贫。劫富济贫啊，在中国一直被认为是好汉行为，是劳动人民无可非议的正当要求。那么我们就搁在宋元明的时候，劫富济贫究竟是不是一种进步行为？富了就应该被劫吗？谁有权去劫富呢？所劫之富是否真正济贫了呢？这些问题很值得我们思考，尤其是值得我们现代人认真的反思。劫富济贫几乎是所有梁山好汉上梁山之前的主要生财之道的方式。那么

0: 敢！你们懂什么？酒不怕贪嘴。好，我们就要这桶了。
1: 好，好，这桶拿过来。
2: 来来来。
3: 来，拿起
0: 来一口。
1: 来来来
3: 来，客官吃些枣子，来来来，
1: 好好
3: 多装一些，装帽子里，好好再装一些，别客气，来多装点啊，来来来，
1: 你这个人太不君子了，你怎么偷酒吃？
4: 杨继霞，那个大汉不是也吃了这桶吗？要是有药啊，他们早就翻过去了。
5: 就是
4: 啊，
3: 来来来。好，
1: 对对，来来来来，干什么干什么？
4: 给你，陛下，来吧，喝一泡吧，啊！
3: 给我喝，快点，
1: 我都不想，
3: 给人我喝一口。

0: 智取生辰纲，一段惊心动魄的情节，牵引出晁盖等人劫富济贫、逼上梁山的传奇故事。梁中书搜刮的十万贯民脂民膏，晁盖等人取得后，他的下落如何？
1: 劫富以后，是不是真的济贫了？
2: 不，没有济贫，他们瓜分了。
0: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之从生辰纲下落谈水浒传》。
1: 凡是读过《智取生辰纲》的朋友，恐怕都难以忘怀。这个故事确实非常的精彩，充满了智慧。长期以来，一直是作为中学教材。生辰纲的纲啊，它是指一大批东西。啊，生辰纲、花石纲。那么生辰纲呢，它价值十万贯。贯是什么意思呢？贯啊，它就是把一千个铜钱啊，中间它不有个方孔吗，用麻绳穿起来，那个就叫做一贯。那么在宋代和元代的时候都叫一贯，明清以后呢就习惯上叫做吊啊。那但是北方有的地方还叫贯，所以一贯就是一吊。那么十万贯是个什么概念呢？它大体上值多少钱呢？啊，一贯跟一两银子谁多呢？在宋元以前啊，中国在市场上作为货币流通的主要的形式就是铜钱。是在明朝末年以后才用银子才越来越多，但是日常生活当中还是用钱，只有在数额比较大的交易或者买卖当中呢才用银子啊。所以这个铜钱呢，它是一个基本的货币单位。我们习惯上都说这人很有钱，腰缠万贯啊，他非常有钱，他家财万贯，是吧？可想而知啊，这万贯家财是一个了不得的财富，何况十万贯。那么过去什么样的人才能算是有家财万贯啊，算是富人啊？第一，他首先得有一所大宅院，还有一个大买卖或者是一大片土地，

0: 家里还得有一大群仆人，当然了，手里还得有大量的现钱，那这可比现在100万可多多了，是吧？那么一两银子或者说一贯，它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相比啊，能起多大作用，我们可以从几个数字里边看出来。《水浒传》里边写到，这个武松为了报仇啊，要找证人，他不是找那运哥吗，是吧？哎，那运哥一想，我就做证人呢，就给官府扣起来了，我没法养我老爹了。武松就给了他5两银子，那5两银子就等于10贯。运哥一想，行了，有这5两银子，我可以让我老爹生活3-5个月没问题了，是吧？可想而知啊，1两银子或者1两多一点，就可以让穷人家啊，哎，生活1个月，也就2贯。那我给他粗略算一算呢，这10万贯，恐怕要相当于现在1000万。北宋末年啊，他这个政府劫富以后，是不是征了济贫了？不，没有济贫，他们瓜分了。白胜就是那样，白胜分到了自己那一份以后回去了，回去又去赌博去了，结果呢，
1: 就这个物价，
0: 官府从他家里边挖出了一包金银，然后破了案，晁盖等人就被迫上了梁山，
2: 绑起来。
0: 那么朋友们可能注意到，就是晁盖他们上梁山以后啊，林冲火并王伦，晁盖呢就拿出了所得金银生辰纲金珠宝贝，并还有啊，并自家庄上过活的金银财帛，当众赏赐众小头目，并众多小喽啰。从这几句话里边看出来，好像这个啊夺取的生辰纲啊，也借了贫了啊，也赏给那些小喽啰、他小头目了，但是他没有说数字，没有说比例。那么我们可以从啊，晁盖上山不久，他们的一次抢劫活动当中，寻找到一些规律。这是20回，啊，不久以后呢，他们有一次抢劫过路客商，这次一共抢到了20多车金银财物，他没说值多少贯。那么我们为了便于说明，我们假定他这20多车金银财物价值1万贯。我们看晁盖是怎么处理的。他下令啊，把这些财物呢分成2份，啊，一半入库50%，啊，那么相当于5万贯，另外一半再分成2半，也就是说各25%，各25000贯。这个25000贯当中呢，11位头领，就晁盖等8人，再加上啊朱贵等人、林冲等人，11位头领各得1份，也就是说，这头领们每人所得是225贯。另外一份是所有的小头目和小喽啰7-800人平分，那么也就是说每个人所得是3.3贯，因此11位头领的所得是小头目和小喽啰们的70倍。那么我们要注意到，智取生辰纲的结果是，晁盖等8人啊，这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那么对生辰纲的处理是不是带有普遍性呢？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的一个问题。它是一个个别现象，还是梁山好汉们在上山前上山后的一个具有普遍的规律性的现象？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就是

五回，打虎将李忠和小霸王周通曾经有过一次啊这样的行为。当时呢，他们下山抢劫，杀死七八个客商，抢了两辆车子的财物，那就不仅谋财，而且害命。按照周通的建议，将抢掠所得分成三份，他和李忠各得一份，也就是说他们两人每个人都是33.33%。五七百个小喽啰、小头目们平均分啊，他们分那个剩下的那个三分之一。那么也就是说，周通和李忠他们每个人所得是别的那些小头目、小喽啰们的500倍到700倍，是吧？所以总的说呢，晁盖这个人啊还是比较好的啊，他起码是不让他手下那些小头目、小喽啰杀害过路客商，是吧？他就是抢劫而已。周通和李忠啊，他们打家劫舍，一夜暴富，杀害客商，还成了农民革命的好汉，那真可谓名利双收。我们知道劫富济贫啊，它实际上是一种财产再分配的行为，但是劫富的结果并没有济贫，因此原来的不义之财现在还是不义之财，财产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不过是由一些掠夺者，由梁中书这样的掠夺者转移到了另外一些掠夺者手里罢了。当然了，对于宋元明时代的那些市民、那些说书人、那些听众来说，我们不能够要求太高，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他们当时的价值观、审美观就是那样。不过我们现代人一定要有一种是非观念，要不然小偷偷贪官，那就不仅没罪，而且成为梁山好汉时的壮举了，应予表扬，是不是还得给点奖金，是吧？那岂不成了笑话了？把这个掠夺来的财富据为己有，或者说大部分、绝大部分据为己有，正是啊中国古代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却啊屡遭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可以想一想，太平天国从广

哎呀！

0: 拼了。
1: 通常被人们称为梁山108位的好汉，

0: 是好汉者也不乏其人。
1: 108位头领是不是都是好汉呢？有没有不好汉呢？
2: 有，不但有，还不少。
0: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之从生辰纲下落谈水浒传》。
1: 第二个问题，梁山好汉。我们习惯上啊，总是把梁山伯108位头领都说成是啊，或者都称为是梁山好汉，或者叫108将，或者叫108条好汉。那么这108位头领是不是都是好汉呢？有没有不好汉呢？有，不但有，还不少。我们来解剖一些案例，比如智取生辰纲，这8个人当中，起码白胜不能算个好汉。他分到了一份金银财宝以后，就又去赌博了，结果东窗事发，被捕入狱，严刑之下全部招供。即使按照旧道德的标准，白胜啊，供出了他的这些弟兄们，他也不能算好汉。
3: 是，
1: 这是一个。武松醉打蒋门神，是水浒当中啊最脍炙人口的段落之一，写得非常的精彩。蒋门神倚仗官势，为非作歹，称霸一方，确确实实是一个十足的恶霸，该打。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金眼彪施恩和蒋门神丝毫没有区别，甚至有可能比蒋门神还会打人呢。是啊，你不交钱我就打你啊。一来我仗了随身本事，但是最厉害是第二条。二来他桌子啊，就是他靠什么呢？有那么七八九十个弃命囚徒，因为他父亲是那个监狱的监狱长啊，管营啊，管营就是那个监狱劳改农场的厂长啊，等于是啊，监狱长。那里面有那么80-90个亡命徒，在那个快活林开了一个酒肉店。我们注意一下啊，并不是说啊这个快活林的酒肉店有80-90个雇员啊，这个酒肉店呢是施恩在那儿的大本营。这80-90个亡命徒有一部分是在酒肉店里，另外啊他都分给店家。施恩说啊，分给那些分到那些百事书店家和20-30个赌房对房去干什么呢？收取保护费。用现在的话来说，施恩就是黑社会的头目。那么这个收取保护费啊，我们都用施恩自己的话来说，他说凡是到这儿来做妓女的都首先啊要来参见我啊，然后我才许他去挣钱。所以他说我啊每月都有300-200银子的闲钱。什么闲钱啊？这是那些开小店的啊，那些小老板们伙计们的血汗钱，是妓女们的血泪钱。他我都有300-200银子的闲钱的收入。可是蒋门神的后台比施恩的更硬，因为蒋门神的后台是张都监和张团练。都监是北宋时期啊州府的最高军事长官，团练呢是县的最高军事长官，都是训练地方武装的。而施恩的父亲不过是一个监狱的监狱长啊，那当然斗不过他了，所以施恩失败了。因此施恩和蒋门神之间的

0: 争，没有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他就是黑吃黑，大黑把小黑吃了，然后呢，施恩靠武松啊，打败了蒋门神，夺回了快活林，夺回以后啊，施恩就要把失去的这些财富补回来，因此过去啊那些店家们所交的保护费被增加了30%-50%，小说里讲30%就是30%-50%，就他们所受到的盘剥更厉害了，而且各店家并各赌房对房加力背诵闲钱给施恩，施恩从此呢啊从霸的孟州到快活林，这个小说的题目啊也叫施恩从霸快活林，这个从霸两个字用得非常好，所以水浒这小说也是经得起读啊，是吧，他不是从归，是重新霸占，本来是他霸占的，后来换了一个霸占的人蒋门神了，现在他是重新霸占，所以啊我觉得梁山好汉呢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称呼。
1: 我祥子在这个鸟水窝里快活啊
2: 打家劫舍，杀富济贫，梁山好汉的行为是为普天之下的劳动人民，还是为自己的一世快活？
0: 只图自己和自己的那些江湖朋友们，并不是真正的关注广大劳动人民的快活。
2: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之从生辰纲下落谈水浒传》。
0: 梁山好汉啊，非常爱说快活这个词儿啊，刘唐啊三阮他们都讲嘛，是吧，哎都是夺了这个不义之财我们快活啊，快活一生，李逵老说这个快活，都说快活啊。梁山这头领们呢，由于梁中书啊他搜刮民脂民膏100,000贯，就是他是直接伤害了广大的劳动人民，但是这100,000贯并没有回到人民手里，而落到了晁盖等人的手里，因此他们夺取的这个100,000贯生辰纲呢，实际上是也是一种对老百姓的间接伤害，更为严重的是这种伤害啊，有时候这种快活有时候呢就演变为滥杀无辜，这个问题在水浒里面相当严重，问题的严重在什么地方呢，是小说作者是用一种欣赏的态度来写的，几乎每一处我们都可以看到啊，或者说是一种非常冷漠的那种眼光，那种笔调来写一些充满血腥和残忍的细节，比如说在那个菜园的张青那个啊人肉包子店里边啊，在那个屠宰房里头，地上绷着几张人皮，梁上吊着5-7条人腿。
3: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戏曲节目时间，请您收听现代京剧《东方红》选段。
4: 黑暗的旧中国，地是黑沉沉的地，天是黑沉沉的天，灾难深重的人民呐，你身上带着沉重的锁链，头上压着3座大山，你一次又一次的呼喊，一次又一次的战斗，可是啊，夜漫漫，路漫漫，长夜难明，

黑夜总有尽头，曙光就在前面。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五四运动举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传播了共产主义思想。1921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真理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农民运动波澜壮阔，出现了国共合作的新局面，响起了北伐大进军的号角。

命前进，大革命汹涌澎湃。突然间，天空出现了乌云，大地卷起了狂风。蒋介石在帝国主义指使下背叛了革命，大屠杀开始了。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使党和人民在遭到敌人突然袭击的时候，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鲜血染红了黄土滩头。

江两岸，一直到黄河上下，长城内外。

战士，人民是杀不绝的，革命是扑不灭的，共产党人是吓不倒的。他们从地下爬起来，开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听，南昌起义的枪声响起了第一声春雷，看，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的秋收起义点起了最亮的火炬，建立起第一支人民军队，创造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武装起义的风暴震动了长江南北。

起义和南昌起义的两支革命武装会师在今。

在这最关键的时刻，遵义会议犹如红日东升，把重重的迷雾驱散。毛泽东，我们伟大的舵手，拨正船头，升起风帆，引导我们渡过了激流险滩，胜利向前。

王真是宣言书，他向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长征是宣传队，他向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长征是播种机，他散播的革命种子将到处发芽长叶，开花结果。

0: 潜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2: 宋江斩了冯大权，占领了杭州，出榜安民呐。这杭州非比一般，你别看打下润州，打下常州，打下来苏州，也赶不上杭州至关重要。因此宋江啊，抽出时间来拜本上奏，向八弟徽宗道君天子报捷，我损失了多少，胜利得来了多少，你得如实的向天子禀报。派专人把这本送走了。宋江也不能在杭州待着，得趁热打铁，一鼓作气把方腊给消灭。在这休息了不到十天，最后留下青面兽杨志坐镇杭州，其他的人马水陆并进，继续进兵。说到这儿咱得快说点，就之一呀、也挺了不起，没想到遇上对头了。这宋江是兵强马壮，他跟宋江比相差悬殊啊，论哪方面也不行。前方连连失利，伤兵损将，几乎把他这点家底儿给败光了，儿子也死了，兄弟也亡了，原来想保他那些忠臣相继捐躯沙场。方腊得着的信儿全是不幸的消息，他就好像热锅上的蚂蚁，正在无计可施的时候，宋江把他包围了。方腊是彻夜难眠呢，天天叫唤、怎么办怎么办。方腊传令升座金龙宝殿，他也有金龙宝殿，就在这清溪县的城中破土动工修的，那规模远不如东京汴梁，但是也行。什么八宝金殿、议事厅、朝房、午门，后面是行宫，这行宫里头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应有尽有，另外封官设职、省台寺院衙门也全都乞讨。方腊手下还有左右丞相，左丞相叫汪霞，右丞相叫李谢，这俩名不太好，将来方腊失败之后有人谈论起来，你看看，一个叫虾，一个叫蟹，真应了老人那句话了，虾兵蟹将，他还好得了吗？闲言不说，单说正文。方腊把文武百官齐聚一堂，商议对策呀，问大伙儿：兵临城下，如之奈